0: 阵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9号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他称以军的目标是确保黎真主党无法重建，也无法对以色列平民构成威胁。据以媒19号早些时候报道，以军称一名指挥官和三名士兵18号晚在黎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自当天零时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时至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以色列与黎真主党3月2号战火重燃，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双方仍然多次发生冲突。
1: 就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的前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麻烦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认清现实。他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
2: And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weird panic almost in the Israeli system that I've picked up on, where they assume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contemplated that is good for Iran will happen, but that will happen without the Iranians changing any behavior. And I just don't know why anybody would think that's true. That's not how the deal is written.
0: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及之人是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二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称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保留全部自主军事行动权利。还有以色列安全内阁高级成员表示，以色列必须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他说，这不会立即发生，但以色列的基本判断是，无论伊朗方面如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相关议题兴趣下降。分析认为，美以对伊朗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黎军事行动。在本月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认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3: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0: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必须在推进对伊朗谈判与安抚以色列反对声之间寻求平衡。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
1: 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里·达伊拉米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对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呼吁美国以此为契机，彻底改变其在中东的侵略性战略。
4: صنعاء ترحب بالاتفاق الأخير ما بين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إيران وتنظر له على أنه هام وله علاقة كبيرة بالاستقرار في المنطقة وأعتقد أنه آن الأوان ل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أن تغير استراتيجيتها العدوانية تجاه المنطقة إلى محاولة للحوار وإيجاد الحلول المناسبة وأيضا لا شك أن هذا هو نقطة محورية وخاصة أنها رسالة ل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أنه لا يمكن حل الإشكالات بالحروب ولا بخلق العداوات ولا بمخالفة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البلطجة في المنطقة وإنما يعتمد على احترام الدول ويعتمد على الحوار كمبدأ وكسر

0: سلوك في علاقات الدول وبعضها البعض.
1: 阿里达伊拉米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希望美国尊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如果加沙或者黎巴嫩再次遭到公然侵略，胡塞武装必将采取行动。他同时呼吁在红海地区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的新秩序，以保护周边国家的利益，对抗美国的霸权。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据法国媒体援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报道，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媒转引该数据报道称，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据 AXS 海运公司数据，3月初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行量约7.6艘，而在战事爆发前的通行量为日均约110艘。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2: 美国媒体18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
3: 华尔街日报当天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国会议员说法报道，美国防部副部长斯蒂芬·范伯格本周在电话中告知他们这一数字。与此同时，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与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9号证实，国防部向国会申请追加约2000亿美元预算，用以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该申请随即遭到一些国会议员强烈反对。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向政府施压，要求其就伊朗战事成本提供具体数字。随着美国和伊朗日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战事一共烧掉多少钱再次成为美国国会的热点议题。一名五角大楼官员曾于4月告诉路透社，美国已为伊朗战事耗费大约250亿美元。按路透社说法，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就伊朗战事成本做出公开评估。美国智库专家4月初估算，美军对伊朗行动日均烧钱5亿美元。
2: 伊朗外交部证实，伊美在瑞士的谈判推迟，不过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美伊双方为什么在启程前夕紧急叫停线下会谈？以色列内部对美伊谅解备忘录不满，在黎以19号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以色列的搅局是否会成为影响美伊后续谈判的重要变数？美伊下一阶段谈判还面临哪些挑战？相关问题，我们来看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18日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伊朗据此认定美方违反备忘录第一条全域停火的承诺，随即呢暂停了代表团的行程，而美方则以所谓后勤安排没有敲定为由取消了万斯行程。那双方这种措辞差异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伊朗呢是将问题定性为对方违约，而

0: 而美国方面则是刻意的降调。伊朗呢，其实是要借此来观察美方对于以色列约束的意愿和能力还剩多少，据此再来决定自己参与后续谈判的姿态和立场。那当前核谈判的技术准备还没有就绪，浓缩铀处置方案也还在雏形阶段，仓促上桌反而会暴露底牌。另外呢，到目前为止，海峡的通行、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解冻等一系列问题都还没有落实，这也就意味着其实目前美伊的政治议程还没有达到探讨核问题这样一个阶段，时间上呢也并不紧迫。而当前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之所以它的能力和意愿有所降低，主要还是因为美以双方的这种战略目标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并且分歧还是结构性的。那么而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当中，我们看到美国等于是替并不是备忘录签署方的以色列做了终止军事行动的决定，那么其实呢则进一步的来激化了美以之间的矛盾。那内塔尼亚胡总理现在确实是面临着现实的国内压力，那最终我们看到以色列目前的政治表态和实际行动其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以色列的搅局呢，几乎可以注定是未来贯穿60天谈判的持续性变量，并且很可能不是大规模的升级，而是低烈度的这种摩擦。那下一阶段谈判，美伊呢可以说是面临的挑战还是比较严峻的，一是执行与谈判的捆绑困境。那么备忘录的第13条明确规定，前置条款执行之后才会启动最终协议的谈判，而乙方的行动呢，以及目前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失，都会导致前置条款可能很难具体落实。二是呢，这种制裁解除与核让步究竟谁先谁后仍然是悬而未决，60天远远不够确认美国对伊朗制裁体系的彻底解除的路线图。第三呢，就是谈判本身其实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技术挑战和第三方因素干扰。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至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连续两天对乌克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部分设施遭袭后引发火灾，损毁情况严重，抢修工作正在进行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一天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2: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还说，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1: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2: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

0: 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作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近期日元汇率持续走弱，当地时间18号，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1日元兑换一美元，创2024年7月以来新低。19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维持在这一水平。对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19号表示，如果外汇市场存在过度投机行为，将坚决采取行动。此前，日元对美元汇率反复在1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关口震荡。日本政府与央行近期虽多次干预，试图稳定汇率，但市场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干预措施恐难改变日元中长期贬值趋势。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当地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据英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于当天17时15分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当地急救部门说，已向事发地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
2: 18号，法国多地遭遇高温天气。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在巴黎市郊，一名男子跑步时心脏骤停，死因可能与高温有关。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宣布取消超过70趟列车。
3: 18号，法国共有29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另有38个省发布黄色预警。据巴黎消防部门的消息，当天上午，一男子在巴黎市郊跑步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消防部门推测，高温可能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与此同时，高温天气也给游客带来严峻考验，不少人不得不调整游览时间。
4: Make sure you drink a lot of water. Bring a lot of water. There's different things you can bring. Like in my backpack, I have a cool rag that you can like soak in cold water, put around your neck. That'll keep you cool.
3: 因制冷设备老旧，无法应对高温，巴黎大约10所学校调整了18号和19号的课程安排。同时，法国多地政府正在评估是否全面停课。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18号宣布，即日起至22号削减部分城际线路运力，累计取消71趟班次，以防车厢空调系统在极端高温下出现故障。法国气象局表示，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下周21号或22号，气温将达到峰值，届时包括巴黎在内的多个地区气温很可能突破40摄氏度。
2: 中央气象台消息，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云模式，多地雨势强劲，或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大风天气蓝色预警。
5: 18号，广东中山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三乡镇6小时降雨量达230毫米，道路积水严重，一名心脏不适老人被困家中，救护车无法进入。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携带担架、汤水进入老人家中，利用救生橡皮艇将老人安全转运至救护车上。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19号，安徽定远6小时。

0: 降水量达到137.3毫米，已达特大暴雨级别。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不少车辆涉水后熄火抛锚。交管部门迅速疏导过往车辆，对积水重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
1: 往左拐，往左拐，对，这边有水不能走。
0: 18号，重庆云阳县出现强降雨，尼溪河等7条重点中小河流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涨水过程，涨幅在0.01米至0.33米。目前，当地已启动水旱灾害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门增派人员加强值守，同时联合气象部门实时监测水情，及时发布预警，保障安全度汛。18号至19号，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累计最大降雨量191.9毫米。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9号，受强降雨影响，出现雨水倒灌。武汉一老宿舍区内多名居民被困楼内，救援人员立即驾驶橡皮艇逐户搜寻被困人员，成功转移60人到社区设置的临时安置点。18号晚至19号凌晨，贵州省罗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242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及乡镇低洼地带出现积水内涝，多条主次干道淤泥，杂物堆积，部分行道树倒伏，道路边坡出现小型塌方。截至19号14时，罗甸全县各受灾区域抢险清障、隐患整改、设施修复工作有序推进。
2: 昨天，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发布红色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发布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以2连胜的战绩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具体赛况，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3: 比赛的上半场，美国队的战术执行更为到位，他们利用场地宽度不断地冲击对手的防线，很快就见到了效果。第11分钟，前锋巴洛贡左路突破后横传，澳大利亚后卫博吉斯防守时不慎将球挡入了自家球门，美国队获得1-0领先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支连续2场世界杯比赛都笑纳了对手乌龙球的队伍。第44分钟，美国队开出前场任意球，德斯特禁区外远射被封堵，弗里曼跟进头球补射破门，后经视频助理裁判确认不存在越位的情况，该进球被判有效，美国队获得2-0的领先。下半场，美国队的控球率明显下降，战术更偏向于稳固防线，落后的澳大利亚队则加强了进攻，频频利用右边路发起攻势，一度对美国球门形成围攻，只可惜破门乏术，最终2-0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获得2连胜后，美国队积6分，领跑 D 组的积分榜，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而失利的澳大利亚队同样保留着较大的出线概率。
2: 在刚刚结束的 C 组第二轮苏格兰队与摩洛哥队的比赛中，摩洛哥队1-0战胜苏格兰队。开局2分钟，塞巴里破门，摩洛哥1-0领先。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比分定格在1-0。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4: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时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15时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

0: 是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已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时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两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欢迎回来。昨天端午假期首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4420万辆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民航航线较为繁忙，多地热门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端午节期间，龙舟竞渡在全国各地火热进行，而随着文旅融合、产业发展，龙舟竞渡这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活动又在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13: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在广东佛山，一年一度的龙船赛火热上演。和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不同，蝶轿龙船赛在九曲十八弯的狭窄河冲间展开。25米长的龙船贴壁过弯、擦桥飞驰，以惊险的龙船漂移著称。
14: 整个25米。

0: 水花，龙船的船尾也几乎是贴着这个石壁的外沿直接甩了出去。
1: 而在位于云南与四川交界的泸沽湖上，21支由沿岸村民和游客组成的参赛队伍逐浪竞渡，身着民族盛装的摩梭姑娘奋力划桨，碧水、繁花、非洲构成一幅灵动的端午画卷。
2: 我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摩梭的出槽船的比赛，了解到少数民族不一样的端午节，觉得很有意思。
1: 在世界屋脊划龙舟是怎样的体验呢？昨天在海拔3600多米的西藏拉萨滨河公园开启了一场高原龙舟赛，龙舟与牛皮船分别亮相，再搭配上各类特色表演、民俗活动，解锁了雪域龙舟的新玩法。19号，河南南阳举办龙舟赛事，随着一声鸣笛声响，龙舟如同离弦之箭，竞相破浪前行，队员们斗志昂扬，全力冲刺。
3: 我们团队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训练，现在已经形成一种就是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努力拼搏的精神，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参与进来，感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1: 昨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而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运动员代表的出现让现场观众惊喜不已。
4: 我们现在是在四川巴中的恩阳河上，可以看到就在我身后啊，人形机器人选手正在和人类青少年选手一起配合进行龙舟比赛。划龙舟这个动作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摆臂，而是需要完成抬桨、入水、拉桨、出水、回桨等几个步骤，动作幅度大而且速度快，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肩关节、肘关节等部位的力量以及上肢的动态性能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1: 除了赛龙舟，吃粽子也是端午佳节必不可少的传统民俗。在食材和口味上，南北方各有偏好，但共同的眷恋都是家的味道。
5: 河南洛阳依托豫西本土特色，推出沉浸式糊叶粽子制作体验活动，让广大游客在青山云海间解锁不一样的端午文旅体验。在福建，从泉州包山包海的烧肉粽，到罗源畲族的五节长粽，再到闽东各种形状的粽子，山海在此交汇，多元文化也在此融合，全都被包裹进一片粽叶之中。
6: 肉粽包山包海，不仅是山海交汇，百味包容，也体现了我们文化的多元和开放。泉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才有呢今天大家看到的海纳百川的泉州。
5: 今年端午节，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使用当地特色食材，推出重达550斤的巨型五彩粽，现场还有羌绣香囊、羌族爬杆、羊皮鼓等非遗民俗体验，吸引众多游客在粽香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7: 现在我身旁的这个粽子呢，就是开粽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个五彩粽，它上面的这个不同的颜色呢，都是通过使用像蓝莓、枇杷还有火龙果以及一些这个植物提取的这些颜色，上面呢还用这个蓝莓拼写成了端午安康四个字。那厨师也是告诉我们呢，这五个颜色呢其实也是搭配着不同的口味的。这么大的一个粽子，咱们是怎么能够保证把它蒸熟的呢？
8: 我们是分批蒸熟的，头天下午3点的时候，经过我们的5-6个小时的泡发，然后我们分批把它蒸熟。
9: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一个粽子，还是彩色的，这边的人也特别的热情，现场氛围也特别的好。
1: 在台北，每逢端午节，拥有百年历史的南门市场就会迎来粽子的销售旺季。在这里，既有大陆的湖州粽、广式果蒸粽，也有台湾特色的南部粽、北部粽等。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台北南门市场的端午氛围。
10: 减重4个，辣味蛋黄几颗。
11: 店家一边热情招呼着往来顾客，一边不时为即将售罄的粽子补货。每逢端午，粽子就成了南门市场当之无愧的主角，知名商铺门口总会排起长长的队伍。
12: 你外面下大雨，我还跑来买粽子。那我会买那个北部粽，还有蛋黄口味的。
13: 比较多是湖州粽，大概有10几颗。对，那有一些南部粽跟北部粽也是给亲朋好友一起吃的。
14: 南门市场里各种口味的粽子琳琅满目，除了南部粽、北部粽，还有客家的果粽、甜味的碱粽以及新式的冰粽。而在这里最为有特点的

0: 还要数来自于江浙一带的湖州粽。
1: 形似枕头的细长条形状是湖州粽的特征，软糯的糯米包裹着肥瘦相间的猪肉，再搭配咸香沙糯的蛋黄，让人忍不住多吃两口。
2: 湖州粽第一就是肉是腌制过，第二这个米是有酱油，也是调味调好的才去包，最重要就是调味的手法，以前是我母亲在调味，现在是我太太在调。
1: 传承母亲的手艺，粽叶间留住的是记忆中的家乡味道。除了传统湖州粽，店家还不停创新研发各种新口味，吸引更多顾客。
2: 在台湾，湖南的腊肉啊，广东的腊肠，很多人喜欢吃，所以我们现在多了一个腊肉粽，就是腊肠加腊肉。
1: 端午的风味不只有粽香，还有香包的香气。每到端午，长辈们会将装有檀香、雄黄、艾草的香包送给孩子，小小的香包盛满安康期许。
3: 端午节大家会吃粽子啊，所以就一定会有粽子造型，它的形状就有一条金线把它绑起来，所以有的时候叫做金榜题名。像这个是金锁片，就是给小朋友戴的平安的小锁片，长命百岁。
4: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大幅增长，热门线路在线购票紧张。有网友反映，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
5: 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站间及级别的车票时，如果系统没有完整的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会实时显示无票的一个情况。乘车时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在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些站间的部分席位出现空座的一个情况。
6: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这些空座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比如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至开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状态。
5: 还有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是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是处于一个空座的状态。我们不主张旅客采取买长乘短的方式出行，这种方式既让旅客多支付了费用，还形成了失真的出行数据，造成运力资源的浪费。
6: 专家还表示，受退票改签、票额动态调整、加挂扩编等因素影响，系统余票情况会实时变化，这些没有售出的新增车票就成为车上的空座。专业人士支招，如何有效利用让空座不空。
5: 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座位上方设置了红黄绿指示灯，可显示座位的占用情况，如果出现空座，旅客可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厢同席别临时就座。
6: 专家建议，在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时，旅客要及时提交候补订单，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将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或者选择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方式出行。
1: 端午假期铁路出行有哪些小技巧？接下来记者带您了解亲子出行时扶老携幼如何便利乘车。
7: 假期出行，有娃家庭选择亲子行的概率比较大，偶尔还有家中长辈一起出行，一大家子再加上多人份行李，出行体验难免有些不太轻松。这时候铁路部门的重点旅客服务预约就派上大用场了，线上线下都可以申请老弱病残运用专属引导，优先检票，站台接送站大件行李帮扶，完全免费无门槛。
8: 线上预约其实很便捷的，您可以打开12306， 填写乘车信息，提交相关材料，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拨打12306人工客服，工作人员会帮助或指导您提交预约。线下我们也有很多相应的服务，您呢可以直接到车站的服务台找到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登记。我们车站呢也有常备轮椅和母婴候车。

0: 室等设施，我们工作人员会随时为旅客提供相应的帮扶。
1: 对了，还想提醒各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座的儿童是免票的，6至14岁儿童购票为半价，具体规则还请各位家长听好了。
2: 儿童乘坐高铁出行优惠票价折扣按照级别分为以下三种，一个是当执行票价高于原价4折时，儿童票可以折上折，但是最低不会低于原价的4折。例如动车组列车2等座执行票价是原价的8折，儿童票再打5折，最终仅需要支付原价的4折。另一个是当执行票价低于原价4折时，儿童票直接跟随成人价格，不再额外打折。
3: 近期不少旅客反映，乘坐飞机时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并且各家航空公司执行标准也并不相同。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首先，在国内航空公司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大部分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登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如果乘坐差异化航司付费携带或付费托运行李，线上提前购买行李额度相比柜台购买省时又省钱。此外，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不一样。旅客在出行前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
3: 入住新装修房屋，使用新购买的家具时，甲醛超标是不少人最担心的问题。目前各种号称放置即生效的除醛魔盒在网络平台热销，这类产品的实际除醛效果到底如何？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5: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魔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盒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6: 先用喷雾来喷，喷一遍有一遍效果，一天喷2遍。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它一贴就是2-3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5: 专家介绍，除醛魔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加催化剂，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工作，并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记者调查发现，不少除醛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都是基于理想实验环境，为模拟真实居家的通风、持续释放、温度变化等条件，数据参考价值有限。也有商家在宣传中强调，室内甲醛是不可再生的，使用除醛产品品为室内除醛后可以一劳永逸。
6: 它那个甲醛的苯烯物 TP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你除完它不就没了吗？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不需要你回来复购第二次的。
7: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脱附了，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10之8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5: 专家介绍，装修后前3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
8: 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9: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长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长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

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群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更多内容来看彝族短消息。
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中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556.34万亿元，同比增长8.8%；金融业机构负债为509.53万亿元，同比增长9.0%。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国铁集团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据最新统计，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敦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19号，中国单机大容量最大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并网发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平均海拔3239米，总装机容量158.22兆瓦，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号至21号在北京举行，本届书展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展商参展，26家国际出版机构首次亮相展会。书展现场集中展出90000种版权图书、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涵盖主题精品、现实题材、科普教育、传统文化等多元品类好书。近日，内蒙古乌兰牧骑月系列活动火热开展，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巴拉贡镇、乌吉尔嘎查，当地乌兰牧骑队员为农牧民送上舞蹈、演唱等精彩文艺表演。此外，还给现场的农牧民发放医疗、法律、防御知识等宣传册。据了解，乌兰牧骑今年已开展惠民演出4600余场。近日，新疆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局察布查尔分局在整理野外监测记录时，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雪豹的多段野外活动影像。除此之外，还拍到了棕熊、马鹿、猞猁等多种野生动物。这些影像的采集地均位于新疆伊犁州的西天山琼伯勒森林公园。
1: 丹麦乐高集团日前推出了一款与真车等比例可驾驶的跑车，以庆祝同款机械组跑车套装发布。这款拼搭跑车的最高时速达到111公里，是迄今最快的可驾驶乐高跑车。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盛夏将至，天气表现更加的激烈，随着大量的水汽涌上陆地，北半球多地降雨强盛，比如中国和北美洲都是如此。同时呢，高温热浪也将频繁来袭，欧洲的西部正在经历一轮极端热浪的侵袭。我们先来看中国，那今明

0: 两天不断盘旋的冷涡将会在东北、华北引发频繁的降雨和对流天气，而主雨带则依然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分布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天华南的降雨减弱，强降雨范围收缩，明天的主雨带的西段北台、广西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重庆、贵州到江苏这里呢，会有大片的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今明两天在美国的中部降雨会迅速的发展增强，明天多地都会经历大到暴雨，这一带下雨同时呢对流强烈，那么在德克萨斯州局部地区可能还会出现龙卷，西南部依然是高温炙烤，而在东南部配合着较高的湿度，这里的天气给人感觉会非常的闷热。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17到30摄氏度，长春小雨，17到27度，天津阴转晴，20到28度，兰州阴转小雨，15到25度，唐山雷阵雨转晴，16到28度，邯郸多云转阴，23到32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2到28度，济南小雨转阴，24到31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温哥华晴，14到20度，西雅图晴，12到25度，渥太华小雨，14到22度，纽约晴，20到30度，华盛顿晴，21到31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首尔中雨转晴，18到23度，东京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5到31度，赫尔辛基晴，15到23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8到26度，柏林小雨转晴，21到35度，维也纳小雨转晴，22到36度，苏黎世小雨转晴，21到33度。
2: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以军持续对黎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瑞士和谈，形势急转直下，引发各方担忧。莫斯科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总统普京下令密集打击乌军相关目标。日非未经中国同意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方三次海上行动坚决反制。日本大型银行考虑向军工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军工产业持续获得松绑和输血。美伊谅解备忘录刚刚落地，原定的首轮谈判就被紧急叫停。就在美伊代表团启程前夕，各方突然宣布取消会谈。刚刚看到和平曙光的中东局势充满变数。
1: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美国白宫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的行程。万斯在白宫此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存在变数。
2: Because it's not an easy country, Iran, to get out of, and so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en that's going to happen.
1: 当地时间18号，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率先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的行程。消息人士称，伊方认为以色列的行动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会谈，以开启为期60天的谈判进程。谈判前夕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引发各方疑虑。一问，美伊双方各自做出了哪些让步？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特朗普曾多次声称

0: 特朗普在2017年4月8日宣布，伊朗将在2018年实施行动的目的包括消除伊朗弹道导弹能力，但在正式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中，伊朗弹道导弹问题并未被提及。特朗普17号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甚至公开为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进行辩护。
1: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0: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防卫能力和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 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绝不允许伊朗开展任何铀浓缩活动，要求拆除相关基础设施，并将浓缩铀移出伊朗境内。而在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
1: Because it's very hard to get at that. I don't think anybody could get at it. We could get at it with great work and a lot of time. But the B-2 bombers and those great pilots, now you understand they did their job. So much less important than not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0: 分析人士认为，从转移变稀释，这凸显了美方在铀浓缩问题上的重大让步。多年来，美国以制裁伊朗核计划等为由冻结了伊朗价值上千亿美元的海外资产。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明确承诺，将终止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
2: But Democrats are pretty united on this one. They're saying that this deal is a far cry from the JCPOA, the Iran deal that was negotiat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saying then there were clear goals that were outlined and that were verifiable, and that pretty much in their minds, President Trump pretty much stepped on his own feet when it came to landing this deal.
0: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方面在浓缩铀问题上也做出了让步，立场从拒绝转移铀库存到接受就地稀释，且做出了不获取核武器的书面承诺。二问：霍尔木兹海峡多久才能恢复通航？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当天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其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也发表声明说，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3: 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能源和航运业人士认为，即便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完全解除，航运量可能需要数周才能开始逐渐恢复。
4: ناقلات النفط أولاً لأنها تضغط على الأسعار سفن الغاز ثانياً لأنها تحمل عقوداً لا تحتمل التأجيل ثم سفن الشحن والمواد الحيوية بعدما يتضح أن الممر لم يعد فخاً بحرياً
0: 纽约时报称，若要恢复船只通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清除伊朗布设的水雷。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号表示，德国海军已经派遣扫雷艇前往红海地区，希望能够参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
5: 这类舰艇通常集水下扫描、目标识别和水雷摧毁功能于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作业平台。其核心任务是排除水下威胁，为油轮和民用船只通行提供保障。 整个作业过程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扫雷舰会使用声纳系统对海底进行扫描，对可能是水雷的物体进行识别。发现可疑目标后，舰船将释放配备摄像头和传感器的无人潜。

0: 潜航器靠近目标，确认其是否为水雷。无人潜航器将画面实时回传，确认目标后，作业人员会操纵机器人在水雷附近放置小型爆炸装置，再通过远程引爆的方式摧毁水雷。
1: 三问，后续谈判还面临哪些变数？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仍然继续在黎巴嫩发动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官员强硬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并批评以色列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
2: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1: 与此同时，美伊两国达成的临时协议也在美国政坛内部引发激烈对立。有议员公开批评协议对伊朗让步过多，称这是美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错误。
3: Everyone who bought Trump's book, The Art of the Deal, ought to ask him for a refund, because what Trump has done in Iran is the art of the disaster.
1: 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称，结束战争本身值得欢迎，但特朗普为发起战争提出的大部分目标并未实现，最终达成的协议反而让美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层面付出代价，美国未来可能还将长期承担更多的战略成本。
4: 美伊原定线下会谈取消的背后原因是什么？这将对后续谈判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5: 会谈取消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直接原因，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及其盟友应当立即永久地停止在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在内。但是备忘录签署以后呢，以色列在黎南部发起了猛烈的袭击，明确表达了不愿意接受美伊和谈的态度。伊朗认为美国没有履行好约束盟友的责任，因此暂停会谈，表达不满。第二呢是深层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的核心分歧没有解决，对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呢尚未做好准备。虽然双方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方式表达了和谈的意愿，但是回避了最棘手的问题，比如核问题、海峡管理、解除制裁等等。那么在备忘录签署之后呢，美伊会谈需要向前进一步的推进，但是双方如果没有就这些问题进行充分沟通，形成基本方案，线下会谈的意义和必要性呢就会大打折扣。这次会谈取消预示着后续谈判进程充满变数，从短期看呢，60天的谈判窗口开局受挫，美伊对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呢都没有充分的信任，以色列又成为搅局的核心风险因素。那么从长期看，和平进程虽然大概率不会中断，但最终协议落地的难度不容低估。
4: 18号清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受损，这是近两年莫斯科遭遇的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1: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当天凌晨至9点许，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上空击落194架无人机，这是近两年莫斯科遭遇的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有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一家购物中心区域发现无人机坠毁残骸，其中一栋建筑受损，但无人员伤亡。应急部门正在事发地点开展工作。
6: This is a Ukrainian drone.Hitting an oil refinery in Moscow. It's part of the biggest attack on the Russian capital in years. The roof of this storage tank blown hundreds of meters in the air.
1: 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位于该州的一家健身中心和一处工业区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受损，无人员伤亡。此外，无人机残骸击中该州一家购物中心屋顶并起火，过火面积及可能的伤亡情况正在核实中。
6: Direct drone strikes and debris from those shot down, sparking fires across the city, including in residential areas. The Moscow oil refinery, which processes 12 million tons of

0: the new and emerging ways of warfare. It has seen around corners, it's had to use some extraordinary adaptation and innovation to arm itself in this rapidly evolving, increasingly drone-based war.
1: 针对日本、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中方近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接连开展海警执法、海事扫测、海洋科考等行动，形成完整维权链条，全方位强化相关海域的常态化管辖。
2: 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况、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事实上，这已是近来中方在台岛以东海域展开的第三次行动。5月28号，日本和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日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以及所谓的划界谈判。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坦群岛之间，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日菲未经中国同意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决反对并快速反制。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
3: 正在我管辖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正常执法。
2: 香港中评社发文称，此次执法行动的时间点、线路、范围传递了三个清晰信号：第一，对日本、菲律宾的果断反制；第二，对域外势力介入黑手的严正警告；第三，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决维护。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此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有专家分析指出，海警加海事的双核联动，标志着中国对相关海域的管理从临时走向常态，从单一要素走向全体系覆盖。专家认为，这三次行动并非孤立，而是层层递进，形成了一条执法巡航、调查取证、常态管辖的完整行动链，体现出中方依法维护海洋权益的系统布局。
4: 第一次是由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独立执法巡航，重点呢是宣示国家执法权和现场管控能力。第二次呢是交通运输部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重点呢是强化航运管理、海底地形掌握和交通保障能力，为长期依法管海用海奠定了技术基础。第三次呢是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海洋环境调查，就进一步完善了海洋资源、生态环境等一系列的基础数据，夯实了国家依法行使海洋管辖权的科学依据。那么这三步啊，形成了海警执法、海事管理、资源调查相互衔接的立体化治理体系，释放出呢中方不仅有能力维护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而且有能力依法管理、科学利用、持续治理相关海域的鲜明信号。那么对于日菲所谓的划界谈判呢，这既是法理上的有力回应，也是海上行动上的现实反制，更是在国际舆论上展示中国依法治海、依法维权的坚定立场，也就进一步压缩了有关国家借单方面政治操弄改变海上现状的空间，增强了对任何侵犯中国海洋权益行为的震慑效果。
1: 在日本政府不断突破武器出口限制的背景下，日媒18号称，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防务与安全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

0: 转向审慎评估模式。
1: 据日本经济新闻18号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今年5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实质性解除了针对国内武器制造商的投融资禁令。该行修订了内部业务规则，将政策从谨慎应对调整为可以考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
2: これは我が国のスタートアップによる防衛分野への参入や防衛産業の強化を後押しするものです。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政府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激增至约3倍，占到当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长尤为显著。6月7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日本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演习期间，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射程约1000公里。共同社称，这种部署名义上是为了用于提升反击能力，实际上可用于对敌方基地发动进攻。演习现场并未实弹发射25式高速滑翔弹，而是通过大屏幕播放了发射视频。
3: こちらが25式高速滑空弾です。この距離で見てみますと、すごく大きなトラックといった印象で、見た目は非常にシンプルです。ですが、遠くのものを攻撃する最新のスタンドオフミサイル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1: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该修正案被视为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在18号的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自民党提出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力图进一步强化防卫体制。18号，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2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4: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する。
0: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久不见，
1: 。如果木森是一个很刀的人，那男子绝对不会去关注这个人多一点，
2: 树月也不会为他守一
1: 辈子。对，三个人的人格是绝对是相互吸引的。
2: 有没有让你觉得就是过不去了，然后必须要导演再帮忙？
3: 现场碰撞出一点小火花，会让我感觉，哎，好像我也参与了一点。
4: 要零度表演，
2: 零度怎么理解？
5: 那你为什么突然不在了？
2: 30多条哎，就没有要炸的？
1: 会炸了，但是不能炸了，因为我们是素人。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们摄制组今天也是从北京特地飞到深圳来，为了一部很喜欢的电影。然后我们约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导演在深圳的工作室，这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写字楼，然后就约在这里。这应该就是蓝导的工作室。蓝导，
2: 哎，老师好，哎，何老师好，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哇，今天好高兴啊，能够到您深圳的工作室来采访您哈。没想到一进来。跟电影一样朴素啊，
2: 就挺乱的，因为最近一直在跑路，也没什么时间去整理。然后我们同事都在，思彤也在，
1: 思彤也在。
2: 好，对，其实今天刚好我们都在。
1: 我们先转一转，一会儿找你聊啊。公司就这几个小伙伴吧？
2: 其实没有多少人。然后这是我的剪辑房，刚好这几天在那个，不是很多观众想要看删剪片段嘛，所以。终于回到办公室了，这两天在整理那些删减段落。
1: 然后这是您的行军床。
2: 这个要整理一下。
1: 没事
2: 不好意思，
1: 真实就好。这个嗓子喉片
2: 儿。
1: 最近跑路演说太有多话了。
2: 每天说的话比较多，然后上星期有点感冒。
1: 辛苦。
2: 哎，刚好给你介绍一个片段，刚才在看。
1: 太好了，先睹为快。
2: 哎，但我这个好像没有声音哎，这个音箱被拔走了。
1: 谁拔的？
2: 等会这样子。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我刚刚在拼的这个情节，是在一个雨天，就是在木生坐牢期间，男子代替他一直给苏娥回信嘛。所以最开始的时候，那个邮差来送信，他送到他们家门口说郑木生是不是住在这里，然后他老爸一直都很实诚说不是，然后他男子又说是。我们为什么设计了一个下雨天的戏呢？

0: 就是为了设定一个他的姓被凌尸了。
1: 嗯，
0: 为什么要凌尸是因为男子是不可能随便去猜苏柔的姓的，因为他是他们夫妻俩的私人来信嘛。嗯，那他在什么情况下拆开这个信件呢？那只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雨天的时候，如果这个信件被淋湿了，他为了赶紧斩干这个信，拿那个毛巾斩了他，他不得不在见到木生之前提前把这个信打开。他一打开，结果，哎，都会让他有一个小小的冲击啊！这个没有剪进去，这是删减片段。
1: 嗯，
0: 他第一次见到苏柔，他看到的时候，他甚至都不觉得笑了，因为他觉得他们一家啊好幸福啊，他笑得很。
1: 你看电影里面现在就是在探监的时候，
0: 啊，
1: 对吧，然后他第一次在那个场景看到这张照片，
0: 对，
1: 但是其实在删减版本里第一次应该在这儿。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喜欢他的观众也在有不同的解读啊，
0: 嗯，
1: 就是看到那个苏柔的照片，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丝笑容？
0: 因为他其实在前面已经攒了很多对于苏柔的认知，包括以前在中文班不是那个先生拆了好多信给大家出来读嘛，读说什么门传稍稍啊，乐眠挂念，就好多好多在那个中文课堂上其实他已经阅览了苏柔这个人和木生的这种情感关系，所以有点像两个不通信件很久的朋友要见面了，属于这么一个细节。
1: 嗯，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电影觉得它很温暖细腻，
0: 嗯，
1: 其实剪掉的部分它更细，
0: 都是细的，
1: 哦，
0: 只是说我们时长不够嘛。
1: 哎，那我现在带观众问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我看您现在已经开始在做这个事情了，
0: 嗯，
1: 要把您曾经难以割舍的那些片段重新的再看一看剪一剪，
0: 嗯，
1: 是我们可以看到了，
0: 是可以看，我就会，
1: 哦，太棒了。
0: 我觉得可以更好的方式就是，嗯，隔几天我就放一场给观众看，大家觉得，哎，过两天又看一个他们家什么事了，我觉得挺好挺好，挺有意思的。
1: 那我们今天也不虚此行了，大老远跑到深圳来先睹为快。这就是这个五平方多的就是蓝导的剪辑室啊。那哎，再去您办公室看看好不好？
0: 哎，这就是我的办公室啊。
1: 啊，这就办公室兼剪辑室。
0: 我写稿啊剪辑啊都在这个电脑。
1: 嗯，
0: 对。这大屏幕好好工作。嗯，还有我们喝茶的地方，
1: 喝茶的部分被我们占用了，
0: 占用了，
1: 我们布置了一个临时访谈区。
0: 哦，嗯，对对对对，
1: 我们要不叫思彤一起好不好？
0: 叫思彤过来。
1: 嗯
0: 啊，
1: 嗯，
0: 好。
1: 蓝导思彤最近是辛苦了哈，马不停蹄的在跑路演，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这也是观众的喜爱嘛。
0: 嗯，
1: 就是在这些五湖四海的观众看完电影之后的给你们的回流当中，有没有哪一朵浪花是特别触动到你们的？
0: 我觉得不止一朵浪花吧，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波浪过来，然后我感觉有很多的冲击。其实我回溯了一下过去这一个月，应该见了有接近20000人吧，跟观众去分享自己的作品是一件很有动力的事情。
1: 这些回馈当中，我也有很多的故事会给你们啊。
0: 故事非常多，就是我觉得在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除了现场每一个观众都是一朵让我们很感动的一朵浪花，然后呢网络上呢又更多了。网络上我觉得最近我刷到形成一个让我很感动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去分享自己的家里面过往的故事，说阿嬷的情书好像就在讲他们家的故事，然后他就会采访他的外婆，采访他的奶奶，有好几个我看得特别感动。就是有一个奶奶说他们家有一个养他们男子，他们的故事是他的爷爷以前也是过番下南洋，然后在那边资助了一个腿有一点残疾的一个老乡，资助了他开了一个店，后来他阿公不在了，他那边就一直寄钱来帮回他们老家这边的阿嬷，好像帮了有快10来年。后来他说最后说他不用再帮了，我们 OK 了。最后一次是送了他一辆缝纫机，就是以前缝纫机是很值钱的。就是很多类似于阿嬷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型，他们都出来分享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像一部一部的小电影。我感觉就是我们只是开了个头去创作了一个故事，然后因为现在大家可以拍短视频嘛，大家都可以讲真实的家族史去分享。我估计我刷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估计还有很多。
1: 哇，好有意思。
0: 我看了会流泪，我看到那些故事里面看个都会流泪。
1: 哦，我觉得当这些观众如果知道蓝宏春导演，然后坐在屏幕前，坐在看着手机，在看他们家的故事，也在流泪的时候，
0: 嗯，
1: 这种双向奔赴真的好美好啊！
0: 对，就是大家一起在回望我们的父辈的，
1: 嗯，
0: 的那些动人的情感，嗯，
1: 就是有一股感觉像是全民共创的感觉。思彤呢，就是有那么多的观众会给你反馈嘛，有没有特别打动你的？
2: 其实我觉得最打动我的也是这些。

0: 看到有一位网友，他说他看完之后，他回家当天晚上就马上去翻翻他们以前爷爷那一辈，就是下南洋寄回来的侨批，然后他看到那个信封跟我们电影里面的侨批一模一样的时候，他马上又开始掉眼泪。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感触。我们拍的时候只是想要讲好这个故事嘛，但是在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你会感觉啊，我们好像跳出屏幕去，真正的触到了以前的那些先辈，他们的故事。
1: 你话讲达到呢度嚟嘅，
2: 铁板熬来嘅角度无猜啊，
3: 铁板熬来有所报啊，
4: 打工啊，小鬼啊，钱人啊，
5: 你又唔听个条嘛，等下你急到都唔得咯。
6: 你好，我是何青。
7: 你好，何老师。
6: 很高兴见到郑润奇，是吧？
7: 对。
6: 嗯，就是我们知道你在这个电影里面扮演的是阿公的孙子小伟。
7: 对，郑小伟。
6: 为了还债搞点钱，然后踏上了去泰国寻找阿公的这个旅程。
7: 对。
6: 哎，今天我们能不能就是跟着小伟的视角，然后再重新的走一下您当年去寻访阿公的这个路，然后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
7: 好，当然可以。我今天就带着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踏上泰国，跟你们一起寻找阿公。
6: 也就是说，当时泰国的景都是在这个老街上拍的，对吧？
7: 我们泰国分两部分，有年代的泰国，都是在我们潮汕地区重新自己拍的。
6: 哎，我今天到了潮汕，入乡随俗啊，我也跟着你们一起叫阿嬷。
7: 好，
6: 给阿嬷的情书。我们先去哪？
7: 我们现在就来到一个电影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景。就是你看，客栈。
6: 哇，这个场景发生了太多的故事了。
7: 对。哎。
8: 啊，露西多尼。
7: 咁巧啊！
9: 咁系啦。
7: 啊。
9: 你来呢度做乜嘢啊？
7: 我嚟呢度就是睇下晒，睇下呢个美女啦。你边？
9: 美女啊，唔系美女啊。
7: 好啦好啦，
9: 你咩事啊？
8: 你咩事嚟噶？
10: 让我加入一下聊天，舅妈。
9: 啊，你好，
10: 十七仔。
7: 十七仔。
9: 哇，你们怎么过来了？
8: 哇哈。
6: 当时所有的那个旅馆的戏都是在这儿拍的。
7: 对，它其实分两部分，一个是门口，一个是里面。里面的场景不是在这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9: 对，
6: 哇，这把椅子我印象太深了。
9: 对，
6: 当时南芝的父亲谢来顺就是一直坐在这儿望风守店。
7: 有。
6: 哇，这个椅子感触太深了。这家客栈真的是承载了太多的故事了哈。
7: 是。
6: 很多名场面。
7: 这条街其实有两场重要的戏，一场就是火灾，当时老乡啊，包括南芝就站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中秋节，这里啊，对啊，拜月娘的时候，大家不是都是把那些贡品啊，包括神位啊，就放到这边。
6: 哎，其实客栈里面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桥段哈。
9: 对，
6: 实习仔，你在这里面也是有很多名场面的。
8: 对，
6: 这是木生刚刚到那个泰国的时候没地方住。
7: 对，
6: 对吧？也是你出手相救。
8: 也不是出手相救，是随便收留一下他。
7: 随便收留啊？
8: 对，收留了很多人了，收留过很多人了。
6: 你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
7: 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阿公第一次来这个旅馆，然后没地方住，然后实习仔就收留了他。
8: 你要感谢我，
7: 这也算是一个喜剧点。
11: 干咩介嘅老乡啊？大家过来想见，人民厕所，我是请去堵到侬咩？人丢酒人都烫脚，有影无？
12: 冇，你就先我这个窗子来。
13: 冇你卖，妈给你堵到咩地方？
11: 哎呦，卖牙了忘啦，侬咩丢算啦？卖咩地方笑？不等我，我去夜班请路。
13: 买当交钱啊！
11: 也无钱，我充交钱，该开房咯。
12: 无房啊？
11: 无房我啊！
13: 哎呀，
11: 那未听人唱啦，你等我啦，敢无厕所好堵到人咩？ 厕所有无吼？
12: 无。
13: 好唔好冇？
11: 我哋哦，厕所都臭鬼啦，鬼就当咯。
13: 唉，行天桥都可以。
6: 我们发现您没有去简单的讲，好像去下南洋有多苦，然后也没有去贩卖悲情，反而就是你看木生在那儿再苦再难，他就是每天开开心心的蹬三轮车。木生这个角色的设定，您是怎么考虑的？
14: 木生的这个角色的原型有很多借鉴嘛，包括借鉴我妈妈他们讲的，老一辈的这些人，确实在我们潮汕老家，木生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是挺多的，就是这种很耿直，然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上一辈人比较多。然后第二就是关于说我们这个片子好像明明是确实在写一个以前很苦的一个事情，但看起来好像没有特别去雕琢这些苦的细节嘛。那其实可能跟我们的创作底层逻辑有关系，就是

0: 整个主要的着力点是在写人物关系，我要让苏柔和南子这个人物关系成立，木生作为中间最重要的桥梁，那就是我们的着力点是更多着力在人格塑造上了。看到小孩子没书读，他那个正义感就很爆棚，小孩子必须读书啊。那个老乡被欺负火被烧，他要给出口气，就是这样的人格，他会让南子对他们这对夫妻的敬仰。那如果木生是一个很刀的人，就是没事就很悲观的人，然后南子绝对不会去关注这个人多一点点，
1: 树月也不会为他守一
0: 辈子。对，他必须三个人的人格是绝对是相互吸引的，独特的人物关系他才会成立。
1: 所以人物的设定他不是这个单独悬浮的，他是在这个人物关系里。所以我看到思彤我有这种感觉啊，我觉得思彤的眼睛里满满的都是真诚，好干净。这次演南枝这个角色，肯定导演会给你一套他的阐释，你自己是怎么理解他的？
2: 我会觉得他一个外表沉静但是内心又非常坚韧的一个形象，因为我在塑造他的过程中是一步一步走完他的人生的嘛，然后越往后其实会觉得天哪，就是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一定做不到像他这么冷静这么沉着的去应对。
1: 你塑造他的时候你觉得最难最难的在哪儿？有没有让你觉得就是过不去了，然后必须要导演来帮忙你？
2: 最难最难的我觉得就是他看起来其实是非常沉静喜怒不太言语表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其实内心是很丰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难点。然后我也经常问导演说怎么办这一个好像我不应该有太大的表情，但是我要去怎么把他那种情感给传达出来呢？
1: 就是有的时候在戏剧里面没有变化是最难呈现的。
0: 我觉得那些信对男子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匹配，
1: 对，
0: 就是最主要的信件其实都是男子这个角色生发出去的，从他第一次他也是跑出来给他写的信，到后面他代替了木生之后一直给苏柔的那些信，他都是属于他内化但是可以感知到的部分。
3: 梦菜行至在梦灾梦靠最等等风格咩情，
4: 我叫都是白石老奶
5: 收招，
4: 看路一点啦，这是白石
6: 导演，他是很会讲故事的人，如果你这场戏演不好，他就会过来告诉你这个角色内心在想什么。比如说我第一次在演监狱这场戏的时候，那场我木生唯一的哭戏，我第一次演其实是演不对的，我演的哭得太汹涌了，那个可能不是很像木生，因为我抓不到木生当时内心在想些什么。那导演就会过来跟我说，木生这个时候内心看着这个照片，他会说哇，女儿跟妈妈差不多高了，这两个男孩哪个大哪个小啊，哇，苏柔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好辛苦啊，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导演他已经是当爸爸的人嘛，他会告诉我这些当父亲的心里可能会想些什么，那场戏我就会演了。
1: 在电影当中你跟木生之间有很多的对手戏，然后有没有哪一场戏是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2: 我觉得是那一场，就是我不是不让他开华文班，不让狄公开，然后他很生气的跟在我后面，然后说了一长串你是房东女儿你可以在这里收租那一段，因为他的整个台词还有表演特别有张力，你那一刻感觉你身为男知你也会被这一段文字击中，会去思考是不是我确实不应该说只管着自己客栈的事情，或许我也应该想一想他口中说的这些小孩如果我不让开的话他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1: 你印象最深的这场戏反而是你自己台词不多，主要戏份都在木生身上的一场戏啊。
2: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语言上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而且他的情绪是非常强烈的，我当时这一场戏其实我也是想凶一点，因为我怕他在我的地盘上惹事儿。然后他的情绪越有张力其实给到的反馈也会越强烈，我会更生气，然后就是我比如我在拉那个抽屉的力道啊什么上面都会有所增长。
3: 靠什么
2: 靠什
4: 么完了，说你不行了，你不行后面那就穿新的修走穿两件不行了，你就靠白露西露西去人登过来操机，你都会跳出租诈骗。

0: 你看他笑起来好好看，但是导演好克制啊，在电影里就安排他那么少的笑。
1: 最开始第一次笑是进的第二中文教室，啪一下撞到头。你有没有印象？就是说被木森说啊，先生有人要读书啊，然后啪，他被小孩子拉进去，然后啪撞了一下头，然后小朋友们在那里哈哈笑，他就笑了一下。是从我们上次你撞到那个桶是突然间的，还是我安排？我有点忘记了。
2: 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没有在拍的时候。就是演练一遍的时候，我突然也是在笑边笑边笑，然后嘣的一下就撞到
1: 了。想起来了，就我说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后面每一条都要撞，
0: 每一条要撞一下。
1: 但是呢，他第一次那个没有录到那个效果，他是真的撞到，他是没有预判，没有预判，他就整个很真实嘛。那我就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复刻出来，你不能有预判。那个 NG 了很多遍，后来就是为了让他不要有预判，就是他推推推，叭一下撞上去，而且要真的撞到嘣一声，很大声。
0: 你看，这些都是日常的拍摄过程当中这种创作的快乐，哎，
2: 就是碰撞出来那一刻，你会觉得很开心。
0: 这第一次演戏，对不对？
2: 对，
0: 你这次整个的创作过程会让你觉得，哇，这是我生命当中好棒的体验啊！我以后就要干这个。
2: 很多时刻吧，你都会觉得，啊，这场戏演完就会觉得很满足。特别是这种现场可能有碰撞出一点小火花，会让我感觉，哎，好像我也参与了一点点那种满足感。
0: 啊，这句子好神奇。每个人都很满足。
1: 对，他有时候有些台词也会跟我反馈说，导演，我这句词说起来不太顺，我要改成这个。然后有一些他改完之后我觉得更适合他，我就会按他的来。我记得有一句词说松松啊，就是没事，很容易的，我现在是老板了。那个松松是他自己创造的。我们的创作是说不会让这句词让你硬讲，而是变成他讲出来很符合他的感受的词。因为我们中间其实经过好几轮转化嘛，那些潮汕话的台词他们每个演员必须说到自己信，而且不是硬讲的，
0: 就是感觉真正的这个人物在这个戏里面去生活，然后自然而然从他的嘴里面流淌出来的话。我最近看到一个声音就是谢谢导演，终于没有写成两女强一男的这种落入俗套的故事，反而是这样的一种女生和女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情谊，这样的一个灵感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1: 这个灵感确实是应该在过去这么多年的创作里面慢慢展出来的。确实在东南亚听到了蛮多类似的故事，类似啊，其实没有一个故事跟我这个电影一模一样。包括说我刚刚有还有讲了一个说，哎，他们家有恩于他，然后他们就一直寄钱帮他们，这种故事呢可以说是在曾经遍地皆是的，但是是两个女生，这个人物关系在我们所有的以前的作品里面是没有的。
0: 对，
1: 对于创作来讲，
0: 这就是差异性。
1: 对，你找到了一个很兴奋的人物关系的时候，你会很嗨，你知道吧？哇，这个人物关系也太妙了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会激发你无限的创作。
0: 所以这种女生互助的这样一个超越爱情的人物关系，不是凭空而来的灵感，它是建立于长期的海量的故事和素材当中长出来的。
1: 对，它是一个有海量的真实基底的一个过往，然后呢我们就通过创作有做了一些升华，就是让这两个情感关系更加的集中。我们中间其实有一度想把木森笔墨再减少一点，因为怕太长了。刚你不是有看删减片段吗？我们有在纠结说木森的笔墨要多一点还长一点，但我们最后处理的结果是三个人其实是一比一比一的
0: 三主角。
1: 对，我觉得其实我这个电影既然主题叫情谊，我觉得应该更偏向一个偏群像式的，就是没有哪个人是绝对的第一主角，三个很有侠义有风骨的人一起完成了对这个情谊的塑造。

0: 接下来呢，我就带着你们来到一个我们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场景，叫做无米果摊。南师阿姨就是在这里赚钱养我阿公木生一家的，
1: 就是这儿一模一样。
0: 对对对，实际在，请客啊。
2: 没事，这个小吃便宜好吃，
1: 这不贵是吧？
2: 对对对，潮汕的小吃都这样。
3: 你看，就是电影里我只能看到它长什么样，就是一坨像糯米一样的东西，你根本感受不到它的味道。但是你看，你走近了，它就是又有那种好像是糯米的香味儿，油炸出来的，然后又有那种是韭菜的香味儿。
4: 对，
3: 但其实它不是糯米做的。
4: 对，
0: 对，
4: 它是番薯粉做的。
3: 番薯粉。
4: 对。
3: 你看电影里真是细节满满啊，我觉得就是简单的一个无米果背后也是潮汕女性的那种智慧，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哇，你说的太好了，
2: 而且特别耐饿，
3: 真的是细到骨子里了。
2: 对，
3: 哎，小伟，这

0: 边是不是就是剧里面、
1: 啊、哦对了也是我们一个主要的场景之一。
0: 哎、哦，可以坐会儿吗？我们几个、
1: okay.
0: 来，
1: 这里是摊位，这个叫做谢来顺，还有那个南芝的、哦、他们住的一个很小很小空间的一个地方。
0: 我记得电影里面好多重要的桥批都是南芝在这个档口里边写下来的，在深夜里边哈、啊。
2: 嗯，
0: 哎，舅妈，你在。

0: 卖那老金，我惊路啦。
1: 无路无当行，我那路当卖那老金。
0: 卖那老金，
1: 好食药。海当老有三个收了物件过去。
2: 卖那老金，
1: 好食药。
3: 哎，其实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像是嬉笑怒骂之间，但是当时我看电影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其实两个人物都非常的立体。比如说从舅妈的角度来讲，她的那种泼辣乐观，然后从那个谢来顺来的角度，她的那种为了自己的独生女，她其实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0: 我觉得可能你想多了，因为他们是，比如说他。大我两倍，你知道吧？就是他有这种、
1: 那个、没有那个戏里面，我们是没有亲戚关系的哈，这一点要说清楚。
0: 但是
1: 就本来是邻居的老舅嘛，然后比如大家，比如你邻居跟你们交往的不错，然后他亲戚来，你们是不是跟着他叫？是这个意思。
3: 就像我跟着他们叫你舅妈一样。
1: 对，那我现在是全国的老舅妈了。来。
0: 谢谢
4: 不是谢谢我，
0: 实习长请客啊，
5: 没问题
4: 啊，你请我们吃的无名果对吧？
5: 可以可以。
3: 我知道啊，其实因为这部戏能成功，演员是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的。
1: 对，
3: 然后点赞。
1: 没有，我们不是演员，那我们是演员呢、啊。
0: 反正我们就是素人演员。
1: 素人演员，
0: 对，
3: 素人心态，但是做卓越的事儿。哎，其实。小北，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哇，我突然一下子就想到，其实阿公曾经坐的那个位置，就当年他来无米果摊吃那个无米果，然后决定要，
0: 对，决定
3: 要干大的，
0: 对，决定要去跑床的那场戏，就在这里跟南芝对话嘛，八年一大运，这次要干他一个大的，
6: 等到半年直到，直到你来，好做大了
3: 就是你们平时是做什么的？不拍电影的时候，舅妈，
1: 我平时就在。路边捡垃圾
0: 说真的啦
1: 说真的在家里带孙子呢
0: 对啊
3: 舅妈是赶着她带孙子的空档才有空拍你们这个电影的、
1: 这个就是我们潮汕女人的这样子
3: 真好实习仔呢
5: 我之前就是在炒米粉啊炒果条之类的
0: 就拍那种
5: 饮食店
0: 夜宵小摊
3: 你在这个给阿妈的情书里也差不多是这个人设呀
5: 不过阿妈的情书里面比较仗义的
0: 他真的很仗义就是喝酒喝到害我公被人捅死对太仗义了感谢你
3: 真是
1: 没事呢
3: 一个有可能会改写剧情的关键人物
0: 他是剧情里面第二个反派
5: 反派我
0: 这对反派
5: 我在剧情里面是很可怜的好不好
3: 这个电影里不可否认他一定是淡淡的忧伤同时里面他底色又是非常温暖的但是三位在这个淡淡忧伤的电影里真的是喜剧担当啊就是每次你们一出现就是真的是让我们哇稍微松口气然后缓一缓哈就是好自然啊你们是本色出演吗
1: 那肯定是本色出演啊
0: 妈妈据我了解她是本色出演然后实际上他本身就有很强的喜剧表演天赋
5: 对没有是狗哥接的话从素人嘛素人那狗哥他是一个动作的在教我包括红春哥都是一个动作的去拍
3: 实际仔其实虽然你说你在这个电影里啊都很喜剧但是有一个场景非常触动我你有一次在船上的时候你们俩走心的聊天你还记得那句台词吗
5: 记得我说潮汕话吧如果让你好当了我给他们爹不要搞他们爹不要搞对就是这样笑着说的
7: 好了看到我爬出汤啊搞出汤我给你看过吗
8: 我
7: 说的
8: 过
7: 如果让你好当我给他们爹不要搞
3: 你是怎么找到那个点呢笑着但是却说出了让人最难受的感受
0: 这种反而就是很能触到人家的内心
3: 是你当时这种笑着处理是你自己还是导演给你一点点调出来的
5: 导演一点一点调出来的
3: 所以实习仔你这次真的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就一下子塑造了一个非常有层次的一个人物
5: 第一点是导演拍的第二点是狗哥叫的
0: 你又来啊
3: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电影能成功的原因没有去忽略任何一个角落里的群像
9: 他打到外面太困难了
10: 他想要不跟你浪哎
11: 一波三路炸
3: 我们知道其实素人演员他不是个新鲜事了他以前在别的电影里也有出现过但是您这部电影不一样的是如此大体量的素人演员啊不管是主角配角全员素人

0: 个作为一个导演来说，这得多难啊！你要管这么多人呢，
1: 有压力。其实前两部也是全员素人为主啦，然后这一部它难就是它因为有两个时代，所以就相当于多了一倍的素人，工作量确实就翻倍了。但我觉得比较幸运的就是说我后来选的这些年轻的素人他们天赋很高，给我解了很多压。
0: 那确实有解压的嘛，但是也有增压的对吧？
1: 增压的话我跟你讲，其实最难的是拍素人的喜剧部分。
0: 嗯，
1: 比如说我拍那个打牌那个大伯母，他是很有喜感的，但是呢我要从他身上抓取到那个喜感他就需要时间。比如说他不是说那个台词说钱也要脸也要，真是个大妖精炸。
2: 派出钱合来去富贵就合理的，钱啊爱量啊爱真的是妖精的形容啊，
1: 炸。就有点像周星驰导演在抠这些配角的表演一样。那个我从早上9点拍到了12点，就拍这个镜头。那个镜头我拍了也有大概30多遍吧。30多遍，就是当然也有几条过的，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好笑。然后就是你会让他一直把握那个节奏，说炸炸炸炸炸，哎呦这个很好笑，过了。
0: 你现在云淡风轻的说，拍了30多条，但是我们设身处地的想啊，一个导演在现场，30多条，哎，就没有哪一条你自己要炸的吗？
1: 会炸了，会炸。然后呢，但是不能炸嘛，就是说，是啊，怎么老是演不好，就是没有那个节奏。但是你不能，就因为我们是素人嘛，不能对他们生气的，因为你一生气，大家心理压力一上来，其实你就更不好演。所以呢，
0: 那你只能自己生气。
1: 我会生其他部门的气，就是我会骂其他部门，但是我永远不会骂我的演员。素人班底这是最特点，就是每个人的心态被需要被极大的保护。
0: 你去跟那个素人演员合作，有没有什么你独门的秘籍啊？就是除了去骂其他部门转移一下火气之外，
1: 我觉得独门秘籍就是永远告诉他说，你这条你今天过不了，我明天还可以重拍。但其实明天重拍情况并不多。师同烟头他们几个比较厉害，就是说其实天赋型很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素人都是超天赋的嘛。但是你又要让整个班底看起来大家的表演是在一个水位上的，那有些人你就要倾斜一些时间给他。那我给到的意思就是给他一个心理空间，说你是可以无限重来的，今天上午拍不完我们就下星期你哪天还来我们就再来拍，我们排班可以调的。其实有时候调排班也很复杂，要调很多人，但是你要永远跟你的演员讲你是可以为他无限重来。所以这样子的话，不管是村里的大妈谁来了之后，他心里的负担就会被我卸下去。
0: 我记得谢晋导演曾经说过，说选准了演员电影就成功了一半。然后他觉得一个演员的形象气质对于这个角色的契合其实是先于演技的，您认可这个观点吗？
1: 我也觉得演员和角色的适配度比演技要重要。因为其实现在你让他演得好不好这件事情是有无数种方法去调配的嘛。比如说哎，我这个调度让他演不好，那我就换个调度，或者我这个镜头的设计让他的表演会露怯，那我就换个镜头设计，他是有无数种方案。但是他跟这个角色适不适配是你没有办法用方法去改变的。
0: 这次司彤饰演的这个男知，您肯定是觉得他合适嘛。我特别好奇啊，就导演心中的合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标准。
1: 我合适的标准就是在表演上啊，表演上我就是说看下来我不太像在看表演，而是感觉就哎好像被我记录到的那种状态。在我之前拍纪录片和剪辑纪录片过程中，我会试图去形成自己一套评判标准，就是说什么样的表演它才是好的表演。我没有理论学习过，那我作为导演我又需要去帮演员把握说你这个表演到底是准确还是适当还是怎么样。我需要一套标准去跟演员分享，那标准就是来自纪录片。比如说那我拍到一个情绪重的戏的时候，在纪录片的它不是假的，都是录到的嘛，你就会看到一个正常的写实的状态怎么做情绪反馈，在画面里是什么情绪反馈，那我它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判断。我相当于是到了上一部电影叫带你去我妈的时候，我才慢慢的掌握到了一套属于我认为的标准。然后到了给阿妈的情绪的时候，我也经常跟师彤他们讲，其实我们要零度表演。
0: 零度怎么理解？
1: 零度就是说都是重新而发的感受，不要用表演的逻辑去思考这个戏，而是感受，就是说这个戏我们大家达成对于这个情绪的共识之后，它由心而发的去展露情绪就好了。
0: 哎，我们昨天去探访这些曾经拍摄的地方，有一个最大的感触，它都不是置景地，它是现在实实在在的非常有烟火气的，还是有很多人在那儿正常生活的。
1: 对，
0: 包括你们借的那些房子，昨天我们碰到

0: 阿伯，他白天还在那儿喝茶呢，而且他还给游客泡茶喝，他很享受这个过程，也为这部电影骄傲。
1: 他帮了我们非常多，我们是隔一段时间去拍一下，因为我们不会让阿嬷一直拍，就是比如说拍一个三天，阿嬷就回家休息，然后哎，等下体能就很好了，然后再来拍个几天，所以拍阿嬷的戏是需要拆开的。他说没关系，我就每个道具什么帮你们看好，你们过段时间就来拍就好了。
2: 刚拍完的心都凉了，并不有点好发生。
3: 这里就是在戏里面阿嬷的一个家
0: 啊，舒柔阿姨住的地方。哇，就好有生活气息哦。
3: 这个椅子就是平时阿嬷就是在家里看潮剧然后平时坐的一个椅子，包括阿嬷当时过生日啊也是在这里过的，还有我跟小叔在那个门口那里我们笑场看看笑了很多条的那场戏也是在那里拍的。
4: 我等你干嘛卡卡啊，
5: 就地场一镜十三次，
6: 一镜十六次，十七次
7: 啊，来变
3: 没有去看吧，
4: 我都够差了，我跳皮就是一直在讲价钱的，你喊到这方听就行了。
0: 做橄榄菜也在这儿吗？
3: 做橄榄菜在厨房后面，我带你
0: 去看看好不 好？你是这个厨房，真的是有人在这儿生活的哈。
3: 对，这个就是橄榄菜，
0: 潮汕人、家家户户的特色哈。
8: 对
3: 对
8: 、
3: 现在阿北还特别有心，他就是有很多游客来参观这个场景打卡，然后阿北就每天把橄榄菜搬出来，然后晚上没有人了，他再把橄榄菜放到冰箱里面去冻。
8: 他两天炒一次啊，让游客来的，然后看一下阿嬷以前在这里熬橄榄菜的那个镜头啊，保存得很好，真的。
0: 就大家都是特别自发的，对于这个潮汕文化的那种爱，
8: 对，
0: 然后希望把它传播出去，
8: 对，
0: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心，
8: 是的，
3: 是的，
8: 对，
3: 特别的好，真的。
0: 谢谢阿伯，
8: 谢谢阿伯，谢谢阿伯，谢谢阿伯。
3: 没有没有，我走啊，我们上次路演的时候，阿贝还带了好多邻居朋友，一起去支持我们电影，
0: 真好！拜拜！我们再去找找南芝阿姨的家，
8: 拜拜。
0: 刚刚我们去到了老年的叔叔阿姨的家哈，其实就是那个阿伯无偿的贡献出来让自己去拍，而且我知道这个。南芝阿姨老年住的这个房子，为了让它接近南洋的风格，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动的，是吧？
3: 对，因为刚开始我们来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它不是这样子的。导演啊，包括美术组啊，稍微做一些置景工作，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哎，所以老乡们真的也是非常的配合，就是他这么老的房子，愿意拿出来让你们去改。
9: 他们觉得我们在拍一件
8: 有意义的事情，
0: 肯定我们共同在做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8: 对对 对, 对、
0: 两位啊，就是十七仔和舅妈啊，就什么东西让你们那么愿意来拍这个戏？
9: 我们潮汕人大多数人都有那个过房这件事嘛，每家每户都有。以前我们小时候就等着那些人寄东西给我们。
0: 舅妈家也是这样吗？
8: 我爷爷的哥哥，几个哥哥都去过房了，有些去新加坡啊，有些去暹罗啊。
0: 正因为家家户户祖祖辈辈上面都有过房的经历，然后邻里相间都有，所以才愿意那么无私的互帮互助。
8: 对
0: 这个事情就是
8: 一定要做好。
0: 然后润琪这十年我知道其实你一直都在深耕本土文化，就在做这个事情，跟着蓝导也拍了三部电影了，不怕他没有什么回报？
3: 没关系啊，因为你喜欢就好，自己又是潮汕人，而且在做电影之前，我当时做用潮汕方言配音做的那种短视频，大家都很喜欢，也很支持，所以尝试想做电影，用电影这种方式给大家传播这种快乐，包括喜剧。
0: 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打动我的地方。你们这群人啊，就是心无旁骛，没有什么太多的杂念和想法，我就是简简单单的在做一件我想要做的、我喜欢的事情。
9: 对对对，拍完电影我们还要去炒米粉，
0: 还要回去带孙子，
8: 我还做回我的大妈，多好。
10: 好，来
11: 喽！阿公，你准备到底有咩个菜？
12: 边个做姑娘个，用白人个话？
11: 大沙龙啊！
13: 你两百个地白姓个吧？
0: 这种潮汕人帮潮汕人的这种情谊啊，我觉得是从影片里面那个时代的故事一直延伸到现在，两个平行时空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这种是不是也是您就十年来，我就是要讲本土故事，就是要讲潮汕文化，我不讲不行。
1: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我在拍本土的故事，这里面得到比较大的情感回馈吧。每个故事你都是很发自内心想讲的，然后讲完之后呢， 这波观众，因为我前两部片其实并没有走很远，说很多人知道嘛，

0: 但是至少所有的我们本土的观众，他一开始是一直都会给我们很正的回馈，一定要继续拍下去啊！现在去到全国的观众也都说一定要好好拍下去，然后就说啊，好感动，就是这种被肯定的回馈是非常满足的。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太多，就是觉得自己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有很多故事大家不知道，我们想讲给大家听，然后这就慢慢变成了自己的一份事业，一份工作。
1: 思彤，你这次演了一个老家的故事，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多的精力，把心掏出来放在里面，走了这么一遭之后，会不会对父辈的那些故事，对潮汕的文化有不一样的感觉？
2: 是会的，因为之前你只是听长辈讲一讲，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画面感，或者是你可能不会太深入的去想过，那这件事情的背后又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这一部电影嘛，就是结缘之后，我再去听长辈讲的话，其实我脑子里会有特别多跟我们电影里面重合的部分，然后你才会明白，哦，原来长辈他们以前说的每个月大家在家里面盼信啊，盼回信。原来是一种如此急切的心情，就像电影里面的殊荣一样。
1: 包括好多海外的这个华侨，他们这一辈的看到这个电影之后，他们终于理解了为什么长辈那么苦，自己难成那样还要往家里去寄钱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就是根里的那种文化情结，大家产生了一种共鸣。这电影当中三个人的人物关系非常的打动人啊，其中最打动我的，我觉得你看，舒柔和南枝之间的这种关系，它其实不是简单的一个女人在帮一个男人写情书，他们俩之间本身就是一种相互的支撑。你怎么看待舒柔和南枝之间的这种关系？
2: 其实我觉得，对于南枝来说，舒柔她扎根故土本身就是这片土地上具象化的一个缩影。只要舒柔一直在回信，这一份牵挂在，那我跟故土之间的连接也会一直在。就是我们表面上好像看是我在拖住她的后半生，但实际上舒柔也其实一直通过信件在给我力量。她给我的一封封回信，其实也算是我漂泊半生的一个精神上面的填补。
3: 海站拍了故事，晒出阳光和苦难。自从冇了你的消息，我也就冇了苦难。祝身体康健，顺遂平安。
1: 就故事一直是在成长的嘛，然后年轻的南枝和舒柔几个。随着岁月年老了之后，最后一场戏也是感动了无数的观众啊。然后你后来有走到影院，我相信应该一次又一次去看过吧。
2: 我看的时候，就是这场戏是让我哭得最狠的一场。就是因为两个阿嬷他们相见的时候，那场戏我们可以看到导演他是没有对台词做太多的编排，在很安静的空气里面，你感受到他们情感的那一份流动。
1: 我觉得你看肯定跟我们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就是我变老了之后，那是我老了的样子，就你会有一种代入感吗？
2: 会，因为之前拍的时候我是没有看过这段戏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老了的我还有老了的舒柔，就是他们相见的那个场景呈现出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最后在电影院看到的时候，他就是给到的那个冲击感还是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要猛烈一点。
1: 你有想过，如果是我变老了之后，然后见到舒柔姐，我会是怎么样去表达？
2: 我觉得如果是我应该会努力记得她，就像电影里面的南枝阿嬷一样，因为其实她老了之后有点遗忘了很多事情，不是这个不是她可控的，但是她在见面的时候，我觉得她依然是非常努力的去调动自己回忆最深处的那一个舒柔阿姐。
1: 就是他虽然失忆了，但是他还记得，他曾经给他寄过咸猪肉。
2: 他记得只要他喜欢就好，那我就一直记。
4: 叔叫姐啊，
5: 是啊，我是叔叫啊。
4: 我就拜金盖金地那个，你有收着不？
5: 有啊。我收到，
4: 好接吗？
5: 好接，
4: 好接，我来接呀。
1: 我们发现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乔皮他是一个内核，是灵魂。就是你当初是怎么找到这个支点的？就是我整个。

0: 电影，我就要围绕这些俏皮来。
1: 原来我第三部电影我就想着写他妈妈，写奶奶的这种豁达的精神内核很坚定的这个人生状态。但是我后来是因为刚好确实真的是在拍这个《四海茶会》这个纪录片，接触了很多海外的华侨，听他们的故事，然后觉得阿嬷这代人的故事不应该只是聚焦在一个阿嬷的老年状态里面，我应该把潮人的这段共同记忆跟阿嬷这个角色串联起来。那这个串联点最重要就是乔皮，因为以前远隔重洋就是靠乔皮联络的情感，然后我才因为这个点去大量的去阅读乔皮，然后会发现原来每一封乔皮里面都是一个故事，一封乔皮就是一部电影，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人物关系、情感细节、爱情、亲情，什么都有。所以乔皮这个物件加海外的这些华侨的真实个体，最后激发了这个故事。然后乔皮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一看那些乔皮都是别人代写，我觉得这个代写的点太有意思了。
2: 我觉得这个是我看里面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啊，记乔皮的人他可能在那就是一个蹬三轮的车夫，目不识丁，然后这边读乔皮的人他也不识字，
1: 对，
2: 但是这个乔皮却是那么的文绉绉，那么的浪漫，里面那么有意蕴绵长，这个反差很有意思。
1: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一直设定说我的电影必须是喜剧，有喜剧打底的嘛，我一看这个东西就有戏剧错位，它就很好做喜剧嘛，所以我里面不是有大量的靠这个来做一些小幽默的嘛，就是说冬至将至，虽你未能归，冬至完亦留你一份，这么文雅的字先生说我想死你了，他瞬间就有诙谐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木生说那话很粗犷的话，说给我寄张照片过来，然后先生又说那种有点说起来有点喊臊，就是这种话说完之后，它变成很文雅的文字，它又变成了一个可爱的一个段落。
3: 想老水娘心不着调，
4: 先生什么意思？
5: 我想死你了。
6: 先生啊，加红先。
7: 好，你阿咪来用得打。
6: 可以打。明黄咯。我都想过做白灰小伙。
8: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9: 这里也是我们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拍摄场景，叫银杏局。
2: 哦，很多的这个乔皮都是从这里写，然后寄出去的。
9: 对。
2: 那他原来这个地方就是银杏局吗？
9: 不是，他原本是一家已经荒废掉的一家酒楼这样子。
2: 哦，
9: 对。
2: 然后也被你们找着了。
9: 是的。
2: 哎，狄公，
9: 我再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电影里面演狄公的那位演员。
10: 你好，
2: 哎呀，你好，终于见到了芹菜。
9: 对，我们叫他芹菜。
2: 哦，您在电影里可是很重要啊，就是
10: 非常重要。
2: 一开始木生寄往这个家乡的一封一封的乔皮，都是出自您之手，对吧？
9: 对，我们那个时代称他为批书先生。
2: 哦，你在这个银杏局里面跟木生有过几场戏？
10: 有好几场。
2: 嗯，
10: 好几场。
2: 你说说你印象最深的？
10: 最深的就是被他坑了很多。被他坑了很多。我有时候在看书嘛，
2: 嗯，
10: 他就静悄悄的，没有敲门就进来了，就在我旁边，
9: 嗯，
10: 神不知鬼不觉的，然后抢我的书。对，然后叫他写信给他老婆嘛，
2: 嗯，
10: 他还坑我，就是钱也带不够。
11: 我在干啥？两个包，
12: 大概几十株秋松。
13: 重新扫白狗，加一纳。
9: 因为木生他在电影里面他饰演的比较抠的一个角色，对，因为他想表达就是木生一直在外面赚的钱全部都给家里了，自己都不留钱，
2: 就恨不得白薅您。
10: 那其实没有在电影上映的，其实他对我挺好的啦，有时候给我甘蔗吃啊，然后他有什么心事都跟我说。
9: 嗯，
2: 其实我觉得戏里边就是狄公和那个木生之间的那个情谊，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后期他要在那个小小的那个房子里面去给人家读书，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拉上你一起。
10: 对，有钱壮拉了我一起，
2: 就是还是挺志同道合的。
9: 是的，
2: 今天一来到这儿，我一看到这个铁栅栏啊，我就马上想到最让我们观众感动的那一点，
10: 是
2: 就是木生去世之后啊，南枝本来是准备要来给他寄讣告的，我记得好像应该就是站在这个位置。
9: 是的，站在这
2: 静静的在这里，其实他目睹了这个屋子里面的，我记得当时前面有三个故事。
9: 对，有三个小故事，就是他可能看到了这种潮汕人过方的这种群像，就特别的苦和不容易。那场戏很重要， 特别特别的重要。
5: 我想你想的什么啊？

0: 他有干过吗？不是，他就是这个里面叫“叫科三科”，科娘老，在银杏菊门口把这个陌生的讣告寄回故土。给叔柔的这样一场戏，这在我看来其实是全剧非常重头的一场戏，却是你作为素人演员开拍的第一场戏，对你来说艰难吗？
1: 就是我进去之前肯定是非常紧张，因为我也有点害怕这种情绪戏，就一上来就压力这么大吗？我当时就在想，但是我觉得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得益于导演他给我的沉浸式引导，就是沉浸式讲戏，还有导演他在现场当时是做了一个设计，就是把一切都调度好，然后让我去亲身体验一遍，就是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是真的听到他们在说，还有真的看到，这个对我当时帮助是非常大
0: 的。这个跟一般的创作手法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昨天去到银杏菊，其实那个空间不是那么的宽敞，所以对于机器的调度来说是蛮困难的，但是那个其实是他们已经调度好，然后可能是一个像长镜头一样让你在里面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的，
1: 就是一个长镜头推下来，然后我就真的听完这边然后听那边，就一直在感受，然后镜头一直在拍一直在拍，
2: 我老一手脚嘛给他面黄了，哎，我都想过叫白灰小伙。
0: 哇，这次跟着小伟重走寻找阿公之路啊，没想到可以在潮汕一下子碰到这么多好朋友，其实你们平时就是生活在这儿的。
3: 对，
0: 所以小伟一招呼全来了。
4: 谢谢。
0: 你看我们又有新朋友了啊。
3: 对，海星哥，
4: 各位好。
0: 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4: 大家，我叫陈海星，在给阿妈的情书这里面是邮差。
0: 哇，就是海星在给阿妈的情书里扮演的是勤勤恳恳但最后惹了大祸的那个邮差。
3: 邮差，
0: 哎，你知道观众对你很有意见，说你台风天，哎，送什么乔批假利落假勤快，如果要不是你的话掉到河里面去，然后还只捡出来一张照片，就不会造成这么天大的一个误会。
4: 哦，是这样。
0: 对于观众的这个对你的批评你怎么看？
4: 我是很理解观众这个批评的。对啊，因为他们看完这部电影太多意难平了，很多人都是出来之后想找个人出气一下，追求一个平衡点，他们可以在社交媒体面上面找到我。
3: 这其实是观众一个开玩笑的挑战，
0: 对对对，
3: 就是证明他们也很喜欢这部影片，
0: 说明他们入戏太深。在电影里面我觉得邮差也是蛮辛苦的，
4: 不容易，
0: 田间地头，尤其是那个路还特别的坎坷不平哈，真实的拍摄起来其实不容易的，对吧？
4: 不容易的。我拍摄有晴天也有雨天，雨天又滑，是很正常的。
0: 来来回回是不是也要拍挺多次的？
4: 太多了。
0: 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拍的最累的是哪一场？
4: 就是落水还有捞星这两场是最累的。
0: 肯定不会只落一次吧？
4: 又冷，肯定不止啊。是很多很多遍，
0: 就是一遍又一遍的落水，
4: 一遍一遍。对，
3: 他身上又有一股那个我们潮汕的叫做细滴坚韧啊。
0: 对，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执着的感觉，
3: 就是很执着，所以就很匹配这个角色。
0: 哎呀，说到这个，这观众对狄公也很不满
5: 啊。有什么不满？
0: 华语班拍合照的那一场，你说你早不上厕所晚不上厕所，你偏偏那个时候上厕所，导致人家合照上面只有木生和南之两个人，然后让这个舒柔造成了误会。
5: 这个我补充一下啊，这个是都是粉丝脑补的。对，电影里面又没有说到啊，狄公先生去上厕所，没有的。我后来也是看评论里才知道。
3: 那你为什么
5: 原来我上厕所？
0: 那你去干嘛了？
5: 我可能要打扮一下嘛，因为对吧，跟男子合拍
4: 哦。
5: 对，那肯定，而且跟小朋友们是最后一拍，给大家留一个好印象的先生，对吧？
0: 总之呢，不管你是真的上厕所去了还是打扮去了，你就是不应该在那个时候，对吧？不在场。哎呀，说到遗憾，不得不还要说说十七仔。
5: 对，十七仔，
3: 他才是闯祸的人，
5: 他才是罪魁祸首。
6: 你们肯定是第一刷，
7: 我刷了四刷也是这么觉得的。
5: 对，
6: 那你肯定是不了解我的苦衷。
7: 非常了解。
0: 十七仔，你如果当天晚上在船上你没有喝醉，
7: 对，
0: 你没有酣睡，然后你跟他一起去对抗敌人，
7: 对，
6: 那天晚上我高兴我的兄弟回唐山了，我为他践行，我羡慕他能回家。

0: 就是说每个过方的人下南洋的人都能回家。
1: 嗯，
0: 我在那边赚不到钱，我想跟他一起回来，我回不来。所以说我那天晚上喝多了两杯，如果观众不原谅我的话，你们就去骂导演吧，不要骂我。
2: 导演安排的，
0: 对，
3: 他把这个锅甩给导演。
0: 不是，我是
4: 说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如果？
0: 对对对，
4: 其实遗憾就是生活的常态，
5: 不完美才是最
3: 完美的。
4: 嗯，所以我觉得大家有这些打引号的这个小批评，
3: 意难平，
4: 对，有很多的意难平，其实也是大家真的是完全走进了这个故事里面，把自己当成了剧中人。
3: 对，嗯，
0: 对对对。
4: 我最后还想问问任琪啊，
1: 嗯，
4: 那我知道像你们其实从小就耳濡目染潮汕的文化，然后听着家里的长辈啊，在讲一代又一代的故事哈，
1: 嗯，
4: 但是这次真正的跟着这个电影一起走了一遭之后，会不会对于从小耳濡目染的这个潮汕文化又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1: 其实对潮汕文化的理解，在拍这个电影之前，我跟蓝导就有做了很多的功课，尤其是蓝导。我们现在只不过把我们以前了解的文化，现在把它拍成电影，更具象化，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先辈有这样一段历史，包括就是我们潮汕人团结的精神是从何而来的。
5: 了解我们潮汕文化，这个是最重要的。
3: 对
5: 对对对，
1: 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3: 买不来的。对，
4: 昨天因为正好跟这个小伟、石七仔、邮差，然后包括舅婆。我们就一路他们带着我去走潮汕那些拍摄的景嘛，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一起看到了这个票房破十亿的这记录，但是我发现他们好平静啊，他们说我们在一过程，他们觉得整个过程好享受好快乐。
6: 这部作品也确实有怎么讲，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我们不会用遗憾这个词去形容这部作品，说哎呀这部作品还有哪些没有做好或遗憾，我们没有用这个词去形容我们这个过程。我觉得团队所有人该努力的、该付出的、该想按自己的心意去完成的、该做的都做了，然后还没有做到部分是能力所限了。这样的作品就是在我们这个阶段是我们全力以赴的结果，没有遗憾，确实就是该用的力都用尽了，然后就也就这样了，没关系，那他最后怎么样他都好。我们是以这个心态把他捧出来给观众看的。
7: 阿成哥，我的好牌来哦。
8: 不起作用，欢迎平安高达未来啊！
9: 像捞到鸡头，成刷到那头，捞到哇行李头，
10: 哇行李头，
11: 哎呀，把是七个赛季。
4: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的这封情书，它并不是出自某一个人之手，它是木生写给树柔的，也是南枝写给树柔的，它也是漂泊的游子写给故乡的，是那些难以言说的亏欠惦念写给岁月的。许多人的一生或许都没有曾经说出过一句我爱你，但是他们会寄钱寄信寄咸猪肉，他会为了一个承诺守候半生。所以这封情书就是写给这群把信字刻进骨血里的普通的人，这信里面有家国有亲人，信里边有他们撑过的风浪，有他们走过了一辈子的路。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3: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4: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5: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我们依然。
6: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彝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金箍棒。金箍棒，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非常棒，银海深深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非常牛，威力无边那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非常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儿内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正，众星耿耿制服我，制服我。

0: 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对，欢迎天木。
0: 谢谢，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好，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词都会了，
2: 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学习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武丑。
2: 武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只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
2: 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好，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啊，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哇。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2: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1: 来吧，
2: 教他们一下啊。
0: 好，没问题。
2: 来，
1: 杨师傅教杨徒弟。
2: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4: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1: 好，所以说下面。

0: 们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1: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我先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哦。
0: 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啊，
2: 很利索。
1: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起来。
2: 太难了啊！
3: 谁先来？
0: 来试一下。
1: 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0: 好
1: ，OK， 好。这样，
0: 要不就
1: 拿，
0: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2: 可以吗？
1: 可以。非常好，
3: 可以，我觉得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1: 你来，
0: 英国的朋友
1: 啊，是英国人，
4: 没错。
1: 好的。慢慢来，
3: 好，
1: 就是
4: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1: 没事，
4: 紧张了。
1: 对，但是
2: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1: 会表演，
0: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1: 高兴一点好吗？
4: 高兴一点，
1: 对，高兴哦，可以，
3: 可以
1: 、哦，没问题，没问题，
4: 可以，
1: 把它跳起来，把它跳起来
4: ，哦，好，
0: 没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3: 谢谢。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2: 是的，
0: 谢谢，
3: 谢谢你们。
0: 谢谢。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3: 是
0: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1: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编了一个演员，然后我也是可能3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7岁10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曲，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3: 啊，学的表演。
1: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哦。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学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3: 是。
1: 对，
3: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1: 对，
3: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1: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0: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1: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3: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1: 对，
3: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1: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哇，
3: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1: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3: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目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1: 对，
3: 一个是瑞典，
1: 对，
3: 一个是中国。
1: 对，说的对。
3: 哎，还没说。

0: 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1: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2: 广州人。
0: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1: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0: 广州
1: 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
3: 儿。
0: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啊，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1: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0: 啊，斯德哥尔摩，
1: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2: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1: 对，
2: 分别是什么？
1: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是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一样的。
0: 哪里像吧？
2: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不一样。我来中国我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2: 有回家的感觉。
1: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0: 没有沙县小吃，
1: 没有小吃，
0: 但是广州有，
1: 广州有，对吧？
0: 对，
2: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1: 但是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
2: 对，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应该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0: 有个安全距离，
1: 有的安全距离。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0: 是，
1: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0: 在哪里？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1: 左拐。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0: 他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1: 两句话
0: 是。
1: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0: 谢谢。
2: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果然是耳目一新的。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
0: 杨浩翔，
3: 我是弟弟杨浩云，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4: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3: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嗯。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4: 对。
3: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哦，
4: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2: 对，
5: 是的，
4: 明白了。
0: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3: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当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4: 明白。
3: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我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就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4: 兄
3: 就是很好，跟你竖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4: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座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6: 我先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让我想起来我的老家谢娜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娜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

0: 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1: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0: 是的，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3: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20年了，20年前了都已经。
2: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0: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1: 想家了。
2: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0: 对，
2: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0: 这种的是
2: 开心。
0: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2: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0: 可以，我已经聊了，谢谢。
2: 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4: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酱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有没有？
3: 说到就是我们酱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酱油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我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就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在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2: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0: 加油！
2: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5: 好好。
2: 说实话，
4: 加油！
2: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4: 两人可以再看哦。
2: 还想再看一个吗？
4: 想。
0: 想。
2: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5: 可以，对。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差不多，差不多。其实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 都是海，还有，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波斯多克坐火车，<笑>一直坐到莫斯科，花7天时间，很浪漫。
1: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0: 非常的美。 对，这是很多外国人都会做，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
2: 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0: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2: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嗯，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0: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Ачмано өнөөдрийн хамаг сайн сайхныг тандартаа хүргэж байна. Миний нэр Уин гэдэг. Дажа хао. Өчө Уинга. Ши Монголзу гэшоо.
1: 其实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都是那个金的。哇，天哪，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哎，价值连城。我得摸摸。这个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二十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割扇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十来岁就离开家乡了。对，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0: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嗯，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 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是。
2: 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0: 是，
2: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它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欢迎曲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这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2: 对，
1: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家乡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0: 谢谢曲比阿武老师。
1: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

0: 真的情感纽带。
1: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

0: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文化之根。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

0: 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近日，宁波市奉化区台胞台属联谊会联合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小草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同行粽香传递两岸情主题端午活动，两岸同胞齐聚一堂，包粽子，制艾草花束，在传统民俗互动中拉近心灵距离，共话两岸情。活动特设云端连线环节，在场台胞台属与远在台湾的亲人视频通话，隔着屏幕互道安康，分享节日喜悦，一句句家常话语跨越海峡，让浓浓亲情在节日氛围中愈发浓厚。
7: 我来溪口这边已经是第四个年头，那就今年的这个体验就跟往年也不一样，那我们就倍感新奇，感觉这边就是给我们很丰富的一个体验
8: 啊。大家能够在一起做这个东西，包括我们刚刚也做了这个包粽子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这个有意思，把这个彼此心意都包在一起。
6: 端午节前，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电力社区经理走进当地台资企业，开展专项电力志愿服务，同时开展电价政策、安全用电、节能降本知识科普，精准解决台企用电难题，全方位保障台企生产用电安全稳定，助力台企高质量发展。
9: 我们还针对奉化区域内的台胞台商进行一个专属电力社区经理的设置，能够定期的为他们开展上门电力服务，让他们更加安心的留在奉化，更好的生产经营。
6: 岛内民众支持两岸交流，警告赖

0: 清德别再阻挠，台媒连续刊文讨论统一路线图，岛内民意发生怎样的转变，两岸又应如何建立互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和平谈判，岛内热议从何入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期有台媒直言，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多项岛内民调数据、舆论风向也释放出清晰且强烈的信号。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年轻世代，更加务实清醒地看待两岸关系发展，主动呼吁支持两岸和平谈判。岛内为何会出现民意的转变呢？而两岸和平谈判又应该从何入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游子祥教授，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近期的民调显示，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岛内由此掀起了一场避战而非备战的讨论，更是有媒体直言，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然而，民进党当局还在持续推动所谓全民防卫等政策，甚至近期还曝光相关文件，要动员高中生配合应对台军的一二级战备，妄图把无辜的未成年学生绑上以武谋独的战车。刚才的民调数据显示，和平仍然是岛内的主流民意。不仅如此，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如今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1: 之所以会讨论的和平统一，正是因为台湾的多数民意认识到台独不可能，尤其是近期我们看到台独的骨牌正在倒下，以前激烈主张台湾独立的极独团体喜乐岛联盟，甚至在媒体公开表示不反对统一。那么第二个方面重要的因素，也是看到当前台海形势的一种变化，背后的主要的变化就是外人靠不住，具体来说就是美国不可靠。我们自从看到这些年来美国政界战略界的人士不断的发表弃台毁台相关的言论，尤其是看到日前特朗普在访问中国之后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公开说出了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不希望美国跋涉9500英里来台海跟中国作战。这相关的言论发表之后，让台湾民众更进一步的认清楚了美国的真实面目，也真正看清楚了台湾一旦有事，美国他是不会出手相救的。那么第三个方面重要的一个原因，应该就是这些年来经过两岸形势的不断的一个发展的变化，台湾社会的多数的民众开始认清楚了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势不可挡，统一不可能再拖延下去了。近些年来，我想关注台湾问题、关注两岸关系发展的人们应该清楚地知道，祖国大陆推进统一的步伐越来越坚定，措施越来越精准，也越来越清晰。所以这也就是这我们今天来讨论和平统一在岛内它的讨论声量不断地在提升，正在成为台湾社会自救宣言的主要的因素。
0: 正所谓民意不可违啊。那么对此，我们看到有舆论指出说，两岸之间如果想进行和平谈判，那么首先必须要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建立两岸之间的军事互信。为什么？又如何去建立呢？刘教授，
2: 为什么军事互信这么重要呢？因为要和平就是不要战争，不要战争那就得减少控管军事冲突的风险，简单讲就是要避免两岸擦枪走火。两岸的军事互信应该怎么建立啊？绝对不能只靠剩下武器来说话。像是赖清德当局总以为升高备战就会有和平，其实这样做擦枪走火、挑衅引战的风险越来越高。我认为两岸要建立军事互信呢，要从几方面来努力。第一，要有军事互信，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特别是跟台独划清界限方面，要有基本的相信、基本的共识。大陆要让台湾相 相信大陆坚持和平统一，

0: 武力只是为了遏制台独，台湾要让大陆相信会彻底放弃台独，不会以武谋独，不会以外谋独。第二啊，有了基本的政治基础，两岸就可以建立一些军事沟通跟通报的机制。第三呢，这些能做到的话，两岸才能进一步军事降温，签订和平协议才有机会能达成。建立军事互信啊，当然不会是两岸和平谈判的全部啊，但是是其中的关键。如果像赖清德当局不靠对话建立共识，想的就是切割两岸，升高备战，买武器，搞全民皆兵，两岸的军事互信就很难达成。台湾民意希望自救谋和，和平兴台的心声，赖清德当局听到了吗？
1: 赖当局呢，不仅频频对大陆进行各种军事挑衅，在岛内呢更是嚣张的叫嚣所谓大陆军事威胁，而且呢他还把黑手伸进了台湾的校园，妄图把那些未成年的学生当成是自己的后备军力。对这样的做法，胡教授您怎么看？
2: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可以说是舆论哗然了。那么台湾的教育部门虽然第一时间啊，出来惺惺作态，所谓辟谣啊，讲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啊，是要强化校园安全和灾害应变能力啊，绝对不是要让学生啊参与军事勤务。但是台湾的舆论并不买账，因为仅仅不到两年，2024年10月，台湾地区的部分高中啊，就下发过一份所谓的暂时青年服勤同意书，马上被舆论的质疑是要把台湾的学生啊，这些高中生还没有成年的学生，要把他们送上战场。后来呢，是在舆论的强烈反对下面啊，这个台湾的教育部门啊，才收回了这样一个文件。现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啊，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又开始打台湾的高中生的主意，而且啊是打着所谓的防灾的这个幌子，那么实质上对这些学生啊来进行一个战争的动员。那么这个不能不引起啊台湾社会或台湾舆论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忧虑。还有人呢直接喊话赖清德本人，说你赖清德的儿子在美国享福，那我们的小孩啊还没到成年就要进行这样一种战备动员。那根据台湾远见杂志的一个民心调查的数据啊，我们可以知道有高达63.9%的台湾的受访者是不希望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因此呢民进党当局啊把黑手呢伸进校园去打这些未成年学生的主意，来搞所谓的备战谋独啊，它根本上就是不得人心的。
1: 是的，逼学生上战场真是何其歹毒。而说到建立两之间的军事互信，有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针对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两岸就应该联手共同维护我们的民族利益。相关内容我们通过短片继续来了解一下。岛内媒体分析，在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两岸应携手一致对外。近年来，外部势力不断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挑衅，挑动地区安全的神经。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大陆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与日非分别签有所谓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非协商海事议题。对此，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软弱无能，出卖民族利益。 此次日非的非法举动呢，可以说是对中国主权的一个严重挑衅啊！所以，两岸中国人，您觉得应该如何携手来共同维护我们的利益？
3: 在面对外部势力对台海周边、对中国利益的一种挑衅的一种时候，两岸同胞他理应要携手同心。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他表现非常的恶劣。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首先两岸应该要枪口一致对外，因为这个针对日本、菲律宾，他妄想在台岛以东的地方进行所谓的私下的一个谈判，他是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海洋的一个权益。那么当然，靠得跟这个海域直接相关的台湾地区，他的利益当然直接受到损害，所以说也才会出现这段时间岛内民众对赖清德当局他不作为，甚至去讨好日本、菲律宾的行为，表示出了极大的一种愤怒。所以说，对于这一种情况，理应两岸携手，枪口一致对外。当然，第二个方面，如果说面对外部势力更进一步的挑衅，两岸应该要携手来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
1: 的确，外部势力亲门踏户，两岸的中国人

0: 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菲律宾在南海频频挑衅，而日本呢，针对中国的钓鱼岛又是虎视眈眈。但为什么针对这些外部势力的不断骚扰侵扰，赖清德当局却从来不敢做出抵抗？而这样的做法对于两岸之间建立互信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刘教授，
1: 这几年啊，菲律宾对南海，日本对钓鱼岛，确实小动作非常多。在台湾啊，一个中国的法律框架底下，包括像南海诸岛或是像钓鱼岛，都是台湾当局必须捍卫的，是属于一个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这一部分呢，在公开的说法上，赖清德当局也是不敢违反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他们想靠外部势力来谋独啊，所以不想跟外部势力有正面冲突。他们以为对菲律宾、日本软弱，就能帮台独找到帮手了啊。赖清德当局的很多人呢，他心里想着的还是那个围堵大陆的第一岛链啊，认为日本跟菲律宾是不能得罪的。但是当日本跟菲律宾搞他们这个非法的海域划界谈判的时候，他们想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侵害的是台湾，是中华民族的利益，谁跟你是什么岛链呢？更可恶的是，赖清德当局是把切割大陆啊放在维护权益的前面。他们知道在一个中国的法理上呢，两岸是可以形成共同立场、共同互娱、共同维权的。但是为了搞台独，他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两岸共同维权。所以一面对日本跟菲律宾予以肯定或低调的回应，一面你看他们还忙着喊两岸互不隶属。但是这样做啊，等于你是为了台独意识形态，为了搞政治，对菲律宾跟日本退让，渔民的权益被牺牲，台湾的权益被牺牲，中华民族的权益被你们出卖了。这当然对两岸互信是有很大伤害的。两岸要谈和平，就要有基本的共识跟互信。最起码啊，台湾要让大陆相信，在同属两岸的领土跟海洋的权益上，台湾当局是不会吃里扒外，不会为了以外谋独搞联外制中的。
0: 与民进党的偏执与狂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在呼吁两岸的和平与交流，尤其是年轻世代的态度出现明显变化。据台媒分析，岛内20至29年龄段的人群对于和平相处与和平谈判展现较高的支持度。年轻人作为战争风险的直接承受者，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渴望更高，也更加关注和平能够带来的就业、发展与未来机遇。从过去意识形态对立，到现在全体期盼和平，支持和平谈判，其实这样一个整个的过程呢，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为什么岛内会出现这样的民意转变呢？胡教授，
2: 那首先呢，就是今年以来啊，岛内的多项民调呢都显示啊，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根本不相信美国所谓的协防台湾的这个安全承诺，那么认为啊，台湾完全依赖美国的保护啊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刚才陈老师啊讲到的叫做外人靠不住。那与此同时啊，也有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是表达不满的，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海峡论坛呢在厦门举行啊，民进党当局呢是禁止台湾的地方的县市长呢登陆，其实啊就是害怕看到啊大陆真心实意的帮助台湾的基层民众来解决难题，但是啊民进党他自己啊又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也引起了台湾舆论的强烈的不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虽然赖清德当局啊或者说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处心积虑的搞脱钩断裂，台湾的经济情况啊虽然一些指标啊看上去光鲜亮丽，但其实我们知道它是一种 K 型增长，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只是啊体现了高科技产业的一枝独秀。那么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台湾的劳动者其实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红利。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啊，是认识到两岸本来呢就是同根同源，然后是血脉相连，是一家人。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大陆的一些热播的影视剧啊，在台湾是深受欢迎。那么很多台湾的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啊，说看完大陆的热播剧之后啊，就很想到大陆啊，亲身的去看一看，体验一下。
0: 毕竟两岸一家亲啊。

0: 那刚才呢，胡教授也特别谈到，现在对于两个和平谈判的这个支持度，台湾的年轻世代啊，支持度是非常高的。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1: 这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背后跟年轻人他自己背后的两大焦虑密切相关。这两大焦虑分别是安全焦虑和发展焦虑。安全焦虑不用说，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关乎每个人的身家，因为台湾年轻人他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感受最为强烈的，因为年轻人不愿意发生战争，一旦发生战争，年轻人势必首当其冲。民进党当局为了以武谋独，在年轻人服兵役这个问题上，他完全是跟年轻人的想法是对着干的。从过去的四个月到现在的一年，这是他们年轻人服役的这个时间被拉长了，而且什么后备役相关的改革也使得他们就是所承担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代价也在不断的一个增加。台湾年轻人更加认识到，现在目前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条道路是跟他们的利益是背道而驰，所以说他们才会勇敢的在这些民意调查当中主动的表达出期待两岸和平谈判、期待台海和平稳定的这一种声音。
0: 的确如此，只要是台独继续执政，台湾年轻人的焦虑就会更多，所以更多的人开始寻求和平出路。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媒报道，随着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失望，如何通过对话化解分歧，通过协商增进互信，正成为岛内讨论两岸关系的重要方向。有评论指出，与其不断渲染风险制造焦虑，不如以务实态度寻求和平出路。对于台湾而言，最需要的不是政治标签和意识形态对立，而是以智慧和担当为两岸关系寻找现实可行的发展路径。
0: 现在岛内有关讨论和平谈判的声音呢是越来越多，而且呢是越来越务实，甚至有人提出说应该主动与大陆来谈。那究竟首先应该谈些什么呢？哪些议题又是民众最为关心的呢？尤教授，
3: 首先就是降低战争的风险。台湾会有越来越多人呼吁要主动跟大陆谈和平呢，就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感觉战争的风险离台湾越来越近。一旦发生战争，台湾年轻人首当其冲，台湾会失去未来。所以两岸首先要谈的就包括危机沟通的机制，还有建立基本的军事互信。而且两岸开战最大的风险就是台独啊。台湾如果要主动跟大陆谈和平，不能不和台独彻底划清界限。第二是两岸应该要谈怎么扩大交流合作，包括两岸直航航点跟航班的扩大，还有旅游限制的松绑。两岸民众探亲、旅游、求学、商务交流的需求都很大啊，增进往来的便利性呢，会让很多民众有感。台湾年轻人呢，支持和平谈判不只是为了降低战争风险，也是想寻找自己发展的机会。我们应该让年轻人有更多旅游、求学、实习、就业、创业的选项啊。另外，两岸应该要扩大经贸跟产业的合作。大陆是台湾很多产品，包括农渔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台湾的观光服务业也希望接待更多的大陆旅客。总之就是用民众关心的议题为最优先，循序渐进，重视两岸民众的想法跟需求，这样两岸和平才能可长可久。
0: 胡教授，在您看来，如果推动两岸之间的和平谈判，能够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4: 今年呢是大陆“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那么台湾社会啊，目前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期盼啊，就是希望能够把握住啊大陆“十五五”规划呢给台湾啊带来的很多的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大陆的“十五五”规划呢，它是设有专门的一个涉台的章节。那么具体啊是部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是推进两岸之间的一个经济合作。包括呢是支持啊台湾企业呢扎根大陆发展，那加强两岸之间的产业合作，打造两岸的共同市场，还有呢就是支持啊福建高质量的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那第二个方面呢，主要就是要扩大两岸之间的这个交流啊，包括呢扩大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尤其呢是为台

台湾青年啊，在大陆呢追梦、筑梦、圆梦啊，来创造更好的条件啊等等。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啊，大陆给台湾提供的这些机遇啊，它不是口号，更不是在画饼啊，它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呢，有些呢已经在兑现啊，已经在变成这个实际的一个过程当中。比方讲，最近啊举行这个海峡论坛，海峡论坛。

0: 用人单位呢是提供了将近900个的就业或者说是实习的岗位，那么吸引台湾同胞呢有263人。那么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包括这个大陆正在逐步的在增加两岸之间的一个直航的航线啊，还有正在加快恢复啊这个符合检验检疫条件的台湾的优质的农渔产品啊对大陆的输出啊等等。总而言之呢，只要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我想两岸关系啊，这个发展的空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大，那么给台湾同胞啊提供的机遇也会非常多。
1: 确实是好处多多啊。而针对两岸民众掀起的有关推进和平谈判的讨论，赖清德当局的反应又是什么呢？而接下来为了阻挠谈判，他们还会下哪些黑手呢？尤教授。
2: 台湾会有越来越多人认为要自救谋和，和平兴台，就是有越来越多人不相信升高备战有利于台海和平。所以啊，民进党当局他对两岸和平谈判的态度就是嘴上应付，实质上继续搞台独工作，继续打压两岸交流。后续民进党当局还会下哪些黑手呢？舆论上我认为啊，他们会继续抹黑抹红支持两岸交流跟和平谈判的人，他们会说这些人是亲中，是投降，是配合统战。其实这许多的台湾民众都是希望台海和平。交流上他们会设法封堵啊，这点我们可以从最近的海峡论坛啊，他们连过去可以参加的县市的首长都从不建议啊到禁止你参加。像现在台湾各大学要推动或是参与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也设下了重重的限制。法律上他们可能利用安全反渗透这些法律手段，制造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更高的法律风险，来达成打压的效果。总而言之的，民进党当局嘴上说希望两岸对话，说要维护台海和平，但是他们的对话预设了新两国论的前提，他们的实际作为呢，就是抹黑抹红封堵打压。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这样做啊，他们自己就是两岸对话台海和平最大的风险和障碍。
3: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平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也是台湾社会最真实最迫切的民意诉求。从支持改善两岸关系到支持和平谈判，越来越多台湾民众正在用实际态度表达对和平发展的向往。只要两岸同胞坚守和平初心，坚持交流互鉴，就一定能够打破人为隔阂，破除政治桎梏，共同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谈判问题向伊朗施压，表示谈判是因为伊朗已走投无路，美伊需60天之内达成长期协议。特朗普强调美国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1: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打击离境内真主党目标。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能源、港口等设施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并击落了近4000架乌军无人机，乌称打击行动造成莫斯科一炼油厂停产。
1: 广西、贵州、湖南、湖北等地持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连发3预警。
0: 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会在60天之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还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已经全面恢复。
2: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And it's 60 days after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3: 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已迅速恢复，足足有大约700艘，大量石油正源源不断往外运输，油价将会大幅下跌。特朗普强调，美国与以色列关系良好，双方高层保持着极好的往来。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伊朗进行威胁，他说谈判不是因为我们走投无路才进行的，是伊朗走投无路了，他们彻底完了，我们就把这60天耗完，他们拿不到钱，一分钱都没有。与此同时，特朗普还不忘嘲讽民主党，他说战争削弱了伊朗，他不再拥有空军、海军、防空装备、雷达以及其他几乎所有军事力量。然而民主党人却说伊朗现在的情况比4个月前更好。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慰问空军官兵之后，罕见赴戴维营度周末。据报道，戴维营并非普通的总统度假地，而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决策场所。历史上诸多重大军事与外交行动均在此酝酿或敲定，他远离华盛顿的媒体聚焦，为决策者提供了不受外界干扰的私密空间。
0: 根据美国媒体19号的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在前往瑞士的途中。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晚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该媒体稍早还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此外，该网站还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说，由于伊美谅解备忘录已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因此此次在瑞士的谈判已不再具有紧迫性，不过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加埃还补充说，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将

0: 取决于谅解备忘录中相关条款的执行情况。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9号在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通话时称，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18号，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 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 公开信说，最高领袖日前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增强了伊朗民众团结，鼓舞了前线作战人员维护既有成果的信心，也为伊朗政治层面维护国家权益提供了重要支持。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期待政治领域的努力能够延续战场成果，推动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公开信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的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而对于黎巴嫩局势，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普拉辛·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的时候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一个重要的谈判和谈判和美国的谈判，在这个谈判，美国和美国的谈判
2: 伊普拉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和黎巴嫩人民站在一起，将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并解放备战领地区，无论是通过外交还是武力。关于伊美关系，伊普拉辛·雷扎伊表示， 伊朗不信任美国，不会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正在为可能的另一场战争做准备。
3: Do you see any possibility that Iran and U.S. normalize their relations?
4: 那黑，ما با آمریکایی‌ها روابطی نخواهیم داشت و عادی‌سازی رابطه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ین قطعی د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لان در حال مدیریت تخاصم خودمون با
5: آمریکایی‌ها هستیم.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لان در تهر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رای جنگ بعدی هم داریم آماده می‌کنیم. ما حرف‌های آمریکایی‌ها رو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ر اساس محاسبات خودمون عمل می‌کنیم. در این حال گزینه از گزینه مذاکره و دیپلماسی هم عبور نمی‌کنیم و این مسیر رو هم مد نظر داریم. مذاکراتی هم در آینده با آمریکایی‌ها خواهیم داشت.
6: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的报道说，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再次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发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结晶地区发动空袭。 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9号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他称，以军的目标是确保黎真主党无法重建，也无法对以色列平民构成威胁。 据以媒19号早些时候报道，以军称一名指挥官和3名士兵18号晚在黎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自当天零时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时至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

0: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以色列与黎真主党3月2号战火重燃， 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双方仍然多次发生冲突。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以及相关主管机构的指令，在规定的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 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据法国媒体援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报道，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媒转引该数据报道称，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据AXS 海运公司数据， 3月初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行量约 7.6艘， 而在战事爆发前的通行量为日均约110艘。 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2: 截至目前，伊朗战事已经导致数万人伤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和数千亿美元的损失。战事外溢更是拉低了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期。国际媒体和分析人士由此指出，这场战事并没有实质性的赢家。
3: 首先，对于美国来说，此次冲突严重损耗了美国的军事威慑力与国际信誉。战前，美国低估伊朗的政权韧性和抵抗决心，高估自身军事实力。百余日冲突对峙后，伊朗政权依然稳固，其导弹力量也未遭实质性削弱，并继续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牵制美国。美方谋求伊朗政府屈服乃至政权垮台的目标并未实现。与此同时，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能源价格， 冲击美国国内经济民生，从而削弱特朗普政府的民意基础。战事外溢动摇海湾盟友对美国的信任依赖。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处境较战前明显恶化。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急于止损的特朗普政府被迫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加剧国内民意的分裂。 其次，对于以色列而言，有观点认为，以色列非但未能改善安全处境，反而深陷战略被动。在以方看来，美伊谅解备忘录会让伊核问题久拖不决，且未对伊朗导弹能力和地区代理人加以约束。
4: 以方对协议和战事结果的失望溢于言表，而在外交领域，以方多次搅局美伊谈判，招致特朗普政府批评和不满。另一方面，战事加剧海湾国家对以色列的戒备，势必影响以色列同海湾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对于伊朗，国际舆论认为，伊朗取得的是惨烈的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遇害，一大批政府高官遇袭身亡，大量平民伤亡， 流离失所，常规军力以及民用基础设施和设施损毁严重，重建耗资巨大。伊朗的军事反击波及周边多国，外交上或更趋孤立。此外，伊朗虽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执行前景仍充满变数。最后，在地区层面，海湾安全绿洲不复存在，外来投资者将更加审慎地评估这一地区的安全前景。 放眼世界，战事冲击全球供应链稳定，各国油价、物价抬升，金融市场震荡。

0: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因此评论道，这是一场各方都输掉的战争。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秦先生您好。您好。
1: 秦先生，我们看到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没有能够如期举行，那么伊朗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另外一方面，斡旋方巴基斯坦则表示谈判将会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之后再度开启。那么美国媒体却说伊朗外长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在前往瑞士的途中。所以您如何来解读目前各方释放的这种不同的信息？
2: 现在有关美伊下阶段谈判的这个消息确实比较混乱。那么从美国方面释放的信号来看，无论是他之前说万斯可能曾经要去瑞士去参加停火备忘录的签字仪式，还是最新的相关的媒体透露出美国的特使维特科夫还有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在抵达瑞士，或者说已经抵达了瑞士，那么这里面我觉得透露出的是美国方面对谈判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他希望尽快的启动下阶段的谈判。那么达成以解决伊朗核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这份最终的协议，我觉得美方的这种急迫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几天前，那么美伊双方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 那么尽管美方做了很多的公关的工作，那么特朗普政府希望把这份备忘录描述为他自己的外交上的胜利，但是大部分的评论都认为这份备忘录对伊朗明显有利，更多的反映了伊朗方面的诉求。所以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他只有继续的推进谈判，去达成最终协议，尤其是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那么他才能自我标榜是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完成了前任的总统们都没有完成的这个成绩。那么对于伊朗方面而言，我觉得他现在的态度是比较审慎的。那么对于瑞士的这个谈判，他也不做明确的这种肯定。我想伊朗方面的主要考虑，一个是他要看这份备忘录的执行情况来决定未来谈判的节奏。那么如果备忘录的执行的效果比较好，伊朗获取了一些红利，那么他可以更积极的参与到下阶段的谈判中来。那么同时，伊朗也考虑到了就是下阶段谈判是围绕核问题而展开。那么这个问题本身比较复杂，那么伊朗当然是认为能够谈出一个成果是很好的。如果谈不成，就停留在目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局面下，我认为伊朗他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至于像巴基斯坦这样的斡旋方，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展现出了一种对伊朗方面的态度的理解，也就是认为在双方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可以适当的放慢节奏，可以按照一种比较缓慢的或者循序渐进的这种步骤来推进未来的谈判。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在美伊会谈推迟的同一天，有美以官员传出了以黎停火的消息，但是黎巴嫩方面则说以色列在同一停火之后再次空袭了黎巴嫩的南部。那么以军呢也对停火表态含糊，称前线部队拥有行动的自由。所以在您看来，以色列的搅局会对当前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应该说，美伊下阶段的谈判推迟了，或者说没有及时的展开，是和黎巴嫩的局势高度相关的。我们知道，在美伊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之后，其实黎巴嫩的战局还在升级，出现了比较激烈的交火。那么，这个和美伊备忘录中规定的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都要停火，这么一个条款是完全相悖的，所以这个也引起了伊朗方面的不满。 那么美国方面其实也意识到了黎巴嫩问题的这种严重性，所以他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那么促成了在19号，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停火，实际上也体现了美国希望为下一步的美伊谈判来创造氛围。那么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两点，那么第一点就是以色列还会继续搅局美伊之间的这种接触和谈判， 而且黎巴嫩的战场一定是以色列搅局的一个最重要的抓手，因为以色列其实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实际上它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但是它在黎巴嫩，它可以对美国对伊朗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那么 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

0: 继续驻军，可以说为未来的黎巴嫩冲突再次发生埋下了伏笔。那么第二点我觉得要看到，就是以色列的搅局本身它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那么从4月8号美伊之间达成暂时的停火，到最近美伊签署正式的停火谅解备忘录，这个期间以色列可以说一直在黎巴嫩战场采取军事行动，也一直在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 但是最终他并没有阻碍美伊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可以说以色列对于一个相对强势的特朗普政府，那么他的影响力还是不足的。那么未来我觉得以色列的搅局他会增加美伊之间谈判的难度，但是他没有办法以一己之力就彻底的改变美伊之间谈判的这种结局。
1: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先生的分析。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欣，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谈判的前景。
2: 好的，英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双方进入最具挑战性的阶段，谈判如何推进，有哪些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对此都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说，美伊关系面临新考验。 这份谅解备忘录的价值在于让美国从军事冲突管理转向外交谈判，以解决长期困扰美伊关系的核问题。美国尝试推动限制伊朗核计划，维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自由，以及建立新的中东安全架构，能否达成最终协议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美国的策略是先通过停火建立政治框架，再根据伊朗后续表现 逐步提供利益交换，但是问题在于美方并未获得伊朗实质性的让步。我们再来看看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的报道说，真正的谈判才刚刚开始，签署谅解备忘录只是第一步，美伊之间真正的谈判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双方将不得不面对真正的利益冲突。以色列官员表示，目前的协议条款明显对以色列不利。 既没有遏制伊朗的导弹计划，也未提供拆除核设施的明确途径，同时还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军事行动。美国副总统万斯痛斥以方对美伊协议的批评声音，在美以分歧公开化的背景下，美伊谈判空间有多大，有待观察。 我们再来看看伊朗德黑兰时报的报道，以色列空袭带来干扰。 文章指出，伊朗和美国原定于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因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而被推迟。以色列故意在敏感时刻释放极其负面的信号，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的行动成为后续谈判的一大变数。如果黎巴嫩没有在停火范围之内，中东地区就不可能形成新的安全框架。多年的经验表明，谈判只是美以的战术工具，伊朗 应该利用这一时间窗口修复并增强战略威慑力。最后再来看看美国国家利益怎么说。美国威慑力大打折扣，谅解备忘录最显著的特征不在于伊朗做出了哪些让步，而在于它没有做出哪些让步。此前美对伊政策的底层逻辑是持续施压，最终将迫使伊朗放弃野心或面临系统性崩溃。而实际的情况则是伊朗在经历了数月的军事袭击和经济重压后，依然保持了较高的谈判地位，并将大部分核心筹码保留至下一阶段的会谈中。美国的威慑力大打折扣还暴露了自身短板与摇摆立场。海湾国家感到不安。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英峰，
3: 好的，月薪，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了多次大规模的打击。此外呢，俄罗斯防空系统共击落了3900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说，18号乌军 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了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以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到设施损毁的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经全面无限期停止了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经连续2天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了大规模的袭击，部分设施遭袭之后引发了火灾，损毁的情况也

0: 严重，抢修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再次把时间交给月信。
1: 好了，刚刚说完了美伊，我们再来看看俄乌局势。近日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军的意图是什么？俄罗斯将如何应对？无人机攻防对抗是否会愈演愈烈？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看看瑞士《每日导报》的报道，说乌军无人机打击能力不断提升。乌克兰出动上百架无人机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袭击，击中莫斯科的炼油厂，火光与浓烟交织的画面呈现出一种末日感，表明乌克兰远程无人机打击能力不断提升。乌方强调，如果乌克兰战火纷飞，莫斯科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目前俄方已大幅升级防空力量，与此同时，扎波罗热核电站也遭到乌军无人机连续袭击，乌军展现的报复能力、报复决心都远超预期。我们再来看看英国卫报，卫报的观点，乌克兰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前线僵持下，乌方试图通过无人机打击能源设施，削弱俄罗斯持续作战能力。这些无人机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而且大多依靠本国研发。此次袭击的规模之大，令俄罗斯不堪重负，有效突破莫斯科多层防御系统。莫斯科不再是冲突绝缘体。除了通常使用的常规远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呢，乌军还动用了包括导弹无人机在内的新型武器，其速度更快，更难拦截，对俄罗斯民众心理层面造成更大的冲击。我们下面再来看看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怎么说。乌克兰与欧洲继续深化合作。文章指出，在欧洲持续军援下，乌克兰无人机产业链强化远程侦察、短程攻击和纵深打击能力。乌军无人机重创俄罗斯核心炼油厂，表明冲突从前线向后方蔓延的趋势。乌克兰的策略是通过对俄后方施压，提升谈判筹码，并向盟友展示仍然有主动出击的能力。乌克兰敦促欧洲伙伴提供更多防空系统和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预计今年年底前，反导防御合作将取得进展。最后再来看看德国柏林报的报道，冲突或走向长期化。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俄乌局部对抗升级，但是整体战线并未出现突破性进展。乌克兰亦在以打促谈，俄军部署新型电子战系统以应对威胁。俄乌冲突长期化态势愈发明显，当前双方都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如果战线延长至冬天，那么俄罗斯很有可能会再次加大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如果俄方无法有效遏制乌军远程打击，长期经济损失将显著增加。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俄乌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严峰，
0: 好的，月心。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近期日本频繁地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2: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

0: 行个别会谈。
1: 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相互提供弹药和食品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19号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上凭借执政党等多数赞成获得了通过，完成了国会批准手续。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6月19号的表决中，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公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表示赞成，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会民主党等则投票反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之后的记者会上宣称，协定的通过将有助于日本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据报道，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规定，日本自卫队与相关国家军队在联合训练、大规模灾害应对等情况下，可相互提供食品、燃料、弹药等物资以及运输等服务，并明确相关程序。日本此前已与荷兰、新西兰等国签署该协定。日本近年来与地处海上交通要冲的菲律宾加速强化关系，将菲律宾划为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范畴。2025年9月，日菲互惠准入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今年1月，双方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5月底，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访日，两国升级双边关系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访问期间，日菲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建立双边防务情报共享与合作机制。可以说，日菲准同盟关系已箭在弦上。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拉拢菲律宾只是其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的一个表现，应当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觉，避免其给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
9: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

0: 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
1: 昨天是端午节，全国多地推出了门票优惠等政策，并且推出了丰富的民俗活动，共度端午。
2: 端午假期首日，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木塔景区推出当日免门票政策，景区单日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应县木塔始建于公元1056年，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有斗拱博物馆之称。
3: 我是专门趁着这次端午假期然后来打卡这个应县木塔，很幸运能够赶上它的免门票活动，然后能够近距离观赏这个应县木塔，特别震撼。
2: 今年端午是壶口两岸景区门票互通政策落地后的首个假期，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黄河水清澈泛白，与平日浊浪奔腾的景象截然不同。遇晴好天气，暖阳穿透水雾，彩虹横跨两岸，呈现难得一见的青瀑飞流景观。在杭州市西湖区的骆家庄社区，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如期举行。与传统龙舟赛竞速不同，当地龙舟赛以龙头吐水的古法为评判标准。行进中，龙头没入水中，猛然抬头，飞溅水花越多，越能赢得掌声和高分。端午节当天，当地还摆上500桌龙舟宴，吃五黄排毒祛湿是当地人端午节的传统。
4: 黄瓜、黄鱼，还有咸蛋黄、黄鳝，还有雄黄酒。这是端午节的五黄，就是按照老底子的做法了，凉拌的蒜泥、酸辣黄瓜、黄鳝红烧、猛火爆炒、清蒸黄鱼，清蒸再葱油过，清蒸嘛这个肉质嫩一点。
2: 傍晚时分，龙舟宴热闹开席，5000多位居民齐聚共度端午。
5: 这是一个我们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划龙舟，过端午。吃龙舟宴，那氛围非常好，有从全世界回来的邻居，不管是在海外工作、学习、创业，在端午这个时候都会提前回来划龙舟，吃龙舟宴。
2: 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抢鸭子是端午节期间当地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工作人员从吊脚楼上抛下500只活鸭，参与的市民游客纷纷扎进江水，有的眼疾手快，有的结伴合围，还有不少村民划着木船围追堵截，伺机捉鸭。
6: 我感觉非常幸运，今年可能就运气好好的，整年都运气非常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广西、贵州、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预计未来一周，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有持续的强降雨，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台湾。台安全部门日前宣布设立所谓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妄图向大陆撒网收集情报，遭到了岛内舆论的质疑和网友的嘲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
7: 台媒报道，台安全部门日前声称，为广泛搜集大陆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情报，依据所谓情报工作法规定，并参考美国、英国等情报机构做法，设立大陆民众联系窗口网页，便利大陆民众主动联系提供情报。但岛内舆论并不以为然，有网友批评称，民进党又找理由搞钱，预算还是太多了。还有民众猜测此举将用于年底制造抹黑议题，更有媒体人直言大内宣而已，
8: 就喜欢玩这种大内宣嘛，那就让他去玩好了。我跟你讲，接下来更多光怪陆离的事情要出来了，很多你会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他们搞不好都把当真的一样跟你讲，这就是民进党。
7: 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定于11月28号投票，这场赖清德上台后的首场大。

0: 行地方选举被视为检验其施政表现的重要关口，也将影响未来岛内政治局势的走向。另一方面，当前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大陆推出的一系列惠台利民措施也受到台湾民众关注。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认为，在此背景下，民进党当局设立联系窗口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服务年底选举，妄图通过制造涉陆议题进行政治操弄，加大两岸隔阂，冲淡两岸民间交流带来的正面效应。
1: 他要通过一定的行动啊，有一定的一个举动来去凸显出两岸之间所谓的对抗性啊，所谓的这种敌对性。那么这样呢，一方面是去冲淡啊台湾岛内的舆论民众对于两岸关系正面向前去改善的一种观感和体验啊。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看他实际上也是非常明显的想要去直接的啊进行更进一步的通过所谓的绿色独裁，所谓的这种绿色的司法来去服务他的一个年底的选举政治的一个功能。
0: 此外，专家认为，近年来在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强力打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 CIA 在华情报网络遭受重创，赖清德当局正试图将自身定位为美国对华情报体系的补充力量，既充当谋独的情报前哨，也借此在岛内社会营造所谓受到美国直接保护的政治幻想。
1: 它是一种非常刻意的对于所谓的美国对华的啊，我们看到对华围堵遏制的这种所谓的情报体系的啊一次想要去进行一次靠拢，或者说一个拙劣的模仿。赖清德当局在通过这些做法啊，再去努力对美国对外界去营销台湾有这种所谓的对于中国大陆进行侦控和情报解读的这样一个功能。
0: 更可恶的是，赖清德当局将收集情报的目标对准大陆民众，妄图诱拉大陆民众向其提供情报，以及在大陆搞渗透破坏。如此包藏祸心做情报文章，既为祸岛内又挑衅大陆，实在卑劣至极。民进党当局此番恶行，蓄意破坏两岸关系，与要和平、要发展、要过好日子的岛内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无异于自掘坟墓。
1: 赖清德当局很显然是费尽心机啊，绞尽脑汁，想要把两岸关系去推向一个敌我对抗的一个层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他对于两岸关系的破坏，特别是对台湾同胞自身的福祉利益的一个损害是不言而喻的。他如果执意在这种所谓的族统抗中引战谋独的一条非常偏激的危险的道路上走下去的话，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被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的中国人共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 近年来，继2018雷霆、迅雷2020专项行动之后，国家安全机关持续重拳出击，连续破获台湾间谍窃密案件，起底多个台独打手和网军，打掉一批在大陆布建的间谍情报网络，对情报渗透和分裂破坏活动依法严惩不贷，有力维护国家安全。打着关心大陆民众的旗号搞情报搜集，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相关人员也注定难逃法律制裁。
2: 继扬言查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之后，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又将矛头对准了海峡论坛期间与大陆签署合作协议的台湾五家农渔相关单位，将对他们进行查处，此举引发了岛内农渔业界的不满。
3: 海峡论坛期间举办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会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农渔产品，受到两岸民众广泛欢迎和好评。然而，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18号却说，要对和大陆签约的五家单位进行查处，包括花莲县农会、天威农业科技、台湾农产共同协力运销合作社、协春水产、南投县农会等。
4: 就变成陆障会了啊，专门制造所有的陆障，让两岸交流受到阻挠。
3: 花莲县农会表示，农民要的只是生计，他们能做的就是扮演协助农友的角色。此行也是基于为农民争取文旦柚销路放宽限制，其余不想多做回应。而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罔顾农民生计的做法，也引发岛内农民的强烈不满。
5: 农民的生活很艰苦，你不要代表，不然你就没有上。
6: 我们也是这么烧饭而已。

0: 你啊，这痛落你啊！
1: 执政者不是跟你压低基础，用政治改换老百姓啊呢，当做你们的棋子来操弄、来掐着，安尼敢对？如果领导那是做地人，你也去懂不？你讲台湾人那真正有目睭，那看清楚，什么人才是真正对咱好？
2: 党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不帮农渔民找出路，反而忙着断农民生路；不去找订单，却忙着找农民麻烦；不去开拓市场，却忙着开罚单。县市政府、农会及农渔企业努力替农民争取商机，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给予协助，反而要行政调查与政治恫吓，这种逢中必反的做法令人匪夷所思。
3: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龙舟竞渡，福建多地接连举办特色端午民俗活动，众多的台胞主动参与其中。
4: 在厦门海沧湖公园，首届金沙杯龙舟嘉年华火热开赛，12支队伍同台竞速，不少在下生活工作的台胞自发组织，与大陆选手同船奋级，并肩冲刺。湖畔市民游客呐喊助威，现场氛围热烈，
5: 大家同心齐力，还蛮刺激的，然后感觉也很欢乐。
4: 赛场之外，端午体验区里，两岸民众围坐包粽，大家交流闽台粽子不同馅料与端午习俗。
6: 在我们台南，我们粽子里面会加虱目鱼，然后在这边呢，可能就是有一些猪肉啊，还有海蛎呀。端午节的时候呢，就是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所以走在大街小巷都会闻到一些粽叶飘香。奶奶呢教我包粽子，就把这个手艺呢再传承给这个孩子。
4: 在福州闽清县，时隔30多年重启大型传统龙舟邀请赛，12支队伍在闽江江面500米直道竞速，点睛仪式寄托美好祈愿，江岸观众人头攒动。
7: 龙舟赛事就是想守住这份端午独有的乡愁记忆，进一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让大家年年都有好看好玩的节庆活动。
4: 国家级非遗实施憨江海上对渡活动也如期上演，150余艘渔船齐聚海面，开展海上泼水、海上捉鸭。这项民俗自古便与台湾陆港商贸往来深度绑定，今年不少陆港台胞专程返乡参与。
8: 我们福建实施这边跟我们台湾陆港这边其实很早就已经有通商了，所以其实都是两岸哈，大家都是亲戚，回来这边大家就很亲切。
4: 此外，厦门还举办百年陆江潮、两岸家书情端午主题活动，舞龙舞狮、闽台童谣、空竹展演轮番上演，两岸青年现场体验非遗空竹，提笔书写家书游记，诉说海峡情思。
9: 这种沉浸式的民俗交流的活动啊，打破了两岸地域的隔阂，没有任何的距离感，然后呢，让我们两岸的同胞，尤其青年的一代啊，真的感受到我们同根同源的文化的底蕴，为了两岸的民间呢交流搭建了最接地气的优质的平台。哦，我就觉得说啊，心里真的满满的在厦门家人的一个的爱意。
3: 在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香港、澳门分别举行大型龙舟赛事和节庆活动，数百支队伍、数千名选手同场竞渡，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和游客参与。
4: 在香港赤柱海滩举行的国际龙舟锦标赛上，超过180支龙舟队伍、数千名运动员展开激烈角逐。海面上鼓声阵阵，一艘艘龙舟劈波斩浪，岸边观众欢呼不断。除龙舟赛事外，全港多区还举办美食嘉年华等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浓厚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0: 香港举办国际龙舟邀请赛，让古老的民俗蜕变为享誉国际的体育盛事。端午文化在香港落地生根，万法生生。
11: 千年龙舟文化一直流传到今天，并且在全球都很普及，因为它包容性很强，人人都能参加，那种齐心协力、勇敢拼搏的精神非常振奋人心，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力量。
4: 与此同时，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圆满闭幕。来自内地、香港以及泰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首次邀请横琴队伍参赛，进一步促进秦澳交流合作。
12: 龙舟精神，大家团队拼搏的一种向积极向上的龙舟团队精神。

0: 希望藉此嘅機會加強一下澳門同橫琴兩地嘅龍舟文化交流。
1: 同時依間個比賽可以連結我哋大灣區啦，同埋我哋華人啦，喺呢個澳門裏面咧聚首一堂，可以參加個賽事，共享呢個端午節同埋呢個龍舟嘅氣氛。
2: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重要文化符号，龙舟竞渡不仅承载着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内涵，也成为港澳与内地及世界各地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赛事期间，丰富多彩的文创市集、文化展演和互动活动同步举行，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参与。
3: 粽叶飘香迎端午，新疆可可达拉市举办包粽子、观民俗、赏非遗、看演出等多种特色活动，特别是包粽子大赛人气高涨，参赛的群众配合默契，捋叶、填米、捆线，动作娴熟，在趣味比拼当中共享端午佳节的欢乐氛围。6月18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正式上映，掀起了观影的热潮。
4: 18号，《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马来西亚100多家影院，全马每天排片至少550场。在影片上映前夕及上映以来，马来西亚许多华人团体接连包场观影，在当地掀起观影热潮。
5: 看了之后，我真的是深感触，因为乔皮想当年是我们爷爷奶奶都会寄那个信回去给家人，想当年爷爷奶奶下南洋，把根留在中国，把叶子带来马来西亚。所以在马来西亚，开枝散叶，所以每次你爷爷奶奶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根在中国，
6: 确实是热泪盈眶啊！我的奶奶哈，那她一生当中就很盼回去唐山，所以呢，我小的时候，所以她就讲，那六七时候一种唐山，直到我奶奶离世的时候，其实她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梦想，只可以拿我的奶奶的。坟前的一把土，到我奶奶长大的地方，然后我就跟我的奶奶讲，阿婆你转来了，然后我就放那一把土在那边。
4: 18号，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24家电影院全面上映，这部电影在新加坡引起极高的热度，八场潮汕语原声版在开放预售后1个半小时就全部售罄。随着这部电影在中国及海外市场的热播，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也关注起乔批和乔批文化，回顾起他们的祖辈或者是他们小时候记乔批的历史。
7: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有一个名字叫乔批啊，就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哦，原来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在60、70年代，我们的长辈所谈的那件事情，就是巧遇。
8: In the early days, financial support was deeply personal. Earlier on, I told the ambassador that I visited Chaoshan, where I saw the historic 乔批, the precious remittance letters sent by early migrants back to their families in China. These are stories of love, survival, and duty.And they are being brought to life on screen through the new television show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美国队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9: 开场仅11分钟，美国队就收获大礼，巴洛贡左路下底传中，澳大利亚后卫博吉斯不慎将球打进自家球门，美国队1-0领先。第43分钟，弗里曼头球再下一城，帮助美国队扩大比分优势。一边再战，两队互有攻守，对抗愈发激烈，场上火药味也浓了起来。比赛尾声阶段还爆发小规模冲突，整个下半场主裁判出示了5张黄牌，最终美国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锁定32强赛门票。在 C 组的一场小组赛中，摩洛哥队对阵苏格兰队，上半场开赛仅70秒，迪亚斯送出过顶挑传，塞巴里抽射破门，帮助摩洛哥取得领先。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互有攻防，但未能再有进球产生，比分保持到比赛结束。
3: 当地时间19号，巴西队3-0击败了海地队，因为伤势未愈，内马尔继续缺阵，留住新泽西康复。巴西总统卢拉19号调侃内马尔为首位被征召入国家队且远程办公的球员。分析人士指出，内马尔因为伤势缺席首轮对战摩洛哥队时，人们还可以理解为谨慎安排，但是

0: 当他第二场比赛都无法随队出征，所谓为淘汰赛蓄力，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

0: 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视察了一架经过改装的波音747-8型飞机，并且在飞机上签名。这架飞机是卡塔尔去年作为礼物赠予特朗普的，涂装采用了特朗普选定的红、白、深蓝和金色方案，即将加入空军一号专机机队。特朗普称其改造成一座飞行的白宫，豪华程度前所未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对此，梅洛尼19号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的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从来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此外，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是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来看天气情况，
6: 北京多云转晴，17到30摄氏度，榆林阴，13到24度。南充阴转阵雨，22到30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安庆小雨，24到31度，南京多云，24到29度，襄阳阴，22到31度，泉州多云，26到32度，漳州多云，25到34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东京阵雨转大雨，22到25度，新德里晴，29到39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小雨转阴，28到37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中阴转小雨，25到33度，悉尼晴，11到21度，伦敦小雨转晴，17到26度，巴黎小雨转晴，20到35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4到30度，温哥华晴，14到20度，渥太华小雨，14到22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转阴，14到27度。
5: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7: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一响，麒麟登场。作为传说中的四大瑞兽之一，麒麟被赋予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寓意。在汕尾，麒麟舞不只是一场表演，拳术、棍术、徒手斗双刀、尖串斗铁尺、藤牌挡尖串轮番上演，称为班五彩。这是人们在实战中淬炼出的功夫。位于广东省东南部沿海的汕尾市，历史上分属海丰、陆丰两县，因此也被称为海陆丰地区。相传明朝时，当地军民大败倭寇，捷报传至京城，皇帝称赞有如春雷贯耳，海丰也。后来民间也就有了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的说法。自古以来，海陆丰人向海而生，与狂风巨浪搏斗，铸就了他们勇敢无畏、大胆果决的性格。他们崇拜英雄，敬畏英雄，把对英雄的信仰揉进生活的烟火日常，遇危难敢跨一步，见不平敢喝一声，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汕尾彭氏宗祠里供奉着历代彭氏先贤，每当有人来访，彭翠兴都会讲起先祖的故事。
1: 彭延年是我们广东入粤第四祖。
0: 北宋时期，彭延年任知潮州市，带领家人迁居广东，

0: 称为庞氏入乐衣氏族。然而那时潮州一带匪患猖獗，贼寇聚集数万兵马进犯潮州，朝廷援军却迟迟未到，一时间城内人心惶惶。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身为文臣的彭延年决意誓死固守城池。他与众将士歃血盟誓，誓死至，将死骨，若有人苟且偷生，又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然而军中并非人人铁骨。
1: 彭延年他的意志该击鼓向前，他还是在后面躲躲闪闪。彭延年的怒发冲冠，把他五花大绑的绑到的将士面前，用那竹片的当中打得他皮开肉烂，就是说日我彭家，你就要撤胆忠心，他为国不惜献身，你贪生怕死。
0: 在彭延年看来，进入彭氏一门，大敌当前，就该身先士卒，岂有退居人后的道理？虽然只是一介文臣，可每次交战，彭延年都冲在最前面。相传一次战斗中，贼兵蜂拥而上，彭延年被生生斩断一根手指，顿时鲜血直流。但他毫不退缩，镇定指挥，以断指之手弯弓搭箭射杀贼首。几场恶战下来，贼寇丢盔弃甲，落荒而逃，潮州危机就此平息。在潮州为官八年，彭延年减赋税，筑河堤，救灾荒，深得百姓拥戴。后来皇帝将他召回京城为官，彭延年离开时，当地百姓再三挽留，竟使他滞留七日无法启程。他只好只身返京赴任，把六个儿子全部留在了潮州。从那时起，彭氏子孙扎根岭南这片土地上，家族开枝散叶。晚年彭延年留下家训，成为彭氏一族传承千年的治家规范。
1: 彭延年的家训里面呢，其中有条的就为吉相济，善恶相正，就要求我们的后代子孙呢，当别人需要我们援助的时候，我们要勇于出手，像雷公一样惩恶扬善，要嫉恶如仇，不要为非作歹。
0: 海陆丰人向来性格刚烈，但彭延年告诫子孙，不恃强凌弱，不欺善怕恶，不因小分而失大义。匹夫之勇斗的是气势，大勇之人扛的是道义。在家风的影响下，彭氏一族人才辈出。南宋末年，彭一正携子抗元，忠烈殉国。近代彭派成立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发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大革命时期，彭氏家族聚居地之一的亚前彭村，23位彭姓烈士壮烈牺牲。抗日战争时期，一位位彭氏族人又走上保家卫国的战场。在汕尾，宗祠不仅是家族祭祀议事的场所，闲暇时大家也会来到这里，聊聊家常，聊聊过去的故事。
2: 我四叔呢，大概是27岁就牺牲了，奶奶呢还不知道。那个过程呢，真的很难，非常难过。家庭啊，我
0: 这位让家人牵挂一生的青年，名叫彭成干，他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空军烈士。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华东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中华大地满目疮痍。

0: 为杀敌报国。1938年，彭程干考入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第十三期航空班。
1: 我四叔啊，要去考航空学校，我奶奶不同意，因为我家庭条件很好嘛，怕他出事，怕他呢以后呢回不来。但是我爷爷呢非常支持他，为了国家存亡，回国献身是很难得的，一定要去考航空学校。
0: 在那个年代，能够进入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大多是天之骄子。他们家境优渥，前程似锦，本可安稳度过一生，却偏偏选择最危险的战场。很多飞行员从航校毕业到血洒长空不超过半年，年龄普遍在20岁左右。他们怀揣的是誓死报国不生还的信念。1943年九月的一天，彭程干将自己的一张照片寄回老家。照片里的青年眉目清朗，风华正茂。倘若没有战争，他本该娶妻生子，安稳幸福地度过一生。照片的背面是他写给六妹彭元英的家书。英妹，我已经是一个为祖国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战士了。当你看见这张照片时，就要努力读书，督促弟弟们上进。你也常常给母亲看看，当她想起我而纳闷的时候。寥寥数语，一半是对家人的惦念，一半是以身许国的坚定。这是彭程干留下的最后一封家书。那时的他刚刚结束在美国的飞行训练，听闻国内战事吃紧，主动回国请战。当时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驼峰航线成了连接中外重要的空中生命线。这条穿行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航道被称为二战史上的死亡航线。前路凶险万分，他却义无反顾。
1: 驼峰航线要经过喜马拉雅山，因为喜马拉雅山太高啊，这个飞机达不到这个高度，飞不上去，所以只能在山峰里面穿梭。而且呢，日军拦截我们，也没办法在白天飞行，只能在晚上。在晚上飞行很危险的，好像盲人走路一样的。
0: 1943年10月28日，彭程干与22名战友从印度汀江机场起飞。深秋的喜马拉雅山区，气温降至-30摄氏度，十级狂风呼啸肆虐，飞机在高空剧烈颠簸。40分钟后，地面电台收到机组发来的最后一封电报，一切正常。短短四个字，是这群年轻战士留给世间最后的讯息。此后，信号彻底中断，战机没能如期降落。彭程干牺牲时年仅27岁，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青藏高原的皑皑白雪间。千里之外的家乡，那位白发母亲日日倚门遥望，一遍又一遍摩挲着儿子的照片，等来的却是无尽的遗憾。烽火年代，这样的离别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在海陆丰，多少慈母送子出征，多少少年埋骨他乡。他们的生命短暂如流星， 却在民族危亡的黑夜里化作照亮希望的灯火。从守土护民的彭延年到长空殉国的彭程干，忠勇风骨一脉相承。真正的勇气从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明知前路九死一生，依然为家国为大义昂首向前。英雄的故事永远留在了家乡故土，留在了后人心中。这一天，彭浩带着儿子回到家乡。
2: 彭元，我们现在来的是爷爷的织机展的展室。
0: 彭浩的父亲是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彭世禄。
2: 就是我啊，这是奶奶，完了这是爷爷。你跟他们讲，
0: 彭世禄出生于汕尾市海丰县。他的父亲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1929年，因叛徒出卖，彭湃在上海被捕。面对酷刑，他坚贞不屈，高喊革命口号，英勇就义，年仅33岁。父母先后牺牲，4岁的彭世禄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8岁那年，他被抓进监狱，年幼的孩子在黑暗的牢狱中受尽折磨。
2: 他是在石炮台监狱，就是现在的汕头，他是在最底层那个有个窗口，他上次跟我们讲就这么大，只能看里边大海，里边敌人呢也打他，就扇他嘴巴，他生了重病都要爬着走，差点死掉。
0: 阴暗的监狱里，年幼的彭世禄每天趴在狭小的窗口边，眺望着无垠的大海。那时他已身患重病，瘦弱得不成人形。一年后，反动派将他扔出监狱，任其自生自灭。可这个不到9岁的孩子硬是沿着铁路爬行了13公里，历时18天，回到朝安的养母家中。后来彭世禄被送往延安，之后又远赴苏联学习化工机械。就在他即将本科毕业时，中央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的留学生改行学习原子能核动力专业。彭世禄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意贡献一切。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正式启动研制，8000多名科研人员工人从五湖四海汇聚到大山深处。核潜艇研制在当时是一项绝密任务，他们只能隐姓埋名，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当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核潜艇技术一片空白，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他们用计算尺算盘完成了10多万次的关键运算。历经整整5年，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建成，启动试验，成败在此一举。
2: 当时为了这个实验呢，他呢就把行李啊搬到现场，就一个行李卷，一个一张简易的床，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
0: 试验启动后不久，反应堆在提升功率的过程中，突然信号灯不断闪烁，发出巨大的异响，设备随之剧烈震动。
2: 那么呢，很多人呢就害怕，就是说，哎呀，这会不会爆炸？那么的响声震动，就要求降低功率或者停堆。
0: 然而，如果当时中断试验，从头再来，核潜艇下水的时间必将被拖延。

0: 众人一时拿不定主意，纷纷看向总设计师彭世禄。出乎意料的是，他非但没有同意降功率，反而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继续提高功率。
1: 那么很多人就害怕问这样行不行，他说我是总师，我拍板，我来决定，错了我来负责。
0: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结果。彭世禄没有犹豫，坚持按自己的判断推进。十分钟后，那阵剧烈的震动和轰鸣声竟渐渐消失了。反应堆达到满功率，起堆试验宣布成功。
1: 他呢是技术总负责人，那么呢需要他的决策拍板。很多同志呢就觉得他胆子大，敢拍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彭大胆、彭拍板。那他也跟我们说呢，他不是盲目的拍，他是经过科学计算的，有问题我来担当，不能大家都不决策、都不拍板，那怎么往前走？
0: 彭浩常听父亲说，干事业就要有点冒险精神，但冒险并非有勇无谋，拍板并非胸中无数。那些看似大胆的决定背后都经过了无数次的科学计算。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出发之前，彭世禄风趣地对妻子说，到时候万一我喂了王八，你可别哭。一句举重若轻的玩笑，藏着一位科研工作者以身许国的无畏。在家国大义面前，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祖国的深蓝航道上筑起了一座不倒的水下长城。后来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然而常年累月的工作透支了他的身体，不久后彭世禄突发急性胃穿孔。
1: 当给他胃切开以后呢，医生呢看着都哭了，都忍不住流了眼泪。一看他旁边还有一个伤口是自愈的，就是说叫这个忍受多大的痛苦，胃穿孔很疼很疼啊，他得忍受多大的痛苦让那个伤口自愈。所以从那儿呢就把他的胃呢切除了1/4，才保留了1/4。
0: 20世纪80年代，国家决定发展核电。58岁的彭世禄被任命为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总指挥。此后他又受命负责秦山二期核电站的筹建工作。从核潜艇到核电站，他一次次在空白的图纸上为国家勾画出核动力事业的辉煌蓝图。
1: 都是后面就跟我们说，不能给革命先烈抹黑，你的祖父是谁你不能给他抹黑啊，你一定要这个老老实实做人。
0: 从澎湃为革命理想而献身，到彭世禄毕生为祖国核事业而奋斗，彭家人没有辱没先烈遗志，更未辜负门楣荣光。2021年3月22日，彭世禄走完了96年的人生。遵照遗愿，他的骨灰洒进祖国的大海，随着浪花奔涌不息，波澜壮阔。中国核潜艇游弋深海，守护国家安宁。大亚湾、秦山等核电站持续提供稳定的能源支撑。从军用到民用，从强国到富民，彭世禄用一生交出了自己的答卷。今天的汕尾生活着数万名彭氏后人，身处和平年。

0: 他们虽然没有像先祖那样留下轰轰烈烈的事迹，却在各自的平凡生活中用坚守与付出续写着家族一脉相承的精神。时代在变，不变的是这片土地上直面风险的勇气与担当。
1: 我自己带的，跟我一起退伍的。
0: 刚刚退役回到家乡的彭地前是一名00后。2021年，18岁的他怀着对军旅生涯的向往参军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海陆丰人凡事勇字当先，当兵更是如此。先辈的风骨是榜样，更是不可辱没的荣光。训练场上，年轻的彭地前不甘落后，专业技能样样拔尖儿。展区演习、专项执勤、军体赛事，次次冲锋在前。2024年7月，陕西宝鸡遭遇罕见特大暴雨，河水猛涨，倒灌进城区。彭地前所在的连队接到紧急救援任务。那是一个高层居民区，断水断电，电梯停运。彭地前和战友们逐层排查险情，搜寻受困人员。
2: 当时这个水深大概1-2米，小孩、老人还有孕妇，这些无法自行上到皮划艇上，然后我们就用自己的背、用自己的膝盖当这个台阶。
0: 洪水中，彭地前和战友用脊背搭成一座座人梯。受灾的老人、孕妇、孩子踩着他的肩膀登上皮划艇。从清晨到日暮，他不记得爬了多少层楼，也不记得背了多少人。
2: 基本上身体已经完全疲惫了，像小腿、脚趾直接在水里泡着，出现抽筋这种现象，都已经疼得无法行走。我就还是想着坚持吧，不能停下来，后面人还等着我们救援，就一直把群众转移好了，然后后面把这裤脚一掀起，然后发现有个很长的一道口子，还出着血。
0: 2026年3月，彭地前光荣退役。5年军旅生涯，彭地前在一次次任务与磨砺中超越自己。他2次被部队授予四有优秀士兵奖章。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
2: 我们上尉他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然后这也是说明我们海陆丰人他的性格，有危险那我们还是必须要上。像我们彭家他也有一个家风，在危机关头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挺身而出，勇往直前。
0: 危难时挺身而出，困顿中守望相助，是彭氏家族传承千年的精神信条。这份家风涵养的勇毅担当，让年轻人心有底气，行有方向。今天的彭氏后人延续勇毅家风，有人抗洪抢险，见义勇为，有人扎根基层服务百姓，也有人科技助农推动乡村振兴。海陆丰这片英雄辈出的土地上，那份勇气从未褪去，它在新一代青年人的血脉中流淌，成为新时代建设家乡的精神力量。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赢了，咱是英雄；打输了，咱是奉命行事。听见了吗？千万别，别把伤心不收改了。如果真出问题，那罪过就大了。知道吗？有多少人的糊里糊涂掉脑袋了？
1: 明白了。

毙了你！军令如山，军法无情，毙了他！

0: 少爷，
1: 啊，怎么还在这儿？太危险了！
0: 他
1: 快跟我走，走！
0: 走，先给林营长。
2: 好，我们给。

0: 那边打起来了，这是萧寒手绘的地图。如果这个结合点被日军突破了，我们整个防线就会被击垮。老大，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我们兄弟伤亡也在增加，如果这里被突破了，您的责任可就大了。
1: 是谁在那边阻击呢？
0: 不知道。
1: 望远镜。

0: 敵陣への攻撃力を増やせ。援軍を出して。もう少しでいい知らせが戻ってくると信じてるな。
1: はい。

0: 救援的人还能烂吗？
1: 相信我，他们一定会来的。我们现在一直要在这固守到天黑。
2: 大虎，继续守！
3: 我から继续するしかない。離さない。撃った！

0: 老肖，先喝点水。我弄了几颗手榴弹。
1: 还想去找林东岩请求援助，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相信，一定是遇到了大麻烦。这样，秋草，你们两个现在先离开，急需找林东岩寻求救命。
2: 什么？我不去。
1: 这关乎整个镇海的命运，明白吗？
2: 我知道。少
1: 废话，这是命令。
2: 命令也不去。
1: 要死一起死。

0: 队长，他们怎么上来了？
1: 队长，
0: 你们是不是疯了？
2: 小哥，我来了。
1: 队长，队长，
0: 来什么来？
2: 小哥，
0: 我给你带来枪了，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赶紧原地给我找地方掩蔽。听到了吗？
2: 小哥，你看看，我给你送子弹和枪来了。
0: 谁要你的子弹？
2: 我带了部分的政工队员过来支援你，我知道你肯定。

0: 水呢。
1: 少废话，你是先死在这儿吗？
2: 春草，赶紧扶僧把他们转移过去。
1: 好，把他们给我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快点。
0: 这鬼子才有多少人啊？
1: 大伙，你负责掩护他们，快。
3: 石头，跟我走。走，我走吧。
1: 快找地方隐蔽。司令，醒醒，
4: 醒醒。醒醒，
1: 司令，司令，司令，师哥，师哥，
0: 怎么样？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从什么地方上来的？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你好好想一想，
1: 那个路很复杂，我们晕晕乎乎，快走吧。
0: 好，记住我说的话，这是我给你下的死命令。把这个东西给我带给林东野，听到了吗？带给他。
1: 带给他干什么呀？
0: 这关系整个镇海的命运，这是我的命令。撤下去，
3: 快点
0: 撤下去，走，快走。
5: 小鬼，

0: 干什么？快撤啊！走！快！
1: 团座，我认真仔细的看了他送来的地图，也对照了我的布防情况，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啊！如果不及时补上，后果不堪设想。团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团座。

0: 这边日军好安静啊，好像所有日军都休息了。李满彪的队伍已经撤到后方了，现在我们是最前沿。
1: 我们那边保不住，你们也完蛋了，知不知道？我说你们，他们没了，你们也得完蛋！给我放开，放开我！放开我！别动，
2: 我要见林东岩。

Thank you.

0: 还有八方，齐发。我看见那里有光透进来，我相信这里一定有一个出口能出得去。无论如何，我们要想办法冲出去，找到这个出口。放你别忙，之后我出去先把日本人大队引开，然后你们回来继续留守，听到了吗？你一个人不行，
1: 行了，
0: 咱们不行。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们在这儿留守，就是他们的希望。
1: 他们急，少废话，
0: 这是命令。
2: 行行行，服从命令。
0: 哎，伟少，你怎么了？

0: この人は何だか幽霊みたいな。
1: 大兵！注意！ああ！

敵が出たぞ。

0: 正宫队的人，他不是不能走路了吗？是另一个，带过来啊！
1: 是，把人给我带过来。
2: 营长，
0: 宁总，就这个人，放开他。

0: 哎，方安，海上把你的话跟我说了，有点担心。我真的没完，我自己的规定，召集了几个能打仗的驻军队上来，我把你对这里的忧虑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他们想办法会跟国民党军高级指挥官汇报。
1: 一旦这里被攻破的话，整个镇海就完蛋了，整个不是危言耸听啊！
0: 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条线路是整个战役的关键点。
1: 现在关键在于，我派去的那两个人能不能说服林东彦派兵来。

0: 但现在已经完全确定了。你们看，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是关西的整个战局安危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改变？为什么不能？我就要做出调整。
1: 林营长，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道理你应该懂。
0: 我告诉你们，我们之所以被日本人打得这么准，正是我们的部署完全被他们掌握了。
2: 这防疫图柳干事不是没有送出去吗？日本人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呢？
0: 我怎么知道？不排除他有同伙啊，或者日本人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我们情报呢？什么可能都有。
1: 危言耸听，危言耸听，你这是江湖义气。
0: 这是我从军校学来的。
1: 你
2: 行了行了，二位，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战事，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冷静冷静。
3: 报告团座，第三战区集电。
2: 你
3: 团部，第三战区司令部已经从上虞调动部队向我部这边增援，

0: 没事吧？你们这群人够厉害的，把这块的情况都汇报给第三战区司令部了。第三战区司令部正从上虞派兵过来增援呢。
1: 我的人呢？还剩呢？
0: 发生点误会，放心吧，正在休养呢。
1: 那他这样也是发生点误会？
0: 这不没事吗？
2: 这群日本兵起码有一个中队的兵力。
3: 报告，山下来了200多个日本兵，把我们都包围了。
4: 这样吧，你带着你们的国军兄弟去左侧左近，小安去中路，我带人去右路。
1: 哎，老张，太危险了，还是我带人去吧。
4: 还是我去吧。保重。一龙，你留下吧。走。

0: 去把那个机枪点给我拔了。
1: 是。

国军兄弟们，你们还算是中国人吗？你们想让日本人就在自己的土地上飞一箭他吗？如果你们还是中国人。

急いで！早く！おい！リムル！させ！手を出せ！船に乗せよ！船に乗れ！早くしろ！乗ってよ！早く！

0: 前是三军之王，大字前有赵子龙，右向岳飞岳不步，大步于亮金五虎，保家卫国护百姓，护百姓。
1: 哎，又是这个小海，打下飞机不说，还叫咱们平安无事。
2: 就是啊，有他无所畏惧，诛邪回避。
3: 他希望你们加入我们的政工队，我们一起共同抗敌，共同抗敌。
2: 好，
3: 共同抗敌，
0: 共同抗敌，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共同抗敌，
0: 共同抗敌，
3: 团结一心，
0: 团结一心。
4: 日军虽然被赶走了，但郑英达同志牺牲了。在国民党忙着庆功行赏的时候，萧寒心里很清楚，现在还不能欢庆胜利，日本人不会甘于失败，一定会卷土重来。
5: 由于特殊工作的原因，老郑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除了上级领导以外，我们都不知道郑英达是不是他真实的名字，他的身世，他家有几口人，我都不知道，就连这张画像都是当时国民党通缉他的时候的通缉令，他撕下来说要做个留念。他说他特别特别欣赏你，你有他年轻时候的影子。哦，对了，这是老郑让我亲手交给你的，

0: 哎呀，景玄兄啊，你看，我这两次派人请您到我那儿去坐一坐，你这就是不去，我就亲自来了。
1: 哎，痛风啊！
0: 哦，小海鲜最近少吃，
1: 没吃没喝的还小海鲜？
0: 哎呀，景玄兄啊！ 你看我这次来呢，我是想跟你说一件事情，啊，我现在啊正在给第三战区长官部写报告，这个功劳啊是景轩兄的，
1: 嘿，
0: 不是我的，你看看他们把我置于何地啊，啊，让我升职，功劳都给了我，这惭愧呀，这个事儿不能那么干。 你看一下啊，这个呢，是我呈送第三战区长官部的报告。来，你看一下。
1: 我就不必了吧？
0: 不，您多指正。

0: 人真是妙笔生花，这文笔不得了啊！你这么一写，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个大英雄。
1: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兄弟是实事求是啊！
0: 别，过了
1: 啊！景轩兄，你看，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我现在马上呈报。
0: 差特别好，差特别好
1: 啊！不，我现在必须马上发出去，要不然我这心里啊别扭啊。这茶回头再喝。
0: 有劳有劳。
1: 景轩兄，等着好消息吧。
0: 好，不留不留不留。副官
2: 到。
0: 快，把李营长送我那个明天茶全部给特派员送过去。
2: 是
0: 啊，快快快。

0: 哎，是我枪快啊，还是你人快啊？你干什么啊？把我的人给放了。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进。
1: 特派员，您找我。
2: 哎呀，哎呀，问声啊！
0: 来来，哎呀，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就咱们两个人的时候，就叫我学长就可以了。
1: 啊，我忘了。
0: 分生啊，本来呢，我是要跟你道歉的。我在你面前，我简直觉得我自己太惭愧了。你放心，你在此次保卫战当中起到了关键而又特殊的作用。我已经上报给第三战区长官部了。啊，
1: 这些跟那些战死的兄弟们比起来，已经不算什么了。
0: 我就是要对得起那些战死的弟兄们呐！啊，不忘英烈，不亏待我的将士们，那是我的座右铭啊！分生，不瞒你说啊，我在上面有那么几个朋友，有些人毕竟搞党务工作这些年了。你放心，近期一定会有你的好消息传来的。
1: 特派员，
0: 叫学长。
1: 学长，您千万别这么说，也别这么做。您这么一弄，好像我一心就想升职似的。
0: 嗨，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干革命呢，就是要升职，积极向上，奋发图强，这是好事情啊，分生。我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你讲。这样，咱们换个地方。哎，我呀，找了一个私密的地方。让他们在状元楼呢点了几个这个咱们宁波地地道道的小菜，咱们在镇湖老酒训一训。
1: 学长，我们家老爷子他今天、
0: 哎、分生，我可跟你讲，我到这儿来只请过一个人，那就是分生你。再者说，我们不光是吃饭嘛，还要聊一些工作上的事

0: 你知道，我们现在对外的保卫战打完了，下一步就是对内的保卫战。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明白。
1: 你说的是萧寒吗？
0: 于公于私，这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讲。于公，那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于私，是为了学弟你呀。你想想，自从那个萧寒出现之后，你的生活、你的爱情，现在都一塌糊涂，一团乱麻。我知道，有些事情你不在乎，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有些事情遏制在萌芽之中，不能任其发展，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想想，这个萧寒才回来几天呢，啊，他都干出了什么事儿？打下日本敌机，啊，劫狱，让政工队变了天，这样样都是天大的事儿啊！这是个什么人呢？啊，这个人，咱们边吃边聊，边吃边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哦，
2: 诸位，我在这里做出深刻的检讨。对于郑英达同志的牺牲，我负全部的责任。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过了，希望组织上能对我进行最严厉的处罚。
3: 诸位，因为在镇海战役中，率部忠勇奋战，击退敌军，现颁发陈汉生团长忠勇勋章一枚，以示奖励。林东野营长，忠勇勋章一枚，以示奖励。还有，为党国征战十年，现颁发忠勤勋章给李满彪营长。开始颁发勋章。

0: 队长，我这还留了一手呢，这些东西啊全藏在茅房上面呢。
1: 你怎么会知道？
0: 狡兔三窟，
2: 又学
0: 又要打我，
3: 开玩笑呢。
1: 就你说，
0: 肖哥，海生现在还在医院呢，我其实不太放心，要不咱们去看看他吧。

0: 臭显摆什么呀？
1: 这有什么可显摆的？就连李满彪那号人都有。
0: 分生啊，李满彪这个人啊，他是扶不起来的，对你构不成威胁，所以你不要忧虑啊。
1: 那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主。哎，咱们特派员否则好像什么都没有啊。
0: 傻小子，

0: 人家有的咱们根本得不到。
1: 段总，你说这话啥意思？
0: 分生啊，你信不信咱们这个张恒特派员是咱们第三战区唯一升官的人？
1: 怎么可能？他连战场都没上，他升什么官啊？
0: 那你信不信他就凭写一份报告，凭这份报告他就能升官发财？
1: 你是说他把功劳全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0: 嗯，
1: 他把功劳全都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0: 坐下。来，坐下。兄弟，分生啊，我告诉你，此人就可以凭着这份报告大书特书，说第三战区司令部指挥有方，慧眼着实，在关键的时候力挽狂澜，随后风轻云淡的再加上一笔，此为卑职在阵地上与将士交流所得。分身啊，你明白吗？
1: 他这么做我也不足为奇，咱们这的人不都这么干吗？关键是上面是干什么吃的干什么的。
0: 傻小子，这你就不懂了。哎呀，你知道什么叫配合吗？你知道什么叫上呼下应吗？哼，我相信这份报告已经在委员长手上了，而且顾长官很快就会得到嘉奖。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玩这个呢？他们到战场上看看去，咱们被别人打成什么样。
2: 小胆生，坐下。
0: 分生啊，你还年轻，这个时候谁不抢功啊？你琢磨琢磨。哎呀，
1: 我心中有党国，党国心中有我吗？啊，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0: 我告诉你啊，这种事情你为他卖命的时候他心里可能没你，你要是敢反对他，他心里可就有你了。你不懂，你还太年轻。拿着。哎，对了，李满彪又立功了，带着他的营把政工队的枪给缴了，而且这次表现出来的战斗力那把上门都给惊住了。你看，
1: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情呢？
0: 你看你又激动了吧。哎，人家否则怕你下不去手，所以才让李满彪办的。
3: 阿姨，来，坐这儿。
4: 坐。
3: 来，慢点，慢点，慢点。
5: 腿使不上劲儿。来，坐这儿。
3: 腿怎么样？好些了吗？
5: 还行。现在就是使不上劲儿。
3: 哎，我怎么听说你在转到这之前，还被国军从战地医院给扔出来了呢？
5: 是啊，这回多亏医院的林院长，要不是他来前线帮忙，我估计你们啊，你知道吗？就那个遗像。你们现在就对着我的遗像在这学习刀腿干嘛？疼，
6: 这么热闹啊。
3: 哎，肖哥，肖队长，
1: 肖队长，
5: 肖哥，
6: 好，别动，好热闹啊。怎么样，这腿
5: 还行吧？就是现在行动有点费劲
6: 啊。你看看中医说得好，吃什么补什么，看我给你带什么了。我特意给你弄了一个火腿，吃了这个之后保准你像哪吒踩了风火轮一样。
3: 你看肖哥对你多好。
5: 肖哥，
3: 海生哥这腿啊真结实。
5: 肖哥，这回特别感谢医院的林院长，人漂亮，医术又好，心地善良。对了，肖哥，他跟我说他认识你。
4: 是吗？我也想见见林院长。哎，我也想见见，我想看看他有没有我们漂亮。就是
5: 肖哥认识的女人能不漂亮？
6: 哎，好了，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议论林院长啊，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4: 好，
5: 知道了。
4: 林院长，警察局的人说话特别横，非要我们把人交出来。
7: 不可以，

0: 我的患者没有痊愈前，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出院的。站住！
1: 我们是来捉拿抢匪的，这个人是参与抢夺枪支弹药的罪犯，我们要立刻抓捕归案。
2: 这位老总，哪儿发生的抢劫案啊？这抢劫案总得有人报案吧？
1: 书香门第老板娘报的。
2: 书香门第那么文雅的地方，怎么会有枪支弹药呢？
3: 这是人家的自由。
2: 自由？我就想问问，在咱们民国的法律里头，哪一条规定说是私人可以拥有枪支弹药呢？
1: 这个不归我们管。
2: 不归你们管？不归你们管，你们对得起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吗？
3: 我告诉你，你别这么嚣张，你以为光会打仗就够了吗？你们这些人蹦跶不了几天了。
2: 哟，我倒想看看我还能蹦跶多久。
0: 兄弟，你们姚局长跟我是好朋友，我相信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有什么事儿你回去通知他，让他来找我。今天辛苦了。
3: 行，今天给你个面子。
4: 兄弟们说对，
5: 看他们说的话，那咱们抗日还有错了？
6: 就是
5: 他们就是觉得我们有错，这帮人恨我们超过恨侵略者，他们宁愿向日本人低头，也不会跟我们平等相待。日本人不跟他们讲道理，他们也没觉得不舒服，我们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反而欺负我们。那天要不是林院长，我醒来当天这帮人就把我带走了。
0: 如果可以的话，把那个年轻人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去吧，我不敢保证之后还能阻止得了他们。
2: 好的，我这就安排去。
0: 哦，对了，你上次说的止痛药还要吗？
2: 如果你要能给点那最好。
0: 如果可以的话，去看看我爸爸，他听说东野在这次大捷中获得了勋章，很高兴，所以想一起吃个饭。如果你可以参加，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2: 好啊，我很乐意参加。
0: 我听小江说，这次要不是你发现了日军的奇袭路线，战海就危险了，是吗？
2: 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左右成败的话，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那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
0: 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啊？
2: 我顶多是个一半人一半鬼的钟馗而已。
0: 那我现在是和人在一起还是鬼在一起啊？
2: 应该是跟一个回不到过去的人在一起。
0: 谢谢，你不必这么提醒我，我也没想回到过去。
7: 萧寒的话深深地刺伤了林玉珠，他知道自己在期盼什么。萧寒的沉默和回避让他再一次伤心失望，他们就像两只无法靠近的刺猬，在若即若离中伤害着对方。他多希望能够走进萧寒的内心，去探寻他隐藏的秘密。
8: 哎，好奇怪啊，这街上都没有人。
9: 对啊，
8: 怎么感觉怪怪的？
9: 不说，
8: 我们一起唱首歌吧。
9: 行。
10: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消灭敌人。
1: 别动，别动，别别别，军爷，你们别开枪，别开枪，我们跟你们走。这个我们犯了什么罪啊？
11: 对啊，
12: 就是啊，
13: 蛊惑人心罪，带走。
1: 不是，可是这肯定是个误会。
13: 走
1: 走
13: 走
1: 走，
13: 哎，
1: 军爷，
13: 走，
1: 误会啊。
13: 走走走。

0: 抓人，有鬼抓鬼，给我抓起来！
1: 别动，老实点，别乱动。
2: 谁呀、啊？这么潇洒，还人鬼通抓？人在这儿，你是鬼吧？
3: 我是警察。
2: 不可能，警察不会抓鬼啊！
3: 怎么不可能？我们都穿着警服呢。
2: 鬼扮的吧？我能感觉到。哼，
4: 哥们儿，我劝你最好听我兄弟的话。这小子身上天眼还没关呢。
3: 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是奉姚局长的命令前来抓人的，你别挡我的道。
2: 这个姓姚的是谁呀、啊？大虎，你认识他吗？
4: 不认识啊。
2: 既然咱哥俩都不认识，今天把他们都办这儿，没问题吧？
4: 好啊，
2: 来吧，来呀、啊！
3: 好，别误会，啊，别误会，冷静，弟兄们，撤，快撤！
2: 哎，聊好好的，咋说走就走呢？没礼貌。
5: 我是秋草。你说我这么一个人，怎么就跟你当上兄弟了呢？
2: 跟这些流氓就得更流氓。
5: 行。
2: 哎，老肖，
6: 回来了。
7: 我知道了，他们现在准备行动了，咱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大虎，你到那边去，把海生送到那个地址。
5: 好。
7: 秋草，你就在这留守，负责接应我们回来的人。记住啊，千万别动枪，别让他们找到借口。
5: 哦，行，
7: 这样啊，咱们到时候分头行动，好吧？
5: 好，
7: 清楚了就去办。
8: 不好了！警察局把胡子明和阿玉几个人都抓走了。
7: 把人抓走了？你怎么搞的？
5: 什么时候的事儿？不知道啊，
2: 刚知道。
7: 警察局敢抓我们的人？
9: 親愛なる兄上、前線に出向かった友達の佐藤君の消息がなくなりました。ここにいるみんなが急に忙しくなって。
10: 増田長官。
9: 増田友貞博士はめったに笑わないけれども、彼の研究が重大な進展があるみたい。軍の将軍様が頻繁に彼のところに訪ねてくるようになって、みんなが。増田友貞博士の研究は世界の仕組みを変えるよって言ってます。研究結果はもう少しで上がりそうです。仮にアマテラス様のご加護。
5: 这个人怎么还这么没有定性啊？啊！
11: 怎么还这么没有定性啊？我们现在在等他，我等他可以，你老爹也等他，合适吗？这顿饭是给他庆功吗？
8: 我说你是喝了多少酒？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回家这个样子。
12: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8: 是。
12: 是什么事？你是什么事？
5: 你知道我刚才说这话什么意思吗？
12: 我的意思是，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敏感、很明察秋毫的人。
11: 我是上战场的。
4: 不等了，不等了，咱不等了。你看啊，今天呢，咱们是给东野立功受勋的庆功宴，孩儿只是陪着吃。不能让保卫我们镇海的大英雄饿着肚子疼啊！咱们先吃着喝着，等孩儿来了，再一起吃。来，坐。
13: 老爸，
4: 哎，
13: 我们开不开吃，还得问玉竹愿不愿意，同不同意啊？
8: 爸爸都发话了。

0: 还问我做什么？
1: 来，坐坐坐。哎呀，这个东爷啊，
2: 嗯，
1: 我看你在外面喝了不少酒啊，是吧？但是今天是我和你妹妹为你准备的庆功酒，
2: 嗯，
1: 怎么也得喝一杯。
3: 喝，老爹说什么是什么，来，
1: 喝。
3: 报告老爹，
1: 嗯，
3: 你儿子我把这杯酒干了，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把那些日本人全部都干掉了。
1: 我就喜欢东爷这一点，不论到什么时候都有军人的样子，从不含糊。嗯，坐。
2: 哎呀，可是我妹妹她不喜欢，玉珠不喜欢我这个样子。
0: 你以后真的少喝一点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嗯，
2: 老爹，我以前您知道是不喝酒的，我知道喝酒容易坏事，特别是上战场，而且还伤身子。但是现在我觉得不喝酒会伤心。
0: 哥，
2: 嗯，
0: 今天是爸爸专门给你准备的庆功酒，
2: 嗯，
0: 咱们不是应该高高兴兴的吗？
1: 嗯，
2: 我高兴啊，
3: 我当然高兴啊，老爹，我打胜仗了，我当然高兴啊。
2: 来，老爹，儿子敬您。虽然我不是您亲生的，但是我的第二条命是您给我的，如果没有您收养我，供我上军校，就没有我的今天。儿子打心里感激老爹，儿子敬您。
1: 东爷啊，你是我的骄傲。
2: 老爹，我真的是您的骄傲吗？
0: 林东爷，
1: 你是我的儿子，当然我要为你骄傲啊。
2: 可是我更想当您的女婿。
3: 老爹，我想当您的女婿，您愿意吗？
0: 林东爷，
2: 您能答应我吗？
0: 你真的是喝醉了。
2: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清醒过。
1: 今天是庆功宴，不说这个啊。
2: 老爹，我怕我过了今天就再没有这个勇气可以说了。
0: 我想问一句，跟我有关的事情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爸爸，对不起，我先去查房。

0: 我是借着酒劲儿才把心里话说出来的。这么多年就是因为玉珠跟萧寒一直有婚约在，我就一直隐藏着我对玉珠的感情。可到今天我不想再隐藏了，我想娶玉珠为妻。老爹，你是不是在想我也姓林，这样说出去会让别人笑话。我做了您的女婿，我还是您的儿，您看这样行不行？干脆我把我的姓从林改回以前的冯，这样跟外面的人就好说了，外面的人就没话说了，行吗老爹？
1: 这个

0: 对牺牲的战友，杨秋草心里有说不出的困惑。他不明白，打退了日本人，为什么还要被抓捕？难道打日本人有错吗？为了救他们，小韩一天未归，他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1: 老肖还没回来呢。
2: 没看见。
1: 你怎么了？

0: 早点回来啊，慢走。
1: 早点回来啊，
0: 慢走，
2: 早点回来。
1: 再见，
2: 早点回来，
0: 再见。
3: 后面跟上，哎，玉姐，请过来一下，你好歹给我们饭吃嘛，我们大家都饿了呀。
4: 就是
5: 啊，
4: 不让我们吃饭啊。
6: 你们都谁饿了？
0: 我们都饿了，
4: 都饿了，都饿。
6: 挺好啊，你们可以互相吃。
0: 你
4: 什么话呀？你
3: 这里好歹是个模范监狱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
6: 你以为是靠伺候你们才当上模范吗？
3: 你是不是傻呀？
6: 如果这里跟饭堂一样，外面那些人还飘着干嘛？不是人是鬼都想进来。
3: 不，
0: 我们还没被判刑呢，凭什么关着我们？
4: 就是啊，
0: 凭什么？
4: 我们又没罪，
7: 我们没罪。
6: 所以啊，暂时让你们男的女的关一块，等判了刑，就各自关了。阿月，你别怕，要爷爷我说，把你们毙了都是应该的。
8: 你是怎么开始？
9: 哎，是我枪快啊，还是你人快啊？
8: 你干什么？
9: 把我的人给放了，以后不许你骚扰他们。
8: 是你们先招惹我的，你们三番五次的戏耍于我，你们……
9: 行，那我现在就了断了你，就现在。
8: 你想好了？只要你一开枪，你们一个人也活不了。
9: 没关系啊，我可以先把你送走，然后再想办法把他们弄出来。你知道我有这个能力。
8: 那你开枪吗？
9: 老姚，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你到阎王爷那边可别告状啊。
8: 我跟你说你别胡来，到时候谁也活不了。哼。
9: 行啊，来吧，我这是土制的消音器，反正在这一枪崩了你，周围也不会有人发现。来。
8: 哎，等等等等等，放人放人，马上放。
9: 你想好了再说啊。
8: 想好了，我放人，然后你把枪还给我行不行？
9: 你看看，就冲你这句话，我就觉得咱俩以后还得经常打交道。
8: 行了吧，说完了吧，送我回去吧，我不会开车。
9: 好啊，来坐前排，来来，我给你讲讲目前的形势。过来，把枪给我。来来来来来，这样咱俩交流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
8: 我又不会背后使小动作。
9: 少废话，你快点过来吧。卡住了，
8: 确实有点费劲。哎，别别别别，对对对对。
9: 说你这个窝囊废有什么用？
8: 是是是。
9: 走了。
8: 这是去哪儿啊？我就把人放了不就完了吗？你还带着我一块儿去干嘛呀？
9: 你看现在咱俩沟通起来多流畅啊。
10: 那个双腿中枪的小伙子被他们的人接走了。
11: 萧寒，是他自己来接的吗？
10: 是个大个子，说是萧队长让来接的，来得急走得也快，看上去紧张兮兮的。谁啊？林营长。

0: 啊，对了，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已经决定不再姓林了。为了你，我要改回我以前的姓氏。从现在开始，我是冯冬野。
1: 平平医生，以后别叫我林营长，叫我冯营长，记住了吗？记住了，冯营长。走了。林姐，这冯营长也太疯狂了。他刚刚因为镇海保卫战获得了勋章，多喝了几杯。男人嘛。 酒后多少有些失态，性情中人，可以理解。但是，你还是要替他保密，毕竟是抗日英雄。
2: 嗯，你放心吧，我不会乱说的。
1: 你先去查房吧。

0: 那冯东野和萧寒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到时候冯东野让萧寒一撺掇，到底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还未可知啊。
1: 那警察局的药花康已经提前带人上船，把我们的药给扣押了。
2: 那查过别人的货物了吗？
3: 我新设计的，日本人能想到吗？
4: 想破脑袋他也想不到。

0: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短短时间，八路军他们就已经发展到百团参战的实力了。我就不信了，上面会对此事置之不理。
1: 吹牛，八路军那有百团？特委员，再说了，这种事情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是上边的事儿。
0: 竞选兄啊，你可千万不要犯糊涂。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什么样，我心里还是有数的。你一定要当心，别一个闪失，让他们把你给收缴喽。
2: 根本不可能，我白手起家。啊！我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我容易吗？我让他们收缴了，切！别忘了，咱们是正规军，打过硬仗。李板彪是差点，不过冯登也这小子能征善战，收缴，切！开什么玩笑？
0: 哎呀，我的竞轩兄啊！那冯登也和萧寒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应该清楚啊。啊，萧寒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水平和实力。

0: 力我们都是领教过的，到时候冯东野让萧寒一撺掇，到底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还未可知啊。所以敬轩兄啊，你可千万大意不得。
1: 他不远，他毕竟是你们的校友啊，你这
0: 冯东野确实有才，能打仗，但是他的野心超出了他的才华。
1: 那
0: 好，喂，是我。什么？你确定吗？啊，太好了。好，我等你把材料送过来。好，景轩兄，我现在终于搞明白萧寒是什么人了。
2: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而且我们一定要记住，要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针。我希望大家能把这16字的方针牢牢地记在心里。大家好好想想，这是多么智慧，多么有前瞻性，多么明智，多么的了解我们中国的社会和人民。去海上那边看看。
3: 好，同学们，刚刚萧哥讲的那个16字方针，我们都要好好做一下笔记。来，大家把这16字方针再跟我读一遍，牢记心中。敌进我退，
4: 敌进我退；
3: 敌驻我扰，
4: 敌驻我扰；
3: 敌疲我打，
4: 敌疲我打；
3: 敌退我。希望大家不要使嘴上不利度，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里，听清楚了吗？
5: 老孙，
6: 刘桑，帮我叫下戴小姐。

0: 大小姐，
1: 怎么了？
0: 刘嫂，你先下去吧。
1: 好。
0: 大小姐，您让我去运的药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0: 我们去运药，那警察局的药花康已经提前带人上船，把我们的药给扣押了。
1: 那查过别人的货物了吗？
0: 这倒不清楚。
1: 那你们到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
0: 人都不见了，这是码头的乡里告诉我的。
1: 他们就是冲着这批药去的。

0: 放下吧，啊，不用你搬。
1: 我不是想帮点忙吗？哎，你看你这个扣子都没有系好。
0: 哦。
1: 哎，你干嘛？
0: 搬到这边还适应吗？
1: 嗯，还挺适应的。
0: 那就好。以后啊，这些活你不用干了啊，交给我就行。影座，
1: 冯营长，
2: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就在这卿卿我我的啊，想亲热不会躲屋里去啊？

0: 那个帮忙搬东西。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房可能待的我呀缺氧湿气又重，不知道外头是白天还是黑夜，待的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2: 要我说您早就该搬过来了，日军绝不会想到您在这儿设立指挥部。
1: 你以为上次指挥部被轰炸是偶然吗？
2: 我知道里头干什么。
1: 我现在怀疑不止柳干是一个人。
2: 你有新线索了？
1: 线索没有，就是一种感觉。
2: 既然您怀疑，那咱们就查。我来吧。
1: 查？没有线索怎么查？
3: 没有线索怎么查？徒劳无功。
1: 你指着咱们自己人查呀？白日做梦，懂吗？
2: 特派员不是搞情报出身的吗？他们那边，
1: 搞内斗型，你让他们对外，那是一句。

0: 您干嘛这么看我呀？我刚才说的这句话，不会马上就传出去了吧？老大，您要不相信我的话，那我辞职。那你辞职吧。不是，老大。
1: 我知道张恒在我身边安插人了。上次我去救萧寒，怎么就那么巧啊？怎么就那么巧？张恒和陈寒生就赶到了，没有人报信儿，根本就不会那么巧。那我帮您查查，看是谁。无所谓了。
0: 国如果有一天死了，就是死在内斗上。现在国内只有国民党一家独大，所以真正的摧毁党国的，那只能是他们自己。
1: 他们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他们已经内斗得红眼了，眼睛里充满了鲜血，什么都看不见。
0: 能想到这个问题吗？不过，这特派员的人一直在身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上报什么，还是查查吧。我现在不想找到那个人，我想找到的是郑婷跟日本人勾搭的这个内奸。 他们内斗的事儿，我们这些小人物贴不着边儿，跟我们没关系。但是日本人会要了我们的命，我要活命，知道吗？我要活命！
1: 银座说的对。

0: 日上，想破脑袋他也想不到。
1: 来看啊，来这儿，这块是我留的。
2: 报告尹总，林院长来了。

0: 你的到来简直就是一缕春风，一片阳光照到我的身上。你知道我在那防空洞里待的，我都要死了。
1: 你辛苦了，冬夜啊。我想请你帮个忙。
0: 说，我肯定去办。
1: 姚华康把我采购的药给扣了，那都是治疗外伤的，打仗的时候是准备治疗伤员用的。
0: 我去把他们给你要回来，没问题。
1: 谢谢啊，现在这些药真的越来越难买了。
0: 那你就稍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就去找他，我就去办。你等我消息，我肯定给你要回来。嗯，
1: 好，那我就回去等你的好消息。
0: 别走啊，来来来来，进来看看。
1: 不了，冬野，要聊天咱还是回家聊吧，父亲喜欢热闹。
0: 哎，都听你的。
2: 如山，到，愣着干嘛呢？快去备车。
3: 是，
0: 走，我送你。
4: 王东野啊，你说你是什么朋友啊？你一会儿给我介绍个无赖，一会儿又替一个女人要东西，关键你要的那东西没有啊，真没有。你说我又不是开药房的，我怎么能有那些东西呢？嗯，这真没有啊。好，哼，就是不给你，怎么的？
2: 哎，停车停车停车。哎，不能进不能进。哎，快停车。
5: 哎，干什么？
2: 不能进不能进。
5: 停车。
2: 哎，你们车啊，你们
5: 放下。
2: 哎呀，你们哎，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谁让你们进来的？
6: 奉我老大的命令前来取药。
4: 你要干什么？
6: 我那么大声说话你听不见吗？
4: 我这真没有你们要的药，真的不在我这儿。
6: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4: 你还真是得客气点儿。我告诉你啊，是你们的特派员授意我这么做的，现在药在他那儿，所以跟我没关系，听懂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你们林，冯营长啊，跟他说我从今天开始跟他一刀两断，恩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回去吧。
7: 行，撤
6: 撤。
4: 还有才，
2: 哎哎，大哥，
4: 看见了吗？来者不善呢。
8: 大哥，这姓冯的为了个女的，明目张胆的到咱们这里来撒野，犯了大忌啊。
4: 什么意思啊？
8: 要不到特派员那儿蹭他一把。
4: 对呀。
9: 哎呀，我说老姚啊，你这火气也太大了啊。都是自己人，一定是出了什么小误会了。嗨，我来跟他说，回头呢我请你喝喝老酒，听听勇剧，好了。我理解你，我相信啊奋生也会理解你的啊。好，
10: 就这样。
9: 嗯，文生啊，你怎么惹了姚华康这个地头蛇了？
0: 他查扣了我妹妹的药，还撒谎，把责任都推到学长您身上。

0: 来来，坐坐坐，来，坐。哎，这事啊，确实是我让他这么干的。
1: 学长，我妹妹她是开医院的，她进那些药啊，就是为了救人治病的。你看，
0: 那些药都是禁药，而且不是一般的禁药，是治疗外伤的。不仅是治疗简单的跌打损伤的，是治疗枪伤的。所以就有人举报到我这里，我还以为是倒卖军需药品呢。当然，我不知道是你这个关系吗？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这么做了。所以，我当时就让姚华康给查扣了。
1: 那现在那些药呢？
0: 哎呀，我要那些药干什么？我让姚华康送到军医院去了。分生啊，我实在是不知道有你这层关系。你看这事儿，哎，那批药很贵吧？
1: 不仅贵，而且不好买。
0: 看来林小姐是要失望了。
1: 那事已至此，就这样吧。
0: 不好意思，分生，对不住。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连你们陈团长都还不知道，我要抢先告诉你，你已经被提升为副团长了，命令刚刚到，就在我这儿。
1: 特派员，
0: 叫学长。
1: 学长。
0: 分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给别人求过官，这是第一次。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大家啊，多多少少都会给些面子。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对你来说还差那么一些。你放心，学长答应你，近期我一定会找机会帮你更上一层楼。我这么做啊，不单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党国，为了我自己。嗨，所以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啊，我不在乎。
1: 学长，您对我这么好，这么帮助我，您让我怎么报答你啊？
0: 哎，说这些就见外了啊。我是想和你一同进步，共同创造一番大事业的。
1: 我知道了，学长，我会努力的。谢谢学长。
0: 嗯，
1: 那我先走了。
0: 嗯，敬中国，祝华夏，欧阳仪德，这些人你认识吗？
1: 这是三个人名啊，我不认识啊。
0: 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
1: 谁啊？
0: 萧寒。
1: 嗨，对于他这种脑子有问题的人，起这样的名字不足为奇。
0: 还有一个和你妹妹林小姐同样漂亮的女人，王怡芳，那是萧寒，哎呀，在上海的妻子。

0: 不对吧？是不是搞错了？
1: 不相信？很遗憾，这些都是事实，是我通过军统上海站查到的。所以你的这个朋友、兄弟，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啊！分生啊，南京政府特务组织76号头目丁默村，曾经对他有过一次重大的围捕行动。

0: 老大，他刚刚被打晕了。
1: 我不认识他，他请我帮忙看片子。单片，他本来是想取出来的。
0: 他登记的名字叫金钟国。
2: 萧寒死了很多人
3: 啊，
2: 但却被他跑掉了。你想想，他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人物啊，粉生，你现在处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
3: 错了吧，我从小跟萧寒一起长大的，他应该不会。
2: 不会，范生，你觉得他现在已经有老婆了，就不会来抢自己的朋友、自己兄弟的女人了？哼，幼稚啊，范生。分生，不要嫌我说话直啊，但是你可以考虑考虑我说的话到底对不对。我相信林小姐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萧寒做的这些事情吧。看来被我说中了，这个萧寒为什么不告诉林小姐呢？她是怀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和卑鄙的企图呢？

作为一个男人，重情感，讲义气，那是好事。可是作为一个军人，就有点不合格了。范生啊，你自己的爱情应该勇敢地去追，勇敢地去抢，千万不能让萧寒这样的骗子得手。而往往女人会喜欢那些骗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骗子可以信口胡说，胡说的事情嘛，可以信马由缰，天花乱坠，极具吸引力。所以分生啊，我还是要再次的提醒你，萧寒这个人城府极深，而你呢，以我对你的了解，你这个人太善良，太厚道，太天真了。啊，哎，冯副团长比林副团长听着舒坦多了，啊。

0: 对不起啊，没有透视的片子我不能随便给你开止痛药，现在止痛药很难搞到的，而且都是限制使用的。
1: 大夫，我这片子已经拍过了，德国医生跟我说是我的神经受到了伤害。
0: 那你的片子呢？拿来给我看看。
1: 嗯，片子我忘记拿了。
0: 那我就没办法了。
1: 医生，

0: 我能不能在你们这儿拍一个片子？
1: 可以啊，不过要等一等了，我们的机器呢被日本人炸坏了，现在一直没有找到零件修。
0: 那您方便帮我开一些可以起镇定作用的药吗？
1: 这个也是必须住院才可以使用的，都是禁药。我可以给你看看政府给我们开出的禁药名单，简直是让我们私人医院不要开了。
2: 萧寒，你上次要的止痛药到底是给谁的？跟我走。

0: 谢谢啊。你这症状有多久了？哎呀，这症状也不经常有，就是时不时的来跟我打个招呼。现在是医生问诊，你好好回答。4年多。是怎么伤到了神经？
1: 林雨竹的询问，让萧寒有些恍惚。记忆中那个雨夜。

0: 对不起啊，我真记不起来了。
1: 你是在怀疑我的医术？
0: 啊，不，你可是日本青樱艺术大学医学部的毕业生，我哪敢怀疑你的医术啊？
1: 那你就是在故意隐瞒什么？别跟我说不是。
0: 我。
1: 喂，东野，是我。什么？张恒把那批药捐给军医院了？我不信。
2: 老张这个人呐，有时候也挺真诚的。他说话呀，哪句是真，哪句
3: 是假，我还是能听出来的。他这个人，
2: 平常也挺低调的，为人也很谨慎。
1: 是吗？
3: 你要相信我，雨竹，哪有那么多阴谋论呢？老张说了，以后你的药他
2: 肯定放行。其实他挺喜欢你的。
4: 我就想知道谁转给军医院的。
3: 是姚化刚的警察局。
1: 那肯定拜张恒所赐。
2: 雨竹啊，
3: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一件挺出乎意料的事情。
2: 算了，我还是找时间当面跟你说吧，因为这个事情。好吧，我找时间跟你说。

0: 我好不容易辗转搞了一大批药，被张恒指使姚华康给扣押了。我让东野去拿，张恒说已经捐给军医院了。
1: 什么药？
0: 是一大批治疗外伤的药，在打仗的时候是很急需的。
1: 你相信张恒吗？
0: 我不信，但是冯东野很相信。

0: 我倒是觉得这批药肯定就在姚华康的某一个仓库里面，今天冬野去找他之后，这姚华康一定会非常愉快地把这批药卖到黑市上去。那能不能？
1: 能，
0: 小寒，我知道很危险，但是这批药能救很多国人的生命。
1: 你知道，像姚华康这样的人，就最害怕像我这样的，因为我手里面有饿狼，咬的就是他这样的坏人。
0: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可以信任、可以做朋友的人。谢谢你表示要帮助我，但是太麻烦了。
1: 就算了，心意我领了。放心好了，你的药我不会白拿的。国难当头，我知道怎么做。放心好了。

0: 我就是这个小石子呗。
1: 没错，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说。
1: 不准说话，结巴。
0: 你俩拿我打岔呢吧？
2: 哎，这可没有啊，人家胡子明可说了，让你每次说话只说一个字儿，保准你不结巴。
3: 哎，
2: 是不是？
3: 这就对喽。
1: 你把这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清楚了，等你把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你大可以说三天三夜，我们洗耳恭听，直到你说到口干舌燥、头晕眼花为止。怎么样？
2: 我看行。
4: 行、哎，你们说什么呢？小哥，你们要是有什么行动，可得带上我啊！
1: 哎，这次可不行啊，因为你一直都在街上演讲，大家都认识你，都知道你是我们正工队的人，所以呢，
0: 你滚！
1: 哎，那可不行啊，他可不能滚，他这次啊，主要负责你的安全。
0: 那行。
1: 这次得子明发出命令之后啊，你们才能准备撤离，明白吗？
2: 好。
0: 行。老肖，万一我一个字儿也说不明白，怎么办？
4: 那就对喽。哎，反正你也怎么都说不明白是吧？
1: 哎呀，好。
4: 不是你，
1: 二位，子明，我还有事情想和你好好商量一下。走吧。哎呀，走吧。
0: 跟他说有这个必要吗？
2: 哎，行了行了，想想怎么当好你这个石子儿吧。

0: 哎呀，
1: 哎，特别员，您怎么来了？
0: 池红兄好雅兴啊，好功力，好功力啊！哈哈，
2: 池红兄，
0: 我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就马不停蹄的来告诉你，你已经被晋升为副团长了。对，命令刚刚到，就在我那里。我呀，这辈子从来没给谁跑过关，你是第一个破格晋升。
1: 谢谢特派员。
0: 好了。

0: 来了来了。哟，两位走错地方了吧？我们这儿是不亮灯不招待客人的。喏，这才刚长的。
1: 进。
0: 哎，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就进啊？啊？
2: 你，我们是来提货的。
0: 什么？
2: 装。
0: 我装什么了？
2: 药。
0: 你要什么呢？
2: 你，他说的是吃的那个药。
0: 你搞搞清楚啊！我们这又不是药店，哪来的药给你啊？
2: 走。女的，脸。
0: 哎，我跟你说，这可是姚局长、姚大爷的厂子，你搞搞清楚。喂，姐，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呢？打电话给姚局长，快去。

0: 我问你，你怎么看的门啊？东西怎么全丢了？
1: 来人是给局座送东西的，说怕您不高兴，又拿回去了。
2: 声东击西啊！
0: 大哥，那这是调虎离山呢！
3: 骗子，你跟玉竹的婚约现在还在呢，你欺骗了玉竹，背叛了这段婚约，你欺骗了老爹，你侮辱了老爹对你的信任。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

0: 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跟你说，这可是姚局长、姚大爷的场子，你搞搞清楚。喂，
1: 姐，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呢？打电话给姚局长，快去。
1: 好。

0: 老板娘，给我们上点好茶啊。
1: 哼，我们这儿呢有很多种好茶，就不知道二位想选哪一种呢？
2: 走。
0: 不是，
1: 哎，谢谢谢谢。小翠，
3: 哎，上好茶。

0: 呢，哥们儿。
1: 哎，
0: 一会儿下班喝点去。
1: 可以啊，这回我请你啊。
0: 行啊，咱俩谁跟谁啊？走，
1: 走。
2: 等路好吧，
3: 我们在宣传抗日，你们在干什么？
2: 我们在执行任务呀，也是抗日啊。
3: 你们就这么抗日啊？
2: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抗日啊？啊，
4: 还有谁？
2: 到，
4: 驱散他们。
2: 是，行了，跟你们没关系，走走走走。

0: 再上点点心啊。
1: 为什么？
0: 不是，
2: 好好好，
3: 饿了是吧？
2: 行，给你拿。
0: 快，
4: 行行行，小哥长，
5: 快走，天哥走，走，
2: 走，
5: 快点，走走走，快走，走走走。

0: 现在才来呀？啊，
1: 不是人呢？他长什么样？
0: 我怎么跟你描述他长什么样子？他连吃的都拿走了。
1: 谁竟然敢在我这吃霸王餐？逮着他扒了他皮！上楼干什么呀？都下来！
2: 快！
1: 跟我走，全程给我找！哎，
3: 好。
4: 明早8点。好的，明白。
5: 好累啊，
4: 我们去吃宵夜吧。
5: 好啊，
4: 走吧，
5: 走。啊，我正值班呢。
4: 哎呀，一会儿就回来，
5: 走吧。

0: 庐山，庐山，庐山，
1: 副团长，
0: 庐山呢？
1: 陆云甫不在，好像去团部了。
0: 去团部了，
1: 是。
0: 他去团部干什么？
1: 不知道。卢英富最近经常去团部。

0: 快点，快点！我问你，你怎么看的门啊？东西怎么全丢了？来人是给局座送东西的，说怕您不高兴，又拿回去了。
1: 哎呀，声东击西啊！街上碰到的那些演活爆剧的，都是他们给我们设置的障碍啊。大哥。
0: 那这是调虎离山呢！干得漂亮，大哥，这屋里被搜成这样，肯定不是一个人干的。你这不是废话吗？人少了能搬得走吗？难道是萧寒的正宫队？除了他，还有谁敢在宁波地面上动我呀？行，这仇啊！ 算揭晓了。
2: 哎，去去去去去！嗯。

0: 好奇。
1: 哎，你这悄无声息的就回来了。
0: 爸。
1: 啊，
0: 你猜我捎什么回来给您了？
1: 什么呀？
0: 刚压狗的甜汤圆。
1: 三更四更半夜头，要吃汤团刚压狗。
0: 嗯，还有生阳泰的油包，四面黄香糕，水绿豆糕。
1: 哎呀，看来我女儿今天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嗯，
0: 爸，您这是在批评女儿平时对您关心不够呢。
1: 我从来不批评我女儿，我女儿做的事情，那是很多男人都做不了、做不好的。你永远是爸爸的骄傲。
0: 爸，
1: 啊，
0: 感谢您的宽容和理解。
1: 玉珠啊，
0: 嗯，
1: 哎，去坐过去，咱们爷儿俩今天好好聊聊。
0: 爸，咱今天就不聊了吧。
1: 丫头啊，有些事情躲避啊不是个办法，必须要直接面对。你等他从小变成大的时候，那可就真成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0: 那您是说林冯东野还是萧寒啊？
1: 哼，冯东野。
0: 我知道您其实很介意冯东野把姓氏改回去，但是咱们也应该理解啊。啊，那次他后来去医院向我道歉了。喂，
2: 玉珠，今天晚上我在状元楼订了一个包间，想请你
3: 跟老爸一起吃顿晚饭。
2: 我也有些心里话想跟你们说。

0: 东野啊，爸爸说
1: 咱们都是自家人，就不要破费了。
0: 还是在家吃吧，咱在家说话聊天也方便。
2: 包间我都订好了，
3: 咱们在这儿也可以聊天呢，
2: 好不好？就今天晚上啊，晚上5:30我在状元楼等你们，不见不散。

0: 就应该看看对方是不是舒服，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
1: 那您觉得？
2: 这是明摆着的鸿门宴。
1: 那咱不去了。
2: 玉珠，刚才咱没有回绝人家，那就还得去。
1: 他刚在电话里边确实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2: 这就是狗见了骨头，原形毕露了。东野这孩子现在越来越焦躁了。我的女儿可是要当心喽。
3: 包子，热乎包子啊。
1: 是刚出锅的吗？
3: 哎，是是是。
1: 给我来四个。
3: 哎，好嘞好嘞。都热乎着呢啊。

0: 哎，好好好。
1: 老爹，
2: 真是不好意思啊，还让您车马劳顿的来到这儿吃这顿饭。老爹，请。
3: 好。
2: 但是我觉得呀，老爹，您呐也要适当的换一换口味，那总是家里厨子做的饭菜太单一了，是不是老爹？来，老爹，坐。
3: 好。相传啊，很久以前有两个学子赴京赶考，路经永城
2: 啊，
3: 二人来到此店，临窗对江小酌，酒酣耳热之际，跑堂的送上一道冰糖假玉，二人一看盘中青黄相映，油脂紧裹着鱼块，连忙品尝，入口绵糯，香甜酸咸各为俱佳，二人开口称绝，忙问跑堂这是什么菜。跑堂一看二人一身学生打扮，一副赶考的行头，随即应变，暗送其言称独占鳌头。二人听了好不开心，果不其然，二人其中的一个金榜题名，考上了状元，锦衣还乡时特意回到了这家店，提笔挥毫，状元楼三个大字让老板作为招牌，从此楼以菜扬名，菜为楼增光，生意兴隆，食客大多为仕宦近身。
2: 老爹，
3: 您
2: 是著名的宁波帮的执牛耳者，您是最有资格坐在这儿吃饭的。
3: 最近啊，开始学习养生，饭吃得越来越少，这家店也就不常来了。
2: 哦，
4: 所以东爷，父亲最近晚上吃的都比较少，少点一些，吃不了。
2: 吃不了，咱们可以用食盒带回家去，第二天热了再吃啊。
3: 越是好的饭店，好的厨师，少的菜越不能隔夜。因为食材都是

0: 新鲜的，隔夜了就毁了。
1: 对，对，老爹说的对。老爹啊，
0: 嗯，
1: 玉竹，其实今天呢，是一个特别值得咱们家高兴的日子。
2: 报告老爹，我已经晋升为副团长了，委任状都已经下来了。今天我没有跟我们团长和特派员一起吃饭，我就想跟您还有雨竹咱们一家人在这儿好好的庆祝一下。老爹，您说这顿饭该吃不该吃啊？
0: 该，应该庆贺一下。
2: 是，上菜吧。
3: 嗯，

0: 老爹啊，
1: 嗯，
0: 眼下呀，我们军校，我们这一期一共出现了两个人物，其中一个就是我。我是我们这一期啊第一个升到副团级的，剩下的呢还都是副营啊、连长啊、小参谋什么的。在军队里啊，升到副团级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立功受勋的我是第一个。
2: 好样的，来。
0: 谢谢老爹，
2: 祝贺你。
3: 恭喜。
0: 不过啊，有些事情我做的也不够好，雨竹的事情我就没给你办好，所以我特别的自责，我特别的惭愧，我自罚。
3: 那不是你的错，主要是我太突兀了，是我给你找的麻烦。
0: 不是，确实是我做的不好，你要是早点跟我说，我早点去办，肯定是没问题的。姚华康还有张恒也肯定会配合的，毕竟他们是我的朋友，这点面子他们还是会给的。
3: 东爷，他们真的那么值得你信任吗？
0: 怎么说呢，姚华康这个人呢，他在警局啊待的年头多了，每天跟着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未免就沾了一些滑头啊、势力啊这样的坏毛病，确实人品是不怎么好。老爹，
2: 嗯，
0: 这个您是知道的，您跟他没少打交道。
2: 是。
0: 但是这个张恒，我们的特派员，也是我的学长，这个人肯定没有问题，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对我也照顾有加，很有大哥风范。其实我这次能晋升也有他的帮助，他现在就在上面帮我运作。他跟我说，东野，以你的能力早就应该是师级的军官了。
3: 可我觉得你还是要小心。
4: 您什么人？
5: 哎呦，长官，长官你好，我是做小买卖的，做小买卖的。
4: 做小买卖的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5: 都是做饭的东西。
4: 做饭的东西。
5: 是是是，
4: 拿出来看看。哎，快点。
5: 嗨，
4: 快点。
5: 这个、我
6: 怎么回事？
4: 哟，卢长官，这个人行动很可疑。
6: 这不是宋老板吗？
5: 卢营副，
6: 兄弟，没你事了，去那边吧。
4: 嗯。

0: 走，
1: 宋老板。
2: 嗨，
1: 这大半夜的出来干嘛呢？
2: 哎呀，做小买卖的坐到这儿了，你看
1: 啊，现在城里可不太平，幸亏遇到的是我们俩。
2: 是是是，
1: 这样我们也饿了，去你那儿吃点，他呀就喜欢你做的那口。
2: 嗨，这粥还得现开火。这
3: 不用不用不用添麻烦了，咱们去别人家吃一样的。
1: 没事儿，我们可以等，不急。走吧。
2: 好好好好好。哎呀，有生意做好。
1: 哎呀，哎呀，走。
4: 哎呀，回去喽。
1: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这个。
5: 要说小心呐，我最应该小心的是萧寒。我的朋友中屡次坑我的就是萧寒。老爹，我这么说你不要不高兴啊，我是有真凭实据的。
6: 你们两个经常吵吵闹闹，我早就习惯了。
5: 萧寒就是被咱们家给惯的，尤其是你们二位。
3: 东野，我要是有事实可以证明，你还是该对你的学长和姚华康有所防范呢。
5: 你看看，老爹，你看看，我刚说一点萧寒的不是，这马上就转移目标攻击别人，而且还专门挑不喜欢萧寒的人攻击，对吧？
3: 你的学长欺骗了你，我的那批药根本就没有送到军医院去，始终都在姚华康的警察局办公室里，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企图占为己有。
5: 玉珠啊，我知道这都是你异想天开的偏见。萧寒是不是平常就给你灌输这样的偏见啊？嗯，你不能随意猜测和怀疑别人对你的善意。
3: 我已经把那些药拿回来了。
5: 不可能。
3: 我说那批药，被姚华康扣的药，我已经拿回来了。
5: 真的假的？
3: 我没有理由撒谎骗你。
5: 谁帮你拿回来的？你怎么拿回来的？嗯，
6: 我说你们两个还能不能让别人安静的吃个饭？你说这个冰糖甲鱼还让不让人吃了？
5: 老爹，
6: 嗯。
3: 姚华康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案间，那里放着的可都是他搜刮来的财产啊。
5: 以你自己的能力，你根本就找不着，更要不回来。是他吗？
7: 哎呦，抱歉抱歉抱歉。哎呀，老爹，
6: 韩儿，
7: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5: 是不是他？
3: 是的。
6: 来太好了，来坐。
5: 当然他是我请来的，今天这顿饭啊没有他就不成席。
7: 我觉得这气氛有点紧张，硝烟味很浓啊。啊，
5: 能别再装疯卖傻了吗？能别再胡言乱语了吗？当着家人的面真实一点。
7: 东野，你别老吓唬我好不好？你这弄得我心里特别紧张。老爹，今天这桌菜不错呀，如果一会儿我吃不完，我申请打包一个食盒回去。

0: 哎呀，你看你怎么还一脸严肃呢？其实你笑起来的样子还是很好看的，笑一个。哎，坐吧。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今天我可要大吃一顿的。
1: 对了，老爹，我刚才的话没说完呢。我说我们这一期啊，一共出来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我，另外一个就是他。来，哎，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严格意义上讲，咱们俩应该不算一起。
0: 啊，没错，我是异业生。
1: 但是在这点上，我从来没有歧视过你，我也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嗨，哎，董岩，菜都凉了，别说那么多话了。来来来来来，咱们一起。
1: 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完呢，急什么呀？老爹，不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有点怪啊，有点不恭敬啊。但是老爹，有些人，有些事儿，他真的很奇怪，让我有些不高兴。
0: 我说东野，你今天这矛头是直指我呀？
1: 王怡芳是谁啊？

0: 5年前，你从这个地方突然消失，不辞而别，我们所有人都找不着你。然后在上海突然出现了一对小夫妻，男的叫欧阳宜德，然后还叫过什么，敬中国、驻华夏，还叫过很多其他的名字。那个女的呢？ 就叫王怡芳，是上海一家教会医院的小护士，长得很漂亮。这对小夫妻就住在上海仙霞路28号，在这条弄堂里的街里街坊，总会看见这对小夫妻手拉着手，甜甜蜜蜜的，亲亲热热的一起回家，并且这些邻居把这对甜蜜夫妻 称之为模范夫妻，我说的对吗，宇宙？如果现在这个男的啊，你还算个男人的话，你现在就该一五一十的跟他说。当然了。 对一个跟自己有婚约在身的未婚妻，和一个对你有养育之恩的恩人，都敢不辞而别、突然消失的人，真的很难说。
1: 来来来来来来来，牛肉粉来了，
2: 谢谢谢谢。我去拿
1: 糕啊。
2: 哎，你不是饿了吗？怎么不吃啊？
1: 等会儿再吃。

0: 萧寒，我的哥哥，来吧，当着你的亲人的面介绍一下，这个王一方他是谁呀？你不会跟我说你不认识他吧？
1: 不会。他呢，是一个既善良又勇敢的人，又聪明又漂亮。他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
0: 什么？
1: 高尚的人？
0: 高尚的人？那是女人！你不敢否认，这个女人

0: 你在上海同一屋檐下同一张床上生活了5年吧。
1: 张恒跟你说的。
0: 你别管谁告诉我的。骗子。你跟玉竹的婚约现在还在呢。你欺骗了玉竹，背叛了这段婚约。你欺骗了老爹。你侮辱了老爹对你的信任。
2: 老宋啊。哎，来了来了。哎，怎么也没见你找个女人呢？
3: 哎呦，哪敢和卢长官比啊，我一个做小买卖的养不起啊。
2: 同是天涯沦落人，谁又比谁强呢？哎，
3: 您不是饿了吗？走走走，快去吃吧。哎，
2: 这是什么？
3: 哦，牌坊。
2: 哪儿的牌坊？
3: 这是北平的吧？
2: 我去过北平，那儿的牌坊不长这样。
0: 你欺骗了我们啊！你回来了，5年了，你突然回来了啊！然后跟我说让我把你弄到监狱里去，然后帮你擦屁股，你把我当成傻子，你对得起玉竹吗？
4: 是真的吗？
1: 我本来想找一个机会好好跟你说一下的。
0: 来，现在就是机会，都是自己家人，说吧。

0: 其实我在回来之前没想过要骗你们，我就想把以前的这些事情啊都藏在我心里，就像是把这一切永远藏在心底一样。对，把这一切都藏在我的心里。
1: 萧寒，萧寒呀，你五年前你不是这样的，现在的你怎么了你啊？你现在的语言，现在的灵魂真是丰富多彩啊！你刚才叽里哇啦说那一大堆是什么意思啊？你心里还住着一个大坟墓是吗？啊，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就问你，这个王怡芳，她到底是不是你的妻子？
0: 现在在我心里来说，她是的。

我恳请您，我恳请您把他跟雨竹的婚约解除吧，好吗？老爹。

玉珠，我今年已经35岁，从小到大，我的心里没有过别的女人，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你，你就是我的一切。

知道我的性格有问题，肯定有你不喜欢的地方，但是我绝对不会骗你，我不会突然消失跟别的女人结婚，然后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的回来。

0: 得当成我的宝贝，我的生命一样爱护照顾。
1: 玉珠，我求求你了，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求你了。
2: 冬野，你看这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好好商量？
3: 我不要，我就要现在说，你们今天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不起来了。
4: 对不起，爸爸。我还有事，先回去了。
5: 冯冬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晚宴会是这样的结果。他本以为可以给萧寒致命一击，结果却让自己沦为笑柄。

0: 感谢你今天的盛情款待，我要陪女儿回去休息。
1: 老爹，你要走也是我开车送你。
0: 不，我们坐自己的车回去，我想雨珠应该需要安静。

你都听见了是吧？对，我爱雨竹，爱得很深很深，但就是因为你。 只因为你压抑着我的情感，以为你是我的兄弟。

0: 卢应父，我相信你是一个聪明的人，想一想你的家人。我为你们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还是不放过我的家人？你们答应我的。你的家人在关东军的照顾下过得很好。
1: 让开！快点！让开！让开！让开！
2: 你们医院涉嫌非法行医，
3: 要查封医院也是卫生署的事，你们警察局有这个权利吗？
0: 我们当然有这个权利了。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啊，要吃点药？
8: 不急不急，
9: 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0: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我爱雨竹，爱得很深很深，但就是因为你。 只因为你压抑着我的情感，因为你是我的兄弟，因为你跟雨竹有婚约在先，我只能压抑着我的感情。你走的这5年里，我就算再痛苦，我就算再压抑，我也都忍了。 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背叛我的兄弟，可当我听到你的故事的时候，伪君子、骗子、无耻、下流。 你说话呀！你反驳我呀！你反驳我呀！你不很爱跟我斗嘴吗？你说话呀！

0: 根本就说不出来。它是融在血液里，在你全身流淌。这种爱，只有在你血液全干的时候，它才会消失。
1: 说完了，
0: 我觉得你太着急了。玉珠刚才被你吓到了，你不应该着急，慢慢来，这样对大家都好。啊？
1: 但我的心里只有玉珠，我只有她一个人，我永远都不会骗她。
0: 之前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你觉得是我欺骗了你，那我很抱歉。
1: 晚了，我也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们俩不再是兄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卢营夫真的想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吧。这个叫做鸟居，是给鸟居住的，是因为我们日本人相信，人死了之后，灵魂 会化作一只鸟，飞到神社里面去。你是日本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
1: 。开了这么一家小饭馆，我喜欢中国，更爱这里的美食，所以就开了这个小馆子。
2: 撒谎！都这个时候了，咱们之间。
3: 不用再演了吧！我知道，你不是个糊涂的人。
1: 你每次都让我拿着你的饭盒到老宋这儿打早点，我好奇，就把饭盒打开了。

我不怪你。自从我答应帮你们办事开始，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可是，当我真的看到这个日本人坐在我对面，

0: 真有点控制不住我的冲动。
1: 卢应父，我相信你是一个聪明的人，想一想你的家人。
0: 我为你们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还是不放过我的家人？你们答应我的。
1: 你的家人在关东军的照顾下过得很好，他们都很安全。
0: 好，失去自由的生活也叫好。那我把你带回去，我看你过得好不好。
1: 你和你的家人活着不是最有意义吗？

此刻，萧寒内心承受着双重煎熬，他又想起那段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那个叫王一芳的战友。他知道这对雨竹会是多大的打击，可他什么也不能说，只能默默地看着雨竹承受痛苦。

0: 爸爸。
1: 雨珠，别动别动别动啊，来吧，吃点宵夜。
0: 谢谢爸爸。
1: 说什么了？啊，对了，你不会是就这么答应冯东野了吧？哎呀，这孩子呀，

0: 还是觉得他现在比较浮躁气盛。玉珠啊，现在让你承受了很多本不该让你承受的东西。
1: 爸爸，过去的一天已经过去，新的一天正在开始，太阳会正常升起，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
0: 爸没想到你这么坚强，你是爸的骄傲，爸还以为你被气坏了呢。
1: 爸，您是我最爱的人，我最不舍得的是我的工作，只要你们都在，对我来说幸福和快乐还是多一些的。

0: 让开让开让开，起风，加油，穿走。
1: 好了，都签完了。
0: 嗯，
1: 好，
2: 走，
3: 走走走，
2: 让开，让开，让开，
3: 让开，
2: 快点，快点，让开，
3: 让开，
2: 让开，让开，
3: 让开，
2: 走，
3: 快点，
2: 快点，快点，
3: 让开，
2: 快点，
3: 走，
2: 哎，快点，
3: 快点，快点，走，
1: 快走，快走，他们说要查封我们医院，
4: 理由？
1: 他们说不需要理由。
0: 林院长，今天对不住了，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0: 我想听听查封我们医院的理由。
1: 你们医院涉嫌非法行医。
2: 我们医院都开了3年了，怎么突然就成了非法的了呢？
0: 我们医院是在卫生署注册的，我们的营业执照上面有卫生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签名。平平，你把它拿过来。
1: 林院长，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想你们手上的那个东西很可能也是伪造的。
0: 伪造的？你有证据吗？
1: 证据？这个就是证据。
2: 要查封医院也是卫生署的事，你们警察局有这个权利吗？
3: 我们当然有这个权利了。
2: 无法无天，不讲道理，
3: 反了你，阻碍执法，扰乱社会秩序。来，把他给我带走。
4: 是
5: 是。
0: 等一下，各位，既然大家说话都这么直接，那我也直说。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能开办这个医院就不可能一点关系没有。但我坚信最后的替罪羊一定是你们。所以大家彼此之间都留点退路好吗？
6: 哎，我说几位，你们跑到林院长办公室干嘛呀？有事找我，我是这里的乡里，我是负责具体事务的。
1: 哦，你是个明白人。

0: 啊，行行行，那我出去给你说道说道。
1: 啊，请请请，
0: 走吧。啊。
2: 林姐，我刚刚给冯副团长打电话了，那边接电话的是个淫妇，一直说冯副团长在开会要我等，而且听他那个意思，如果是您亲自打电话过去，冯副团长就不忙了。
3: 那就让他继续忙吧。
1: 这些仗势欺人的就是来找这批药的，到处搜到处找。
3: 我猜到了。
1: 大小姐，要不要老东家跟他们去谈谈呀？我看这样子一时半会儿在这医院是开不了门了。
3: 我父亲年纪大了，不要再让他为我着急，医院的事情我再想想。平平，你去找报社的人，再去通知所有当官的人的家属和那些预约挂号的，通知他们全部取消，理由很简单，医院被无理查封了。
1: 大小姐，那批药在库房里没看到啊。
3: 我就知道他们要来，所以就没留在医院。
1: 啊，这个杨花康谁也不怕，就怕肖少爷。肖少爷要是在这儿，他不敢这么蛮横。
3: 你去忙吧。
1: 哎，好。
4: 兄弟们，过来搭把手。
5: 出什么了？
6: 怎么了？
7: 怎么回事？
5: 没事吧？
6: 我们刚刚给老百姓义务交识字，结果来了一群流氓，小李刚上去就被打了。
4: 日本人不是在招安汉奸吗？这不开始胡乱来吗？
7: 这帮可恶的汉奸，看着早晚有一天我非得一梭子把他们全吐吐了。
4: 行行行，那个快，
7: 赶紧赶紧把人带进去，快点，
4: 小心点，
7: 哎，赶紧歇着，赶紧去拿药箱，
4: 坚持一下，
7: 来，快快快，去拿药箱，拿药箱，
4: 行行行，我休息啊，
7: 快快快，
4: 太不像话了。
8: 日本人搞出来了一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以日本军国主义为核心的亚洲日本帝国，他们要把亚洲各国变成自己的分封诸侯。而一些投降主义分子却觉得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他们开始里应外合地行动了起来。现在有人提出了所谓的中央提示案，就是很好的例证，但这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9: 讲得真好，说得透彻。
8: 下面是一条气象信息，台风已经接近永江地区，渔民要注意防风。洞两三幺、两三五洞、九八拐四、两三五八、洞九洞九、八拐六两、三四九八、幺两两三、四四六八。
9: 根据上级领导指示，国民党第三战区加紧了对我方的打压，让我们提前做好防范。
10: 我已经感觉到了。
9: 啊，还有，说政工队随时有可能解散。
10: 看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如何应对才行。
9: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这敌军还没有开始打，就已经对自己的同胞下手了。
10: 是因为自私，因为对权力的绝对迷恋。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现在日本人在干些什么。哼，我绝对不相信日本的那些军阀还有那些政客们会放下屠刀成为和平的使者。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一个惊天的阴谋。

0: 西中宗的姿态を好めに。
1: 1940年十月底，日本731部队石井四郎中将来到1644部队，与该部增田之真少将共同策划实施了震惊中外的宁波细菌战。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
2: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他们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明显的对准了中共。
3: 他们私底下早就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反共所谓八字方针，各地方军警也借此机会图谋不轨，蠢蠢欲动。这就是为什么姚华康会突然关闭我的医院。
4: 哎呀，这不是自毁家园吗？
3: 他们心目中只有党国，没有中华民族。
4: 雨竹啊，真没看出来我女儿还有这么深的见解啊。嗯，
3: 所以爸，您就不要担心女儿的婚姻了，也许您的女儿根本就不适合给别人做老婆呢。

0: 你这是接近我们什么呀？哎，韩玉，也不知道这些画册是什么意思，说是要给中国人民送大米、送面粉，哼，天上掉馅饼了，
1: 这不摆明了吗？黄鼠狼给鸡拜年，能安什么好心啊？
0: 不过这回啊，咱们这个茅房是不缺纸用了。
2: 肖队长，你看上去怎么有点忧虑啊？
3: 事出反常。

0: 必有妖孽。我觉得日本人做这样的事情不会没有目的。
1: 那你说他们想干嘛呢？
0: 我也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夏哥，
3: 海生回来了，
4: 你好了。
2: 怎么样，
3: 海生？
4: 你好了。
3: 哎呀，怎么样？
2: 好啊，我这刚一好就到宁波找你们来了。这一龙哥还不放心，还特意啊送我过来。
5: 我让他在我家多休养几日，他非要来，我就把他送过来了。
2: 哎呀，我这不是憋着打日本人的吗？
0: 好样的，回来就好。有什么新消息没有？
5: 这日本的飞机好奇怪啊。
0: 我觉得他们现在还不至于进攻，应该还没有部署好。
2: 这日本人还说要给咱们中国人送大米呢。
5: 这大米的事情好蹊跷，咱们不能吃。
0: 我也有同感。
2: 乔哥，我看你得赶紧下命令，让咱正攻队的兄弟警惕日本人的空投。
0: 很有这个必要。
6: 送大米啊，好事啊。
7: 妈，他们会有那么好心吗？
8: 哎，老宋啊，你说日本人会这么好给我们送大米啊？
9: 我说刘寡妇，你就站着做美梦吧。
10: 我好说呀，
9: 这谁知道有没有？
8: 最好啊，有一袋子正好落在我家门口。美的你呀，想想不行啊，
11: 这是恶心我们中国人呐，给我们撒纸钱。
12: 走吧。

0: 投下来的都是陶瓷炸弹，没落地就空爆了。啊！投落下来的都是大米和灰色的面粉，那这事儿应该找姚花康啊，他应该管这事儿啊。为了防止人群因为争抢而引起骚乱，我们不应该管这闲事儿。
1: 我们不管这闲事儿。不管怎么说，总比扔炸弹强啊。
2: 对，好。发现有什么问题，及时告诉我。好，再见。
1: 这日本人怎么这么奇怪啊？往下撒面，好像还有大米。
2: 这日本人是奇怪。 不会是为了今天早上说什么中日亲善的承诺，派个飞机来撒面粉吧？日本人哪有这么仁义？
1: 小姐，
2: 没这好心。
1: 刘嫂，你千万不要用手捧这些面粉。
2: 爸爸，
1: 你也是。
2: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也说不好，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凡事还是小心为妙。我现在就去医院测试一下这些东西的成分。
2: 你要当心，
1: 好，记住一定要小心啊！哎哎。

0: 哎呀，别要了，别要了，走吧。这小日本的东西还真是不能吃，跟这是有毒的。国家刑警局，
1: 人员全体集合！
2: 集合！集合！
0: 日本人绝对不会这么大方，把米面直接送过来。
3: 快！
0: 我觉得也是。哎，
4: 快点！
0: 外面还有没有队员没回来？
5: 紫面正在查人数呢。
6: 肖队长，
0: 怎么了？
6: 外面的面粉里发现了很多跳蚤。
0: 啊，跳蚤吗？
6: 嗯，
0: 我就说嘛，这日本人就没有那么好心，还送大米送面粉，肯定都是放坏的。
7: 千里迢迢跑过来，就搞个恶作剧，然后侮辱咱们，
0: 不会下毒吧？各位，凡是从外面回来的人，现在一律要洗手。哦，不，一律要洗澡，没有我的命令，坚决不能外出，明白吗？
6: 明白。
3: 老肖。
0: 你看这些米虽然脏，不过洗干净还是可以吃的。
3: 不是，秋草，日本人的东西你也敢吃啊？你知道日本人，赶紧放下！快，
0: 秋草，你现在赶紧去洗个澡，明白吗？然后找一个房子，先把自己隔离起来。
3: 啊？
0: 另外，这些东西找个罐子装起来，我带着去医院。
3: 好，
0: 行了，快去吧。
8: 走走走走走，赶紧过去，赶紧冲冲！你看看，这日本人这么好的粮食都撒地上了啊！你看这大米多好啊！哎呦，真是浪费呀！可不是，呦呦，你看看，你这单子都弄脏了。
9: 哎呀，我都白洗了，我这单子这么多白面，你看，
8: 哎呀，都白洗了。得了，回去再洗一遍吧。
9: 林院长，我都说了多少次了，这里查封了，不让进，干嘛又回来啊？
10: 我需要里面的设备，对日本人抛下来的东西进行化验。哼，不
9: 就大米和面粉吗？用嘴就能吃出好坏来，还化什么验？
10: 我不需要和你说，你不懂。
9: 哎，林院长，我是不是平时对你态度太好了？你不识趣儿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就是不让你进去。
0: 如果你让我进去，我可以给你一些费用。哎，你干嘛呢？别过来！这日本人撒下来的大米和面粉一定是有问题的。他们上午说要撒大米还有面粉，下午就如约而至。我想请你帮我化验一下。 这大米和面粉里面的成分到底是什么？这是样品。

老四，你尽快通知医院的医护人员回来值班。对，就是现在。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有可能马上有一场严重危及到全民的事情发生。

0: 到底是什么？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1: 现在还不能确定，需要分布检验，要做显微图片测试，然后再分离培养，最后还要做动物实验，这样才能确定。
0: 现在什么都看不出来吗？
1: 我还得再去取一些样本，光凭你给我的不够严谨，报告没出来，我是不能做确切回答的。先注意做好防护，我非常担心日本人在传播细菌和病毒。
0: 果然是这样。
1: 你知道因为细菌和病毒引发的瘟疫传播杀死的人甚至超过了战争。从1347年到1353年，瘟疫席卷了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欧洲总人口的1/3。最近一次是1910年11月底，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席卷了整个东北，造成了6万多人的死亡。这场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
0: 这实在太可怕了。
1: 如果这场灾难在这里重演的话，那不仅仅是宁波，而是整个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日本法西斯为了赌赢这场战争，简直不惜与全人类为敌，令人发指。
0: 有可能阻止他吗？
1: 一般恶性瘟疫的潜伏期为14天左右，但也会因人的体质不同、抵抗力不同而不一样。另外，如果是人为投放的，那就更可怕了，因为不知道投毒者做了什么样的变异引导，一旦变异，就会发展到最后连始作俑者都无法控制的地步，那就是人类的一场灾难。
0: 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没有？
1: 不知道，我也没法确定，现在只能进行检验。必须知道是什么样的细菌和病毒，才能做针对性的方案。时间，还是时间。
2: 院长，患者浑身发烫，但是自己觉得很冷，有疟疾的症状。
1: 给患者打奎宁，还有，如果还有谁没有戴手套和口罩，就赶紧发放给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
2: 好。
1: 走。
3: 大虎，大虎，
4: 兄弟，兄弟，
3: 大虎，
4: 兄弟，兄弟。
3: 喘不上气儿，
4: 老乡，老乡，快来人！
5: 怎么了，虎哥？
4: 快给我把门打开，秋嫂不行了！
5: 虎哥不能进去，
4: 你拉着我干什么？放开我！
5: 不能进去，真
4: 不能
5: 进
4: 去！秋嫂不行了，
5: 我的意思，
4: 不要进去！哎，放开我！
6: 怎么回事？
5: 别冲动，不能进！
7: 好了，别吵了，
4: 我听。
7: 干什么？
4: 不是，老肖，秋嫂都已经这样了，我不能不管吧？
7: 说过了不允许进去，你没听见？
4: 不是，他现在都这样了。
7: 他感染瘟疫了。
4: 我。
7: 他这是高传染度的瘟疫。你现在这样莽撞的进去，不仅没法救他，连你自己都有可能被传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他送去医院。子明，我一会儿跟大虎把秋草送去医院，你给我们做一些防护，好让我们不被传染。
5: 没问题。
7: 晚上，
8: 哎，
7: 想办法弄一个班车过来。

0: 日军竟然对我们用细菌战了，我建议立刻通过媒体揭发日军的暴行，同时告诉根据地的新四军和老百姓，要预防和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君の仕事の重要性は一国を脅す仕事より全然安くない。頑張りたまえ。老王这次来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来配合咱们工作的。你呢，负责军事方面；王同志啊，他负责政工方面。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把收获扛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古代宫廷建筑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红墙黄瓦，在阳光的照耀下，宫殿屋顶光彩熠熠。这种黄色瓦片就是琉璃瓦，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上使用的特殊建材。一个拍板，一把塑形刀，在赵长安的手中敲敲打打，几下就呈现出了小狮子的雏形。北京琉璃烧制技艺传承人赵长安正在设计制作一件文创作品——琉璃狮子。位于北京门头沟的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过去这里是专为皇家烧制建筑琉璃的御窑。北京故宫的琉璃构件大部分都出自门头沟。

0: 900多年前的辽代，这里就开始烧制琉璃。元朝兴建都城，为了统一建筑制式与质量，在门头沟设立琉璃局，琉璃官窑应运而生，官式琉璃也开始大量应用于古代帝王宫殿、皇家园林、皇家寺庙建筑上。可以说，京西琉璃见证了北京的建都史。赵长安已经是这里的老师傅了，参加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多处国内外建筑的修复制作。他正在制作的这件琉璃文创作品，与琉璃建筑的制作不同，原料上也有很大区别。
1: 哎，葛叔，忙着呢啊，待会儿呢，您帮我那个配点料，我准备做个小狮子，做一文创。哎，料比咱们生产时候的稍细点啊，80目。
0: 官式琉璃制作使用的泥料，就是门头沟当地特有的泥土，它是一种页岩，与煤伴生。用它做出来的建筑材料不易开裂，可塑性较好，制作数米的大型建筑材料也不容易塌陷。其次，这种泥土含铁量极低，呈乌黑色，但烧成后的胎铁白中泛黄，与釉料的密度、色泽可以完美结合，使最终成品质地坚硬且色泽通透。
1: 啊，这就是咱们那个原料干子土。一般选料的时候，看着就是先看看它是乌黑发亮，啊，然后那个拿手呢再碾一碾，看看是不是扎手。就如果感觉到硌手，那料就不好。啊，然后那个老师傅看的时候，还要拿舌头说舔一舔，看看粘不粘舌。粘舌稍微好一些，粘舌它是发那个吸水嘛，吸水率好。如果要是不粘舌，舔在铁上似的，它硬，那就不好，那料就不好。咱把料采回来，就放在咱们这儿，您看到这儿堆放，然后经过三冬两夏才能使用，充分的熟化以后，去除这个原料里边的爆性。
0: 官式琉璃制作最主要的三大工序分为稳坐、窑坐和釉坐，分工明细。赵长安主要负责稳坐部分，也是一件作品最初的设计塑形和制坯环节。官式琉璃的制作有一套严密的尺寸和比例关系，精准的制作方法也是世代相传的要诀。赵长安在这件文创狮子的设计造型中，并没有使用任何图纸做比照，作品的造型他早已了然于胸。他的任何创意和修改，直接在泥塑的制作过程中调整。
1: 就眼睛，基本不打稿。因为做原料的时候，你打稿，有些东西倒不好表现。啊，我呢也就生活在北京，咱们门头沟区。啊，在小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那个琉璃制品，啊，觉得那个东西非常光鲜亮丽。那个时候就对琉璃有一种特殊的那种感觉吧。
0: 赵长安起初在建材系统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琉璃制品厂招收新人，计划开发工艺品。听到这个消息的赵长安非常兴奋，第一时间就报名来到琉璃制品厂。但他刚到厂里的所见所闻，却与他想象中差距甚远。
1: 哎呀，来了厂子以后，当时就是，一看不像自己想象那样是做那个工艺品。我来的时候是93年了，啊，里面漆黑一片，进去以后一点都没夸张啊。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没看到人在哪儿，感觉是跟自己想象的差别挺大。那从小喜欢美术，喜欢画画什么的，啊，都看到这个还是就是留下来了。
0: 没过多久，赵长安就从工艺品制作部门转到了技术科，与师傅们一起烧制琉璃建筑构件。刚接触古建，尤其是官式琉璃的制作，赵长安有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1: 刚接触的时候，就是琉璃这个构件品种太多了。我刚一来的时候，同事告诉我这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住，特怪。它叫什么压当条、斜当钩、寸头、躺头、方眼钩子、螳螂钩子，这个词儿你也记不住，今天告诉你，明天就忘了，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字。但是那个时候幸运的是，工作量特别大，外面活很多，接触的也比较多，所以慢慢的在这个学了路。

0: 续有30多年，也不敢说全会了。
1: 除了工作的积累，翻阅资料，赵长安经常穿行在北京的琉璃建筑群中，随身携带相机，随手拍摄也成了赵长安的习惯。
0: 买一长焦相机就是为了拽照那些房脊上的脊兽，然后有的时候出来以后看见自己喜欢东西都拍下来。咱们北京的那个古建基本上集中的地方都去过，你像那个天坛、颐和园、北海，去故宫上百次应该有了，主要是为了看那些琉璃构件。故宫里面东西太多了，就每次你也看不过来。
1: 制作官式琉璃最好的学习场所就是故宫，大多数时候赵长安都是仰望故宫高高在上的琉璃构件。直到2006年，故宫太和殿大修，第一次看到殿堂上的脊兽清晰地摆在眼前，赵长安既兴奋又震惊。
0: 是把那些琉璃构件拿回来啊，然后拿回来构件以后，当时看也是非常惊讶，因为以前的话都是说那个斗马观琉璃，这琉璃不能细看啊，到远处一看就过去就行了啊。而且尤其那件仙人奇迹，第一件，感觉就像工艺品一样，要非常非常精致。我们看的也很神圣吧，因为那些构件是说是太和殿上的啊，中国权力最高的一个大殿。
1: 故宫太和殿是紫禁城内规模最大的殿宇。一般来说，古代屋顶上脊兽最高品阶为9只，而太和殿则多加了一只行石，共10只，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建筑中最独特的形式。赵长安同时制作了这件独有的行石，还有仙人等脊兽，按故宫专家要求，不能有分毫之差。对于赵长安来说，还是第一次，
0: 没有这么严谨的复制过文物。大概我做了有2个月吧，后来来了以后，专家，拉了一把椅子，戴上眼镜就坐着数了羽毛，拿尺子量头到尾的距离，尾到头的距离，然后到人的距离，到人的头到鸡嘴的距离，量得非常非常细致，羽毛的方向都有专家一个人数，非常非常满意。那天，是我从业这30多年以后比较骄傲的一件事啊。这件作品现在就在故宫太和殿的角上。
1: 故宫太和殿的琉璃构件复制成功后，让赵长安对古建文物的复制有了很大的信心。2007年，赵长安决定迎接一个新的挑战。一直以来，琉璃九龙壁代表了琉璃建筑制作水平的最高峰，他决定复制北海九龙壁。
0: 这个是一个九条龙，就是咱们北海的九龙壁，1/10缩，按那个比例是按1/10缩小的。按那个北海的比例是1:10，包括上面的瓦件和仿木结构那些琉璃构件，全长完了以后2.5米，然后加上那个所有的构件是5000多件，到现在从2007年已经历时多长时间了，有快20年了吧，10多年了，然后我现在基本上都素坯都烧完了，那就差那个上釉，上釉以后就可以拼起来了。
1: 不仅复制文物作品，多年来赵长安一直搜集在北京琉璃制品厂制作的老件，这次他曾经收藏的一对琉璃狮子也派上了用场。
0: 是咱们厂原来60-70年代的老师傅做的，后来呢这狮子都流出去了，一开始我们厂做的我就给它收回来了。那肯定是那狮子是咱们传统文化里边的那个一个吉祥瑞兽，做起来呢就是不能跟它跑太远。我们这次做的时候就把这里边表现得非常细，又小啊，又表现的细致，就是非常非常困难，争取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
1: 在赵长安不断调整中，文创琉璃小狮子的造型终于确定下来，设计拟稿完成后还要经过翻模等细节的处理。对于桌面上的摆件，赵长安也对细节把控更加严格，并做了特殊设计。
0: 这是狮子，就是咱们国家就是一个传统的瑞兽啊，这个谐音嘛，事事如意。而且呢是放在那个室内的，放在桌子上，让大家看的时候站在跟前看，很多地方细部都得做到位。而且这小狮子呢做的呢头比较大，让它比较萌一些啊，跟那个传统的狮子还是有些区别。
1: 泥坯制作完成，就要等待其干燥、速烧和釉烧。过不了多久，这只文创琉璃狮子就将与大家见面。文创琉璃狮子的创作

0: 不是赵长安最有挑战的作品，但是他最倾注希望的作品。他的出现可能会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琉璃制品。在赵长安的心里，他最担忧的是琉璃的传承。
1: 琉璃传承这块，就是由于它那个生产环境比较恶劣，我来的时候是最年轻的啊，到我们厂倒闭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个重建起来文创园的时候，我还是那个最小的。因为2013年以后我们都很迷茫，这事儿还能不能做，琉璃还有没有能传下去的可能性。哎，我们这是现在这些古建你维修必须使的，而且一些传统的建筑或者复制一些建筑你必须得用，这怎么传下去？当时我们也就是这几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嘛，也是就是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后来现在看到咱们文创园招了这么多学员，能有继续传承的可能性了，就非常非常高兴。也希望呢这个事儿呢，虽然不能说做得多大啊，但是希望呢这老的手艺别丢在我们这代人手里边，能继续的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现在。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9: 哪？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干嘛？干嘛？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接触于香山的记载。600多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拐强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自2003年以来，钟锦德以苏州拙政园以玉轩、天泉亭、秀启亭等为蓝本，创作了一系列苏州园林古建筑木雕模型。这些木雕模型按照10:1的比例雕刻而成，全部采用了传统的榫卯结构，可随时拆解组装。

0: 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锯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10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钟进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也想通过考上大学改变命运。
1: 大学恢复高考嘛，我都兴奋得不得了，前面基础太差了，后来没考上嘛。
0: 1980年，钟进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进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3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要素就知道了，包括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对材料的充分认识，对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进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进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进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苏州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0: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进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1: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也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还下面一个轩，上面有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携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0: 客亭、四角亭、

0: 启亭，以玉轩，庄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1: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样式了。
0: 这件展品正是国家一级文物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庄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1: 我要解构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0: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庄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数十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0: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1: 比如说技法，阴刻、阳刻、浮雕、钢浮雕、深浮雕啊、透雕、硬地雕、撸雕啊，包括立起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建筑有人造啊、斗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木结构啊，也全部覆盖。
0: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庄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1: 因为人带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是这个人物塑像他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于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8个神态，它代表了8种语言，所附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0: 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 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八条依木连作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五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进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999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漫画

0: 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

0: 老师和同学们，你们好吗？欢迎几位的到来。那么让音乐走进校园，让经典拥抱青春。各位好，欢迎来到如约而至走进校园北京理工大学站的节目的现场。几位熟悉的嘉宾和同学和老师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房东的猫，我是小黑，
2: 我是佩玲。
3: 哎，大家好，我们是
4: 水木年华。
3: 我是年龄最大的卢庚戌。
5: 我是第二老的妙洁。
6: 我是陈秀桦，小桦。
7: 大家好，我是小盛，余盛。
8: 各位老师们好，各位同学们好，我是王铮亮。
9: 各位老师们好，各位同学们好，我是玉言。
0: 那今天呢，几位嘉宾是带着自己的音乐作品再次回到了校园，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音乐，聊一聊青春，聊一聊那些美好的校园时光。好的，刚才我们一起唱响的这首《一生有你》啊，其实也想问问水木年华啊，这次是回到了校园，特别是在这个毕业季，带着这么经典的校园歌曲和同学们一起合唱，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3: 感觉特别的亲切，因为理工大学跟我们学校也不太远，我那个时候这个有个高中同学是在理工大，我那时候经常那个从清华骑自行车来到这儿，骑半个小时。对，然后我就感觉我们两个学校最重要的就是女生都特别傻，感觉气氛跟我们学校非常的相似。
8: 看的还是挺多的，真的前面
3: 是吗？
0: 来，女生同学们打个招呼来。
3: 真不少，不少
5: 的都来了，因为像这种理工科学校，女生一少的话，唱歌的男的校园歌手就会特别多。
0: 所以说庚戌哥啊，当年来到北京理工大学的时候，也给你的这个创作带来了很多的灵感，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因为这有个草坪在那儿，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有个特别的一个事件，就是我们组合中的一个队员离队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是正好在旁边有个，当时有个酒吧叫雕刻时光，现在还有吗？我特别喜欢雕刻时光这个书吧，就在那儿坐了很晚，心情很郁闷。坐完之后我就走，从这个那个门，人理工大学走，看到草坪上有两个男生，在唱那个我们第一张专辑的歌叫《轻舞飞扬》，我当时哇特别感动，我说哎呦，做音乐还是有人在听的，这次来感觉非常的亲切。
0: 那预言呢？说说你的感受吧。
9: 大家在聊一生有你会陪你多久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首歌还会陪我更久，都老了，我觉得我听应该也会比较有感触。但因为感觉应该不是说只能在年轻的时候听歌曲，我觉得可能更适合在比如说我老的时候，我可能坐在一个农场里面，然后在一个树荫下面看着我养的一些小动物，牛啊羊啊这种。
0: 现在都规划好了。
9: 对，我感觉因为我很喜欢小动物，所以我很想养不一样的小动物，感觉应该会很有感触。
0: 确实像这个经典的校园歌曲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啊。像一生有你这些经典的歌曲，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都会为之共鸣。为什么？因为那些青春的岁月和时光我们都曾经历过，所以每一次听到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有感触。刚才前奏响起的时候，我注意到前排的几位女生好像这个眼眶都要湿润了。
5: 那真的刚才我挺感动的，就是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个同学，他就跟我说今天知道能接待我们特别高兴，这刚才发生的。我说为什么？因为他妈是我们的粉丝。对啊，
8: 肯定这个肯定有。
5: 对，然后我说那带向你咱妈问个好。对，我就说应该是你的父母

0: 听我们歌的时候，然后有了你。
1: 哎，确实，像这种经典的歌曲，一定会一代一代的传唱下去。哎，其实说到这个校园歌曲、校园的歌手哈，我身后的二位，房东的猫，心仪，还有佩岭，也是从校园走出来的音乐人哈。今天和几位老师还有现场的同学们一起演唱，是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还挺有感受的，因为我们其实当时认识真的很机缘巧合，就当时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佩岭他是把我认错了。
3: 对，因为当时刚去学校，然后加了很多社团，见了很多新的同学，我就以为我应该是在哪里见过他，就跟他打招呼，结果他其实没有见过我。但是
2: 对，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回他，
3: 没有理我。
2: 我以为你在跟我后面的同学打招呼了，我没有那么。
1: 不是，当时是在校园里吗？
2: 对，在学校里。
1: 在你们的很多这个校园题材的歌曲当中，有一首《下一站》。下一站茶山流，大家非常的喜爱。茶山流好像是你们大学校门口的那个公交车站的名字是吗？
3: 对，是我们学校北门的一个公交车站。嗯，然后坐那个公交车可以到我们附近最近的一个商场。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次周末的时候就会坐那辆公交车出去玩，很美好的回忆。而且这首歌写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毕业刚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决定做音乐之后，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钱，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当时我们三个人还有我们的经纪人一人一个房间，然后我那个房间，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那个玻璃窗，但那个房间没有床，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薄薄的床垫放在里面，这首歌就是在那个床垫上面写出来的。
1: 所以在众多的这个毕业生当中，我觉得他们二位是非常幸运的，也是很幸福的，因为毕业之后没有走散，没有分别，而是为了彼此共同的音乐梦想奔赴了下一站。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房东的猫去往下一站，茶山流。

0: 学生活快快乐乐，谢谢。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那今天其实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哈，也除了水木年华、房东的猫之外，好像剩下的二位也都和这个组合有着很深的渊源。就很多人可能熟悉和喜爱预言是通过这个歌唱比赛的节目，特别是那一首 Yes OK， 那首歌可能成为了很多人共同的这个青春的回忆。那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啊，也请预言给我们来重新教我们做一下这个青春洋溢的动作，好不好？
0: 啊，因为其实这首歌它代表的就是我们歌迷对我们的一个喜欢，然后我们想给他一些回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在电视里面的人儿，所以就是想给大家一些通过音乐上面的回馈，然后也是因为最近嘛，其实也是希望能给大家，给所有的学生们去加油。
2: 嗯，那来吧，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动作，好不好？还有现场的朋友们、同学们一起，好不好？
3: 你们一起来学好不好？

0: 好的，谢谢语言，谢谢所有的同学们，来，请坐，请坐，请坐。那刚好赶上这个毕业季嘛，语言想对即将离开校园的这些毕业生同学们想说点什么？
1: 我觉得其实我一会儿演唱的一首歌就还蛮适合回答大家的。我觉得其实我一会儿演唱的这首歌是，名字叫《骄傲》嘛。然后其实我希望大家就是不用成为谁的骄傲，我希望大家可以成为自己心里的骄傲。
0: 哎，说得太好了！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其实也是一场无畏的出发。愿每一位即将离开校园、踏上人生路的学子们，能够带着那一份青春的骄傲，勇敢地奔赴下一场山海。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语言为我们带来。骄傲。

0: 咱们再回到刚才说这个组合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其实小亮哥早在大学期间就曾经创建过一个组合，对吧？名字叫做川音
1: 老虎队，
0: 川音小虎队啊。
1: 是这样，小虎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组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八九年的时候，哈哈哈这笑的这，我知道你们还没出生。我人生中的第一盘，那个时候还是买磁带，8.9一盘磁带。那个时候是我在小学的时候，花了一个星期的中午的午饭钱，有10块钱，我在里面花了8.9去偷偷的买了这盘磁带，叫做《逍遥游》，然后从此也开启了我这个流行音乐的道路。那个时候我在音乐学里面是拉手风琴专业，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流行音乐嘛，也很喜欢小虎队，所以就组了一个组合叫川音小虎队。
0: 其实小亮哥还会有一个身份，大家应该知道吧，是老师。其实曾经在川音毕业了之后是选择留校任教了。
1: 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当了老师，然后一直到18年吧，16年，当了16年老师。
0: 16年的老师。
1: 对，
0: 那王老师在这个毕业季面对这么多即将要毕业的同学们，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1: 就是人生中又要开启一个新的阶段吧，然后看着大家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学了这么多，凝聚了那么多的知识力量，然后以后要去社会上去展示自己了嘛，这个是祝大家就是平平安安，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

总是未完将夜空铺满，风里的思念都与你有关，话不想太婉转，对你表达喜欢。

穿过汹涌人潮路漫漫，也不怕在人群中会走散，用时间做笔尖勾勒回忆诗篇，让思念蔓延。

0: 次奔赴还会相见。回来一切都平平安安，谢谢你们。
1: 最后还改了一下歌词啊！
0: 你看来到的，因为其实这首歌曲还是跟离别有关系的嘛。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也是毕业季，这首歌曲也是说约好了，我们下次还会再为彼此奔赴，还会见面。对，对。
1: 今天的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0: 是的，
1: 那我们来到的北京理工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着青春气息的校园，其实更是一方承载着热血的沃土。
2: 当然，
1: 那从延安走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呢？是著名的国防七子之一，建校80多年来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仅院士就走出了80多位。
3: 天哪！
1: 那其实在校期间呢，还有很多同学报名参军，为祖国的国防事业也贡献着青春的力量。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同学们当中呢，就有一位你们的学长，他在校期间是光荣地成为了我们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上的一员，杨晓辉。像杨晓辉一样的同学其实还有很多，一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
1: 好的，谢谢可爱的同学们。他们不仅仅是把这个青春是留在了校园，更是从校园启程，把他们的青春留在了许许多多祖国需要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就要请出水木年华为我们带来启程。
3: 我觉得青春最好的好处就是，虽然你们毕业的时候会面临很多离别，但是就是因为你们年轻，所以不用害怕任何失去，因为你们未来拥有的一定比现在要多很多。你们唯一不应该失去的就是曾经坚守的那个自己和曾经的梦想，其他什么都无所谓。谢谢你们。

0: 谢谢水墨年华为我们带来的启程。那这个毕业季啊，其实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也是一个充满着激情的盛夏。几位是球迷吗？
1: 是，
2: 以前是，
0: 小亮哥是，
3: 就有个真
2: 球迷，曾经是，对，
4: 就一个真球迷这儿。
3: 对，
1: 那是哪儿？我往年的世界杯从90年开始一场都没有落，
2: 意大利
0: 一场都没有落，
1: 从意大利
2: 开始，
4: 而且经常写那种球评，
2: 90年94年是没球，
4: 一次都
0: 准吗？
4: 一次都没准。
1: 我的外号叫中国贝利。
2: 那
1: 我曾经创下过预测那个淘汰赛，成功率0%。
3: 那跟你反着来就行
0: 了，
3: 挺好的呀。
0: 刚才小亮哥为啥说曾经是啊？
2: 就是刚才说了嘛，其实90年无论是这个意大利，然后94年美国呀，98法国都历历在目。因为02年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中国队的比赛，然后挤在那个校平房门口一个非常小的电视机，然后门口给他们比赛加油嘛，因为是白天比的嘛。那个时候对，上一届的时候其实我最爱的阿根廷夺冠了，然后这一届我就没有太多的夙愿了，因为梅西他已经夺冠了，然后这个都到了这个年纪了吧，但就是去好好的去欣赏吧。对，
0: 是，现在回顾起来啊，曾经看过的这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也是我们的青春记忆。
1: 那个有一句话真的说得非常好，就是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
0: 是
2: 啊，
1: 就
2: 是
1: 每一次我们看球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憧憬4年以后我会在哪里跟谁一起看，然后每次世界杯也会回想曾经那些年的世界杯跟谁在一起在哪儿看。
4: 这是一个真正的球迷。
0: 那我们来到的北京理工大学其实也不得不提到足球，因为这里的这个足球底蕴是特别特别的深厚的，
1: 很厉害，北理工很厉害。
0: 哎，对，资深的球迷来讲讲，你了解的北理工的足球队？
1: 这甚至有职业队啊！这打到甲级了，当时都。
0: 没错，
1: 对，
0: 北京理工大学的足球队是全国唯一一支由学生组成的球队去征战职业联赛，并且获得了中国足球乙级联赛的冠军。哇！
3: 好厉害，
0: 太厉害了。

0: 而且时至今日啊，我们看到学校的足球队出现一批又一批年轻的优秀的球员。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幸福大学足球队队长，然后我的场位置是中场。
2: 我是主要对前那个四肢位置是前锋，
3: 我场上四肢的位置其实是左边边翼位或者边前卫
0: 啊。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足球队队员们，好不好？
3: 对对对，
0: 希望在今后你们继续用你们的青春和热情点亮赛场。
4: 天气比较冷啊，然后挥动一下。

0: 谢谢
1: 小梁哥，请留步啊。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前排这第一位是一位留学生的同学，是不是一直在跟着你唱？哦，你会唱这首歌啊？
2: 也还行吧，
0: 也还行吧，
1: 也还行吧。来来来来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认识一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哦，
1: 怎么称呼？
3: 我叫小龙，来自埃及，是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啊，
1: 这中文水平啊，我觉得会唱刚才那首歌一点都不意外了。哎，
0: 肯定一点没问题。
1: 来中国留学多少年了？
3: 大概三年了，三四年了吧。
1: 三四年了，看来这个中文水平真的是很高了。
0: 对，
1: 想问小龙的是哈，如果有你在埃及的其他的同学想说，哎，北理工还有什么好啊，你会怎么推荐？
3: 作为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我会推荐，当然我的专业，我最喜欢我们学校的一点就是AI 和机器人方面。
1: 像刚才小龙提到的是这个 AI。人工智能，
3: 对，还有机器人，
1: 机器人，
3: 对不对？北理的机器人非常强，
1: 确实，北京理工大学呢是中国首批获批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而且在这个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专业的领域是培养出了非常多的专业的人才，可以说是在全国的高校当中名列前茅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一个很特别的歌舞，有请预言和机器人共同带。

0: 希望我们都勇敢一点，谢谢。
1: 我不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就觉得想哭这一句，而且特别打动人心，虽然说有一点点的伤感吧。哎，我觉得这句话也道出了很多毕业生的心里话哈。但是在北京理工大学，有这样一种浪漫和幸福，叫做我们不用匆匆一眼就别离，因为我们要结婚了。
2: 都流行这个了，
3: 就只有结婚才能毕业。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从2018年开始，北京理工大学会举办毕业生的婚礼，到现在已经有8年了。今天的现场我们看看，在那边看到了吗？我们也请到了3对毕业生新人的代表来到了我们现场，所以今天我们的歌会也要化身为他们的婚礼的现场，几位要作为证婚人共同见证这一个幸福浪漫的时刻，好不好？
4: 哇，好有意思，
1: 好不好？让我们首先有请3位帅气的新郎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期待，有请今天最幸福最美丽的3位新娘，欢迎你们。

0: 好的，现在你们最爱的人就已经是站在你们面前了，接下来请你们勇敢地说出那一句你们期待已久的四字告白，好不好？三二一，
1: 嫁给我吧。
0: 接下来我要问问三位姑娘，你们愿意吗？
2: 三个字，
3: 我愿意。
0: 还等啥呀，赶紧拥抱新娘啊。好的，我觉得在所有的毕业生当中，他们真的是最幸福的，他们的故事从校园爱情变成了一生的约定。那么让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好不好？新婚快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证婚人之一水木年华和三对新人共同带来这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4: 哎，可以把你们手举来跟我们一起晃动起来好吗？
5: 对，跳起来啊，挥动起来，
4: 一下一下，一二三。

剧《走进校园》北京理工大学站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的青春永不散场，同学们毕业快乐，下一个毕业季我们再见了。

0: 顺利毕业，这个取得一个好的工作，拿到一个好 offer。
1: 无论我们未来在哪里，都希望我们能够像船上的风一样热烈而自由，勇敢而无畏。
2: 愿我们历经千帆，归来仍是眼里有光、不忘初心的北理工人。
3: 往后前路漫漫，愿大家步履不停，在各自的天地里绽放光芒。毕业快乐！
4: 不负韶华，以梦为马，加油冲吧，家人们！
5: 北理工毕业快乐！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还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已全面恢复。
1: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And it's 60 days, I have to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2: 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已迅速恢复，足足有大约700艘，大量石油正源源不断往外运输，油价将会大幅下跌。特朗普强调，美国与以色列关系良好，双方高层保持着极好的往来。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伊朗进行威胁，他说，谈判不是因为我们走投无路才进行的，是伊朗走投无路了，他们彻底完了，我们就把这60天耗完，他们拿不到钱，一分钱都没有。与此同时，特朗普还不忘嘲讽民主党，他说，战争削弱了伊朗，他不再拥有空军、海军、防空装备、雷达以及其他几乎所有军事力量。然而民主党人却说，伊朗现在的情况比4个月前更好。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慰问空军官兵之后，罕见赴戴维营度周末。据报道，戴维营并非普通的总统度假地，而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决策场所。历史上诸多重大军事与外交行动均在此酝酿或敲定，他远离华盛顿的媒体聚焦，为决策者提供了不受外界干扰的私密空间。
0: 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宣告推迟。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持续。伊朗方面要求黎巴嫩战线切实停火后，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
3: 本轮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谅解备忘录内容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斡旋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告诉多国外长，黎巴嫩战线停火至关重要，事关美伊谈判成败。伊方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抵达瑞士，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也在前往瑞士途中。瑞士方面已表示，致力于推动会谈，相关筹备工作仍在推进。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20号访问德黑兰，准备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并讨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同一天，路透社称，伊朗国防部表示，伊朗正继续努力加强军事战备，提升国防能力。而根据19号公开的采访片段，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专访时表示，他之所以不再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因为这一做法并不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问题，反而可能破

0: 破坏当前的良好局面，比如股市高涨，油价回落。特朗普说，让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这才是核心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军事上的强硬。
1: 在黎巴嫩战线上，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已经同意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不过20号，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

0: 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而以军官员20号称， 黎真主党19号夜间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 以色列军队发射了超过50枚投射物。 之后以军一直在打击黎南部的真主党目标。 以色列军方称，只要黎真主党不再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和以色列便能实现稳定局面。 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披露， 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报告称， 美伊谅解备忘录公布后， 以色列深感挫败，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伊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报告认为，随着以色列新一届议会选举临近，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 能否维持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关系到他的政治生涯。 报道援引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称，只要以军不从黎巴嫩撤出，与黎巴嫩真主党爆发冲突就可谓板上钉钉。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手握施压以色列让步的筹码，如切断武器弹药供应和情报共享等，但美国政府历史上从未真正这样做过。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万斯说，特朗普是当下全球唯一对以色列心存同情的国家元首，而且过去3个月来，用于以色列本土防御的武器中1/3为美国制造，美国买单。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 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 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据法国媒体援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报道， 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媒转引该数据报道称，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据AXS 海运公司数据， 3月初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行量约 7.6艘， 而在战事爆发前的通行量为日均约110艘。 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1: 伊朗战事已经导致数万人伤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和数千亿美元损失，战事外溢更是拉低了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期。国际媒体和分析人士由此指出，这场战事并无实质性的赢家。 首先，对于美国来说，此次冲突严重损耗了美国的军事威慑力与国际信誉。战前，美国低估伊朗的政权韧性和抵抗决心，高估自身军事实力。百余日冲突对峙后，伊朗政权依然稳固，其导弹力量也未遭实质性削弱，并继续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牵制美国。美方谋求伊朗政府屈服乃至政权垮台的目标并未实现。与此同时，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

0: 能源价格，冲击美国国内经济民生，从而削弱特朗普政府的民意基础。战事外溢，动摇海湾盟友对美国的信任依赖，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处境较战前明显恶化。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急于止损的特朗普政府被迫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加剧国内民意的分裂。其次，对于以色列而言，有观点认为，以色列非但未能改善安全处境，反而深陷战略被动。在以方看来，美伊谅解备忘录会让伊核问题久拖不决，且未对伊朗导弹能力和地区代理人加以约束。以方对协议和战事结果的失望溢于言表。而在外交领域，以方多次搅局美伊谈判，招致特朗普政府批评和不满。另一方面，战事加剧海湾国家对以色列的戒备，势必影响以色列同海湾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对于伊朗，国际舆论认为伊朗取得的是惨烈的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遇害，一大批政府高官遇袭身亡，大量平民伤亡，流离失所，常规军力以及民用基础设施、核设施损毁严重，重建耗资巨大。伊朗的军事反击波及周边多国，外交上或更趋孤立。此外，伊朗虽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执行前景仍充满变数。最后，在地区层面，海湾安全绿洲不复存在，外来投资者将更加审慎地评估这一地区的安全前景。放眼世界，战事冲击全球供应链稳定，各国油价、物价抬升，金融市场震荡。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因此评论道，这是一场各方都输掉的战争。
1: 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相互提供弹药和食品等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19号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上凭借执政党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完成国会批准手续。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6月19号的表决中，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公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表示赞成，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会民主党等则投票反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之后的记者会上宣称，协定的通过将有助于日本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据报道，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规定，日本自卫队与相关国家军队在联合训练、大规模灾害应对等情况下，可相互提供食品、燃料、弹药等物资以及运输等服务，并明确相关程序。日本此前已与荷兰、新西兰等国签署该协定。日本近年来与地处海上交通要冲的菲律宾加速强化关系，将菲律宾划为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范畴。2025年9月，日菲互惠准入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今年1月，双方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5月底，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访日，两国升级双边关系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访问期间，日菲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建立双边防务情报共享与合作机制。可以说，日菲准同盟关系已箭在弦上。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拉拢菲律宾只是其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的一个表现，应当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觉，避免其给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1: 近期日元汇率持续走弱，当地时间18号，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1日元兑换1美元，创2024年7月以来新低。19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然维持在这一水平。对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19号表示，如果外汇市场存在过度投机行为，将坚决采取行动。水利部消息，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贵州洪水河支流六洞河、柳江支流古滨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广西洪水河支流红龙河、柳江支流西河、鹤江支流都江河、北流河、广东北江支流绥江、安徽沿江支流秋浦河、河南淮河支流始河、黑龙江呼兰河支流克英河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出峰回落。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大部分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

0: 中长江中下游地区明天雨势较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雨势仍然较强，同时华南一带也有强降雨出现。江苏中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安徽黄山、广西桂林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南方降雨将有所减弱，尤其是华南强降雨会明显减少，长江中下游的强降雨也将向西缩减，但明天开始，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0: 昨晚因持续强降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城区发生积水，主干道水流湍急，有车辆熄火被困。
2: 通过市民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昨晚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不仅有降雨，还伴有雷电。一辆汽车通过涉水路段时突然熄火停住了，而这段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行驶途中水浪涌上了引擎盖，有市民看到水太大放弃了涉水行驶。由于县城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也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被淹区域展开救援。今天当地的雨势减弱，积水正逐渐消退。
0: 从18号晚上到19号上午，安徽滁州市定远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其影响，县城及部分乡镇出现大面积积水，为此当地多部门联动增派人员抽排积水。
2: 这是安徽滁州市定远县一条主干道，可以看到积水已到了成年人小腿的位置，而且降雨还在持续，部分沿街商铺出现进水的情况。
3: 当时雨下得很大，这抽不开，水就进家了。
2: 消防救援人员了解情况后，与市政工作人员一起打开沿街井盖，并使用排水泵加强排水作业。经过大约30分钟的连续作业，该路段积水明显消退。此外，当地的民居、地下车库同样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采取多种措施及时清理积水。今天当地的降雨有所减弱，但气象部门预报，21号至22号，定远县大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要继续关注雨情，及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0: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本周末和下周末将分别开放昂船洲、石港、新维军营，供香港市民免费参观。
4: 这里是昂船洲军营，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参观。那么从20号一直到28号，会陆续开放昂船洲军营、石港军营和新维军营。那事实上，从16号开始，大家就已经热切期待在网上预约抢票，足见香港市民参观军营的热情。
1: 此次开放活动的内容包括军事科目、装备展示、训练体验以及品尝军营美食等。
5: 咁即系会见到国家越嚟越好啦，咁我哋都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系好自豪嘅一件事情嚟嘅，特别系出年我哋都系30周年，我都非常希望我可以再嚟多一次，咁可以见到国家系越嚟越好，咁我哋香港人都越嚟越好。
6: 即系作为中国人都好自豪，可以感受到国家嘅咁强大。
4: 那在军营里面转了一圈，跟随着参观队伍，我们也观察发现啊，这个装备展示区的人气最旺，特别是这边这个枪械展示区，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当然也有大朋友在这里排队，希望亲手触摸这些枪械。我们看这边有步枪、手枪，还有机关枪。那我们的官兵们也在热情地为市民们拍照讲解这些枪械的使用情况。
7: 这是我第5次玩军营，我特别喜欢。我觉得我们国家很厉害，还有解放军宿舍特别帅。
8: 我觉得我们国家很厉害，以后我要当军人。
0: 端午佳节，重庆铜梁安居古城，两江竞渡，古韵飞扬。 当地传承亲。

0: 年的龙舟会热闹上演。今年的龙舟会在传统赛事的基础上全新升级，融入传统龙舟赛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展演、科技光影秀，让千年民俗焕发新活力，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氛围感十足的端午文旅盛宴。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
1: 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6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到16岁的初中生可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17到19岁的高中生应学习如何恰当地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后续的高等教育和未来的职场环境做好准备。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天表示，使用人工智能会增加儿童跳过教育中重要环节的风险，学校应该专注于教学生阅读、写作和数学。他强调，这些新规将从8月底开始的新学年实施。在当天的一份相关声明中，挪威政府还表示将提出立法提案，为学校增加使用纸质书籍提供资金支持，扭转过度依赖平板电脑的趋势。此前，今年4月，为减少青少年对电子设备和在线平台的依赖，挪威政府宣布计划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立法草案将于年内提交议会审议。除挪威外，加拿大政府本月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此外，澳大利亚、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
0: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视察了一架经改装的波音747-8型飞机，并在飞机上签名。这架飞机是卡塔尔去年作为礼物赠予特朗普的，已由美国国防承包商进行了翻新与试飞，涂装采用了特朗普选定的红白深蓝和金色方案，即将加入空军1号专机机队。特朗普称，其被改造成一座飞行的白宫，豪华程度前所未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对此，梅洛尼19号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从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此外，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近日，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遭遇高温天气，其中法国多地气温预计可达40度。
2: 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本轮高温天气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度高等特点，预计至少将持续到下周初。法国内政部表示，从当地时间21号起，部分省份可能升级为红色高温预警，届时夜间气温将接近30摄氏度，白天气温可达40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影响，法国已有784所学校决定调整上课时间或临时关闭。
3: C'est vrai que ça annonce un été un peu compliqué là. Déjà, cette chaleur en juin, on voit comment ça va être en août. On va faire gaffe. On a pris les, voilà, j'ai le bandana, j'ai les casquettes, j'ai les bouteilles d'eau et les bouillonnateurs. C'est important.
2: 德国气象局19号发布高温预警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黑森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预计此轮高温将至少持续到20号。德国气象局发布风险提示称，高温可能带来健康风险，人们应该尽可能地避免高温时段出行，并保持室内凉爽。意大利城市

0: 佛罗伦萨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19号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7摄氏度。有消息称，佛罗伦萨的高温预警状态将于当地时间20号由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届时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8摄氏度。一些游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里的高温令人难以忍受。
1: It's quite insufferable, and we know heat. We come from India. It's getting hotter over there as well, and I did not expect it to be so hot so soon in Italy. So while we are enjoying Florence, it could have been cooler.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有22人重伤，56人轻伤。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事故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美伊达成谅解。

备忘录后再生变数，双方原定19号举行的谈判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而推迟。美媒最新披露，伊朗外长将赴瑞士，美总统特使正在途中。美伊谈判能否在规定的60天期限内谈成？美军正式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与此同时，美国防长当面斥责欧洲盟友在对伊行动中不提供支持。美欧翻脸，中东棋局下一步怎么走？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球 AI 产业狂飙，推动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苹果公司确认将上调产品价格。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回升，安全形势收费问题牵动航运业神经。乌克兰无人机企业赴日本寻求合作，日本防卫省称正研究所有可行方案。全新总统专机揭幕，特朗普称其奢华程度前所未有。AI 算力需求掀起全球抢芯潮，半导体巨头纷纷扩产，仍难以填补缺口。苹果公司近日确认，因芯片成本上升，旗下产品将涨价。
1: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近日对美媒表示，该公司计划上调产品价格，以抵消存储芯片成本激增的影响。他说，苹果一直试图保护客户免受涨价影响，但现状已经变得不可持续。
2: With memory prices up 4x in three quarters, the company is not planning to fully absorb the surge in memory and storage costs and will pass at least some of that on to consumers. Now, Apple hasn't said which products get hit, when increases start, or how large they will be, but Counterpoint tells me the component cost hit to Apple could be $200 per phone. Tech Insights, just off the phone with an analyst there, they're looking at what it would take to preserve margins, estimating that Apple may need something closer to a $300 increase on a future Pro model, likely to the iPhone 18 Pro that's expected in September.
1: 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机构的研究报道， iPhone 17 Pro 搭载的 12GB 内存采购成本约$39， iPhone 18 Pro 同规格内存成本可能增至$145，256GB 闪存成本也将由$13涨至$51。再算上摄像头等硬件系统升级成本，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可能从此前机型的$1099大幅上涨到$1399，甚至更高。
3: Let me take a moment to explain why this is happening more broadly.
4: 通俗来讲，我们可以把运行内存与机身存储分别比作办公桌与文件柜。运行内存是临时运算空间，存放当下正在运行的应用数据。一旦关闭程序，桌面就会清空。文件柜，也就是机身存储，则用于照片、视频、各类应用的永久保存。设备断电后，数据也不会消失。举个例子，手机标注256GB 存储代表文件柜的容量，参数表里的 8GB 运行内存则是办公桌的大小，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芯片，定价相互独立。而当下两类芯片价格同步大幅暴涨。
1: 本轮存储芯片价格的大幅上涨核心源于 AI 产业需求扩张，目前高带宽内存 HBM 已经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利润也更高。全球三大存储芯片企业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纷纷将产能转向 HBM， 导致用于手机和个人电脑的消费级存储芯片供给紧缺。摩根士丹利团队在研报中把这一轮存储涨价形容为芯片通胀。
3: That's because the prices
4: 内存和存储芯片的价格突然飙升，而几乎每一台电子设备中都要用到这些芯片。自 iPod 时代以来，苹果公司一直是存储芯片的最大买家，同时也是内存的核心大客户。但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人工智能。
1: 事实上，AI 热潮正在重塑全球芯片业格局，除了存储芯片，在以 CPU 和 GPU 为

0: 代表的逻辑芯片领域同样如此。据外媒报道，苹果多年来稳居台积电头号客户，但2025年被英伟达超越。而对先进芯片的需求也进一步刺激了美国政府推动半导体制造业回流。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促成苹果公司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本土设计并制造芯片。特朗普并未说明英特尔将为苹果代工哪类芯片。成立于1968年的英特尔曾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领先的半导体企业。
1: One result, computers that once filled rooms.Now occupy cabinet space.
0: 20世纪90年代以后，半导体产业格局经历巨变。当时，英特尔的生产线几乎全部针对个人电脑。正在研发 iPhone 的苹果公司向英特尔抛出了合作意向。智能手机所需的芯片与电脑芯片架构完全不同。英特尔不愿投入巨额资金改造整条产线以适配苹果的需求，最终放弃合作，选择持续压住个人电脑赛道。正是这一选择，让英特尔错过了市场全面转向移动终端的风口。美媒指出，目前苹果的芯片代工高度依赖台积电，与英特尔合作将有助于其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进一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对于英特尔而言，获得苹果订单不仅意味着能够获得稳定的需求来源，也将提振其近年来落后于台积电的代工业务。按照该公司的说法，其对标台积电两纳米工艺的 18A 制程技术已经量产。
2: We have five factories here, all connected by this AMHS that you're seeing here, 30 miles. We have our EUVs.
3: What is it that they're actually doing?
2: Oh, they're printing all of those fine circuitries that we have for our 18A technology.
0: 近年来，美国持续推动关键产业链本土化建设，半导体被视为其中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之一。除了通过财政支持和政策激励推动企业扩大本土投资外，美国政府也越来越多地尝试以直接持股、共同投资等方式参与关键产业发展。2025年，美国政府购入英特尔 10% 的股份，此后又促成英伟达、特斯拉等科技巨头与英特尔合作。《华尔街日报》此前披露，过去一年里，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多次出面游说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与英特尔开展业务合作。
4: As soon as we went in, Apple went in, Nvidia went in, a lot of smart people went in, they followed us.
0: 芯片短缺危机甚至刺激了世界首富马斯克下场。今年3月，马斯克正式宣布将启动名为 TerraFab 的大型芯片制造项目。该项目将由特斯拉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联合运营，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提供自研芯片。
5: Well, I think over time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technology evolution with the TerraFab.But fundamentally, it's about scale. So even if there were no fundamental technology breakthroughs, you could simply scale the existing chip making technology with a lot of difficulty.
0: 半导体设备巨头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方面坦言，马斯克的造芯计划对该公司来说是重大利好。
6: What's the potential upside for ASML on that? Have you talked to Musk about that project? Is that a potential uplift as well for the business going forward?
7: Well, any added capacity of course a potential upside for us. I think we are looking very carefully on the development, on when things will happen, at what speed.
8: 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有所回升。19号，伊朗发布海峡通航新规。中东媒体认为，此举看似是经济层面的安排，但是实际上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与美伊谈判进程息息相关。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9: برای جلوگیری از معطل شدن در ورودی یا خروجی تنگه هرمز ضروری است حداقل 48 ساعت قبل از رسیدن به محدوده تنگه درخواست عبور با درج کامل اطلاعات مورد هم ارسال شود.
0: 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
1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在收到申请后将启动相应程序，妥善安排过境事宜，为船只通行提供便利。管理局将迅速处理和审批过境申请，为相关船只划定航线，确定通行时间，包括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具体时段。总而言之，船只在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前，船舶所有人必须先与伊朗管理机构完成协调，确认航线和通行安排。
0: 伊朗方面强调，这一举措和安排是基于当前海峡通航面临的现实状况，因为海峡部分水域还布有水雷，排雷和清障需要较长时间，船舶通航秩序也需要重新组织和恢复。英国卫报援引国际独立游船船东协会负责人的话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内布设了大量水雷，横穿海峡中部的主航道已封闭。这名负责人形容，现在的情况就好比一条高速公路中间主路被封，车辆只能在应急车道行驶，必须恢复主航道通航，才能保障大量船只安全通行。
11: أما فتح ممر آمن في مضيق هرمز وفق بعض الدراسات العسكرية وتحليلات أمن الطاقة فيتطلب بين 20-30 سفينة متخصصة في مكافحة الألغام على الأقل تشمل سفن قيادة ودعم وأنظمة روبوتية تحت الماء وكاسحة ألغام أما الزمن فهو التحدي الأكبر إذ إن إزالة بين 50-100 لغم فقط قد تستغرق أياماً وحتى الحقول الصغيرة قد تحتاج في بعض الأحيان بين 3 أسابيع ونحو 2 شهر أما إذا كان العدد بالمئات فقد يستغرق الأمر أشهرا قبل استعادة الملاحة بشكل كامل مع تقديرات الأمن البحري وشركات الشحن.
0: 由于大量船只被迫挤在狭窄水域通行，航运业界已发出警告，船舶发生碰撞的风险正迅速上升。法国媒体援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报道，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由于部分商船可能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但这一数据与战事爆发前日均约110艘的通行量相比仍有巨大差异。
10: 屏幕上的这张地图显示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通航情况，可以看到海峡内外两侧仍有大量船只滞留，数量达到数十艘甚至上百艘，波斯湾水域的拥堵状况也清晰可见。
0: 除了安全形势以外，海峡收费问题也是航运业关心的一大焦点。
5: We believe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should be free of tolls, and that's been our position. So what we're going to do, of course,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is to ensure that that is reflected in the final deal. And if that's not reflected in the final deal,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 final deal.
0: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航运业人士担心，60天期限过后，伊朗可能不会直接征收通行费，而是以保险费或服务费的名义收费。
10: 伊朗方面表示，在60天期限内，过往船只将免缴保险费用。同时，伊朗还公布了有关过境安全费用的一些细则，并表示这些费用将暂时由伊朗政府承担，但并未说明具体金额。伊朗方面推动海峡通航恢复的这些举措，表面上看是经济层面的安排，但实际上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与美伊谈判进程息息相关。至于60天之后局势将如何发展，目前仍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0: 另一方面，美军解除海上封锁后，伊朗海上贸易也开始恢复。彭博社整理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共有11艘邮轮从阿曼湾沿岸的伊朗恰巴哈尔港驶出，这些邮轮合计运载原油2000万桶。哥伦比亚大学专家估算，在协议生效的头2个月，石油出口可能为伊朗创造80亿美元的收入。根据战前的产量和目前的价格推算，伊朗在一年内可能会获得超过600亿美元的石油销售收入。
8: 19号，黎以达成停火，但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反而升级。美媒认为，以色列很可能会继续采取行动破坏美伊谈判。
0: 在美媒19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特朗普坦言，选择同伊朗达成协议而不是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因是不想让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陷入灾难。
12: The only way I can get tougher is if I go in there for another two or three weeks and continue.

0: 企业研发的水面无人艇，此前曾在黑海方向多次实施打击俄罗斯海军舰艇的行动。据报道，目前多家乌克兰防务企业正寻求日本合作伙伴，合作生产可面向亚洲市场的军用装备，包括侦察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等。东京的一场防务展会上，一家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展台前，日本防卫省官员驻足良久。这家名为樱桃将军的无人机公司是乌克兰最大无人机制造商。公司联合创始人表示，日本是打开亚洲市场的最优渠道。
1: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Japan is gate for Asia, for the whole Asia, for the whole Indo-Pacific group of countries.
0: 日本防卫省此前宣布，首次向北约援助乌克兰的机构派驻人员。日方公开声称，此举是为了学习乌克兰战场新型作战方式的经验教训。
2: The issue here is the scale. Potentially 20 drones being launched just from here, and 3 or 4 other locations around here also involved in tonight's attack. The sheer number overwhelming, it seems, much of Russia's air defenses.
0: 乌克兰方面表示，目前该国部分无人机已实现 AI 技术升级，能够规划避开俄军探测的最佳路径。
3: 我们的最大优势也是这套打击体系的核心，在于完全分布式部署，不存在集中指挥的中枢，作战点位遍布数十处，同时自研软件可同步协调数千架无人机协同行动。
0: 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拒绝就日方与乌克兰无人机厂商的合作事宜置评，但表示正研究所有可行方案，以获取适配新型作战模式所需的各类装备。目前高市政府正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以 AI 和无人机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是重点内容。
4: 以俄乌战事为代表，全球冲突形态正快速转向全新作战模式。具体来说，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无人装备被广泛应用，现行三份安保文件对此类内容的应对规划明显不足。面对不断变化的战争形态，日本必须尽快做出调整，这也是本次修订工作提前推进的核心原因。
0: 据悉，日本政府计划到2030年前将无人机年产量提升至80000架。日本无人机协会数据显示，日本2024年无人机产量仅约1000架。路透社指出，即便完成增产目标，其产能仍远低于乌克兰今年700万架的生产规划。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为全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揭幕。特朗普称，这架飞机堪称空中白宫，奢华程度前所未有。
6: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全新的总统专机揭幕。
7: This plane was transformed into a flying White House at a level of luxury that nobody's ever seen before.
6: 新的专机摒弃了此前的淡蓝色涂装，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醒目的外观，机身底部涂成海军蓝，上方是以红色条纹。
7: So we had it all painted up, and these are the new colors: red, white, and blue. It was my taste. I will say I like. They said, "What color do you like?" I said, "I like the color of the American flag." Right.
6: 特朗普表示，新的专机搭载了顶级通信设备，配备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美国空军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架卡塔尔捐赠的飞机接下来将展开验证飞行。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他计划7月乘坐新飞机前往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特朗普此前使用的专机由波音747-200系列改装而来，1990年在时任总统老布什任内投入使用。特朗普19号揭幕的这架飞机将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作为过渡。美国空军目前正在将2架747-8飞机改装为更加先进的专机，供特朗普及以后的总统长期使用，预计2028年交付。据美媒报道，更先进的专机将是全球尺寸最长的客运飞机，整机内部可用面积增加逾20%。4台新型发动机为其提供动力，最高速度接近1马赫，使其成为目前全球速度最快的喷气式客机。该机将搭载顶级加密通信系统，可全天候与白宫建立专线直连，总统也能

0: 随时面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美媒披露，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时，时任总统小布什正在佛罗里达州，安保团队迅速将他转移至空军一号专机。由于通信网络线路拥堵，小布什当时未能及时面向全国发表讲话。
1: One of the really interesting lessons from this whole experience was that Air Force One was not properly equipped to be able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There were phones, but I couldn't find people. There were meetings, but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in to the meetings. In other words, the equipment just wasn't as good as it could have.
0: 业内专家推测，新一代专机不仅将把通信能力提升到全新层级，还能投放红外诱饵弹，甚至配备激光系统应对来袭导弹。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了，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5: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黄岩岛再掀风浪，海域划界闹剧上演，菲律宾挑衅接连不断，地区紧张阴云密布。甘当美日马前卒，深陷内政泥潭，菲律宾缘何搅动亚太风云，民生发展惨遭拖累，阵营对抗阴魂不散。当零和博弈的旧戏码频频上演，菲律宾的政治豪赌将由谁来埋单？谁在亚太搅局？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2: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
4: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近段时间以来，亚太地区颇不平静，在南海及周边海域，菲律宾频频点火，高调挑衅，俨然成了搅动地区局势的麻烦制造者。从炒作黄岩岛新建筑物，到联手日本大搞所谓海域划界，从无端侵闯南海岛礁，到大肆拉拢域外势力，菲律宾这套步步紧逼的组合拳，究竟是一场虚张声势的政治作秀，还是蓄谋已久的地缘冒险呢？
1: We therefore urge China to withdraw and remove the platform and structures from Bajo de Masinloc.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举行简报会，发布在中国黄岩岛发现所谓漂浮结构物的详情，并公开相关航拍图片，声称中国意图在黄岩岛新建永久设施，并要求中方移除。面对菲律宾官员的卖力表演，中国方面给出了正面回应，所谓新建筑物不过是中国科考团队在黄岩岛海域搭建的漂浮式原位采样与实验平台，用于深化黄岩岛生态认知与预测。然而菲律宾官员却不依不饶，自5月下旬以来持续炒作抹黑，凌厉之势有增无减。
3: 很显然，他一方面呢是妄图去否定我国之于南海之于相关区域的合法主张，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去不断的炒作炮制甚至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我们看到菲律宾在黄岩岛区域去挑事啊，由来已久。在1997年之后，特别是在2009年的时候，菲律宾呢，他们这个修订了所谓的领海基线法案，把中国领土黄岩岛非法的纳入他们所谓的领土范围之内。2012年的时候，菲律宾出动军舰挑起了黄岩岛对峙风波。那么在2012年之后，一直到今天，菲律宾呢多次出动它的海警船，甚至是披着所谓渔船外衣的公务船，不断的在黄岩岛区域啊寻衅滋事。
2: 无独有偶，菲律宾近期还联合日本上演了一场所谓海域划界的闹剧。5月28号，菲律宾与日本宣布启动两国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拟探讨的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国大谈所谓海域划界，这场闹剧的荒唐不言自明。
3: 它不仅侵害了我们在相关海域之内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一系列的海洋权益，而且还严重违反了国际海洋法。就其性质而言呢，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海洋技术性的行为，而是一个这个披着海洋划界外衣的一种地缘政治上的一个操弄。具体的目的呢，一方面日本和菲律宾呢妄图通过在这个点位去制造一些事端，就把东海、台海和南海串联到一起，形成一个三海联动的态势。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美国在近些年来又重提冷战时期所谓岛链战略，它通过这样的一个操作呀，就是要打造一条东海南海争端链，并且把

0: 力在周边地区大搞联合巡航与军事演习，菲律宾的冒险行径正将地区局势一步步推向危险边缘。那么，菲律宾为何选在此时加码挑衅呢？
1: 今年是南海仲裁案十周年，他通过这种在相关的海域的这种挑衅的这种行为，试图来落实非法的主张。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呢，那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处于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菲律宾作为东盟主席国啊，它是代表东盟来跟中方来进行磋商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所以它不断的来南海进行滋事，试图来增强它在南海问题的这种发言权和话语权啊，并且它试图的来通过种种的这些小动作吧，拉拢局外大国啊，给他来这么壮胆，从而呢为他的这种非法的这种主张呢争取更多的一个空间。
0: 所谓南海仲裁案，是指2013年菲律宾在域外国家的支持下，将中非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包装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释问题，单方面发起的非法仲裁案。对于所谓的裁决结果，中国不接受也并不承认。然而十多年过去了，这份被中国视为废纸的裁决却被菲律宾奉为圭臬，被用来不断炒作抹黑中国，成为了危害南海和平稳定的毒药。事实上，地区国家早已看清这份毒药的危害。基于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正全力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意图以此管控分歧，维护和平。然而菲律宾却一边口头支持，一边行动破坏，成了谈判桌上最大的阻力。面对菲律宾不断升级的非法挑衅，中国方面的回应毫不手软。5月31号，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进入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6月6号至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更值得关注的是，6月11号，中国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中国首次对外国现任国防部长实施制裁。那么特奥多罗究竟做了什么，以至于让中国如此动怒呢？
2: For countries like the Philippines though, which is under severe threat territory wise and politically too by China, we have no choice.
0: 特奥多罗可谓是菲律宾国内的反华急先锋，经常就各种涉华议题大放厥词，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2026年初，中东局势动荡，导致菲律宾化肥、燃油告急。在此背景下，中方开通绿色通道，在春耕关键期提供15万吨化肥、26万桶柴油，帮助缓解菲方能源短缺压力。然而，特奥多罗却将中方的雪中送炭歪曲为包装和欺骗，全盘否定了中方的善意。或许是自知理亏，在5月底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特奥多罗为躲避中国记者的追问，不仅绕道钻进酒店后厨，还刻意安排记者倒打一耙，污蔑中国记者骚扰菲律宾代表团。
3: 显然他恩将仇报，上演了这个农夫与蛇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荒诞的闹剧。特奥多罗2023年上任国防部长以来，把菲律宾的这个国防和军事战略从对内的反恐为主，改变成对外的冒进的挑衅的这种军事战略，而且这些呢，其实所有都是针对我们中国的，炒作着中国威胁，然后去菲律宾的国会申请国防预算，去美国人那儿讨要军事援助，然后再把这些拿过来到海上去挑衅我们，去对抗，所以这完全形成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循环，也就是说，他一边吃着中国的饭，一边讨好着美国人。
0: 事实上，菲律宾在周边地区制造麻烦由来已久。从二战结束前后到冷战时期，菲律宾是南海最早的入侵者之一。凭借美国的庇护，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占领了中业岛、马欢岛等8个中国南沙岛礁，开始了领土扩张。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菲律宾不仅对中国黄岩岛提出主权诉求，还派遣船舰。

0: 在仁爱礁非法作滩，制造了两个延续至今的毒瘤。
1: 我们翻开历史就不难发现，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战岛，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圈海，第三个阶段。 那么，直到今天为止，还在这样的一个侵权阶段，菲律宾方面呢，妄图通过多重手段去固化和扩大化它在南海的一系列的非法存在。所以，综合来看，菲律宾不仅在南海是一个侵权者，而且它是整个亚太安全局势的搅局者。1975年，中国与菲律宾建交，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2: 然而，半个世纪以来，中菲之间的海域风浪频起，中菲关系也因此几经起伏，从合作者到搅局者，菲律宾为何执意要在亚太搅动风云？菲律宾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深层盘算呢？菲律宾西接南海，东临太平洋，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地区相望。 是扼守关键海上通道的战略要地，也正因如此，古往今来，菲律宾成为了各方势力竞相拉拢与争夺的对象。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获胜后接管菲律宾，菲律宾自此不仅沦为美国殖民地，更成为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的核心补给军事基地。 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却被美国视作新殖民主义的延续之地。冷战以来， 美国始终将菲律宾视作亚太地区不沉的航空母舰，持续向菲律宾输出武装。长期的军事捆绑不仅使菲律宾军方与美国深度绑定，更帮助美国深刻塑造了菲律宾的政治逻辑与外交取向。
3: 菲律宾他梦想成为中等强国，某一天他能够崛起，那怎么办？他
2: 自身的力量他也没法去改变，他总是说想通过这种域外的势力来给自己援助、扶持他，让他实现这种梦想。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自由开放印太一说，标志着印太战略正式形成。该战略意图通过拉拢盟友伙伴，构建对华竞争框架，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而作为美国第一岛链的南部核心，菲律宾也在美国的操控下，一步步走向前沿对抗的风暴眼。这里是菲律宾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沙群岛中业岛。4月底，菲律宾所谓民间组织“这是我们的”在该岛上演了摩托艇插旗、物资慰问等嘉年华活动。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该组织第一次组织船只非法侵闯中国南海岛礁。2024年，该组织召集数百人侵闯黄岩岛。尽管这场声势浩大的挑衅在中国海警专业的维权执法下，最终只能在黄岩岛外围悻悻而返，但事后，菲律宾和西方一些媒体却将其歌颂为菲律宾民众捍卫主权的重大胜利。而事实证明， 这场有组织、有策划的碰瓷和摆拍表演，幕后推手其实是美菲政府。
4: External power exerting, which is the United States exerting so much influence when it comes to foreign policy, precisely because of Indo-Pacific strategy that is operating right now or being operational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I think my country is being used as a pawn or a proxy by the United States.
5: 这两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美国在推动南海虚假叙事这个过程中，菲律宾成为了他的提线木偶和傀儡。他在海上用那些小船去伪装说，你看我在国际社会上是弱者，你看我旁边有一个大船来欺负我。这个挑衅啊，实质已经改变了。我现在就是为了挑衅而挑衅，已经不是为了什么领土争端啊，现在就是为了抹黑我们，这已经是一种新型的挑衅了。这背后是
2: 美国的推动策划和菲律宾少数政治势力的这个支持和默许。2025年12月，美国白宫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将战略重心回归西半球。在此背景下，美菲的军事捆绑也一步步不断升级。今年4月，美菲确认菲律宾新增4个军事基地全部投入使用，至此， 菲律宾境内已经有9个军事基地供美国存放武器装备，并用于前沿部署。5月30号，美菲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

0: 间签署了新的15年期通信互操作性和安全协议。美菲近期还接连敲定2项重大军事合作项目，一是在达沃地区建设大型国防燃料基地，为美军远洋作战提供后勤支撑；二是在苏比克班建立本地化弹药生产线，实现战时弹药的就地补给。菲律宾正逐步被塑造成一个集前沿部署、情报共享、联合作战一体的前沿对抗阵地。
1: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对菲律宾的这个需求变得更加复杂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略收缩，美国自己的国防战略要退回西半球，要美国优先，要让美国再次伟大。那这个时候呢，在整个亚太地区出现了很多力量的真空，那就需要其他人来填充。美国当然还希望菲律宾冲在前面，还希望他顶上，因为显然原来是跟着我，咱们一起冲，现在是我撤了你顶上，基本上是这样的局面。
0: 甘当美国马前卒的同时，菲律宾还在加速与日本走近。5月28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共同宣布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双方还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并确认将加速磋商向菲律宾出口日本R5V级护卫舰等装备。而在此前，4月20号，美国与菲律宾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派出1400名作战人员参演，并发射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皆为二战后首次。一个曾在二战中饱受日本蹂躏的国家，为何要向日本自卫队敞开国门呢？
2: 日本和菲律宾目前正在打造一种准军事同盟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和菲律宾可谓各怀目的。日本它要逐步突破过去专守防卫的限制，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日本呢其实要做到两个走出去，第一个就是自卫队的人员要走出去，第二个就是自卫队的装备走出去。很显然，日本已经把菲律宾当作这两个走出去的非常重要的一块实验田。我们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观察呢，它试图借助与日本的一系列的所谓防卫的合作，要拿到一些先进的军事技术，拿到先进的军事培训等等。另外一个呢，日本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菲律宾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那么双方呢，菲方认为可以相互借力，其实也是这个在南海问题上呢，去为菲律宾具体的撑腰。
0: 与此同时，菲律宾的内部治理困境似乎也促使马克思政府不断向外看。5月13号，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现任菲律宾副总统的莎拉·杜特尔特遭众议院弹劾。分析人士认为，围绕弹劾案发生的一系列政治风波，表明菲律宾政坛内部争斗日趋白热化。政坛混乱之际，菲律宾当下的民生状况也堪忧。波斯湾危机和能源短缺严重冲击了菲律宾经济。根据菲律宾发展研究所发布的政策简报，若国际油价长期高企，2026年菲律宾全国贫困率可能从13.2%升至14.4%，将导致超过350万人陷入贫困。菲律宾一民调机构近日公布数据，马克思的净满意度跌至-15%，即对他不满意的民众比满意的民众要多15%。执政表现被评定为差，这是马克思2022年上任以来创下的最差民意成绩。
3: 小马克思执政以来没有干别的事，就是在国内搞内斗，就在菲律宾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今年的第一季度，菲律宾的经济增长率，成为疫情以来最低的2.8%，低于这个之前的预期5%-6%的这个增长。所以对他来说，现在国内政绩。国内的这种施政一团糟，所以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单，向国内民众交代，所以他这个炒作这种南海议题，是一个非常廉价的，也是比较有效的一个办法，转移国内的注意力。
4: 当搅局的泡沫被逐一戳破，菲律宾当局的真实盘算便无处藏身，内部困境重重，却不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反而试图转嫁矛盾，向外制造敌人，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当菲律宾的政客们为了一己私利将整个国家绑上好战者的战车时，

0: 他们可曾想过，这场政治豪赌的代价最终将由谁来埋单呢？
1: 6月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举行例行记者会时，就菲律宾防长特奥朱罗近期一系列涉华谬论作出回应，
2: 也完全不符合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
1: 显然，菲律宾官员蓄意挑衅、破坏中非关系的言行，让中国彻底寒了心。近些年来，中国对菲律宾的支持与援助从未间断，且始终不带任何政治附加条件。2025年底，菲律宾接连遭遇台风与地震双重灾害，中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援助，送出100万美元紧急现汇，以及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救灾重建设备。在关乎菲律宾长远发展的基建领域，中国援助的赤口河泵站灌溉项目、卡利瓦大坝项目、国家电网互联互通项目等，为当地民众生活带去实实在在的便利。农业领域，中国专家扎根当地，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改良作物品种，从根源上帮助提升当地农业产能。
3: 小马克思上台以后，不断地挑起这个南海争端，使中非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比如说，我们在杜特的时代承诺了很多的项目，那现在搁置甚至取消了。中国人去菲律宾旅游，那么现在已经减少了。这菲律宾这个国家应该说，旅游业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支柱，对它的这种影响是根本性的，是涉及到民生的。所以菲律宾应该好好掂量掂量。
1: 菲律宾的所作所为也让其在国际社会丢了分。
4: Number of votes obtained, Kyrgyzstan 142. Philippines 49.
1: 6月3号，菲律宾在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时遭遇滑铁卢。投票结果宣布后，出席竞选的菲律宾代表难掩尴尬。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是在东盟内部，菲律宾也未能获得全部支持，而这显然事出有因。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不仅将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与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相勾连，还将中非之间的海洋争议包装成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试图以此绑架东盟国家战队。马来西亚学者对此指出，执掌东盟的菲律宾正在偏航。
5: 公道自在人心，大家都能看得到。尤其是他今年作为东盟的主席国，其实呢，本来应该作为一个非常客观中立的引领性的角色，但是现在呢，菲律宾夹带了非常多的私货，引入外部势力，以及呢，炒作了非常多新的议题，还有挑衅的这些活动啊等等，所以菲律宾现在的这个角色大家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是一个南海的搅局者，是一个东盟主体性的破坏者，也是国际社会的麻烦制造者。所以国际社会用在联合国投票的这个方式给他敲响警钟。
1: 当地时间6月12号，菲律宾第128个独立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卡拉瓦大道，众多抗议示威者现身街头，与警方发生激烈对峙。
6: We do not want our communities to be dragged into the proxy wars and conflicts of the US.
1: 就在此次抗议示威的前两天，6月9号至10号，第三届东盟未来论坛在越南河内举行，主题为“共同塑造未来，和平繁荣以人为本”。论坛举办期间，保持战略平衡，维护独立自主，避免被卷入外部势力推动的选边站队的共识再次被强化。中国驻东盟大使王勤在出席论坛时表示，中方愿继续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引领，以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注入强劲动力。中国一贯主张在南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始终致力于将南海建设成和平友谊与合作之海。然而近年来，个别国家无视地区和平发展大局，执意拉拢域外势力，搅动水势，使本应平静的南海再起波澜。一边是谋求互利共赢的大国引领，

0: 一边是沉迷零和博弈的浑水摸鱼，哪条道路通往和平与发展，哪条道路只会带来对抗与动荡，地区国家心中都有答案。
1: Moving forward, really, we should really focus on peace,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Together, lift the social economic well-being of al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 现在哪里最稳定呢？世界的增长极是哪儿呢？世界最和谐、稳定、发展、繁荣的地方上就是东亚，就是中国的周边。东南亚国家都非常清楚，这是一次发展的窗口，是一次战略的契机。他们非常希望抓住这个历史契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菲律宾就是完全成为这个画面中的一个丑角，破坏了整个画面的和谐，搞了所谓的安全化的和军事化的这个进程。那么这个完全是逆潮流而动，可以说这个一定会被地区国家所不齿，一定会成为地区的少数派，一定也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
3: 2000多年前，战国思想家韩非曾告诫：“无礼而侮大邻，贪鄙而捉骄者，可亡也。”这句话对于今天的菲律宾来说，依然是一句沉甸甸的提醒。当一国的国家战略被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绑架，当短期的政治操弄取代了长远的国家利益，最终的代价将由菲律宾和地区的普通民众来承担。亚太需要的是建设者，而不是搅局者。未来何去何从，菲律宾需要做出明智的选择。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没事，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相
14: 亲相亲的，
15: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跨越海峡，奔赴山海。六月，一批台湾咖啡从业者来到云南保山，追逐心中理想的咖啡风味。从选种培育到田间管护，从风味打磨到品质升级，两岸咖农、咖啡青年坚守着相同的精品化种植理念。
2: 保山的话呢，它地处那个世界的黄金咖啡种植带，大概在那个白纬24到25度之间，从1000米可能到1900米，它们呢都可以种植那个咖啡。这样的话呢，尤其那个海拔高差比较大的话呢，它的整一个它的咖啡里面的干物质的积累啊是非常好的，所以它能够种出品质非常好的这个咖啡。
1: 20多年前，来自台湾的曹存礼来到了云南保山，他发现保山的自然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咖啡种植，于是在这里建立起了一个有机咖啡庄园。
3: 在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去了解保山咖啡跟地理环境，包括人文这些，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考察以后呢，我认为说保山咖啡将来在农业方面它会有一个很好很重要的一个愿景存在。
1: 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咖啡从业者来到保山交流种植烘焙技巧，聚焦两岸咖啡精品化共识，全是两岸同胞同心同向的产业追求。
4: 我们现在就是把台湾的技术和理念落地到保山的咖啡产业里，一起做产业研发，打磨工艺标准，推动保山咖啡往精品化升级。
1: 云南依托云台咖啡产业深度融合的实践基础，紧扣15/5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规划部署，持续搭建起两岸农业青年创业交流合作平台，为15/5时期推进两岸经济融合、促进同胞心灵契合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5: 我们保山园区把那么有专门的咖啡创业园，可以提供给台胞们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能够在创业上面的场地和入门上面呢给予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2: 让我们台湾来的咖啡农能够喝到这里当地的咖啡，对所有的咖啡农来讲都是一种学习，也是一个增加他们的一个尝试。
6: 我们必须要透过分享交流才能够让我们一起进步。
1: 小小的一杯咖啡早已超越食材本身，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鲜活载体，它搭建起两岸交流、行业互通、资源共享的专属桥梁，让两岸同胞在交流合作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
7: 台美炒作 F-16V 即将交付，数量将为全球第一。66架 F-16V 真能如期交付吗？频发坠机事故 F-16 战机

0: 时代是否即将结束？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炒作接装 F16， 台军自吹全球最强。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预计将在年底开始交付抵台。绿营炒作交付之后，台湾的 F-16 战机数量将为全球第一。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妄想以武拒统，赖清德当局真的能如愿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湾方面向美国采购的 F-16V 战机即将交付抵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首架双座机经过一年多飞行测试后，将在近期正式交付台军。返台交机作业预计将由美军加油机进行近20次空中加油后，跨越太平洋飞返台湾花莲基地进行检整后，再飞往驻地制航基地。至于交付具体时间，台空军方面称不予评论。
1: 台军向美国采购的新型的 F-16V 战机和之前改装的 F-16V 战机差别到底是什么？而最新的 F-16V 呢，即将在年底交付台湾使用，据说呢，航程过程当中呢，要有20次加油。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的作战性能特点？
2: 早期的 F-16AB 型，那么会在美台军购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对它的雷达性能和一些电子元器件进行升级。那么这个数量啊，也就是升级而来的 F-16V 的数量大概是139架。与此同时呢，台湾地区还耗费重金从美国采购了66架 F-16 Block 70，其实也是 F-16V。那么这个性能是比较先进的，可以视为 F-16 战斗机的终极升级改进版本。首先呢，它是大量的采用了复合材料，采用复合材料，整体机身的重量它就比较轻，这样的话呢，可以搭载更多的弹药。另外一个呢，机动性也更强。除此之外呢，F-16 Block 70，也就是美制的这个 F-16V， 它可以在飞机的上部左右两侧可以加装一组两个保型油箱，这样的话呢，它的这种燃油的携带量就大幅度的增加，可以有更远的航程和作战半径。与此同时呢，美制的这个 F-16V 它的机载雷达是 APG-83 型，那么它是融合了 F-22 和 F-35 这两款美制隐身战斗机的相控阵雷达的一个技术。我们认为这款机载雷达性能还是比较先进的，再加上它加装了全新的这种电子战的设备，包括呢也可以配备这种光学红外的这样的一个吊舱，所以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更远，抗干扰能力更强，甚至还具备一定的电子战能力。那么这就是台湾空军花大价钱买来的未来的这种空中作战的主力。
1: 那我们知道呢，台湾方面向美国购买的是66架新型的 F-16V 战机，如果说都交付的话，台湾方面准备如何部署这66架 F-16V？
3: 它基本上会放在台东的制航基地。台湾在东部跟东南部有两个基地，一个是花莲的加山基地，另外一个就是台东的制航基地。这两个基地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都是深挖洞，挖了很深的洞，可以把飞机放到山洞里面。台东的制航基地我们叫做飞官的摇篮，也就是它是训练用的一个基地。现在接收了这个 F-16V 的这个新型的战机，它基本上就是要部署在台东的制航基地，以行使战力的完全保存。66架的战机就是一个在台湾称之为空军联队这样的一个单位。那加了这66，也就是加了一个连队，对于未来战局的影响有没有？有，当然有，但是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它的作战系统、它的机械跟它的机身，它基本上还是四代机，所以是四代机的机身有部分的电战装备是采用五代机的电战装备，因此它的效能比四代机还要先进，但是比五代机还要弱。

0: 后。既然是它的效能比五代机还落后，而中国大陆现在是五代机形成主力战机的一个局面，不管是歼20或是歼35，它都已经形成了大陆目前五代机的一个作战的主力。另外我们也留意到大陆的六代机也已经是在研发多款机型，都在试验试飞的状态下，所以以飞机的性能来说是隔代差的。即使增加了66架的 F-16V 的战机，但是它对于整个战力的结构，它的影响事实上是十分有限的。
1: 那么如果说这66架新型的 F-16V 都交付给台湾使用的话，那么台军是否能够操控得了这支队伍？是否会成立一个新型 F-16V 战机的编队？目前台湾空军具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胡教授，
2: 那我觉得这个答案呢，要打一个是很大的一个问号了。那据悉啊，台湾从美国购买的66架 F-16V 的战机啊，其中56架呢是单座机，10架呢是双座机，那么合计的座舱呢达到了76个。那如果按照人员座舱比啊1.5倍计算的话，那么台军至少需要增加114名 F-16V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但我们都知道啊，培养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呢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按照台军的这个经验的话，那么一名 F-16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呢，他首先需要接受16个月的基础培训，那么考核合格之后啊，还要再累积至少250个小时的飞行时数。那么总体来讲呢，培养一名合格的 F-16 的战斗机飞行员呢，需要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呢，据统计啊，从2011年到2019年，那么台军合格的 F-16 战机的飞行员呢是129人，那期间呢还有108人是离退，也就是说啊，8年到9年的时间啊，台军呢净新增的 F-16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只有21名。那么算下来呢，每年呢就新增加2名左右的飞行员。那大家可以算一算，114人，按照这个规模的话，那么台军要培养出足够的可以驾驭 F-16V 的新的战机编队的这个飞行员啊，你需要的时间就是要按照几十年来进行计算了。特别是近年来啊，这个民进党当局是不断的进行谋独挑衅的活动，那台军飞行员呢可以说是不堪重负，那么台军的军机啊事故呢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到期之后直接选择退役啊，或者呢是宁愿啊赔偿也要提前退役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啊是比比皆是。特别是台军呢损失了很多非常资深的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啊，他们呢这个退役或提前退役之后呢都转去了这个民航公司啊，就驾驶这个民航的班机。所以呢对于这个台军来说的话，别看现在啊有很多光鲜亮丽的新的飞机，但是你的飞行员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或者说啊在短期内啊，你要组建一支专业的合格的 F-16V 的这个战斗机的一个机队啊，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即使66架 F-16V 战机如期交付的话，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也是摆在那儿撞门面，而没有真正的操控性？更何况，对于台湾的武器装备一直都是延期交付的，所以这个准时交付的可能性是不是也是比较渺茫的？
3: 确实不确定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因为首先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它在生产战斗机的过程当中要优先考虑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空军的需求，因为现在 F-35 还是处于高速生产的状态，要向美军交付，还要向其他的一些美国的主要盟友去进行交付。那么 F-16 的生产线也是处于运作的状态，但是相对而言呢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另外一个呢，在向台湾地区交付 F-16V 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些人手和资源紧张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台湾地区和台湾空军就必须要等一等。所以出现延期交付的可能性，我认为是存在的。台湾空军和民进党当局对于 F-16V 还是寄予厚望的，认为呢，它会成为这个在相关区域内和解放军海空力量抗衡的利器。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用 F-16V 去对抗这个福建舰呢？就是因为它飞得比较远，然后另外呢可以携带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机载弹药。但是我们看福建舰上的这个整个的舰载机作战体系，首先 歼15T 和歼15DT 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先进性、空战能力，包括呢这个航程以及啊它的这种空战的机动性，我认为针对 F16V 它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个头更大。那么这是用大的先进的作战平台去压制小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的战机。再看航母附件舰，还有歼35的，歼35是双发中型的隐身舰载机，那么和 F16V 相比，它是具有代差优势的，而且 F16V 可能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歼35，所以试图利用 F16V 去和大陆先进的航母进行对抗，那么它必败无疑。
1: 台美炒作 F16V 即将交付，数量将为全球第一，66架 F16V 真能如期交付吗？频发坠机事故， F16 战机时代是否即将结束？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炒作接装 F16， 台军自吹全球最强。台军呢，现在是把 F16V 作为它的主战机型，无论是即将要交付的新型 F16V 还是之前改造型的 F16V，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认为说，其实 F16V 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一段时间以来， F16 战斗机在全球范围内频发坠毁事故，引发了关于其可靠性、老化程度及后勤保障的广泛争议。今年一月，台军一架 F16V 在花莲外海执行夜航任务时失控坠海，飞行员虽成功弹射，但生死未卜。今年二月，土耳其空军和韩国空军的 F16 在不到24小时内接连发生两起严重坠毁事故。此前，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刊发题为 F16 战斗机的时代即将结束的文章，认为 F16 已经达到了升级可能性的极限。
4: 对于美制的 F16V 战机，它最强的战斗力之一呢，就是它有一体化的电子战体系。但是据台湾媒体披露呢，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呢，没有配备这样的电子战体系。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点？
0: 这次接收的 F16V 的战机的作战系统、电战系统中有一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一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项之一，也叫做蝮蛇之盾。蝮蛇之盾它是一个防空防岛的一个保命的自动防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战系统。这个电战系统过去是用电子夹舱，但是现在已经内镶到这个机身本身里面。但是问题就在于被台湾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发现，它并不是采用跟美国同款的257，也就是 AN257 的这个款项，而是采用的落后三级的254的这个款项。这个当然就引起了台湾立法部门的不满，而台湾的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却强词夺理地说，我们当时讲的意思不是那样。很多人就觉得不以为然，他说254还没有经过验证，那台湾难道是实验白老鼠拿台湾来做验证吗？更何况如果是254的性能跟257是一样的话，那为什么美军要采用257而不用254？那这个也不合逻辑啊。因此有些人去研究的时候发现有猫腻。第一个就是257的频宽是高宽频的，而254它是基础的数位而已。另外在它的雷达作战的反应预警效果里面，台湾的事实上是比较慢的，而美国的是比较快的。另外美国的雷达系统跟预警雷达系统一接上去以后，它是无缝接轨，而台湾的却要后置来去调校。所以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事实上这两款是不同的，一个是具有攻击性的，一个只有防御性，所以双方的差别是蛮大的。
4: 今年一月份呢，在花莲就失事了一架 F16V， 而在历史当中呢， F16V 有多次的坠机事故，被称为空中火药桶。为什么事故频发？
2: 那我想主要呢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台军现有的这个 F16 机队啊，这个飞机呢过于老化，那事故频出。第二个就是台军方啊，台湾的这个当局的防务主管部门呢，它是管理不善，保障不力。 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今年一月初啊，台军的一架 F-16V 呢这个坠毁，那么就怀疑啊，疑似呢跟这个电脑故障啊是有关系的。大家别看啊，就现在这个台军的这个 F-16 的 AB 型的战机啊，现在都升级到了所谓的这个 F-16V 啊，是很先进，看起来很先进啊，光鲜亮丽啊，改头换面。但是这架出事的坠毁的 F-16V 的战机啊，它其实服役已经长达28年，它的发动机的飞行时数啊已经超过了5000个小时，是不折不扣的老旧飞机。那么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防务主管部门啊，他早在2023年的时候就信誓旦旦说，2025年之前啊，要给台军所有的 F-16 战机呢都装上一个叫做自动防撞地系统，那么以最大程度的保护啊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但是大家看，现在都2026年了，这个承诺呢都没有兑现。直到今年年初啊，出了这一起事故之后啊，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啊，才着急忙慌地表态说，力争到明年呢全部完成接装。那么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啊，就民进党当局啊，在关乎台军飞行员生命安全的这个很大的问题上面，其实一直是敷衍了事、漫不经心啊，由此可见一斑。
4: 那么美国媒体认为 F-16 的时代已经终结了，甚至说 F-16 升级的可能性已经到达它的极限了。那么美国媒体的这个观察，从军事角度来说，您觉得它是不是准确的？
3: 非常准确， F-16 已经没有什么改进和升级的空间了，因为它的外形和气动布局包括这个机体的尺寸是不能变的，那么只是针对它的雷达包括一些传感器进行升级，然后呢发动机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完善，仅此而已。那么现在来看呢，未来的 F-16 战斗机它只是挂装的武器装备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个导弹打得更远，另外一个呢它所投掷的制导弹药可能会有一个更新的型号，但是呢想让它飞得更快，想让它飞得更远，这个基本上难以实现。另外一个呢，当它面对隐身战斗机的时候，无论它的雷达有多么先进，无论它所挂装的导弹有多么先进，它是一个暴露的目标，非常的明显，首先让人家给看到了。那这个时候你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机动动作，或者说使用什么样的这种电子干扰设备，你已经失去了先机，成为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目标。
4: 最近呢，美国媒体和美国军方的一些人士呢，都有一些对台海的新的观察。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5: 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报道，一份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最新报告显示，由于受到软件缺陷、备件短缺和腐蚀问题困扰，在整个2025财年当中，美军 F-35 隐身战斗机机队中仅有约1/4具备全任务能力。此外，日前由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重述他的美国不该全力协防台湾的论调，引发不少关注。台湾风传媒评论，未来台海冲突极可能是一场绞肉机式消耗战，台湾本土就是那台绞肉机的底座。
4: 胡教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这位乔纳森教授，他的言论您怎么来看？他认为美国方面不应该全力的去协防台湾，而他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在美国是不是占大多数？
2: 这位乔纳森·卡佛利教授呢，他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位安全问题专家。那么他此前呢，在美国的海军的潜艇部队啊，也做过8年的军官，可以说啊，是既懂理论，那也有实践啊，有这种实操的经验。其实早在2024年呢，他就在《外交事务》杂志呢撰文，认为啊，这个美国的安全并非系于台湾，那美军呢不应该把台湾呢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第二年2025年呢，他又在德克萨斯国家安全评论呢撰文，那么认为啊，台湾的军事价值很有可能是被严重的高估了。那最近呢，这个卡佛利教授呢，他又提出啊，美国不应该全力的协防台湾，应该说啊，他的观点呢几年来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卡佛利他的一个核心的论据是什么呢？在他看来啊，以解放军现有的这种远程的火力配置，即使解放军不拿下台湾的话，也足以覆盖像日本、菲律宾在内的第一岛链啊，甚至就是美国关岛这样的第二岛链。如果说美国呢误判形势，要全力协防台湾的话，后果会很严重，很有可能啊，美国会搭上整个第7舰队啊被击沉的这样一个代价。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实在是太不划算了。应该说啊， 就是卡佛列这种观点呢，在美国国内啊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性的。也就是说啊，越来越多的美国的这些政策战略精英啊，他们开始认识到军事介入台海是具有巨大的风险性的，同时他们也看到了中美两国的这个军力啊此消彼长啊，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这样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就此呢就过于乐观。那我觉得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他认为啊，美国直接卷入跟解放军对抗的第一线啊，这是要冒太大的风险的。美国呢，应该选择一个更具有性价比的策略。
4: 另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说，如果台海之间有战争的话，那也是一场绞肉机式的消耗战，而台湾本岛就是绞肉机的底座。您又是怎么来观察的，赖教授？
0: 我们都知道，这是美国总统拜登时代民主党的一个阴谋，他们美其名叫做防卫之盾、防卫韧性。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就是要进行的是全民皆兵、全民总动员。换言之，也就是要用大量台湾人民的死亡去消耗解放军登陆之后的作战。他们变成一个打一场代理人战争，他们把台湾当成一个战场，提供武器弹药给台湾，然后要武装台湾的普通的民众来跟解放军来对打，然后造成台湾民众的大量的伤亡。所谓的防卫韧性，就是把台湾当绞肉机绞掉而已，这如何的残忍。所以如果今天大陆采用的是进行精准的斩首行动，把这些台独的首谋、首要分子、军事领导人都在第一时间整个摧毁的话，或许可以达成震慑的一个效果，那也就是避免了他们把台湾人当成人肉绞肉机这样子一个对待。这是一种主张，也是另外一种看法。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如今的台空军面临着人员短缺、装备代差和作战体系不完善等多重挑战。即使拥有多架 F-16 战机，但是人员疲惫、士气低落，加上电子战能力不足、缺乏隐身战机等致命短板，在现代空战环境下仍难以形成有效战力，更别提以武拒统的民盟。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谈判推迟，伊朗要求黎巴嫩战线切实停火，再赴瑞士，美方代表已抵达瑞士，美总统特朗普解释放弃升级对伊军事行动的原因。海峡部分水域扫雷面临时间难题，主航道封闭导致碰撞风险飙升，扫雷排障成当务之急，多国酝酿联合扫雷行动。伊朗足协控诉美加墨世界杯之行遭不公平对待，申请提前入境备赛遭美方驳回，并成为最受排挤球队，堪称世界杯历史污点。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遭遇强降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双预警，广西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宣告推迟。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持续。伊朗方面要求黎巴嫩战线切实停火后，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
1: 本轮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谅解备忘录内容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斡旋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告诉多国外长，黎巴嫩战线停火至关重要，事关美伊谈判成败。伊方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抵达瑞士，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也在前往瑞士途中。瑞士方面已表示，致力于推动会谈，相关筹备工作仍在推进。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20号访问德黑兰，准备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并讨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同一天，路透社称，伊朗国防部表示，伊朗正继续努力加强军事战备，提升国防能力。而根据19号公开的采访片段，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专访时表示，他之所以不再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因为这一做法并不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问题，反而可能破坏当前的良好局面，比如股市高涨，油价回落。特朗普说，让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这才是核心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军事上的强硬。
0: 在黎巴嫩战线上，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已同意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不过20号，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该媒体此前报道称，19号在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而以军官员20号称，黎真主党19号夜间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了超过50枚投射物，之后以军一直在打击黎南部的真主党目标。以色列军方称，只要黎真主党不再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和以色列便能实现稳定局面。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披露，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报告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公布后，以色列深感挫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伊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报告认为，随着以色列新一届议会选举临近，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能否维持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关系到他的政治生涯。报道援引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称，只要以军不从黎巴嫩撤出，与黎巴嫩真主党爆发冲突就可谓板上钉钉。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手握施压以色列让步的筹码，如切断武器弹药供应和情报共享等，但美国政府历史上从未真正这样做过。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万斯说，特朗普是当下全球唯一对以色列心存同情的国家元首，而且过去三个月来，用于以色列本土防御的武器中三分之二为美国制造，美国买单。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

0: 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由于部分水域还布有水雷，排雷和清障需要较长时间，船舶通航秩序也需要重新组织和恢复。
1: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若要恢复船只通行，当务之急是清除伊朗布设的水雷。英国《卫报》援引国际独立游船船东协会负责人的话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内布设了大量水雷，横穿海峡中部的主航道已封闭。这名负责人形容，现在的情况就好比一条高速公路中间主路被封，车辆只能在应急车道行驶，必须恢复主航道通航，才能保障大量船只安全通行。由于大量船只被迫挤在狭窄水域通行，航运业界已发出警告，船舶发生碰撞的风险正迅速上升。
2: أما فتح ممر آمن في مضيق هرمز وفق بعض الدراسات العسكرية وتحليلات أمن الطاقة فيتطلب بين 20 و 30 سفينة متخصصة في مكافحة الألغام على الأقل تشمل سفن قيادة ودعم وأنظمة روبوتية تحت الماء وكاسحة ألغام أما الزمن فهو التحدي الأكبر إذ إن إزالة بين 50 و 100 لغم فقط قد تستغرق أياماً وحتى الحقول الصغيرة قد تحتاج في بعض الأحيان بين 3 أسابيع ونحو 2 شهر أما إذا كان العدد بالمئات فقد يستغرق الأمر أشهرا قبل استعادة الملاحة بشكل كامل مع تقديرات الأمن البحري وشركات الشحن。
1: 英国和法国本月初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另据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号表示，德国海军已经派遣扫雷艇前往红海地区，希望能够参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
3: 这类舰艇通常集水下扫描、目标识别和水雷摧毁功能于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作业平台，其核心任务是排除水下威胁，为邮轮和民用船只通行提供保障。整个作业过程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扫雷舰会使用声纳系统对海底进行扫描，对可能是水雷的物体进行识别，发现可疑目标后，舰船将释放配备摄像头和传感器的无人潜航器靠近目标，确认其是否为水雷。无人潜航器将画面实时回传，确认目标后，作业人员会操纵机器人在水雷附近放置小型爆炸装置，再通过远程引爆的方式摧毁水雷。
0: 伊朗族群秘书长西达亚尼·蒙贝尼19号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队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遭遇不公平对待，堪称世界杯历史上的一处污点。
1: 蒙贝尼说，伊朗队是唯一仅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小时的球队，各类限制对球员身心造成负面影响，这不公平。蒙贝尼说，世界杯是一项重要国际赛事，但出现违背规则与协议的行为让足球运动本身遭到质疑，这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污点。据介绍，伊朗队原计划提前2天飞往美国加州洛杉矶备战当地时间21号对阵比利时的小组赛，比利时队已于19号飞往加州备赛，伊朗足协也提出相同的出行申请，却遭美方驳回。伊朗足球队队长塔雷米说，在15号对阵新西兰的小组赛首战中，伊朗队从蒂华纳包机飞往洛杉矶，全程仅204公里，却因安检入境检查耗费5个多小时，最终2-2战平对手。赛后球队又被告知必须立刻离境返回墨西哥。伊朗队主帅加莱诺埃说，赛后休整对球员来说至关重要，但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主办方不让伊朗队提前前往洛杉矶，足协工作人员、媒体记者和管理团队也未能随行，伊朗队是世界杯最受排挤的球队。
0: 乌克兰无人机产业持续开拓海外市场，为扩大产能他们盯上了日本。

0: 据路透社19号报道，今年早些时候，乌克兰无人装备企业 UForce 防务公司首席执行官曾飞赴东京，向日本政府与军工企业抛出在日量产数千架无人机的合作项目。除了无人机以外，该企业研发的水面无人艇此前曾在黑海方向多次实施打击俄罗斯海军舰艇的行动。据报道，目前多家乌克兰防务企业正寻求日本合作伙伴，合作生产可面向亚洲市场的军用装备，包括侦察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等。东京的一场防务展会上，一家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展台前，日本防卫省官员驻足良久。这家名为樱桃将军的无人机公司是乌克兰最大无人机制造商。公司联合创始人表示，日本是打开亚洲市场的最优渠道。日本防卫省此前宣布，首次向北约援助乌克兰的机构派驻人员。日方公开声称，此举是为了学习乌克兰战场新型作战方式的经验教训。乌克兰方面表示，目前该国部分无人机已实现 AI 技术升级，能够规划避开俄军探测的最佳路径。
1: 我们的最大优势也是这套打击体系的核心，在于完全分布式部署，不存在集中指挥的中枢，作战点位遍布数十处，同时自研软件可同步协调数千架无人机协同行动。
0: 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拒绝就日方与乌克兰无人机厂商的合作事宜置评，但表示正研究所有可行方案，以获取适配新型作战模式所需的各类装备。目前高市政府正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以 AI 和无人机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是重点内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与俄罗斯方面的谈判将会恢复，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俄乌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因为乌克兰有多方的诉求，包括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俄方可以选择具体谈判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不回应。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3: 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5: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6: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2: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组建60年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2024年9月，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洲际弹道导弹，这是自1980年后，时隔44年，中国再次公开进行洲际导弹的全程试射。
0: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中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
7: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

0: 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1: 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巨大的轰鸣震彻天地。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这张照片就是2024年9月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以后公开的照片。
2: 这个照片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点。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你看边上全是草，它并不是预先我要构筑一个完美的攻势，也说明呢，它可以在任何地形、天候、气象条件下打出我们的洲际弹道弹。第二是机动发射，你看它是一个车载机动方式，并不是依托固定设施进行发射，说明呢，它可以通过公路、铁路，包括其他机动方式到达指定地点，把导弹打出去，完成一系列作战任务。第三，冷发射，你看它整个的发射过程上下两段烟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上一段是偏浅，下一段偏暗。冷发射呢，对于保护发射装置和保护人员安全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从这张图可以看出，火箭军的机动打击能力已经达到了实战标准。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核常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那核常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先进。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中国南方大部地区降雨仍然较多，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雨势较强。
4: 广西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晚上河池、柳州两市及百色、桂林两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是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一市民昨晚用手机拍摄的画面，县城不仅有降雨，还伴有雷电，一辆汽车通过涉水路段时突然熄火停住了，而这段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行驶途中水浪涌上了引擎盖。由于县城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也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被淹区域展开救援。今天当地的雨势减弱，积水正逐渐消退。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广东揭阳市揭西县五云镇发生山体滑坡，一处公路出现路基坍塌。
5: 受雨水冲刷，该区域的路面呢已经出现了数平方米的大坑，坑的深度呢将近两米。靠近山体一侧的水泥路面呢已经出现了断裂，大面积的水泥块呢已经坠入坑中。刚刚呢一场大雨过后呢，有大量的雨水继续冲刷路基，路面有扩大塌陷的趋势。
4: 目前揭西县五云镇共有六处边坡坍塌，滑坡面积约800平方米，双向车道只能单边通行。今天揭西县降雨已暂停，相关部门将在天晴后启动路面修复和边坡加固工作。6月18号晚至19号凌晨，贵州省罗甸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242毫米，当地城区及乡镇多地积水内涝，民房进水，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当地迅速统筹救援力量开展抢险处置，截至昨晚9点，92处中断道路已恢复36处，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从18号晚上到19号上午，安徽滁州市定远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定远县一主干道出现积水，有涌入沿街商铺的情况。
6: 当时雨下得很大，都撤不开，水就进家了。
4: 当地的民居、地下车库同样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采取多种措施，及时清理积水。气象部门预报，21号至22号，定远县大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关注雨情，及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0: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0: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2: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3: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2: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4: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2: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您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9: 没什么事儿，

0: 这辣就一点了吧，
1: 两两吧，
2: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再生变数，双方原定19号举行的谈判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而推迟。美媒最新披露，伊朗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而美总统特使已在前往瑞士途中。美伊谈判能否在规定的60天期限内谈成？美军正式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与此同时，美国防长当面斥责欧洲盟友在对伊行动中不提供支持。美欧翻脸，中东棋局下一步怎么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再生变数，双方原定19号举行的谈判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而推迟。美媒报道称，伊朗方面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而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已经在前往瑞士途中，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电子签，双方进入技术性的谈判阶段，但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代表团推迟了赴瑞士的行程。谈判一同时，大西洋彼岸却是硝烟弥漫。北约防长会上，美国防长当面斥责欧洲盟友可耻。近期美媒还披露说，美国要将战略轰炸机和航母撤出欧洲，美欧公开翻脸，中东棋局下一步怎么走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相关话题，也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原定举行的美伊谈判预计将在当地展开。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到达瑞士，他同样将参与谈判。预计美国副总统万斯将率领美方代表团。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不过，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做不到，美方会采取一系列让其难以接受的举措。关于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推迟。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哈提布扎德强调，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另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称，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红线，伊朗不

0: 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不过以色列仍未停手，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一天，黎巴嫩媒体曾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也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参与伊美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21号将在埃及举行会议。
1: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欢迎您。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欢迎。
2: 你好。
1: 那么其实前面也谈到了，说这样的一个原定于19号的谈判，因为以色列的行动导致推迟或者延后。那现在看呢，美国官方的说法是白宫后勤方面的问题导致万斯出美国的行程往后推了。那包括副总统万斯，包括库什纳，还有我们看到的威特科夫这样的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要去谈这样一个问题，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另外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断在去和将去的过程当中，接下来这样一个谈判是否还可能有其他变数？
3: 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就是一个已去未去，一个是将去未去，然后特朗普说这凸显伊朗人很着急，但是呢我们看到情况似乎正好相反，之所以派出这么高级的一个代表团，感觉就是美国人很着急，急什么呢？急于达成协议，急于停止战争，急于宣布成果，简单来讲就是急于脱身。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一次搞了一个大协议出来，然后呢是瞒着所有人，瞒着包括瞒着以色列，包括瞒着真主党，包括瞒着这个共和党，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自己非常的着急。因为我们看到从2月28号一直打到现在，美国确实用了很多的办法，军事上没有成功，经济封锁没有见效，北约盟友没有下场，那么特朗普怎么办？所以现在着急的是特朗普，而不是伊朗。这个协议成了之后呢，除了万斯说这是美国人民的胜利，结果我看到几乎大多数评论都说这个似乎对于伊朗更为有利。所以这个协议现在开弓没有回头箭，它已经成为了特朗普的一场政治豪赌。怎么赌？所以他很着急，我要派我的人去，然后希望赶紧达成一个东西。但是呢，大家都不认为这个协议就会一帆风顺。那么今天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非常脆弱。原因很简单，伊朗坚持说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那么最近2天，黎巴嫩跟以色列之间的战火不断的升级。那么伊朗的代表团就说，只要黎巴嫩不停火，那我就不会派人。所以这个情况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那么今天我看到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紧急前往德黑兰进行斡旋，我们要看他的结果。这个谈判照现在这个情况看，有可能被推迟，也有可能被取消。
1: 像刚才廖先生说的，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到底谁是主动谁是被动，似乎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过程。那就在我们直播的前夕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美伊在关注甚至全球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在解除封锁之后又宣布被关闭了。那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前面短片谈到特朗普说有60天的这样一个谈判的窗口期，实际上只有2个月的时间。那么他也威胁说如果谈不成将继续行动，那这是在施压还是说给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特朗普讲了最后时刻，讲了最终手段，实际上跟之前的极限施压的口吻和格式完全相同，不排除呢是一种谈判的策略。因为特朗普提到如果60天达不成协议，我们不得不做一些伊朗不高兴的事儿。实际上呢，从口气上包括行动上去看呢，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如果伊朗不高兴，美国也未必高兴。按照目前14点条约，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方面也必将陷入尴尬，而且很多条款目前在这个双方的谈论过程中，包括讨论过程中，依然有很大的障碍。如果14点全部推翻，美国的战略位置，包括今后的走向，也会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美国国内对这份所谓的14点谅解备忘录也有自己的反对观点，甚至声称里根总统将在地下也不满意。所以通过目前看呢，在美国国内，这份协议并不是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一份协议。如果伊朗真的不高兴，完全 全推翻，美国这个态度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第二是伊朗现在就不高兴，您比如现在在黎巴嫩作战行动依然在持续，停火只限于局部停火，如果下一步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产生多轮连锁反应，引发伊朗以色列之间的攻击，甚至是美国下场，都会产生美国不利的影响。特别是穆迪塔巴声称这份协议我并不满意，由于支持国家行为我同意这样做，也说明呢这份协议对伊朗而言也不是100%的一个状态。第三，如果双方爆发冲突或者采取最后行动，双方会都特别不高兴。按照目前美军在周边的部署行动正在逐渐减弱，要想重新恢复空袭作战行动难度极大，特别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包括其他点位的一些机场，它的加油机已经开始撤离。如果加油机、运输机开始撤离中东，这个信号比较明确。你像开战之前，大量的加油机、保障飞机进入中东，这是开战的信号。如果现在加油机包括其他飞机撤离中东地区，说明美国无力再战，所以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正在逐渐降低。特朗普对于态势的这种判断，以及对伊朗的口气威慑的这种成分略大一些，很有可能是一种谈判策略。
1: 那另外我们看到，其实在美国和伊朗要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些媒体把以色列行为打作引号的搅局者的行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观察到其实伊朗方面也是多次表态说，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关于黎巴嫩问题是一个核心位置而非是附带位置的问题，而且提到如果说以色列无法落实这样一个停火的行动，那伊朗方面将对等行动。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开篇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又在多轮的这样一个互袭，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个缰绳或者约束力到底有多少？
3: 美国能否管控住以色列，实际上已经成为美伊谈判能否进行和落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话题。但问题这也是恰恰是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我以前在跟以色列学者交流的时候，我曾经比喻说，我说美以关系就像父子关系，但是对方就直接反问我，谁是爸爸，谁是儿子，所以这就是美以之间特殊的一种状态。那么今天我想利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形容，那就是现在美以之间似乎是一个夫妻关系，但是呢正在闹离婚，原来有多好，现在就有多差。双方之间的矛盾因为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分歧，主要就是在是否停火这个问题上。现在以色列国内55%的受访者都坚决反对这个协议，那么以色列国内的媒体说的更加尖锐一些，有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投降，有说这是另一场10月7日的行动，还有像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直接就说以色列不是邦交共和国，邦交共和国就是美国的附庸，他是坚决反对的。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的处境就很尴尬，他因为没有立场鲜明的反对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协议呢，结果我看今天早晨的一个民调，说59%的人说内塔尼亚胡你不要参选了，你干脆退出政坛得了。那么内塔尼亚胡就成了您刚才所说的，他除了成为一个搅局者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选择。然后我看到华盛顿邮报公布的最新的情报评估，就是美国人也认为以色列几乎不可能停止在黎巴嫩的战斗，相反可能会升级跟真主党的一个冲突，就是因为内塔尼亚胡为了赢得秋季的一个选举。那么怎么去约束以色列现在就很难搞，首先就是一个外交上怎么说呢，就是看特朗普到底有多大的施压。这一次他在G7峰会上他说没有美国就没有以色列，对吧？然后呢万斯又公开的在记者招待会上讲，全世界只有特朗普同情以色列。如果我是以色列人的话，我肯定不会骂特朗普总统。然后还说你以色列2/3的武器都是美国纳税人买的。言下之意呢，除了外交施压之外，你再一意孤行的话，我可能给你断供，我停止对你的军售，停止对你的武器供应，我可以冻结对你的关键的情报共享。我还可以像杜老师所说，我把这个军事部署我干脆撤回来。那么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的。那前两天之所以特朗普内塔尼亚胡在临行动前一小时停止了对伊朗数百个目标的袭击，当时就是因为特朗普打了个电话直接告诉他，你要打的话要做好了孤家寡人的准备，我肯定不帮你。所以未来看怎么约束以色列，能否约束以色列，这是最大的一个关键。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

0: 数十年来，这样一个黎巴嫩真主党也成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屏障。包括内塔尼亚胡曾经也说过，说也直到24年年末的时候，真主党被削弱之后，才考虑真正的准备对于伊朗的动手。那么现在看到，伊朗对于黎巴嫩地区，尤其黎巴嫩南部地区，是边打边停，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也是跟各方在斡旋。您如何来看这过程当中，以色列的准备和目标？
1: 以色列目前呢，在黎巴嫩地区的作战行动始终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最近几天特别停火以后，攻击力度强度和之前相比有提高的趋势。以色列之所以采取边打边谈，大概有这样几个意图。首先是这个试探美国能否管得住，如果能够约束以色列的作战行动，特别是通过总统、通过副总统以及通过各种支持，能够让以色列放弃作战行动，这样呢有可能会有所收敛。但目前作战行动在持续，尽管美国发出了警告，但是实际动作微乎其微。那么下一步如果在装备弹药以及情报方面减少援助，这个行动有可能会陷入帝国状态。第二是试探伊朗能否忍得住。按照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在黎南部的停火已经成为主要条件。如果伊朗一定要对真主党负责，这样反击行动包括对以色列打击行动有可能会持续。但是多轮连续攻击，他发现伊朗并没有动手，如果下一步持续进行攻击行动，伊朗是否做出更加有力的反应？一旦伊朗有反应，有可能会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这点以色列要想得个答案。第三呢，是试探真主党能不能撑得住。如果按照目前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他36师正在进行攻击行动，而且按照伊朗方面声称宣布停火两天内他有83次攻击，而且这个黎巴嫩包括其他的一些媒体报道，3月2号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地区的作战行动已经造成3980人死亡，12000人受伤。如果持续进行攻击，采取去军事化、去据点化，对真主党的作战行动削弱能力将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如果借助伊朗没有插手，进一步强化作战行动，会对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地区的部署有严重的影响。
0: 同时我们来关注海峡方面，看到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已经称解除了对于伊朗海上的封锁，而伊朗方面则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新规。来看相关内容。
2: 当地时间1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19号，据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创下自4月中旬以来的单日最高通行量。有报道称，在战事期间，单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长期仅为个位数。3个多月的冲突导致约500艘商船滞留。另据彭博社汇编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已有11艘油轮驶离伊朗位于阿曼湾的恰巴哈尔港，合计装载约2000万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新规。当地时间19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过境船只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另外，新规还包括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有必要确保船舶通行安全并防止碰撞等。
0: 好，我们再看到新华社一个最新的消息，说伊方官方表态说将派代表前往瑞士进行相关的谈判。那么前面我们也是一个最新的消息，说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暂的开放之后进行了关闭。短短的这样的一点时间，我们看到其实成为4月中旬到现在单日之内通过海峡这样的一个能源运输船最多的一天，而且国际油价呢也是应声进行了调整。那现在一方面看到是要去谈，另外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同时也要出这样一个航运的新规，包括说60天之内啊，伊朗方面不再收相关的费用，这一系列。

0: 释放的什么信号呢？
1: 特别复杂，
0: 嗯，
1: 来回反复，
0: 嗯，
1: 因为根据这个协议呢，本来说协议签署之后，商船通行立即放行，
0: 对，
1: 然后伊朗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一个规定，啊，包括48小时之内通报，然后60天之内免费，30天之内完全恢复，等等等等，这是伊朗履约的这么一个表现。但是呢，因为这2天因为利益冲突，因为谈判各种一波三折，
0: 嗯，
1: 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协议凸显了它的脆弱性，
0: 嗯，
1: 啊，毕竟大家之前对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落实都是抱有高度的怀疑的，
0: 嗯，
1: 因为美以伊三方各种矛盾丛生，然后又因为黎巴嫩的问题，然后双方之间没有基本上的一个信任，所以双方都是在等着对方先采取一个行动，逐渐逐渐的一点点的一个恢复信任。那么这个信任能够建到什么程度，这个协议在60天之内能不能进一步的落实，我们实际上都是持一个比较非常怀疑的一个态度的。那么这一次海峡的开与关就凸显了这么一点。那么第二一点呢，我觉得这有可能成为啊，或者表现出美以伊三方之间复杂的这么一个关系。怎么讲呢，就像人怕大象，大象怕老鼠，老鼠怕人，这么一个三角关系一样。现在美国最怕伊朗封海峡，然后伊朗呢最希望伊朗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但是呢以色列可能最担心美国向他施压，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相互忌惮的这么一个关系，谁能控制得住谁这个很难讲。因为如果这三角关系的话可能还稍微简单一些，你如果再加上黎巴嫩的话，黎巴嫩真主党自己也说了，以色列不受协议的限制，我也不受协议的限制，以色列只要打我，那我就要进行反击。以色列说停火不行，你的前提是必须撤军。所以从三方一直变到四方，未来这个协议能否怎么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第三一个呢，从这个事情上，这个反复上，就能看出来霍尔木斯海峡的重要性。啊，这个重要性我不是说通航的重要性，而是各方博弈之中作为一个杠杆，作为一个工具的重要性。那么伊朗认为这是自己手中的一个法宝，而且它不像核弹，按下按钮之后出去再也回不来，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对于伊朗来讲就像一个拉链，对吧？如果美国不答应，我就给它拉上，
0: 可以微调，
1: 对，可以调的，这是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很有可能海峡的开关就成为一个新的常态。
0: 好，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看到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呢18号批评部分的北约盟友可耻，称这些欧洲盟国未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对美国提供帮助。来看相关短片。
2: 6月18号，北约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美防长赫克塞斯在会上当面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此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便利，并称这些盟友的做法可耻。他说，美方将密切关注哪些盟友在关键时刻说不、说也许或观望。赫克塞斯同时宣布，将审查美军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赫克塞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为期至多半年。赫克塞斯警告称，部分国家将在这项审查评分中面临不及格。据称，美方近期曾表示，将通过北约兵力部署模型削减战时北约可调用的美方作战资源权限。近日，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根据美方本月初向北约提交的一份书面文件显示，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一点必须改变。北约官员和其他成员国普遍认为，美方此举旨在惩罚欧洲各国在伊朗冲突中对美支持不足。
0: 那赫克塞斯公开表达不满的目的是什么？
1: 首先就是要敲打北约，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北约盟友从不下场，闹得美国特别生气，公开谴责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然后直接说我要退出北约，然后夺取格陵兰岛等等等等。第二一个呢，就是故意羞辱，因为他一直认为北约就是个纸老虎， 那么这一次战争凸显了北约盟友之间的一个分歧，然后美国进一步强化了盟友无用论、万恩负义论。那么第三一个呢，有可能是要秋后算账，因为战争要结束了，据说美国人搞了一个好盟友名单和坏盟友的名单，那么现在可能要为期半年的时间里，我要给你们一个敲打。
0: 那另外呢，其实谈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在北约军事部署调整之后，对于整个北约尤其是欧洲地区会有什么的影响？
3: 撤离大物件呢，是影响战略威慑能力，因为在整个撤离的列表中，包括战略武器，像航空母舰、战略轰炸机，包括核潜艇，因为这些战略威慑武器装备，如果一旦离开欧洲地区，那么战略威慑能力会明显降低，说明美国呢，目前正在欧洲地区制造战力板块真空。第二呢，是撤离小物件影响实战能力，像 F-16 战斗机、F-15 战斗机，包括其他战术型武器装备，如果大量在欧洲基地撤离，那么它的实战水平将会进一步下降。因为如果前线纵深搞对抗，那么武器装备的密度是核心，是重点。如果这个方向出现密度降低、规模下降，在未来作战行动中，实战水平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0: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大家来看天气，盛夏将至，天气表现越发激烈，高温、暴雨、强对流成为天气舞台上的主角。明后两天呢，副热带高压稳定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位于副高边缘的像广西、贵州、长江中下游多地呢，主要是有强降雨出现。同时呢，像东北、华北受到冷涡的影响，频繁出现降雨和强对流。今天晚上到明天，内蒙古的东部、东北的大部会有降雨出现，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部还有吉林西部将会经历大到暴雨，同时在河南、陕西、四川、西藏以及云南、广西还有贵州，一直到安徽、浙江多地也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降雨往往会急促猛烈，要防范相伴而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华南降雨减弱，贵州的东部、长江中下游雨势进一步的增强，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将会有特大暴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6到29摄氏度。沈阳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通辽小雨转晴，14到26度；达州阵雨，24到29度；贵阳阵雨，20到28度；曲靖小雨，19到26度；石家庄晴，19到27度；鹤壁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淮安阴，22到29度；武汉阴转大雨，23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首尔小雨转阴，18到27度；东京中雨转阴，20到28度；新德里晴，29到38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阴转小雨，28到37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11到19度；莫斯科晴，12到22度；伦敦晴转阴，17到31度。巴黎晴转小雨，21到37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3到32度；渥太华小雨，13到22度；华盛顿晴转多云，22到32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
1: 从汨罗江畔的龙舟，到奥运舞台上的竞技之舟。古老的中华龙舟如何跨越山海，成为连接世界的文化符号，
2: 让德国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1: 端午节前后，龙舟船头的击鼓声在五大洲同时响起，海外华侨华人如何以桨为桥，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
3: 文化的种子不需要翻译，它会自己长出根来。
1: 本期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龙舟行四海，端午寄乡情。

0: 端午节，中国传统的节日之一，纪念屈原趋疫避邪，祈求丰收，这些古老的民俗延续了2000多年。随着华侨华人把端午节带到海外，这个节日也越来越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在南半球的阿根廷，端午正值寒冬，人们裹着厚外套在拉普拉塔河上划龙舟。
1: Thank you。
0: 在尼日利亚，华侨将端午文化带进校园，孩子们围在一起品尝来自中国的味道，体会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在意大利米兰，华人与当地龙舟队员同台竞技，共迎端午佳节。全球有许多国家地区在端午节期间举办庆祝活动。龙舟是最具有标志性与传播力的项目。体育无国界，鼓点是语言，节奏是指令。龙舟以正式比赛项目或者表演项目一次次出现在国际赛场上。2026年4月，亚洲沙滩运动会龙舟赛场，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巴赫为龙舟点睛。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仪式，在现代赛事中展现了这项运动的文化底蕴与历史传承。在海外传播，受到海外民众的广泛欢迎，离不开一群想家的人。阿根廷，距离中国最远的南美国家之一。
2: 每年的这个时候，迎接端午节的到来，在全球范围内，龙舟运动将受到最高的关注度。
0: 5月30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维亚内达龙舟基地传来阵阵锣鼓声。一场庆祝中国端午节的划龙舟活动正在举行。参加龙舟比赛的有25支队伍，共180多名队员。他们大多数是阿根廷本地人，有工人、职员、教师以及自由职业者。职业与年龄的人因为龙舟这项运动聚在一起，鼓点起落，划水向前。许多队员已经参与龙舟运动多年，从最初的好奇与尝试到持续训练，这项运动

0: 组织者是阿根廷龙舟协会会长刘金刚，他是辽宁抚顺人，曾是一名帆板运动员，20多年前来到阿根廷。2018年，阿根廷的华侨华人从中国获赠了4艘龙舟。刘金刚承担起招募龙舟队伍的工作。公告发出后，当地侨界反响非常热烈，然而300多人报名，却没有一个人划过龙舟。他们想出一个土办法。
1: 开始。
0: 在超市仓库里，用货筐当座椅，铁锹当桨，塑料桶当鼓，不懂动作要领，就对着网上视频一点点学。
1: 他鼓声一下去，你马上下进去，提上来，身体往前挺。完了之后再
2: 标准，标准，
1: 差不多是1、2、3回来，1、2、3，可以看到互相。
3: 第一次我们组织训练的时候，各种滑法都有。有的跪着滑的，有的站着滑的，有的还想说把这个龙舟要放在中间的。
0: 为了更好地适应这项运动，刘金刚带着几位侨胞专程回国，到华侨大学集训了半个月。
4: 你要注意，尽量往前看，就是要下腰，然后就基本上。
0: 老师告诉他，龙舟运动在南美洲发展比较慢，如果能在阿根廷大力推广，对推动龙舟成为奥运比赛项目意义重大。
3: 所以他跟我讲了之后呢，我就很想说把这个项目在阿根廷，在南美把它做好做起来。
0: 2019年春天，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德罗港区，拉普拉塔河上，4艘龙舟穿过地标女人桥，那是阿根廷历史上第一次龙舟赛，12支华人龙舟队参赛。岸上，数万阿根廷人第一次领略到龙舟的魅力，
3: 所以把我们第一次龙舟赛一下就走红了。当时这个观众啊，还有阿根廷的媒体，都去报道我们这个活动。一下这个就在阿根廷这个就掀起的一个学龙舟的热浪。
0: 如今阿根廷龙舟协会已有超过5000名成员，95%是阿根廷本地人。协会在12座城市建立了训练基地，每年举办6到8场大型比赛。2023年，阿根廷龙舟协会获得了阿根廷体育界的最高荣誉奥林匹亚奖。
5: 我们包的粽子有2种，一个是肉粽，一个是甜。
0: 每年端午节，龙舟协会都会组织部分华人会员提前一天包好粽子，第二天带到赛场。起初阿根廷队员只是觉得好吃，后来他们开始主动问为什么吃粽子，屈原是谁。再后来，点睛仪式上，阿根廷队员们会自发地排队上香鞠躬。刘金刚说，他们现在都能讲几个有关端午或者龙舟的故事。

舞时节，龙舟的鼓声不止在阿根廷的河畔响起，也在巴西、智利等南美国家的水面上回荡。一次次挥桨之间，古老的节日不再只是华人记忆中的乡愁，也成为当地人热衷参与的体育活动。6月14日，圣保罗中巴龙舟竞渡活动开赛，这是中巴文化年极具传统特色的活动。

0: 我们在龙舟比赛之前已经训练了两个月。
1: 吴军彪来巴西已经20年了。2025年，他加入青田龙舟队，今年第二次参赛。过去两个月里，队员们每个星期天都会到这里训练。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重在参与。
1: 从2024年第一届龙舟竞渡活动开始，李文云就加入了龙舟队。圣保罗首届龙舟竞渡活动正是由他所在的巴西瑞安商会参与策划。
2: 也是这一次啊，第三届有一支巴西的那个队伍参与进来，对于我们弘扬中国龙舟文化特别的重要，也特别感谢这次巴西友人的参与。
1: 珍妮特是巴西龙舟队的鼓手。
3: But dragon boating is something fantastic because it's for everybody. You can paddle on a dragon boat. Young people, you know, children up to very senior ages.
1: 这项集体运动成为一些队员的精神支柱。在一场场训练和比赛中，他们也感受到了团结协作的龙舟精神。在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大部分来自浙江和福建。龙舟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是童年的记忆。管伟，米兰中龙龙舟俱乐部队长，来自浙江温州。在他的家乡，曾有人写诗描绘家乡龙舟盛况：一村一船变一帮，处处起脚争飞扬。2018年，他创立了龙舟俱乐部。最初只有十几个会员，如今已经有57名华侨华人参加。另外，在当地很多城市，意大利本地人也成立了龙舟队。起初，刚加入俱乐部的华裔青少年和意大利民众，对端午节的概念仅仅停留在可以品尝中国美食，对于划龙舟的参与度并不高。一些当地民众还是习惯于单人或双人的皮划艇运动，于是他让更多人先体验，再找兴趣，把中国的龙舟文化介绍给大家。
4: 这些年过去了，年轻的人愿意把我们的一些文化、我们的一些习惯、我们的一些美食，让他们去体验。让我那么文化，让他们去感受，这样子才互相能更多的了解。
1: 在中国，端午划龙舟不仅是为了纪念古代圣贤屈原，它更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协作的精神。龙舟比赛通过多人的团队协作，让家庭、朋友在一起，紧紧相连，并肩前行。在一声声的船桨击水声中，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和华裔青少年感受到龙舟文化的魅力，
4: 也是让我们的下一代更加了解这个我们这种传统的节日，还让更多的意大利人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是就是我们也是很爱我们的家庭，也是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节日。
1: 2026年6月6日，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米兰端午龙舟友谊赛。9支中意企业员工队伍同场竞技。
5: Siamo una città grande, una città accogliente, una città che vuole l'integrazione, che ha fatto dell'integrazione una cifra importante. Il fatto di continuare a contaminarsi con altre culture è soltanto un arricchimento.
6: È sicuramente un movimento.

0: Movimento che può crescere tanto, ha grandissime potenzialità. Come ti dicevo, i cinesi sono fortissimi in questa disciplina e noi possiamo solo che imparare da loro e queste gare penso che facciano alzare anche il livello.
1: Guan Wei 看着俱乐部的华裔青少年们，从胆怯到如今坐上龙舟共度远方时，他相信中国的龙舟文化将在下一代人手中团结起来，传向更远。远并不意味着隔阂，山海之间文化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从意大利清澈的湖畔到尼日利亚厚重而热烈的土地，中国的端午节也成了非洲当地民众追求时尚的节日。
2: 这一包多少张？
3: 50张。
2: 50张、那我们300人，当天活动有300多人吧。
4: 好，这蛋黄啊。
1: 2003年，倪梦晓从温州来到尼日利亚，经过20多年发展，他在当地创办了一个华人艺术团。每逢端午，他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把来自中国的节日记忆带到当地人身边。这一天，倪梦晓带着提前买好的食材和家人一起来到一所当地小学，现场教孩子们包粽子。
2: 粽子，
5: 粽子，
2: 粽子，
5: 粽子，粽子，
2: 那个家长慢慢有的小小
5: 他吧，
1: 一把糯米，几片粽叶，在孩子们略显笨拙的手中被慢慢裹成三角形。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堂手工课，更是一次触摸中国文化的开始。孩子们在好奇中认识端午，也在欢笑中对遥远的中国产生更深的期待。
4: 有来搞没？送走。
6: 最触动我的是一个男孩小心翼翼捧着自己包的粽子，跑到我面前说：“团长，这个我要带回去给妈妈，告诉她这是中国爱的米饭。”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文化的种子不需要翻译，它会自己长出根来。
1: 校园里，尼日利亚当地的舞蹈随之响起，这种舞蹈通常只在重要节庆时才会跳。今天在这片热烈的土地上，倪梦晓的艺术团和学校的孩子们用最质朴最真诚的方式为端午节起舞。
2: 屈原 almost 2005 years ago is 屈原 is 诗人 is poet。So this man is like their own country, and the country and the sofa needs too much.
1: 也许孩子们还不知道谁是屈原，但一颗亲手包下的粽子，一次中文学习的体验，一场共同参与的节日庆祝，已经在他们心里悄悄种下了理解中国、亲近中国文化的种子。
7: Today I had a wonderful experience. When all these Chinese people came to the school.They tell us how to make their like food, tante, Chinese tante. It was very wonderful. That's like my favorite meal, moi moi. And also their language. When they were saying it was wonderful, and I think I want to learn more. Like, so like, maybe if I travel, I will experience more. Thank you.
4: Michael. Oh, sorry. Breakfast.
1: 在马来西亚沙巴，第11届沙巴华堂国际龙舟赛吸引了众多龙舟队参赛。当地华人社团自20世纪就开始组织龙舟活动，如今，沙巴华堂国际龙舟赛已成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龙舟赛事之一。端午节前夕，第3届法兰克福国际龙舟赛 在德国美因河畔举办。

0: 数千名当地民众、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齐聚这里，共同见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18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陕北老腰鼓表演、皮影戏、川剧变脸，富有民族特色的湖南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浓浓的东方韵味给现场观众带来原汁原味的视听体验。
1: 我们这次把衡山老腰鼓带出来，不仅是中国非遗文化走向世界，也是我们自信的一种表现，也让德国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美音和尚，百舸争流，桨影翻飞，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竞赛与交流中增进理解，共同为促进中德友谊和亚洲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注入新的活力。人们因龙舟相聚，因文化相知，因友谊相连。
2: 但是现在龙舟的文化的精神已经不仅仅限于国内，也是在五湖四海大家都广为接受。我觉得现在也体现了我们现在时代的一种精神，就是我们要同舟共济，在面对共同的挑战困难，必须大家得齐心协力，跟着同样的鼓点来那么共同迈向劈波斩浪吧，迈向共同的目标。
0: 在英国索尔福德市，第12届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吸引近万人现场参与。活动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中英民间的友好交流。本届龙舟会共有50支队伍参赛，中外选手们在竞争与协作中感受龙舟运动的魅力。
3: We've come down here to have a fantastic day racing in this Chinese Dragon Boat Festival. Really enjoy it, really enjoy all the culture of China coming together in Salford Quays. Brilliant, really enjoyed it.
4: Chinese people seem to have amazing sense of community and I do admire that.
0: 主办方还组织了武术、舞龙舞狮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演节目。许多英国民众现场品尝粽子，通过美食了解端午代表的历史与文化。
5: So it looks like a glutinous sticky rice with like a pork, slow cooked pork.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when I was unwrapping it, so it's really delicious. It's got good flavor to it. You can tell it's been made with a lot of care.
0: 端午文化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让越来越多海外民众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世界各地，每一场龙舟大赛之前都有一个仪式必不可少。点睛是龙舟赛前的重要仪式，人们以笔点亮龙头双目，祈求比赛顺利、平安吉祥，点下的是祝福，也是出发前的郑重提醒，登上龙舟便要同心向前。点睛是一个复灵的过程，在中国哲学中，眼睛是神的出口，龙睛一点意味着这条船从物变成了灵，这背后是中国文化中万物有灵的朴素信仰。点睛点的不仅是龙的眼睛，更是每一位划桨人的心。它提醒所有登上龙舟的人，你们即将出征，你们是同一条船上的战友。一条龙舟，20个人甚至更多，鼓声一起，所有人的动作必须整齐划一，桨入水的角度、发力的节奏、身体的起伏，任何一处迟疑都会影响整条船的速度。在同一个鼓点下，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为同一个目标奋力划桨。龙舟比赛比拼的不只是力量，更是默契、信任、 和协作。从阿根廷到巴西，从意大利到尼日利亚，从卢森堡到塞尔维亚，从马来西亚到德国，华侨华人把龙舟带向世界，也把端午文化带到更多人的生活中。2009年，端午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今天，龙舟运动正在世界各地激起回响，人们在劈波斩浪中感受中国节日，也在并肩划桨中理解团结的力量。龙舟划过水面，浪花很快会散去，比赛的名次也终将成为片刻的记忆。但那些一起握桨、一起发力、一起欢笑的人，会记住这个节日带来的相遇。龙舟向前，靠的是一船人的齐心协力；文化远行，连接的是不同民族共同奋进的心。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

0: 看详细报道。
1: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刻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4: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基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0: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5: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2: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6: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7: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9: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7: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1: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2: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

0: 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1: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0: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5: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6: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5: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 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十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7: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5: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8: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3: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9: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10: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3: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11: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12: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13: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4: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4: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啊，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3: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5: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3: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6: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3: 守正不守旧， 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箱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17: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箱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车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3: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箱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8: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2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4: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18: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13: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18: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19: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18: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3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
0: 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0: 宪法第九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

0: 反对修宪。
1: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3: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3: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您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0: 格力真好。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老师，谢谢，
16: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0: 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
23: 那
22: 不去哪儿啊？
23: 没什么事
19: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7: 吧。收钱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本该挺拔的青春脊梁为何早早亮起衰老红灯？
1: 我们的脊柱就像一栋大楼的承重墙，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不那么坚固。
0: 胸口莫名疼痛，肢体酸胀发麻，哪些才是脊柱老化的信号？
2: 脊柱是僵硬的，你的腿一定是迈不开步的。
0: 冷热刺激，姿势不端，谁才是加速脊柱衰老的罪魁祸首？
3: 只要天一冷，风一吹，就跟针扎子一样疼。
0: 骨刺是身体的负担，还是自我修复的智慧？
2: 把骨刺当作我们人体的一个补丁。
0: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别让脊柱早衰老。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主持人季萌。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4: 首先呢，我们今天先来认识一下到场的三组嘉宾。
5: 季萌，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带来了一组影像图片。请大家猜一猜这个脊柱的主人他的年龄是多大。来，请看大屏幕。我给大家先讲一讲哈，其实我们的这个脖子呀其实是有一定弯曲的，这个曲度非常关键哈。你看这个脖子呀，不是说哎呀直直的特别好。那这个颈椎大家就看一看他的年龄是多少。
6: 我觉得应该是40岁左右。
7: 骨头都长刺儿了，曲度都没了，起码得65岁以上吧。
8: 我觉得应该是75岁左右。
5: 这个患者他的实际年龄只有19岁。
4: 19岁，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19岁颈椎的磨损程度能这么大呢？
5: 我觉得呀，我们特别有必要请一位跟脊柱打了多年交道的专家帮我们来现场答疑解惑。
4: 没错，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曹鹏教授，欢迎曹教授。
9: 颈痛腰痛莫惊慌，科学护脊有妙方。大家好，我是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脊柱外科的曹鹏。
4: 曹主任，19岁这本该是脊柱最健康最强韧的年纪，为什么会老化成那样呢？
9: 有一项涉及到3000多例没有症状的一个人群的筛查，20岁人群的椎间盘的蜕变在影像上已经有表现的占到了33.9%，而椎间盘的膨出呢也占了将近20岁这个人群的30%。这背后主要是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呢遗传的因素，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息息相关。当这两个因素合二为一的时候，就会加速我们年轻人老化的进程。
4: 现场的嘉宾，要不然演示一下你们平时看手机

0: 来了。中国成年人群中，颈椎退行性病变总体患病率为10%至15%，患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以往脊柱退行性病变多发于中老年人群，但最新数据显示，40岁以下人群已成为腰椎间盘问题的核心人群，占比超60%。脊柱老化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预防脊柱退行性病变，必须从现在开始刹车。
1: 谢谢康康的介绍。
2: 其实康康刚才讲到一个关键词，叫做脊柱的退行性病变。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曹主任和我们现场的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自测一下我们的脊柱究竟是几岁。
3: 第一个测试啊，非常简单，10秒握持实验，大家伸出双手，用力攥拳，全速打开，算一次，10秒钟的时间，尽可能快的去做，看大家在10秒钟的时间能做多少次。
1: 准备，3、2、1，开始。
3: 尽可能的快，全速做。大家心理记住，全速做，全力冲刺，全力跑，一定要使劲。快要撞线了，从我们主持人报个数：
2: 23。
4: 18。
5: 27。
3: 27。
6: 22。
3: 漂亮。当我们的颈椎非常好的时候，不要低于20次。如果您少于了20次，会引起我们一些紧张，代表着我们的功能可能也有一点点，那就不如那些做了27次还很轻松的人。这个指标呢，只是反映上来我们颈椎对我们双上肢精细活动障碍的一个影响。我们第二个测试呢，是测试我们胸椎的相应程度。
2: 来，我觉得有必要请我们这位小哥哥来哈。刚才呢，颈椎你是全场最低分，胸椎一定要争口气哈，给自己多得几分。
4: 我加油。
3: 我们先做好双腿自然的垂直，我们有个90度啊，夹住气球，双手抱肩，转身，转到你最大不能转的地方。好，停1秒钟，这就开始这样的表情了。
1: 坚持住，
2: 看你能不能看见我。
3: 好，来，加油。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小哥哥他往这边转的幅度明显是多于这边的。那向这侧转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的活动度是达标的。往这侧转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受限了。有什么不舒服吗？
6: 就是肌肉抻着有点
3: 抻着慌。老先生快70岁的人了，所以这个胸椎的活动度，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1: 祝贺您。
3: 腰椎呢，也很简单。一条腿站立，迅速地闭上眼睛，5秒钟，看你能不能维持平衡。闭眼睛，5、4、3、2、1。好，我们有些嘉宾在开始的第1秒钟闭上眼睛那一刻，立刻站歪了。有的人呢是在拼命地晃来晃去，维持平衡，就像那个波浪鼓一样。
1: 曹主任，那这个测试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3: 长期腰痛的人，在你闭上眼睛的那一秒马上就要点地，因为腰痛让我们的本体感觉缺失了，或者5秒钟就摇摇晃晃在找那根天线，因为平衡感它失去了。所以这个实验呢，很好的能够反映出来我们本体感觉的实质的质量。
1: 刚才的3个测试，你看我们现场很多人都没有达标啊。
6: 对，
1: 有人说腰疼那就做一个按摩，颈椎不舒服就再揉一揉。
2: 对，
1: 其实没那么严重。
3: 很多人认为啊，脊柱的老化仅仅是在骨头上的一些变化，一些肌肉的僵硬，其实呢，这些呢还是比较表层的。我们真正担心的脊柱的蜕变或者老化，是从我们的表面变成了我们里面神经的压迫，而一旦神经造成了压迫，甚至会危及我们的生命。
7: 危及生命，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吗？
2: 那接下来啊，能不能请您用这个 AR 的形式帮我们深度解析一下我们的脊柱，然后一起让我们看看我们这根大梁在老化的背后，它究竟蕴藏了哪些危及健康的风险呢？
3: 脊柱的结构不仅支撑我们骨架，它最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保护我们的神经，就是我们的脊髓系统。我们先看颈椎，颈椎有7节，当我们受到影响的时候，影响的是双上肢的麻木，手部的无力，它会影响我们行走时候的平衡。颈椎也是我们的交通中枢，是我们呼吸的中枢。我们呼吸的发动的这个肌肉叫膈肌，当膈神经无力的时候，人就无法呼吸，人无法呼吸当然就会波及我们的生命安全。腰椎我们能够看到一共有5节的椎体组成，如果腰椎神经受到了损伤或者一些刺激，比较常见的是下肢的、脚背的、小腿外侧啊、大腿后侧的麻木疼痛，下面呢是像一根一根的马尾神经和

0: 从腰椎发出去的神经根，它会很大程度影响我们的大小便的功能，会让我们的患者下肢进行性的无力。所以我们当提到脊柱的老化，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神经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1: 雪冬，我发现刚才在听曹主任的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俩好像都站得比之前更直了。
2: 是啊，年龄我们挡不住，但是我们能做点什么让我们的脊柱老得再慢一些呢？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共同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环节。
1: 我们首先先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胸口刺痛像被勒住一样，别只关心心脏，可能是脊柱老化的信号。
1: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接下来3、2、1请亮灯。
3: 有几次熬夜加班，我的心脏突然的像被针扎了一样的刺痛，然后我整个的那个脖子和后背都是僵直的，所以我觉得一定有关联。
4: 脊柱和心脏前后位置差这么远，脊柱再怎么老化也不会跨过腔体去锁住心脏吧？我觉得这种说法容易误导人。
5: 我赞成。从前啊，这心脏老是这个胸闷，心内科检查了好几次啊，都说没问题，但是呢，医生啊就怀疑我啊是神经压迫出了问题。
6: 所以我说啊，年轻人看问题太简单了，你说大梁歪了朽了肯定会压迫里面的内脏啊，不出问题才怪呢。
1: 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我想请教一下曹主任，这个胸口疼是脊柱老化的信号吗？这个后背是怎么管到前胸的呢？
0: 我现在手边就是我们胸椎的模型，当我们长期的不良姿势久了以后，后方的肌群的肌肉就会有一些慢性炎症，包括小的肌肉痉挛的产生，肌肉的疼痛就会传导到我们整个的胸廓，有一种胸疼的感觉。那么还有一点，这两根细的神经是由我们胸椎发出的两根神经，最后会融合成肋间神经。那么肋间神经当受到挤压刺激的时候，肋间的传导就会把痛感往前胸上引，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多胸椎上的问题会通过肋间神经放射传导到胸前去的疼痛。
2: 那这个因为脊柱或者胸椎发生病变导致的这个胸痛，它有什么特点吗？
0: 心脏的疼痛呢，往往是一片放射性的疼痛，而我们因为胸椎导致的一些疼痛啊，往往是能够找到一些比较明确的压痛点，比如我们胸椎椎体旁开两指，或者胸椎的上方正中间我们有些韧带的压痛点。如果是我们的肋间神经传导到我们的胸壁的外侧和前侧呢，往往就会顺着我们的肋骨的缝隙有明确的感受到。那么还有一点，心绞疼痛、心梗往往跟什么有关系啊？情绪有关系。我们很多的电视剧，一个人惊慌失色，大喊一声，应声倒地。而我们的胸椎造成的疼痛跟什么有关系啊？跟姿势有关系，姿势会把它诱发出来。比如说，当我们抱颈转胸椎的时候，能够复制出来这个疼痛，这一点就提示我们可能跟我们的胸椎蜕变或者跟我们的肋间神经疼痛是有关联的。
6: 曹主任，我想问您一下啊，除了心痛、胸闷，还有其他症状，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这脊柱开始老化了呢？
2: 曹主任面前摆了五个小木偶，那您能结合这五个木偶跟我们讲一讲它跟脊柱的关系吗？
0: 这个环节就叫一个医生和五个小矮人。我们脊柱的蜕变或者老化呀，需要关照的是五个信号：酸、僵、串、麻、笨。绝大多数人啊，往往的第一层表现，脖颈、腰背很酸疼。这个酸都代表脊柱用力的方式不是那么的经济，过度的疲劳，说明我们第一层的防线很脆弱了。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小人，叫僵。很多朋友早上起来就觉得这身体啊不灵活。咱们中老年人经常讲句话，人老哪先老啊？
6: 腿先老。
0: 我认为，人老脊柱先老。人体行走的引擎其实 是在脊柱。如果你的脊柱是僵硬的，相信我，你的腿一定是迈不开步的，一定是小碎步，因为这个平衡你在找不。第三个信号，串，串代表着神经在游走，串着来的。明明是腰椎间盘突出，但是很多的患者说，哎呦曹医生，我腰可好着呢，我腿不行，
6: 腿不行，腿麻了，
0: 是因为腰上发出的神经支配的区域是在下面。哦，这也不是个好信号。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小人，麻，麻木，感觉上的缺失。很多咱们中老年人朋友告诉我什么呢？冬天爱干嘛？泡脚。
6: 泡脚，对。
0: 好，泡脚的时候他觉得呀，我这条腿觉得这个水温挺烫的了，可是我这条腿放在这盆里，我还得兑点热水，它的温度觉两侧是不同的。麻的这个感觉不仅仅是像放电一样，很多还有我们这种温度觉的缺失。麻的这个现象说明神经已经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侵扰威胁。最后一个叫笨，可不是脑子笨，很多中老年朋友那脑子比我都好，可是手脚不灵活了。有一个上海的阿婆退休了，就爱干一件事啊，打麻将。打麻将来找我看的唯一的诉求，我拿这个麻将牌会掉，这个精细的活动障碍它不行了。这个笨手笨脚的感觉就是我们神经脊髓受到了影响。五个信号代表着不同的严重的程度，不是让您自己做判断做治疗，而是更好的把这些情况能够交代给你的医生。
2: 但我觉得我还行，我好像是第一个阶段。
1: 我跟您的感觉差不多。
6: 我觉得我是哪个阶段都有。
0: 那您录完节目跟我走吧。
3: 下节目之后马上去挂你的号。
0: 好。
1: 通过曹教授的解答，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胸口有刺痛的感觉，那它有可能不是心脏的问题，而是脊柱老化的问题。
0: 是的。
2: 那对于第一个传言呢，我们给出的答案是点赞。
7: 胸口刺痛并非都源自心脏，长期不良姿势或脊柱结构性改变也会造成胸口疼的假象。心源性疼痛多与情绪相关，呈放射性，而胸椎源性疼痛则多与姿势相关，有明确压痛点。专家提醒，当出现胸痛时，建议优先排查心脏问题，再考虑脊柱因素。
1: 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传言，
2: 年轻就要动一动，不仅可以增强免疫，还能强健脊柱。
1: 哎，这个冷刺激到底是强身还是伤身呢？那大家是怎么看的？来，三二一，请亮灯。
3: 我是坚决反对这个观点的，因为有一次夏天，就是对着空调吹，然后吹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整个脖子就动不了了，僵住了，整个石化的一个状态，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怕。
8: 而且提高免疫力的方式有非常多种，没必要用我们的脊柱去冒险。
5: 这简直是胡闹啊！我的腰突的老毛病啊，只要天一冷，风一吹，就跟针扎的一样疼。什么动一动啊，这简直就是把这个脊柱啊往这个冰窖里推。
6: 对呀，老话讲，寒从脚下起，病从后背入，这是在透支健康，不是在强身。
9: 我觉得适度的寒冷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对脊柱的支撑结构肯定是有磨练作用的。
1: 这个冷刺激到底能不能强身，到底能不能延缓脊柱的衰老呢？还是请曹主任为我们揭开真相。
0: 如果动一动脊柱就能得到强健，那咱们东北地区的朋友有福了。脊柱的强健靠的是肌肉的耐力和质量，当我们的肌肉组织遇冷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收缩，收缩的目的发抖，为什么？产热。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就会变成肌肉的痉挛，会感到酸胀僵硬。我们可以拿着这个皮筋啊做个例子，当我们的温度适宜，这个皮筋的弹性非常好，这样的运转模式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的。如果我们房间的温度接近零下，那这个皮筋就会变得比较脆，比较僵。如果我们再去拉这个皮筋的时候，显而易见 它的弹性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传言显而易见是不科学的。
1: 听曹主任这么一说，我现在知道了，这动一动冷刺激不仅不能强身，反而是在透支脊柱的未来。
2: 那我们对于这个传言二，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1: 屏蔽。
7: 夏季尤其要警惕贪凉对脊柱的伤害，建议空调温

0: 度设在26摄氏度左右，室内外温差不超过7到8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颈、肩、腰背。大汗后不立即吹冷风、冲冷水澡。空调房内每小时起身活动，睡觉时用薄毯护住腹部和肩颈。日常生活中，许多被忽视的习惯正悄悄伤害着脊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揪出藏在身边的隐形危害，并根据判断亮出答案。最终得分最低的嘉宾将接受医生的特别惩罚。一起来揭开护脊误区的真相吧。大家准备好了吗？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大屏幕。
1: 睡硬板床可以保护脊柱健康，
2: 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3: 我是觉得硬板床好像不太能够保持这个脊柱的曲度，因为我觉得睡上首先是感觉不舒服。
2: 我们是3-3，
4: 我认为是一定可以保护脊柱健康的，因为我是属于从小比较听长辈的话，都跟我说你从小要睡硬板床对你的脊柱好，所以呢从小就养成了一个睡硬板床的习惯。
5: 我们的脊柱曹主任应该是有弧度的吧，可能稍微有一些软度的会更贴合我们的脊柱。
6: 腰痛睡硬板床一定是个谣言，记住一个原则，好的床不是硬而是拖，让脊柱系统很好的放松，有人替它支撑，维持我们正常的生理曲度，这样才会保证一个很好的睡眠，给你一个健康的脊柱。
2: 两错误题板的可以给自己加一分。那我们看看第二个常见的习惯是什么？
3: 不爱喝水会加速脊柱老化。
5: 喝水可能更多的是对我们皮肤可能会更好一些，跟脊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7: 我觉得不爱喝水吧是不好的，人嘛就是水做，应该多喝水才能排出一些汗液了，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6: 脊柱的老化的确跟水的成分是息息相关，椎间盘里面有多少的比例是水分，在年轻的时候峰值可以达到90%到80%，过了这个周期之后，慢慢慢慢的就没有那么水灵了。如果水分流失过多，没有补充水分很多，那么这个椎间盘就会变瘪。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得到了充分的水分的吸收，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的个子会高个1-2。
2: 知道我为什么比曹主任矮那么多了，哎，水喝少了。
3: 曹主任肯定水喝得多，
6: 水
3: 所以才长了这么高的个子。
2: 对，那我们继续哈。经常喝咖啡、浓茶会让脊柱变脆。
3: 那现在就是见证对错的时候了。
6: 对于正常人的体格来讲，咖啡和浓茶不会增加我们骨骼的流失，但是已经有了骨质疏松的这样的征兆的人，那么咖啡和浓茶那是雪上加霜。最近我们有一项超长的研究，其实每天2-3杯的茶和咖啡不仅不会对我们的骨骼有非常大的破坏影响，对我们中老年人的认知会有很大的提升。
3: 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游泳是保护脊柱最好的运动。
8: 当出现坠的时候，就是很危险的一个信号。游泳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最好的运动有一点以偏概全。
6: 我们在做一些泳姿的时候，比如说像蛙泳，比如说蛙泳的抬头，所以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颈椎管的狭窄，还在频繁的做抬头的这种动作啊，那显而易见，对我们中老年人的脊柱未必是一个好的运动。我都建议啊，咱们可以提高点难度了，就是把这个蛙泳啊换个泳姿，自由泳。
2: 自由泳，
6: 因为在自由泳中啊，它是身子转，带动着脖子转，这个脖子没有那么的拧巴。那么这个时候呢，不仅全身的肌肉在参与运动，同时呢，脖子还有适当的一个运动保护。其实在水中的运动很好，哪怕你走走路，在水中因为你卸掉了人体的自然的负荷，其实对脊柱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如果你说它是保护脊柱最好的运动，我不这么认为。
2: 叔叔您可得加油啊。
9: 加油。
2: 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脾气暴躁的人脊柱往往老得更快。
3: 这个脾气跟脊柱有关系吗？
4: 在我身边有很多脾气比较暴躁的人啊，特别激动的时候的话，动作幅度就会更大，所以我就感觉可能会老得更快一点。
6: 我认为是对的，情绪在我们现在脊柱外科

0: 经明确的纳入会是我们脊柱蜕变性因素的核心一个要素。当我们跟别人发生些矛盾的时候，往往会让你的颈肩疼痛、腰腿疼痛，雪上加霜，火上加油。而当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我就从来没有听过哪个年轻人抱怨他在唱卡拉 OK 的时候脖子很疼。
1: 所以为了自己的脊柱的健康，为了身体的健康，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来，我们看最后一道题。扭脖子咔咔响是关节复位的信号。
0: 我觉得是错误的。
1: 祝贺叔叔，这次终于选对了。
2: 突破零了。
0: 比如说我们手上没有关节脱位，但是我们如果手上一摁也会有一个关节的弹响。这个动作它会很大程度上刺激我们的椎动脉，一旦我们的血管动脉出现了一些损害，就立刻会造成一些极端的危及生命安全的事件。在我们的很多电影电视剧里面，那些特工，那些英雄想瞬间让他的对手丧失能行动力，只会奔着哪儿去啊？
1: 脖子，
0: 是因为这个地方它太脆弱。我们要极其爱惜这个咽喉要道。
3: 全场最低分还是叔叔。
1: 看看曹主任对叔叔有什么小的惩罚。
0: 其实这个棍儿啊，是来啊，让您体会一个动作：弯腰拾重物的时候，倡导的是髋发力，而不是腰发力。所以这个棍子呢，是为了帮助您找到啊髋发力的那个感觉。我们三点连成一线，后脑勺、胸椎、我们的骶尾椎，要贴着这个棍子，屁股往外撅，身子往前走。好，这里面有一个空隙，就说明他的腰背在承担更多的重力，而不是这个腿来进行弯曲的动作，不是这个腰在使劲，是这个髋在主导着你的发力。这样的话呢，我们脊柱维持着一个正常的曲线，我们的腰背部承受的负荷就很低了。
1: 叔叔，这接受惩罚之后有什么感觉？
2: 就等于不自然的话，他就离个棍子，就说明你这个腰使的劲儿，
0: 腰主在主导，
2: 应该是髋这地儿你多使劲儿。
0: 所以我们捡东西的时候也需要蹲下去，别弯着腰捡。
1: 那接下来呢，看了这个传言，大家可能会后背隐隐作痛。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传言是什么。
3: 骨刺是脊柱老化的自我修复，对身体可能是有益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1: 这怎么会对身体是有益的呢？
3: 来吧，三二一，请作答。
4: 骨刺的感觉呢，一定是一种病态的感觉。为什么它不长得平滑一点，非得长成刺，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这个说法非常非常的荒谬。
5: 对，我也不太能接受，多余的东西那肯定是不好的呀。就像是机器零件结了垢生了锈，让脊柱弯不下，然后也转不了，这肯定不可能自我修复的嘛。
6: 不仅没有用，而且还占地方，就应该拆除。
7: 我虽然没长过，但是光听骨刺这两个字我就觉得背后发凉。
2: 这绝对是无稽之谈，我这膝盖啊长了骨刺，每走一步啊它跟针扎一样疼。这样有益，那天下没坏事了。
8: 我的邻居啊，为了磨到几根骨刺，又是打针又是吃药，最后还动了手术。要是对身体有益，干嘛还费劲巴拉的把它磨掉呢？
0: 骨刺是老百姓的一个叫法，我们叫骨质增生，或者叫骨赘。你可以想象把骨刺当作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补丁，一个新的装备，是一个加强。那么接下来呢，可以利用我们现场的模型给大家呢更好的去解释一下这个现象。椎体和椎体之间其实是可以活动的，当我们椎体有些微动的时候是允许的。当我们椎体和椎体的之间的椎间盘因为退化，因为老化，高度丢失了，水分流走了，这个关节的活动呢就会加大。那从这个阶段上来讲就变得没有那么稳定。
1: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一直让它晃下去吗？
0: 如果身体识别出来，它会自动的开启修复功能。这个家伙来了，它也是我们骨骼的一部分，叫增生的骨质。往往就增生在我们这些椎体的前方，让这个关节的活动度尽量的维持它的稳定，其实是一种代偿机制。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传言我认为是可以的。
2: 这好多年呀，我们这都被误导了。他就以

0: 为是骨头上长了一根扎人的刺。
1: 嗯，曹主任，那刚才说这个骨刺它是有稳固效果，是好的，但为什么我们还会感觉到疼呢？
2: 就是这个骨锥没有长在骨头的外面，而是向里面走了，这是一个冠状面，这是我们的椎间盘，白色的是骨骼的区域，长在了里面，是神经的管道，神经的家，神经是非常脆弱的。如果这些黄色的神经里面也有骨质的增生，造成了这些神经的压迫，那一般人可受不了啊。神经疼痛是什么样的疼痛？牙疼。
3: 雪冬肯定看的最多。
4: 对，因为老百姓都说嘛，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
2: 是的，
4: 我觉得这个疼可能也轻不了。
2: 如果外来的东西很多，蚕食了它的空间，让它了进行了压迫，那就不行了。
3: 那是不是就像刚才您说的，在外面的这种骨锥是不需要管它的，它可能会跟你的身体和平相处。嗯，但是如果压迫了神经，这个我们就需要去处理一下呢。
2: 我觉得骨锥绝大多数是不需要处理的。哦，造成了这些神经的压迫，那作为外科医生要出场了。
4: 经过曹主任的这么讲解哈，我们真的是之前错怪了骨刺了。对于脊柱来说，大部分向外长的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修复和加固。嗯，那也就是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点赞。
5: 骨刺是身体应对椎间盘退化的代偿机制，绝大多数向外生长的骨刺无需特别处理，但当骨刺向内压迫神经时，会引发剧烈疼痛，甚至四肢功能障碍，需及时就医。日常可通过保持良好姿势，规律锻炼核心肌群，避免久坐与不良负重，延缓椎间盘退化，从源头减少骨刺形成。
3: 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三个场景，分别是办公室、休闲和起居。那大家每一个人挑选一个你们最熟悉的场景，来为我们展示一下，在这个场景当中，你们是用什么样的姿势休息的。
6: 我选择的是办公室场景。
4: 那您这可真是埋头苦干呢。请我们曹主任快救救孩子吧。
2: 我有几点提示和建议。第一个，希望这个桌子能够高一点，尽量的跟我们的视线平齐。视线与我们的电脑平齐的时候，我们的颈椎是中立位，我们颈椎的曲度就会得到很多的改善。
3: 对。
2: 第二个呢，这里面是有一个距离的，如果长时间的没有得到腰部的曲度的支撑，它就会慢慢的弓起来。这一步呢叫腰有靠，同时呢我们的脚，你看它是有点垫着脚尖的。我们要双脚踩地，说明我们的底盘就比较稳定了，同时呢我们双腿的肌肉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放松。
6: 之前是觉得脖子后面像一个秤砣一样，但是现在觉得头轻了很多。
3: 那我总结一下，就是眼平齐，腰有靠，脚要定，这就是传说中的坐如钟。那第二个场景，休闲场景，
7: 这个太适合我了。
4: 看看您平时在家里是怎么躺的哈？
3: 刷手机的正确打开方式。
2: 这个姿势啊，看着就舒服，确实人躺着也很舒服，姿势没有错的。好姿势，长时间也变坏了。
8: 对，
2: 坏姿势，长时间那更不好。我可以给它稍微的改造一下，沙发很浅，人呢就容易窝进去。嗯，当我们的膝关节坐着的时候，超过了髋关节。嗯，你试试看，你的腰椎一定是弓着的。
4: 是的，
2: 屁股上有个坐垫，腰上还是有一个支撑。尽可能的让我们的膝关节和我们的髋关节成一个直角是最好的。
7: 太舒服了，感觉整个的那个脊柱的话都有了一个保护的感觉，被呵护的感觉，所以就像妈妈怀里一样的啊。我先睡一下。
4: 只有这个姿势对了，我们背后的这根大梁啊才能舒服。
3: 对，
2: 阿姨自己侧睡的时候觉得舒服吗？
8: 挺舒服的。
2: 我们之前提到过床的一个标准，不是你硬，是它能够拖住你。你说软硬适中啊，现在我发现很多的床垫的厂家呀，已经标识住了，我们就选4到6度之间的。那如果没有标识硬度的床垫，我教给大家，如果翻身很困难的，这一定不是一个好床垫，过软了。所以选床垫咱就别网上购物了，自己走到线下店去试。那么与此同时呢，枕头也有一个问题。这个枕头对于阿姨来讲就有点高了，枕头过高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对吧？我们希望颈椎、胸椎、腰椎是一条直线。脚好，枕头怎么选，材质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高度是非常重要的。女生骨子架子小，那这个枕头的高度就不要太高，所以这个高度大家根据自己的肩宽。

0: 搬来测量。
1: 我们可以请工作人员给我们阿姨换一个枕头吧，
2: 这样呢反正舒服多了。
0: 哎，
2: 刚才就这儿反正有点酸。
0: 床上我们往往是人生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我们希望它维持我们自然的生态，维持我们自然的曲线。
3: 非常感谢曹鹏主任今天的讲解，不仅让我们看清了脊柱老化的隐形陷阱，更找到了科学干预的黄金手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医生刘海英。我们的脊柱就像一栋大楼的承重墙，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面承重墙可能会因为骨质疏松而变得不那么坚固。一次不经意的弯腰打一个喷嚏，甚至仅仅是起床翻身，都可能导致椎体压缩性骨折。我这辈子做了无数台复杂的脊柱矫形手术，但我一直认为最好的医学是防患于未然。今天我就把这套从预防、治疗到康复的实操守则送给大家。很多时候脊柱的坍塌不是突然就一下发生的，我们有两个简单的风险自测方法，也是每个子女应该学会的。第一个叫 OSTA 指数评估，就是用公斤体重减去年龄再乘以 0.2， 如果算出来的结果小于-4，那么骨质疏松造成的骨折的风险就很大了。第二是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的一种一分钟的风险测试，比如身高是不是比年轻时候矮了0公分以上，这往往是脊柱发生弯曲变形的早期的一个信号，或者是不是因为稍微磕碰一下就伤到了骨头，只要有一个是风险就很高了。除了这些自测方法，家里环境更是防止跌倒的第一道防线，80%的脆性骨折都是这样摔出来的。走廊和卫生间一定要安装感应灯，亮度最好在56明以上，卫生间必须铺防滑的垫儿。这些细节往往决定安危，营养是治疗的基础，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骨骼就像一个钙库，年轻的时候你存的越多，老年时候消耗的就越从容。每天要喝300毫升左右的牛奶或者吃豆制品，如果饮食摄入不够，需要额外补充钙剂，每天补充元素钙500到600毫克，总量达到每天1000到1200毫克。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个关键点，没有维生素 D 钙就吸收不了。维生素 D 就像一把钥匙，能够打开肠道吸收钙的大门。我们体内的80%的维生素 D 是靠皮肤晒太阳合成的，建议每天上午到10点到下午3点之间避开正午最毒的阶段，晒10到30分钟，露着胳膊和小腿。如果老年人出门不方便，就需要通过血液检查来评估，血清25羟维生素 D 的水平要大于30微克每升才算达标，低于这个值单纯补钙效果会大打折扣。规律负重运动可以增加骨密度，快走、太极拳、八段锦、单腿站立平衡锻炼都是推荐的绿灯运动。每天坚持快走30分钟以上，每周至少5天，可以明显的降低髋部骨折的风险。但严重骨质疏松的病人绝对不能做弯腰提重物、快速转身、猛地转腰、用力咳嗽或者打喷嚏时不扶东西，这些动作会增加瞬间的脊柱的负荷。另外不建议老人做弯腰够脚趾这样大幅度的这个屈伸动作， 安全第一。

0: 循序渐进，才能让我们的骨骼越练越结实。如果老年人真的摔倒了，或者腰背疼得直不起来，首先请别着急，如果怀疑伤了脊柱或者是髋关节腿脚，不要随意的搬动老人，更不要乱揉乱按乱捏。正确的做法是立刻拨打120。面对严重的脊柱病变甚至脊柱畸形，我们现在有极其精准的技术，比如以前被视为手术禁区的重度的脊柱畸形，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三维高精度的生理监测和先进的截骨技术，精准地把弯曲的脊柱拆解复位固定，误差控制在亚毫米级。这十多年来，我们带着这些顶尖技术为无数脊柱患者免费做了高难度手术。我们发现硬核的科技加上医者的人心，才能对患者的伤害降低到最低。其实守护脊柱健康不仅仅是医生的责任，更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共同使命。让我们将科技的力量和公益的温度融为一体，共同为我们的长辈也为我们自己的未来构筑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1: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中国医生正在用智慧不断突破脊柱治愈的边界。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一次意外，一场事故，就可能瞬间失去行走的能力。
4: 脊髓就像一个高速公路一样，它损伤以后，它这个信息就传递就受阻。
3: 小小电极如何架起神经的桥梁？主动意识怎样让瘫痪的肢体重新听话？
5: 对应的这个电极和我们躯体的激活的这些肌群的一些对应关系，
6: 它是一个基于主动意识控制的一个脊髓神经接口。
3: 看中国制造如何破解世界医学难题，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7: 大家好，我是辛凯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能够让失去运动功能的双腿恢复功能？今天呢，我就要带着大家去看一场特别的发生在毫米间的神经保卫战。而挑战这场硬仗的正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朱军明教授团队。
8: 明天就要手术了，你紧张吗？
9: 当然紧张的，这一天我们也等了好久了。
10: 多年前的一场车祸导致小张的胸椎三次截断脊髓严重损伤，虽然抢救过来，但从此再没能站起来。大脑发出的运动指令需要通过脊髓这条信号通道传递到双腿，而脊髓一旦受损，信号通道中断，指令无法抵达双腿，双腿也就失去了自主行走的能力，神经细胞再生能力极弱，受损的神经几乎无法自行恢复。过去这些截瘫患者能做的只有等待，而今天脊髓神经接口的出现让等待终于有了一些答案。
7: 在手术之前呢，我也想弄明白一件事情，这项让失去运动功能的双腿重新站起来的技术究竟是什么样子。走，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周主任，我们知道啊，最近呢，在医学领域啊，脑机接口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机械臂发出一些指令。那我们今天了解到的脊髓神经接口和脑机接口有什么区别吗？
8: 我一直是做脑机接口研究的，我们把脑机接口的意念转移到这个脊髓损伤上，帮助这个脊髓损伤畸胎的病人来进行重新的这个站立行走。我们脊髓就像一个高速公路一样，它损伤以后，它这个信息就传递就受阻。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调研以后，只有那些不完全损伤的这些病人，但是还有少量的信号传过去，这个信号不够强，它不能产生这个肌肉运动。那我们就是希望通过增强这个信号，比方说我们刺激脊髓以后，让它来募集更多的中间神经元，来形成一个新的网络，重建运动功能。所以我们针对这一部分病人来进行那个脊髓神经接口的治疗。
7: 脑机接口要解决的是让大脑能够发出指令，然后脊髓神经接口呢，其实主要解决的就是它在路上有可能会这个沟通不畅，
8: 对，
7: 可以让它传输的更好。
8: 对，你说的非常对，我带你到我们实验室去看一看。
7: 好，那我们走。这个技术它是如何发挥它的这个功效，让很多的截瘫患者恢复它的行动能力的？
6: 我们通过在脊髓的这个硬膜外去施加电刺激，

0: 够起到一个信号放大的作用，使得我们原来的这个受阻的信息通路就得到了强化，继而恢复了这个患者本来就有的大脑自主运动控制的这样一个能力。它是一个基于主动意识控制的一个脊髓神经接口。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人的主动意识去控制腿部的肌肉完成相应的功能的，那我们的这个设备就是帮助病人去恢复这样一个能力，
1: 放大脊髓信号感知患者意图。而想要完成这一整套闭环操作，一切的秘密都藏在这片电极里面。这么小小的一排电极，究竟是如何让双腿重新恢复功能？
2: 徐老师，那我们看到这个电极呢很小的，那它是如何的发挥作用的？
3: 看这个电极有点像我们的船桨，所以它的名字也叫这个桨状电极。在这个上面有两排这个电极的触点，每排触点都是8个，这一面贴在脊髓的那个膜上边。
2: 为什么当时要做这个16个电极？
3: 我们就说以走路为例，我们每一步都会经历一个站立稳住自己的重心，然后偏移重心以后抬腿，然后抬腿以后踢出小腿，然后再把重心再偏移，小腿着地以后再把重心偏转的这么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对吧？这个一系列的过程实际上在每一个小的阶段里，它所需要去激活的肌群是不一样的，大腿的肌群、小腿的肌群，大腿前侧的还是后侧的，它的激活情况是不一样的。
2: 就是每一个小的电极，它是负责不同的一些区域的。
3: 我们就需要去确定对应的这个电极和我们躯体的激活的这些肌群的一些对应关系。比方说，我们做抬腿动作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有针对性的去加强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就要让这个电极能够有效的激活髋关节的那些肌群。我刚才说了，我们有左右两侧，对不对？
2: 对。
3: 那所以我们的电极为什么也是两排的？对，它左边是管，
2: 就是
3: 更多的管左侧，右边更多的管右边那一侧。
2: 徐老师，那它被植入到体内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给它供能呢？
3: 这个是体内的脉冲发生器，我们给出去的刺激啊，它都是一种电荷的形式，放电给出去的。
1: 如此精密的电极设计，需要提前确定患者是否适合手术，以及电极的放置位置。朱主任告诉我，肌电室或许有我想要的这些答案。
2: 林主任，我们想知道这一步在做什么呢？
4: 我们会通过两个位点，一个呢是大脑皮层的一个刺激，第二个呢通过颈髓和胸髓的一个刺激，来看整个通路的运动是不是通畅。
2: 我也想接受一下这样的实验，看看如果一个行动能力正常的人体现在电脑上的波形和数据是什么样子的。没啥副作用吧？
4: 没有副作用，没有，就会抽一下
5: 牙齿，轻轻咬住，
6: 会跳一下啊，坚持一下。好，我们准备开始。
2: 很明显的一个刺激，像是有人用手指弹了一下我的这个脑袋一样。感受到有很强的一股力量打在腰椎上面，
5: 切身的感受就是说头上相对还可以，但是脚上抽的比较会
2: 是的
5: 弱一点，但是胸段的刺激会强烈一点，在相同的反应下
2: 体现在波形上，是胸椎的波形会更大一点。我的信号和那些截瘫患者他们的这个信号的体现有没有什么不同？
4: 刺激它就会有一个波，刺激就有一个波。那如果是两者都有能够在线的，在头皮上刺激有波，在颈椎上有波能在线的，那就说明整个运动通路是正常的。这一组啊，你看这个是下肢的，这个患者是因为下肢瘫嘛，这几个就几乎是平线，但是呢到了胸段以下依然是有波的，而且波比较高，那就证明了胸段以上的可能信号失联，但是在胸以下的信号依然是存在的，中间那个路就堵了，堵了以后导致这个信号没办法下传，所以要放。那至于是放在颈段还是放在胸段，根据这个做不出来的阶段我们放在那里，
2: 就是哪里的这个波动不够明显就放在哪里。经过了一系列的检测评估，影像学包括电生理的检查之后呢，对于很多的患者来说就相当于是拿到了一张通往手术的入场券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手术室看一看。现在呢，我们看到一场闭环脊髓神经接口的植入手术是正在进行的。
7: 这就是我们要放进去的电极，我们将会放到脊髓的硬膜外。
8: 我们并不是放在脊髓上面，而是我们在这个把椎管打开以后放在这个硬膜的外面，这样的话损伤就比较小，同时通过刺激也会产生相应的这种肌肉反应。
7: 左边的电极已经放到我们预想的位置了，那位置还比较理想。我们现在在测试右侧的电极，支配右腿电极。
9: 卡腰肌吗？
10: 卡腰，对，现在应该会跳了。他反正大腿的几块肌肉都是打得活的。
1: 经过3个多小时，小张的手术顺利结束。术中初步测试显示，电极位置准确，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手术只是这场漫长征程的起点。 电极能放大信号唤醒沉睡的神经通路，但重新走

0: 起来这件事需要靠患者自己一步一步练出来，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浙大二院，已经有十几位患者接受了这项手术。在小张的病房隔壁，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小患者正走在恢复的路上。
1: Vera, how was your feeling now? How old are you?
2: Eleven.
1: 今年是11岁。来到这儿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3: 到这儿已经有2个月。他奶奶说了，几乎就没办法屈髋屈膝这个动作。
1: 怎么来检查一下他目前的恢复的情况？现在抬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
3: 现在就是在锻炼他的屈髋。
1: 朱主任，他的这个目前的恢复的这个效果应该算是不错的，
3: 还不错。也有好几个病人像这样，他是其中一个。
1: 朱主任，当然我们也知道啊，做完手术不代表万事大吉了，能不能决定患者重新能够行走行动，还是需要看康复的。
3: 是的。
1: 那我看前面就是我们的康复室了。
3: 是的，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做过的这手术病人。
4: Right, OK, left.
1: 所以工作人员在不停地告诉他是目前是左脚该右脚，左脚右脚，要让他自己能够主动地发出一些指令。工程人员也根据他目前的反应和表现来看，来不停地调整他的参数。
5: 那么脊椎损伤会让他的本体感觉减弱，
1: 对，
5: 他会对自己的脚的位置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1: 其实就相当于在重新的学一遍走路哈。接受了这个手术完之后，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能够恢复到一个能够自行站立的一个程度？
5: 我们的目标的话是3到6个月，是作为我们一个术后的一个早期的康复。我们跟神经外科的医生，包括跟我们工程师，在锻炼的过程中，根据他每一个阶段不同去进行一个调整的。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四肢联动，就是手脚协同发力的可以用手的力量去代替部分下肢的力量去训练。后续呢，有包括我们像减重下的一些步行包括一些各种各样的助行器。
1: You tired? Okay, good. 看上去是比较费力气的，但这个是康复的必经一步。威尔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勇敢，也是非常的刻苦的在进行着康复训练的。
6: When you're better, which city you want to travel in China? So,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0: 从2025年3月全国首例到2026年4月浙江省首个脊髓硬膜外电刺激手术临床研究病区正式启用。一年多以来，十余位脊髓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志愿者，先后接受了这项技术，其中多位重新站立，部分实现了独立行走。虽然目前这项技术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但这项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从硬件、算法到临床方案，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这条赛道上，中国已经实现了全球并跑，但走通这条路远比让一个人重新站起来更难。下一步，这项技术还要走多远？
7: 这个结果呢是令人鼓舞的。下一步我们将规范我们的临床研究，扩大样本量，长期随访，建立脊髓硬结膜外电刺激治疗截瘫的临床途径，让更多的患者获益。
8: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脊柱的挺拔支撑着健康的体魄，而这份支撑需要我们一辈子的守护。
9: 既然骨头的老化不可逆，那我们就用肌肉的力量来撑起青春。
8: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刘洋医生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科学保护脊柱健康，
9: 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我们针对胸背部僵硬来给大家带来一套运动处方动作，三维激活我们的胸背部。第一个动作，抱肩俯身，双手十指交叉抱紧我们的肩头，头部向下，感受的呢是我们胸背部的拉伸感。在极限位置深呼吸，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我们向下俯身，吸气，在极限位置停1到2秒，慢慢呼气起身，俯身，吸气，呼气，放松。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转身开合。下肢动作呢，我们做一个弓箭步，重心下沉，下肢站立平衡，手臂与胸前合掌。转动的时候呢，手掌向左旋转，带动胸廓，我们向左旋转，先转到90度，眼睛始终盯着我们的拇指方向，慢慢回正。 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左右交替共做八次为一组，我们建议大家练习3到5组。第三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弓步挥拳，这个动作也是以弓步为基础，我们以左侧在前为例，右手向后滑，与我们右腿平行，左手握住我们的右腕，以身体向对侧左侧旋转，向对角线的方向伸展，在极限位置停3秒钟，1、2、3，缓慢回正。这个动作我们左右交替8次为1组，共做3到5组。
9: 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大家都能共同关注到我们脊柱的健康，科学的运动起来，戒除掉不良习惯，共同延缓我们脊柱的衰老。
8: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观众朋友再见。

0: 好呢。
1: 你这干什么活？
2: 叼的什么东西啊？我们这次没引起声援，就是因为你们的技艺不精。
3: 刘掌柜，我们是雕工，人家杨买办也没有说我们的雕工有问题。
2: 你还犟嘴？我们千秋阁的雕工应该是木雕行里最优秀的、最好的。你们自己看雕的什么东西啊？干的什么活？放狗出来！
3: 明明是他受了招吧，别无谓的骂。你看看人家新盛元，月钱也高，吃的也好，还不骂人。
4: 这件事情我也只是听说，所以不敢确定。如果这要是……
1: 行，不说了，到了再说吧。啊，
3: 廖掌柜，廖掌柜。
1: 哎，吴老板，有事儿？
3: 现在说话方便吗？
1: 方便。苏哲，要么你先去，我随后就过来。
4: 哎，
1: 啊，吴老板，吴老板，什么事儿？
3: 我看了前两天你给洋人招榜做的那个家具，真好，但从雕工手艺上，我认为不该那么干。
1: 吴老板，请指教。
3: 指教可不敢，我就是觉得先做搭上精做手艺，这干法不干净，不对劲儿。当然，你手艺高，雕工好，可以结合。可你这么做也相当于改了整个仙座的风格呀，这样会让整个仙座的手艺都会跟着你改，到时候纯粹的东西就少了。当然我可不是替刘天秋说话，更不是跟他一伙的，我只从这事儿上说。你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吗？
1: 吴老板，您说的有道理。廖某惭愧啊，真是受教了。
3: 就希望你知道，每个门派一开始的手艺全是一条根，

0: 但这树上并不只是一只，还有我们这么多的小叶子呢。
1: 明白了，吴老板，谢谢了啊。
0: 客气，那我就先回了。

0: 老爷。
1: 嗯，怎么样了？
0: 基本上查的差不多了。
1: 啊，
0: 他们现在还在招人，而且单子上的料也在做。
1: 嗯，
0: 他们好像是要买料了。前一段时间，廖西去了一趟木材市场。
1: 金师傅，
0: 哎，
1: 你觉得眼下我们该怎么做？
0: 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招人，我们也改，我们可以去兴盛园挖人吧。
1: 挖人可以啊，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当务之急，你先派人去码头那边断他们的料。
0: 对，如果断了他们的料，那他们可就揭不开锅了。
1: 行了，去忙吧。

0: 哎，魏师傅想买什么料啊？
1: 老板，这根料不错，这什么价？啊，市场价8个大洋一根，上好的料。行，
0: 那行，那这根我们要了。
1: 哎，好嘞。
0: 等等，
2: 老板，
1: 我也要他那根，
0: 我出10个大洋。
3: 10个，
0: 没个先来后到是吗？
3: 不跟他啰嗦，
1: 我们出12个，15个。
3: 15个，
1: 我出17个，
3: 不20个，
1: 20个，
3: 哎，没钱了。
0: 你们，
3: 恭喜，
0: 在哪交钱呢？
3: 这边，请。
1: 这师傅说的还真准，真有人花这么多钱啊买这块木头。
0: 还真是啊。嗯，你再看看。
3: 上去再看看。哎呀，哎，二位师傅，等一下。
0: 哎，这么好，
3: 非常感谢两位，从来没卖过这么贵的价格，务必要收下。
0: 这，
3: 我还有事。
4: 做人的吗？啊！平时我怎么教你们的？家规哪去了？祖训哪去了？
5: 平时说的话都当耳旁风，关键时候就犯这种错误。
6: 怎么了？
5: 我让他们去订木料，他们居然吃回扣。
7: 师傅，我们错了，再也不敢了。
8: 是啊，师傅，我们错了，您罚我们吗？
5: 罚当然是要罚，这个月的工钱全部罚掉，另外把吃的回扣全吐出去，告诉店家，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了。
8: 知道了，师傅。
7: 知道了，师傅。
5: 我早就告诉你们，这个匠人赚钱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手艺，靠的是品德。现在令狐堂虽然不在了，但是廖家的规矩和祖训还在。
6: 大少爷说的对，不守规矩就是该罚，下次记住了。
5: 都起来吧。
8: 谢谢师傅。
5: 干活去，都去干活去。
9: 走，
6: 还不快走。
9: 刘掌柜好，秦管家好。
10: Thank you.

0: 秦师母，不会吧？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啊？雕工高超的各派大师和师傅，啊？
1: 看上去是有点不像啊。但是他们中间有几个的确是从兴盛园被我们劫过来的。
0: 你这是我开玩笑吗？必须要考核。

0: 你是知道的，我们必须要变，这次必须要赢得行政院。
1: 孙老板，谢谢你。
2: 好，梅老板客气。搬走啊。大少爷，大少爷，我打探出来了，刘天秋利用商会把名贵木材都垄断了。是啊，看来他就是不想让我把招榜上的木材给凑齐了。
0: 不过没事，咱们还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去鬼市。
2: 鬼市。
3: 刘掌柜。

0: 怎么样？打听到他们去哪儿了吗？
1: 啊，他们在打听海上鬼事。
0: 哦，果然是海匪出身，连这都知道。行，那我们就去鬼市跟他们碰一碰。
1: 对，碰一碰。
2: 各位掌柜，鄙人全书。今天这鬼市的局啊，由鄙人来主持。新化啊，是咱们木雕之乡，所需木材甚多呀，所以想来此发点小财。
3: 今天的形势不便，按老规矩我再重申一遍，
2: 诸位呢可以摸可以掂，但是绝对不能揭开来看，把你们心中的价格写在号牌上，赌的是你们的经验，赌的是你们的运气，价高者得。现在各位都拿到号牌了，点。

0: 开牌第一堆木材的报价。二号客人，报价60大洋。
1: 可以啊，去。
0: 三号客人，报价200大洋。
1: 200大洋，
0: 一号客人，报价500大洋。看来有比三号客人眼光更高的呀。二号木材我们就不一一开价了，咱们选价高者得。一号客人，报价500大洋。
1: 一号就500大洋，
0: 恭喜一号客人。
1: 挺高的。
0: 现在是三号木材的报价。三号木材，三号客人报价200大洋。
1: 200大洋，
0: 价格最高。
2: 还行。三号木材是咱们写的，200值吗？
3: 怎么不值呢？
0: 好了，话不多说，请诸位把银票交到这儿来。

0: 位掌柜，现在你们可以开始验货了，谢谢大家。
1: 刘掌柜的，
2: 来，
3: 你这个
2: 来，
3: 我都不用看，
2: 你谢谢。
4: 看吧，看吧，来看货东西。
1: 来，打开。
0: 没事。
1: 来。哎呀，大少爷，您是不是岁数大了？啊，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您这些木头啊，只配烧火，一文钱不值，
5: 是吗？
1: 哎。
5: 但我觉得这几根可以值点钱吧？
1: 啊，
5: 刘掌柜的，你帮我长长眼。
1: 这是紫檀啊？
5: 是紫檀吗？
1: 大少爷，
5: 紫檀，我看看。
1: 行啊。
5: 哎呦，嘿，还真是紫檀了。这200大洋真是值了啊。
1: 佩服。

0: 放着了，你们饿了自己来拿。师傅们，饭到了，来，先吃饭。
1: 用什么花雕？看起来多俗气，应该雕个兽首。
2: 雕什么兽首啊？又不是给死人用的。
1: 我看就是一个简单的蟋蟀。雅趣，
0: 不能雅趣。
1: 谁的花雕俗气了？我说了怎么了？兽首怎么就给死人用的了？
3: 大气的，懂不？
4: 大气个屁呀！雅趣要雅，
5: 一定要用花雕。
4: 哎呀，行了，别嚷嚷，别吵吵了，吵吵半天了。这脑子都被你们吵成一团浆糊了。哎呀，
3: 行，先散了吧。
4: 哎，算了。
3: 什么给死人雕算算？
4: 哎，你说这几个人，你怎么招来的？啊？
6: 怎么样，都齐了吧？
3: 太好了，齐了，赵榜单上的活全齐了。这段时间真是辛苦大家了。嗨，
4: 辛苦也值得。这单接下来啊，大家伙总算能连轴转了。
3: 哎，梅老板，我有个想法，交接活的时候能不能搞个交接仪式啊？
4: 交接仪式？没必要吧？一单生意何必大张旗鼓呢？
3: 我想这么做的话，刘天秋到时候一定会来。<笑>
7: 你这是要攻心啊！行，我这就去安排。哎，哎呀，刘老板，岳掌柜，梅老板，恭喜了，恭喜了，恭喜恭喜恭喜！
8: 大家辛苦啊！
9: 辛苦辛苦！
10: 好，那就发车！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不嫌丢人，这就叫穷险。好，没什么好看的，走。李叔，我才发现，原来有些事儿我知道的太晚了。原来剥削与压迫。
1: 真的无处不在。一慧啊，过去我觉得你是个调皮天真的孩子，今天我才看出来，你还有对社会的认识和想法。长大了呀，
2: 不敢当。只是我看报纸上有那么多的勇士，带着热血与希望和压迫做斗争，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加入他们。
3: 会的，相信未来。
2: 你也别太伤心。 那廖希作为先做廖家的接班人，你输给他不难看的。我这次输给他，不代表以后赢不了他。罗儿，你就等着看吧。等下次招榜的时候，我们天秋阁一定会赢了新生呀。看来，这招榜的事儿并没有让你灰心丧气呀。 这么点小事，我要是扛不住，当年我早就死了。廖希和明洛丹想整垮我，简直是痴人说梦。
4: 对了，下次招榜什么时候开始啊？
5: 快了。其他情况，
6: 抓紧时间啊！
5: 哎，对，那牌子挂上，快。
4: 刘会长。
6: 安夫人，
4: 刘会长，真没想到您还真的兑现承诺，自己掏腰包承办这次招榜。更没想到的是，您还亲自来杜宫啊！
5: 哪里哪里，作为新化商会的会长，凡是有利于新化商业的发展，那都是我的职责所在呀。况且我也是有言在先嘛。
4: 不过刘会长，还是请你明白，我也是替洋人买办，我不会因为刘会长的出资。
7: 而偏袒天秋阁的，
8: 我明白。
4: 那刘会长您先忙，我去看一看。
8: 行，要不我陪你。
7: 您留步吧。
8: 好。不就是个洋买办，跟我装什么蒜？
7: 就是。
8: 以后啊，咱们得自谋出路了。听说安夫人又来招榜，你说这次订单会给谁呀、啊？
1: 我看啊，还是得新盛源。
3: 不见得，天秋阁也不错。
4: 哎呀，廖掌柜，梅老板，来得很准时啊，
5: 不早也不晚吧，应该是刚刚好。
6: 怎么着，李会长，有什么话要说？
7: 嗨，他能说什么好的？不听也罢。
8: 哎，说什么？我们的对台戏已经唱上了，这回你是唱红脸呢，还是白脸？
6: 那就要看看戏的想看什么戏了。
8: 我就怕呀，这看戏的点了折子，这唱戏的没谱啊。
6: 看来刘会长是早有准备啊。
8: 不就是歌星吗？我现在也是有枪有炮了，这回谁输谁赢，那可就不好说了。
9: 哎，刘会长，
10: 来来来来，
9: 都到了，
10: 都来了。哎。
11: 感谢各位的热情到场。先分享一个好消息，上次新盛源的那批货在西洋南洋那儿大受欢迎，虽然我们的价格高了些，但是都已经订购分销出去了。我们今天要招榜的是南洋买家委托的一批雕花首饰盒，总共1000套，希望大家在用料、报价、样式上多多考虑，尽善尽美。大家还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各位商户，来我这里交票拿榜书了。
8: 去吧。
12: 您这次想到办法了吗？咱们怎么对付刘天秋啊？
6: 我猜测，我们现在走的每一步，刘天秋都在暗中观察着。
13: 那你就简单说，该怎么办？
6: 魏老板，你派几个人到木料市场，专捡贵重的木材看，但是别下单。
13: 行。
6: 大福，
1: 哎，
6: 你去把从华老板那儿借来的钱呢，招摇过市的带回来。
1: 行，
6: 作者，你跟大强，去山里继续收购龙眼木，但是要小乔，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6: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啊！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13: 那我走了。

0: 你看看，哎，怎么样？我可是熬了好几个通宵啊！啊，漂亮吧？
1: 果然是不一样。
2: 报告刘掌柜，我跟着新生营的梅老板，他一共去了5处地方看红木，都是贵的。
0: 我知道，去吧。哎，再看看这个啊，这个图案我可是动了心思了。
1: 啊，我觉得这个比这个还好。
3: 掌柜的，小的跟着兴盛园，我亲眼看见廖西进了华昌珠宝打金店，他们出来时带了一大笔钱。
0: 辛苦了，一会儿领赏啊。
3: 谢谢刘掌柜，
0: 去吧。
1: 由此可见，他们这回是要玩大手笔啊。
0: 那就看谁玩过谁了。啊，召集所有的师傅到我这来，看看我会的这款图。
1: 好，
0: 另外我们也要抓紧时间买些好料，越快越好。
1: 好，知道。
4: 师傅，这次的图纸好像没有那么复杂呀。
5: 对啊，掌柜的，我发现啊，现在用这个雕工细腻的地方啊，它也不多了，但是这套组合呢显得更大胆，更像那个，
6: 你是不是想说更像老百姓家用的东西？
5: 对，掌柜的，您一眼点透啊！
6: 这次的关键呢，在于用料。嗯，哎，苏哲有回信了吗？
4: 哦，强子说了，今晚子时，廖从南门悄悄进来。
6: 好，
5: 掌柜的，您可真像大肠子军师啊！
0: 哎呀，看账上啊，也没什么差错呀。怎么这上面的钱花得这么快？
2: 刘掌柜，最近用度太大，招人买料下单，打点大帅的礼备，一笔一笔的像流水。
0: 行，我知道了。哎呀，这钱花得快呀！我再想想办法吧。
7: 最近商会呢事儿比较多，
8: 有点入不敷出。
7: 我想请叶专员，还有我们兴化的各位商户，赞助一些，哎，表示表示，也能让商会维持下去。不知二位有何意见？
9: 啊，是这样啊。哎呀，刘会长，你是知道的，上次的竞标就已经亏钱了，这次又把余下的钱全投进去了，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了啊。
7: 叶专员，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要不要我帮你算一算旧账？
9: 旧账？什么旧账？
7: 那些年廖家可没少给你好处啊，那真金白银可都是我一笔一笔的交到你的手上的。
9: 那都是哪年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再说他廖敬山已经死了好多年了。
7: 哎，我这人死了，那账我可是一笔一笔的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哟，刘会长，你还真心细啊。
7: 那是啊。
9: 如此说来，刘会长今天是有备而来啊。好，刘会长请放心。那些细软我会一笔一笔的都给你退回去的。
7: 那就多谢了，
1: 告辞。
9: 好，刘会长慢走。
1: 好。

0: 真够狠啊。
1: 怎么样？
2: 我觉得不错。这回啊，我们绝不能在料上省了，用最好的子弹。
1: 哎，掌柜的，那我们的成本会不会比其他家高太多了？
2: 行了，你相信我，赌一把，赌一把。
3: 师傅。

0: 我回来了。
1: 怎么样，苏哲，乡亲们都还好吧？
0: 都非常好，大家都说啊，是您给带来了活路。这不，赵大爷亲自送货来了，非要当面感谢您。
1: 是吗？
0: 赵大爷。
2: 哎呦，哎呀，你好，
3: 赵先生。您可是我们的活菩萨呀，能把烂木头变成卖钱的宝贝，大伙儿让我来谢谢您。
1: 您别客气，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乡亲们的一条活路嘛，是好事儿。
3: 廖先生真是大师啊。真是大师啊。
4: 是啊是啊。
5: 真修堂黑檀首饰盒报价12万元。
1: 12万，这么贵啊。
5: 天秋阁紫檀首饰盒报价20万元。哎呦，
6: 20万元，
1: 怎么越来越贵啊？要买这么高的价钱。
7: 诸位，我这个紫檀雕花首饰盒报价20万。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这批货采用了广作雕工，结合我们先做雕工。我重点想说的是用料，这批料是我们现在整个兴化都没有的，是最好的料。
5: 最后是兴盛园的龙眼木首饰盒报价25000元。
7: 多少？
8: 两万五。
7: 两万五？
8: 不可能，开玩笑。
7: 两万五？安夫人，这兴盛园可是无视规则呀，本会长可是要提出严重的抗议呀。
5: 刘会长，不光是你，还有我，也有很多地方不明白。廖先生，我想问你为什么要这样报价？
1: 我们报价之所以这么低，那是因为我们这次的样品选用的是龙眼木，一分价钱一分货。如果龙眼木报的价钱要是高了，我相信安夫人肯定也不会要。
5: 我的疑惑是，你这次为什么会选择龙眼木？
7: 安夫人，难道您还没看明白吗？这回兴盛园就是来砸场子的，他是来戏弄人的。
5: 不不不，我觉得廖先生不是这样的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能够出这么高的价钱买首饰盒的毕竟是少数，我们兴盛园这一次没有选择名贵的木材，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龙眼木，那是也觉得龙眼木呢也是经久，可以不变形。至于我们做的首饰盒做工怎么样，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7: 安夫人，您可能对龙眼木不太了解，但是作为我们兴化人，没有不知道的。这龙眼木说句实在话，那就是非常非常普通的木头。
1: 诸位请看，我们做的这首饰盒有什么问题吗？刘会长，你也说了，既然一分钱一分货，我报的价钱低，就是因为龙眼木的价格本身就低。但话说回来，我们兴盛园这次卖的并不是材料，我们卖的是手艺和做工。诸位明白吗？
7: 裁缝铺里的衣服你别一套一套的，上次你就抢了订单，这回又使出这么个损招歪招，你就是想抢独食啊。啊，廖掌柜，
1: 刘会长的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既然是招榜嘛，大家就可以公平竞争。我说的没错吧，安夫人？
5: 好了，请大家稍事休息，我们决定后再公布结果。
1: 好，
8: 休息休息
9: 你说这次有多大胜算？
1: 现在还不好说，关键是要看安夫人和洋人们要什么。
9: 我想应该还是会选我们。
1: 先不管这么多了，如果他们要是
10: 会长，你觉得杨二会对谁下单呢？
3: 肯定是兴盛园。这洋人做生意啊，比我们还心黑，他们肯定会给龙眼木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对不懂行的洋人。

0: 说，这个了不起的木头啊，在东方比子弹还名贵呢，
1: 会把那些外行洋人的口袋都骗光。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他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2: 各位，这次的招榜大会很成功，天秋阁的样品无论是雕工还是用料上都是上乘的，珍馐堂的样品也很有特点，新盛园的样品物美价廉。鉴于此，洋人们决定把订单给新盛园。

0: 要了吗？啊，鄙人是从上海来的，你这套龙眼木盒，雕工精致，价廉物美，在上海一定受到青睐。沈商号想跟新盛源马上签订合同。
1: 哎呦，那感情好啊！上海那是大码头啊，也是有很多大的生意，我们可以交流啊。
2: 就是啊，我们一定能合作共赢。
1: 好，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好的。
2: 梅老板，哎，我是广州兴隆商号的，这批样品能不能提供给我们？
1: 我保证，货到付款。我们这次跟洋人呢签订的订单数量比较大，我怕我兴盛源一下子赶不出别的订单。能不能这样？我们下次再合作。
2: 我们是真心想跟你们合作呀。
1: 对呀，这样你看好不好？我们兴化除了我们兴盛源几家大的商号之外啊，还有一些小的作坊。这些小的作坊呢，本人十分了解，他们不管从工艺。
3: 到手法做的都非常非常的好，我相信他们能够满足你们各位的需求。这，皇上，
4: 这也可以，可以来啊。那就多谢廖掌柜的了。
1: 不客气，
3: 我们这就去了。
1: 好，
3: 告辞，
1: 告辞，告辞，告辞。
3: 哎呀，这个廖姐，我真是小看他了啊，这回没在雕刻上下功夫，却在木料上做起了文章。
5: 掌柜的，你别生气啊。他们这回中的标，也就是钻了龙眼木便宜的空子。

0: 你笑什么呀？你这样，这得需要一大笔钱，能行吗？
1: 就听我的，抓紧时间去办。
0: 行，快去吧，这。廖西啊，廖西，这回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恭喜廖掌柜，连中三元，可喜可贺。
2: 哪里有三元的啊？两元。两。
3: 陈老板的意思呢，是说如果安夫人再来，也还是你夺得头盔，对吧？怎么吉利话你还听不懂呢？
1: 那行，那就谢程先生吉言，我们庆盛园再接再厉啊！
3: 好。
0: 廖先生对市场的嗅觉，连安夫人都佩服。
1: 啊，现在市场上家具行一般都采用什么紫檀呐、花梨这些名贵木材，不过我觉得龙眼木材质也很不错，真的。
4: 没错呀，如果可以做些中低档的家具，让更多人都买得起，这样一来也可以打开市场，二来也可以让兴化的农户们多多受益。
1: 没错，
0: 我觉得安夫人下次来还会找你的。
3: 安夫人是商人脑子，她不傻。虽说他给了咱们订单，可也只付了定金，这一次也没有结清上次的尾款。虽然说挪用的钱不多，但也涉及到一个资金周转的问题。
1: 不急，慢慢来吧。啊
0: 啊，你们先商量，我还有事，我先走。
3: 哎，怎么这就要走啊？

0: 不一起来商量一下吗？
1: 哦，你和廖先生商量就行了，我先走了。开会。
2: 好，慢走啊。
0: 哎呀，这陈老板有点意思啊，怎么感觉这新生员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是福是祸，看来都得你我扛着，啊，就这意思。
0: 那是福还是祸呀？我这心里没底。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0: 送给你。
1: 你打电话叫我在这等你，就是为了送我花呀？
0: 我想见见你，一天见不到你，我心里闷得慌。
1: 就你嘴甜。
0: 那你开心吗？
1: 这花挺不错的。
0: 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1: 今天不行了，我做不开。
0: 行吧，那我……
1: 哎，要不这样，晚饭的时候你可以一起陪我在员工食堂吃，但是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0: 好啊，那我一会儿准时到。
1: 嗯，
0: 那你先走吧，再见。

0: 乡亲父老，大家都知道，这个龙眼木呢，在市场上一直是供大于求，所以呢，有好多这个商家呀，肆意打压这个收购的价格，给我们这个农户兄弟们带来了好多的利益上的损失。所以呢，兴化商会决定，为了解决这个不合理的现象，从今天开始，在市场的价格基础上，再提高20%收购大家的龙眼木。大家说愿不愿意？
1: 有这等好事，当然愿意了。
2: 对啊，商会总算是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这下家里的龙眼木啊不愁卖了。
0: 既然大家愿意的话，那就签合同。慢点，听我说，我们呢会按照这个每个人的数量和等级划分给大家发放这个保证金，啊，不会拖欠啊。
1: 好，快，
0: 一个来，一个啊，
1: 大石
3: 头，廖掌柜，哎，廖掌柜，
4: 你们怎么来了？
3: 要不里边坐。
5: 不了，说几句话就走
3: 啊。
5: 我们这次来是专程来感谢你的。

0: 你既然接了这2000套的首饰盒，为什么要把龙眼木卖给他刘千秋呢？
1: 如果你们真想回收，那就在我出价的基础上再翻上一倍。
2: 不光垄断龙眼木，你还掐断他们的脖子，你让这些小作坊们怎么活？
3: 不是我不想让他们活，说实话，我是不想让你们心盛元活。
4: 不行的话，那就砍。
5: 檀木，
4: 对，
5: 那檀木的成本比他刘天秋加价以后的龙眼木还贵呢。

0: 廖掌柜，哎，廖掌柜，
1: 你们怎么来了？
0: 要不
1: 里边坐。
0: 不了不了，说几句话就走啊。我们这次来是专程来感谢你的。
1: 感谢我什么呀？
2: 二位有所不知啊，自从廖老板中标以后，可盘活了我们这些小作坊，让我们有了活干，有了钱赚，所以今天特地过来感谢。哎呀，
1: 这些啊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哎，别的我们也不多说了，这点小礼物啊，代表我们一片心意。
0: 对，
3: 听我说，马我一定会帮，但东西绝对不能收。
1: 哎啊，不，不能收，真的不能收。
3: 如果你们要再送东西，以后再有这样的忙，我肯定不帮了。
0: 你看，好，
3: 来，就这么说，来，赶紧拿，又再去，来，送我，来，拿回去。如果再拿东西来，我连门都不让你们进，
0: 那就
3: 好，
0: 那就谢谢廖长。
3: 好，
0: 谢谢
3: 了，心意领了，心意领了啊，好，心意领了，心意领了。哎呀，
4: 你看这真的。
1: 你看，
5: 太客气了。
6: 孙掌柜，这次廖掌柜的中标是让整个行业为之一振，采购首饰盒的客户络绎不绝，
7: 所以我这次前来也是想从咱们珍馐堂订购2000套首饰盒，不知道孙掌柜的愿不愿意接单。
8: 尚老板，目前龙远木远料已经成了市场的抢手货，您这2000套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那这需要大量的龙眼木原料的。
7: 孙掌柜，我懂，您放心，每套首饰盒我加价到30块，那这样的话也就是6万大洋，我可以先付一半的定金，3万大洋，不知道怎么样。

0: 既然尚老板这么诚心，那您的单子
1: 我们珍修堂
0: 接下了。
2: 好，我这就差人把定金先送过来，剩下的部分收货后我一次性付清，可别耽误期限啊。
0: 尚老板放心。
2: 那您先忙着，我就先告辞了。
0: 好，那尚老板慢走。哎呀，
3: 不错。
4: 掌柜的，我们的龙眼木原料都已经卖给刘天秋了，您忽然接了这么大的单子，怎么交货呀？
0: 你懂什么？那我也不能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就这么溜走了，不是？原料，我再想想办法。
5: 掌柜的，这乡下送木雕的龙眼木全都在这儿吧？
0: 啊，
5: 就连这个农民顶两个缝的木头，一根也没留。
3: 好啊，哎，别忘了，一些小作坊还存了一些龙眼木。
5: 哎，小作坊的木头也都在这儿啊？
3: 行啊你啊。行，晚上我请你喝酒。
5: 哎呦，谢谢大掌柜。
3: 怎么地了？还不错，
5: 是不是？
6: 师傅，师傅，有情况。
7: 什么情况？
6: 我看到天秋阁进了一车又一车的木材，到现在还在卸货呢，都是龙眼木。
7: 龙眼木，苏正。你带人，爷马上去收工。

0: 我们的餐挺普通的，但我看你吃的还挺香的。
1: 我觉得挺好吃的，再说跟你一起吃什么都好吃。
0: 你就见过说些好听的话逗我开心。
1: 那是因为我真的开心，所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0: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对了，今天我阿爸看见你给我送花了。
1: 那他有说什么吗？他是不是说了什么呀？
2: 嗯，没说什么。
1: 嗯，那就好。哦，对了，一会把你手伸出来。
2: 干嘛？
1: 你打开看一下。这个呢，是我母亲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戒指。你愿意收下它吗？
3: 一会过来帮忙了。
2: 啊，来了。那我先去忙了。
1: 好。

0: 廖掌柜，哎呦，张老板，你们怎么又来了？
1: 廖掌柜，我们哥几个本来不想来麻烦你，啊，
0: 可是想了想，出了找您，也想不出什么其他的办法来了。有什么事儿需要找我帮忙的，只要我廖西能够办到的，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1: 那我就直说了，
0: 您直说。
1: 你看啊，我们本来都是小作坊、小买卖。 因为你这一中标，一下子给我们大家伙带来了生意，可是谁想到啊，现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龙眼木的原料啊，即便是能买到，那也是花很高的价钱，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利润可赚了。

0: 所以，刁掌柜，你们兴盛园库存的龙眼木，能不能匀给我们一些呀、啊？
1: 只要能维持生产就行。
0: 你看我们这订单都结了，如不如期交付，那是要赔偿啊。
2: 张老板，各位老板，我实话实说啊，我兴盛园确实有一些龙眼木的存货，但是我也有订单呢、啊。我也得按期交货呀！
1: 你廖掌柜的神通广大，这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啊？你还而且兴盛园做的都是大买卖，不像我们这些小作坊，养家糊口。所以您的办法一定会比我们多。
2: 我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帮不上您这个忙，真的。
3: 廖掌柜，我们这些小作坊实在是赔不起啊！廖掌柜，
1: 是是是，
3: 您就匀给我们一点吧。
2: 哎呀哎呀，刘老板，哎，不要这样了吧？来来来，请，哎，我答应你们，答应你们，哎呀。真是难死我了。那这样吧，你们到兴盛园后面那个货场自己去吧。
1: 好，谢谢廖掌柜出手相助啊。那我们就到后边去请布料了。
2: 就是我说的
1: 啊。哎，行行，告辞告辞，谢谢谢谢，
4: 是里边，
1: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龙眼木的原料都分给他们，那咱们订单怎么办？
2: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这个样子不管呢。他们小作坊啊，如果不能按期交货，他们哪赔得起啊？
5: 我知道你是菩萨心肠，但是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下次他们再来，那生意不能这么做呀。
2: 就算是咱兴化没有龙眼木，可以到外省去看看。
5: 要是去外省，那可有个时间问题。
2: 反正先想想办法再说吧。
5: 好吧。

0: 唐本君，因为经济危机，国内现在人心惶惶，需要大批粮食解决民生问题。你在中国经营多年，我希望你能帮助我完成这个事业。万山君，唐本虽然在中国很多年。
1: 但与官方素无来往，吴立主君还请见谅。我听说那个廖希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可否考虑让他帮你？廖希只是一个新派的将领，这种买卖他不会做。万山君，我有一事相求，请求你在兴化不要暴露我日本人的身份。
0: 明白，明白。唐本君是来偷艺的，要悄悄的，不能让他们知道。放心吧，唐本君，
1: 那就不多打扰了。

0: 哎，哎呀，
1: 来慢点，
0: 坐
1: 车。哎，师傅，我回来
0: 了。找到木头了。
1: 来，
0: 找到木头了。
1: 没有，就连这一根，都是我俩在山里捡来的。
0: 乡下也收不到吗？
1: 全被天秋阁的人给收走了。说这个价钱啊，比平时还多了两成，而且啊，都签了合同，给了定金，
2: 连人家大凉棚的支柱都给拆走了。
3: 师傅，天秋阁这回真下血本了。
2: 我不相信那刘天青能有这么大胃口。
4: 行了，你别再转来转去的了，看着我头都晕。本来现有的木料还能支撑。

0: 一下，结果现在倒好，咱们只剩两条路了，要不然就是翻倍的价钱去买龙眼木，要不然就去找安夫人说延期交货。
1: 市场规则不能让他刘天秀给破坏了，再说了，我们对安夫人也不能不守信用啊。
0: 这不行那不行，要我说订单别做了，等着赔钱吧。
1: 这可不像梅老板所说的话吧。
0: 我是实在没辙了，你说怎么办？
1: 办法还得慢慢想啊。这个农户手上这些龙眼木，刘天秋不都搜罗到他手上吗？啊，我想除此以外，各个木料厂总归有点存货吧。
0: 就算是木料厂有点存货，那价钱还不是跟刘天秋的一样吗？
1: 那你说怎么办？咱不能让刘天秋卡着脖子憋死吧？
2: 行，先生，您慢走啊。先生慢走。
3: 哟，这位先生，不知道您是喜欢木器雕件啊，还是这个家具？我们这儿什么都有。怎么样，喜欢吗？啊，这位先生，我给您推荐一款家具，来这边请。这款家具啊，是我们兴盛园特别为南洋商人定制的最新款家具，您可以打开看一看。这款家具啊，不管是从款式上还是从用料上，都非常的豪华大气，在欧洲销售的特别好。怎么样？先生，您再看看这把椅子，看看这个纹理啊，还有这雕工，坐下来感受一下。你看，看看这个用料啊，还有这个花纹。
4: 我是从南阳过来的，敢问你们掌柜的在吗？
3: 哦，掌柜的在，您在这儿稍等片刻，我这就去请他过来。
4: 好。
2: 掌柜的，掌柜的，
1: 孙掌柜的，你找我有何事啊？
5: 这不是因为你廖掌柜的中标了吗？这批龙眼木首饰盒才在市场上得到了认可，连我都接到了2000套的订单。
1: 是吗？那这不是好事吗？
5: 当然是好事了。可是，可是
1: 什么呀，孙掌柜的？
5: 我就直说了吧。
1: 啊，
5: 前段时间刘天秋高价收购龙眼木，我呢一时贪财，就把我仅存的龙眼木啊都卖给了他。现在订单接了，没有原材料，所以我想从你这进点龙眼木。
1: 这个刘天秋啊，我说孙掌柜的，不是我说你啊，我们都是买卖人，按理说啊，手里有余粮，心里才不会发慌。你既然接了这2000套的首饰盒，为什么要把龙眼木卖给他刘千秋呢？
3: 啊，
5: 都怪我一时财迷心窍，糊涂啊！
1: 刘天秋这么做，真是扰乱了兴化市场啊。那些小作坊，不可能用这么高的价钱再去收购龙眼木的。我也是把兴盛园的一些
5: 龙眼。

0: 墓卖给他们，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们就这么急死呀。
1: 是是是，
0: 现在跟你说实话，连我兴盛园都没有龙眼墓的木料了，我到处也在买木料。
1: 那你看还有的补救吗？
0: 你这样，孙掌柜的，你找刘天秋，用原来的价格把木料从他手里啊再买回来，去试试看。
1: 行，我试试。
2: 万先生也是做家具生意的吗？
3: 万某什么生意都做，只要能挣钱，哪怕利润低一点，万某也不会拒绝。就包括梅老板给洋人买办做的那批订单，万某也有意收购，不知洋人买办给梅老板出了什么价钱。
2: 那批订单总价15万，
3: 我出16万。刚才在贵店已经看过那批洋人，16万我还有的挣，我愿意跟洋人竞争一下，不知梅老板意下如何。
2: 万先生出的价格很诱人，只是这样做我们就会失信于安夫人，所以我们不能接受。
3: 南洋的市场很大，梅老板为什么不多找几家代理？中国自古就有这样的经商之道，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免得自受其害。
2: 理是这个道理，只是在找代理的事情我还需要跟掌柜的商量一下。不过万先生说您什么生意都做，不知道木材生意做不做？
3: 做，不知梅老板需要什么样的木料？
2: 我们需要龙眼木。
4: 哎呦，这位大哥，你怎么一直在外面站着？要不咱屋里坐会儿？
3: 龙眼木，我多的就是龙眼木，要多少有多少，并且价格一定比新化的还要便宜。
2: 那太好了，我们现在急需一批龙眼木救急。如果万先生可以提供一批货源，那我们合作可以马上开始。不知道您能不能尽早供货？
3: 梅老板真是商业精英，不过万某也急需一批粮食救急。要不这样，你替我收购粮食，我替你收购龙眼木，然后咱们按市场价格互为交易，你看怎么样？
2: 好，
3: 合作愉快。
4: 哎，来来来，这不信就不信吧，所谓来的都是客嘛。来，您喝口水。哎，先生，我是说让您喝口水。
5: 是聋子呀还是哑巴呀？
6: 完了去。哎，
5: 哦，原来你是个日本人啊。你是日本人就敢摔我茶杯是不是啊？
6: 这人怎么打人？就
0: 是，你凭什么打人？
5: 师傅，
0: 怎么样，宿舍？
5: 没事，
7: 我在等万先生。
0: 谁是万先生？
5: 哦，刚才来了一位商人，在里面跟梅掌柜子谈事儿呢。
0: 从哪儿来的？
5: 说是从南阳过来的。
3: 这是你好的合同。
2: 好。
3: 您看还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
0: 梅老板。
2: 哎，
0: 谈合同呢。
2: 大少爷，你回来的正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南洋商人万先生。万先生，这位就是我们兴盛园的掌柜的廖西。
3: 哦，廖老板，久仰久。
0: 万先生，请坐。
3: 好。
2: 大少爷，你看一下，万先生能给我们解决龙眼木的货源，你看一下合同。
0: 龙眼木？
2: 嗯，
3: 对，我手上有一批风干的龙眼木，可以满足贵行所有的需求。
0: 这合同上写的是用粮食以物换物，是吗？
2: 嗯。

0: 按市场价格等价交换。
1: 我是这么想的，我带农户销过龙眼，从他们手里收过粮食，应该问题不大。
0: 您这是，这个合同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1: 对啊，
2: 我暂且管你叫万先生，你虽然娶了一个。

0: 班，我告诉你，我们这儿不会跟你做生意，而且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们整个兴化人不会跟日本人做生意。行吧。
1: 幸好大少爷回来了，要不然我就让你给骗了。滚，赶紧滚！
2: 梅老板，您再考虑考虑，我可是拿着龙眼木跟你们做生意啊！
0: 我考虑什么考虑？
2: 我可……
0: 等等，
2: 赶紧滚！
3: 我竟然一点也没看出来，幸亏你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让他给骗了，还好这合同我还没签字。哎呦，真是气死我了！
4: 孙掌柜，你们家的龙眼木，不是我刘天秋抢来的吧？
5: 刘会长，是不是你抢来的？把木头让给你的时候，不是没活结吗？
4: 什么叫让给我呀？啊？ 不是我提高了两成的价格从你们手里买过来的吗？嗯，我让你们亏了吗？
3: 刘会长，你用什么价收的？我们还以什么样的价格从你手里回收？你看这样行不行？
4: 哎呀，诸位，我们都是做生意的，啊，都是掌柜，都是老板，这点道理不懂吗？行，如果你们真想回收。 也不是不可以，那就在我出价的基础上，再翻上一倍，否则免谈。
6: 刘天秋，刘天秋，已经欺行霸市，
4: 有你这么弱会长的吗？宗怀堂，我们之间的买卖，那都是自愿的，有人拿刀逼着你吗？
7: 你说这还不算欺行霸市吗？
6: 就是欺行霸市，
4: 这个
6: 你
4: 欺啊这！
3: 哎呀，诸位啊，诸位。
8: 别人扔那块小糖，你们就当成了救命丸。我奉劝你们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上了某些人的贼船，下不来。
9: 哎，
10: 梅老板也在家呢，
9: 苏老板，
10: 有事吗？哎，你怎么都来了？这不是没办法了吗？
9: 就是想都来求梅老板和廖大少爷。
10: 是啊，廖大少爷，我们来呢，就是想告诉你，和刘天秋没谈成，
9: 没谈成。他怎么说的？
10: 他说想要回木头可以，但是价格翻番。
9: 他还说就是想把新城洋给打趴下，还说不让我们上你们的贼船，这也是他做会长说的话，
10: 这分明是想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啊！
11: 是啊，是啊，
12: 这刘天秋太坏了。
13: 哎，大少爷，廖大少爷，
14: 你干什么去啊？
13: 我去找刘天秋。
14: 找他干嘛？找刘天秋也不能低价给你木料啊。
13: 他不能为了压制我，而把兴化其他作坊的路给堵死，这样人家还怎么活呀？
14: 掌柜的。
13: 掌柜的，你这一招真是高啊！这回所有的龙眼木料全都在咱们手里了，啊，我看他怎么生产，咱们这也算是断了他们的源头了。
14: 最近的销售情况怎么样？按照您上回的吩咐，卖了第一批出去，有好多商家都抵不住这个出货订单的压力，全都上咱们这儿来进货了，收益可观。
13: 嗯，兴盛源有没有来进货呀？那倒没有。
14: 按照计划走，第二批销售的时候，在第一次基础上再翻上一倍。
13: 好，我倒要看看兴盛源能撑到什么时候。依我看，撑不了几天，这不久啊，廖大少爷一定会来求你。

0: 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福气。<笑>我们天九阁是没有这个福气，福气都在你们新生院。你看这两次南洋的订单都跑到了你们的手里，作为新化商会的会长，我理应庆贺一下。这样，改天就在我们商会摆上几桌，叫上一些同行，我们好好庆贺一下。免了，刘天九，我们新化的龙眼木过去虽然多。
1: 但是没有人瞧得上眼。可是这次安福人呢，却看上了我们兴盛园用龙眼木做的这些样品。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你的如意算盘打得好，短短几天，龙眼木就被你垄断了。
2: 没错，
3: 不光垄断龙眼木，你还掐断他们的脖子，你让这些小作坊们怎么活？
2: 不是我不想让他们活，说实话。 我是不想让你们兴盛园活，乐西啊，这一切都是你逼的。第一批的订单被你们抢走了，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第二批的订单又被你们抢走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别人要不要活呀？嗯，
0: 刘天秋，
2: 你囤积原料，垄断资源，扰乱市场，难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本事吗？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2: 我刘天秋也是靠本事吃饭，凭手艺干活。手艺，你也配提手艺这两个字？你还是手艺人啊？你对得起当初传授你手艺我阿爸的这份传承吗？你对得起我们廖家对你的抚养吗？啊？对不对得起？人在做天在看，说一千道一万，我刘天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对得起自己这颗心。说到手艺。
0: 我可能比你差一点，或者说不相上下。既然你手艺这么高超，你还跑到我们商会来求我干什么？那好，刘天秋，我告诉你，我这次来啊，不是为了兴盛园，也不是为了廖家，而是为了兴化成百上千的这些木雕商户。你以为这么做就把他们的脖子卡死了？不可能！你刚才那句话说的对，说人在做，天在看。 我也送你一句话，刘天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走。
2: 哎，这茶还没喝呢，廖大少爷。

0: 哟，廖大掌柜，梅老板。哎呀，你们亲临商会，看来是要给我们商会带来财气了啊！看茶。
1: 刘会长，不要装疯卖傻了。你要想招来财气，

0: 走，赶紧走，回去就开工。你要干嘛呀？开工？你有木料吗你？
1: 不能再等了，不行就用库房里的木料，有多少用多少。
0: 库房没多少了，就那些了。
1: 不行的话，那就用檀木。
0: 檀木？
1: 对。
0: 那檀木的成本比他刘天秋加价以后的龙眼木还贵呢。
1: 那也不能用他刘天秋的木的。可我打算从外地啊进一批龙眼木来稳定市场。
2: 我们得活，别人也得活呀。不能这样啊！那刘天秋买了新化的所有木头，最少花了几十万。你要想跟他对抗，稳住市场，那进料的总价怎么也得是一倍以上啊！
1: 那也得想想办法呀。我们不能让别的散户因为我们受到牵连。走吧，回去开工。
2: 哎，
1: 走吧。
2: 哎，
3: 掌柜的，你要是这么做，我们兴盛园就做不到收支箱底了。
2: 王先生，账的明细你告诉梅老板还有程先生就可以了，我只想知道账的总盈亏就行。如今市场上每一批龙眼木的价格都在加倍，小商户都在我们这儿低价买龙眼木的话，我们高进低出，我们当然是亏了，亏大了。
3: 你就告诉我总共要补进去多少钱吧。哎呀，
2: 10万块大洋跑不掉。
3: 先出去吧。
2: 哎，这样，我回老家拿钱，10万大洋没有，3、5万大洋还是有的。
1: 程先生，每次兴盛园有难，你都慷慨解囊，我真是惭愧啊。
2: 快别这么说，兴盛园的买卖也有我一份。
4: 你多费心了。
2: 那我现在就走了，
1: 有劳了。 现如今这样的合作伙伴，真的是不多见了。
0: 是啊。

0: 报告总舵主，小的打听到邵舵主和廖老板那边出现点问题。
1: 出什么问题了？
0: 兴盛园接了一笔生意，但是这笔生意的原料龙眼木被人垄断了。
1: 还有这样的事情？这样，把岛上所有的龙眼木集中起来，装船准备出发。
0: 是。
1: 我这个丫头啊，有什么事儿不能跟娘说呢？
2: 哎，看来这钱不好凑啊，要不然怎么成天回去那么久也没消息？
3: 可能有难度吧。
2: 哎，你有没有觉得成天这个人有时候也有点怪怪的？
3: 有吗？
2: 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就是觉得有一点。

0: 不错，就按这个样品做。
1: 哎，
2: 掌柜的，
0: 怎么了？
2: 咱龙眼木就剩两根了，再不来货，咱明天就没法干活了。
3: 看来等不来成田先生了。
2: 您找我，
4: 王先生，咱们账上大概还有多少钱？
2: 掌柜的，您自己看吧。
4: 我不看，你告诉我多少了？
2: 满打满算不到300块大洋了。
4: 实在挤不出来了？
2: 一点都挤不出来了。这本来指望着程先生，程先生到现在也不来。
4: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2: 哎，掌柜的，真的该催催了。
4: 你回去吧，我知道了。
2: 哎。
5: 廖掌柜，
6: 哎，
5: 廖掌柜，
4: 哎呦，王老板，
6: 廖老板，
4: 你怎么来了？
6: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我们按期交不了货，我们是赔钱。可是这进了高价的龙眼木，我们也是赔钱呀。
4: 这样，大家尽管放心啊。这两天呢，我正在筹款，等我把款子筹到以后啊，我到外省去进一批龙眼木，到时候我保证原价卖给你们。你们放心，中间的差价由我来承担，好不好？
6: 是真的吗？
4: 您放心，我廖西说话算话。
6: 那就等您兴盛园的好消息了。
4: 好。
7: 廖大少爷，我这一时半会实在也凑不出那么多钱借给您，
8: 不好意思啊。
4: 理解，黄老板，平时你也没少帮我的忙，我只是过来问一问，不碍事。
8: 他刘天秋这个卑鄙小人，哪一天啊被雷劈死才好。
4: 人在做天在看呢。行，黄老板，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了啊。
7: 哎呀，廖大少爷，您留步。我是在琢磨呀，这么大一笔款只能到银行去贷，我有个表弟啊在韩江银行里面当经理，或许找他可以贷到款。
4: 那就麻烦你了。陈经理，我是华老板多年的朋友啊，目前需要一笔贷款，你能帮帮我吗？
9: 这个廖掌柜啊，您要贷多少啊？
4: 贷10万。
9: 十万？贷不了，贷不了啊。
4: 为什么？
9: 不瞒你说，我现在连1万都贷不出来了。
4: 怎么了？
9: 廖掌柜，您是不知道啊，这前两天张大帅一下从我这儿拿走100多万，我现在已经没款可贷了。这要不了两天我就得关门歇业呀。实在是抱歉，陈某真的是爱莫能助啊。
10: 梁大哥，你的事儿我听说了，这是我的一点积蓄，你就个

0: 急。
1: 好兄弟，这些钱你还是操持操持你的报社吧。这些钱对于兴盛源来说，也就是杯水车薪，但心意我还是领了啊。
2: 我也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0: 我就不明白啊，这刘天秋怎么老跟你过不去？
1: 我也想不明白啊，他想得到廖家，现在不也得到了吗？我一直在想，不管是我还是我阿爸，都没有得罪过他。再说了，他打小还是我阿爸收养的他。
0: 真是个白眼狼，忘恩负义。
1: 现在看来，他不把兴盛源扳倒啊，不会善罢甘休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啊，说实话，很多商户啊都跟着我们一块受牵连。
0: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兄弟，你能来看看我，就已经很好了。
3: 这个事情呀，就谢谢各位兄弟们了啊。
4: 娘，
5: 到了，没到呢，没到。
3: 丫头，哎，你回来怎么这么说一声啊？啊，
4: 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哎呦，
3: 快让娘好好看看。来来来，哎，散了散了散了，快来坐下，上床，让娘好好看看。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4: 挺好的。啊，
3: 来来来，快喝口热茶。
4: 娘也喝。哎呀，娘，我可想您了。
3: 你还知道有这个娘啊？
4: 知道啊。
3: 说吧，回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4: 没事，就是想您了，回来看看你。
3: 丫头，娘从小把你拉扯大，你有什么事儿娘还看不出来啊？
4: 那我说娘，是这样，兴盛源接了一个大订单，但是这个龙眼木的原料市场被垄断了，我们想来想去也没辙，还是想回来跟娘求救，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3: 丫头，东西娘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装了船放在码头，你随时可以带走。
4: 真的？
3: 那还是假的呀？
4: 娘，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可真是我亲娘啊。来之前我还在想，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口呢。哎呀，你想的也太周到了。哎呦，
3: 行了行了行了，你记着啊，无论你走多远，娘的心永远跟你连着。
4: 娘，我记住了，有娘在我心里就踏实，甭管我走多远，我都想着娘。

0: 兴盛源已成热锅上的蚂蚁，我们长期银行不能袖手旁观，长期银行愿意为煤老板贷款，
1: 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2: 不光如此，听说国民政府里还有个叫戴鹏的人向银行做了担保。
1: 戴鹏是谁？
3: 这煤老丹呢、之前有个丈夫叫戴守义。
2: 你怎么还好意思回来呢？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
1: 怎么还打人了呢？
4: 打了一个不长眼的东西，算是为我爹我娘出口气吧。
5: 石头如何雕刻出生命的温度？
6: 铺颜料、洗对联、挂灯笼。
5: 一口老缸如何沉淀300年的匠心？
7: 这酵母
8: 绿了，
7: 它慢慢变蓝了。
5: 白俄罗斯姑娘，走进白宫之乡温州，见证老手艺与新科技的碰撞。敬请关注《中国缘指尖上的传承》。

0: 我叫徐倩，来自白俄罗斯，现在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1: 我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的现场，
0: 听说这里不仅能看到全世界的园林，还藏着温州最厉害的老手艺。
2: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这里的欧越文化源远流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有五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在这里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以“诗画山海，共享绿色生活”为主题，是温州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家级展会。园博会的主展园深度融合温州百工之乡、世界级非遗的资源，将非遗技艺融入园博园里。在园博园里，许谦见到了当地的非遗推荐官思康。九五后的思康曾是电视台的导演，因为喜欢非遗文化，他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了当地一名积极宣传家乡文化的博主。
3: 您看，您看到那一片绿葱葱的树了吗？
4: 看到了。
3: 这个呢是温州的市树，也叫做榕树。
2: 思康告诉许谦，榕树承载着生生不息的欧越文脉与乡土乡愁，更象征着温州人扎根山海、坚韧不拔、抱团奋进的精神。园博会坚守生态优先、为树让路的理念，保留了这片土地上原有的九棵百年古榕树。

杭州园博园内规划了一个中国园林经典主题园，34个城市展园，由11个浙江地市展园，

0: 12个省市城市展园和11个国际城市展园构成，不仅展现了中国山水园林的千年智慧，更将世界多元园林文化纳入其中。城市展馆中让许倩尤为好奇的是欧乐馆，这里既有实景园林造景，又有本土百工文化和非遗项目的展示，更是有永嘉昆曲，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古老剧种。许倩走进了欧乐馆，这里有位老师正在唱永嘉昆曲，
1: 希望可以跟您一起体验一下昆曲。
2: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体验一下我们昆曲的水袖，学习一下我们昆曲的念白跟唱腔之类的。
0: 永嘉昆曲是昆曲现存最古老的支脉，源于南宋，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2001年，它随中国昆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2: 我刚才唱的就是我们牡丹亭游园当中的经典唱段《皂罗袍》当中。想不想学一下？
1: 很想学一下。
2: 很想学一下。
1: 对，
2: 那我们就学习一下里面的一句经典的。
1: 好的。
2: 不到园林，
1: 不到园林，
2: 怎知
1: 怎知
2: 春色，
1: 春色
2: 时许，
1: 时时时
2: 如许
1: 如许。
0: 老师唱的是昆曲《游园惊梦》，我也想跟着老师学习一下。
1: 不到 ，OK， 来吧。
2: 对，
1: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时？
0: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是昆曲传世名句，意思为不踏入园林深处，就遇不见这般极致烂漫、惊艳动人的春日盛景。这千古名句也正是此刻许倩身处欧乐馆的感受。
2: 现在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水袖。
0: 水袖是戏曲表演的经典道具，看着老师舞动轻盈飘逸的水袖，许倩也忍不住体验一把。
2: 往里面抖，一二三，三下就要上来，
1: 四五六七。
0: 没想到看似简单的水袖，实则需要极强的手腕控制力，背后是每位昆曲老师成千上万次的练习。学完水袖，许倩和思康决定像老师那样装造起来，一起穿越到中国古代，完成一套完整的戏曲旦角妆造，历时约2小时到3小时。整个过程包含打底、定妆、画眉眼、包大头等10余道工序。许倩佩戴重达2斤到3斤的全套头面。这时候，许倩深刻体会到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含义。戏曲演员老师几十年日复一日的练习，才有舞台上的完美呈现。

国园林讲究无园不食，山石是中国园林的骨架。园博会取用温州本土山石，复刻雁荡山水景致，全是诗画山海的意境。山石不仅装点园林风光，更是温州的文化载体。在园博园里，许倩见到了另一项神奇的非遗技艺——温州石雕。温州石雕在中国传承了1600余年，是欧越文化中最璀璨的瑰宝之一。许倩在这里见到了与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匠人

0: 陈顺德老师，陈顺德现场示范石雕技艺，展示如何将一块普通的石头雕刻成一只破壳而出的小鸡。
1: 放在肩上这样，
2: 这样子可以受力，
1: 很快的就把这个石头砸下来。砸了以后呢，再用雕刀了，开始用雕刀雕刀修了，修了。开始试一下吧，
2: 好的，
1: 掉到哪个去，这样挪把这些你也来个试试看吧。

0: 伯。
1: 许谦好奇，温州的师傅用坚硬的石头会雕刻出什么样的作品呢？
2: 我最近呢，刚刚呢完成了四个石头，春夏秋冬。
3: 好漂亮啊！那这个是什么呢？是大火吗？
2: 是的，立春的时候要弹春的，弹春呢就是用樟树的叶子，用火烧起来，必须要找到一点红的石头，边上呢，有一点灰色的烟雾。在前面的人物是黄的，我觉得这样的色彩比较完美。一下子做到这样的石头也是很难的。这种石头呢是水料，不是山上开出来的，这是水漆里挖出来的。象田黄这个石头很珍贵，所以又珍贵，色彩又美。
1: 今年75岁的陈顺德老师是温州石雕的省级非遗传承人。16岁开始学习雕刻，他以刀为笔，以石为纸，创作出很多经典作品。陈顺德老师告诉我，匠人要做的不是改造石头，而是顺着它的天然形态去构思，利用它本身的色彩层次去创作。按照这样的理念，他在四块石头上刻出了温州人一年四季最真实的生活。
0: 他们在打柿子吗？
2: 是的，他们在打柿子。
0: 秋柿
2: 子，这个用家柿子很多。
0: 来到了这儿，你看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冬天。
2: 这里呢，就是我们要铺颜料、洗对联、挂灯笼。
1: 除了这组栩栩如生、充满生活气息的四季石雕作品，陈顺德老师还有一组展现温州传统童谣十二月令的石雕作品。
4: 正月当五女夜，三女马革做子歇，四女是吃子食，五女顾家务。
1: 童谣按照十二个月时序介绍了温州当地民俗生活。这首童谣在当地脍炙人口。许谦非常好奇陈顺德老师如何用石刻展现这首经典童谣。
2: 在很早以前就想雕个十二月令，因为十二月令呢对温州来讲呢已经有几百年了，所以呢我就想到了呢要把这个温州的十二月令雕了。雕了呢我就把温州有特色的景都把它雕上去。温州有九个山，我把九个山都要雕上去，是这样的。
1: 十二件石雕作品逐月刻画民俗场景，陈顺德老师将赏灯、放鸳、赛龙舟、重阳登高等本土生活一一雕琢，刀法细腻，画面生动，精巧构思的石雕作品留住了温州代代相传的乡土记忆。
2: 我想不是给自己欣赏，给温州留一点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温州的民俗，知道温州人怎么样生活。所以我必须把这些东西要雕到比较仔细，比较讲究，所以我对这些东西还是比较满意。
1: 陈顺德从事石雕创作至今有60余年，他的生活离不开石头，他和妻子也是因石结缘走到了一起。
2: 那时候呢我们都还很年轻，有个小的石雕厂，两个人呢一直呢都比较相处比较远了，比较投缘了，讲的也比较好，一直呢就是互相呢都比较理解，比较关心，就一

0: 真的这样就发展起来，变成了两个人啊爱情关系了。
1: 夫妻俩相濡以沫，因为同样爱好石雕，妻子成了陈顺德创作的好帮手。
0: 作品呢，他也会做，我也会做，可经常呢，有时候呢都要合作的。啊，我这拿的师傅呢，我都要和他探讨一下，啊，听听他的意见。他呢想法很好，雕呢现在呢都是我在雕。雕好了呢，他呢要帮我忙的。你就是随带定了过来，沙子晒一晒，我就可以上蜡了。后期呢都是他在整理的，啊，细的东西，沙子啊，有些打光啊、打蜡啊，都是他来帮忙，这样的，都一直配合得很好。
1: 陈顺德老师一生都在用石雕作品，用心讲当地的文化故事。这份坚守让许倩深受感动，她看到老匠人一刀一刻的执着，让千年石雕技艺在时光中传承至今，焕发新生。离开陈顺德老师的家，思康带着许倩来到他的非遗大院。因为喜欢非遗，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活动，开创了自己的非遗文创小店，也因此结识了很多非遗的手艺人。他告诉许倩，他正在做一个100件传家宝的计划，为女儿打造100件陪伴成长的物件，让传统技艺成为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2: 2024年呢，我当了妈妈，升级了身份，在想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想法跟非遗人共创，留给孩子的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传家宝。
3: 上面的这件小裙子呢，它是我们温州的非遗蓝家鞋，然后当时我跟老师去选了12块不同寓意的版，然后经过染制然后缝纫，这件衣服呢当时在他1岁生日的时候就穿上来了。
4: 哦，你的女儿好幸福呀。
1: 思康告诉许倩，蓝夹鞋是流传于温州的手工艺染技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他要给女儿打造的下一件传家宝是彩色夹鞋。传统夹鞋分蓝夹鞋、彩夹鞋两类。彩夹鞋在唐代盛极一时，曾作为国礼赠予日本，在中国本土一度失传。后来一位了不起的手艺人王和生复原了这项技艺，许倩跟着思康来到了瑞安，见到了王和生。
3: 老师你好。
5: 你好。
1: 王和生是王氏染坊第10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蓝夹鞋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王和生返乡复兴技艺，成功复原了失传近800年的唐代彩色夹鞋技艺。
5: 这幅画就是叫干地，双脚纹彩色夹鞋，做了大概就有1年半时间吧，甚至把这个才做出来。
4: 1年半时间，
5: 这个每一次都有它的故事。
6: 这个是老师第一次做的，
5: 做出来的，你看。
4: 哦，失败了是吧？
5: 失败了，对。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个，就是好多那个朋友啊，哈，家人好，你做不出来的东西不要勉强啊，就是这个就是浪费时间，也浪费这个就是我这个经济。他越这么说，我越要做出来。说出来给他们看看。
1: 王和生告诉许倩，彩色夹鞋的复原过程十分困难，由于缺乏完整的文献记载和实物参考，王和生前后经历了14次失败，才最终成功复原这项传统技艺。
5: 我们那天成功那天就是一个晚上没睡着，但我到那个早上2点钟的时候，我还起来下楼去看看，打开看看，去摸一摸那个作品，我特别特别的兴奋好几天。
1: 彩色夹鞋的成功复原，让这门古老的技艺重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王和生能做出彩色夹鞋，离不开家族十代人传承的蓝夹鞋技艺基础。许倩很想知道这个家族几代人传承守护蓝夹鞋的秘密。
5: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300年的那个就是酵母。
7: 哇，
5: 你看这个酵母
7: 绿了，
5: 它慢慢变蓝了，你看慢慢变过来了，
3: 因为它氧化了。
5: 氧化
3: 了，对不对？
5: 其实这个也没有毒的。
4: 可以吃吗？真的吗？
5: 尝一尝，我们尝一尝它那个
4: 怎么样。好吃。
5: 片鱼子就是里面甜度，有什么味道？
4: 我觉得沙子的味道。
5: 沙子没有味道的，
6: 就是发酵中的那种蓝草，然后它很久很久
5: 有点那个米酒这样子。

0: 有点
1: 啊，有酒糟的味道。
0: 酒糟味道。
2: 王和生告诉许倩，眼前这口不起眼老染缸，沉淀着几百年的微生物菌落。王和生从爷爷手中学习蓝甲血记忆时，最先掌握的就是养缸方法。守护好这口缸，是王氏家族传承蓝甲血技艺的关键。
0: 我们是300多年以前，就是在明末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就有记载，就是我们族谱上就记载，我们那个就染色，是从福建过来就染色，染这蓝甲血，然后就是一代代传下来，就是那个酵母就是一代代传下来，就是脉络一直没有断。
2: 听完这些历史，许倩对这门手艺更加好奇。制作彩色甲血的第一步，是从制作染料开始。一块精美的彩色甲鞋始于田间地头的植物。许倩和思康一起来到染坊前面的红花田，这里种植着制作红色染料的原料温红花。王和生介绍，摘红花必须在清晨露水还没有干的时候进行，此时花瓣最饱满，色素含量最高。摘回来的植物原料要经过挑拣、捣碎、发酵、萃取、沉淀等多道工序，才能变成可以使用的染料。整个过程需要持续数天，任何一个步骤出错都会影响最终的染色效果。
1: 来，谢谢，我们把这个板放上来，放到我们的杆上。
3: 哦，好沉。
2: 夹鞋最关键的步骤是夹布，
1: 把它放上来。
0: 最难就是拉紧，
1: 这两只手要拉紧。
2: 嗯，将白布平整的放在两块雕板中间，用夹子沿着边缘均匀夹紧，确保没有任何缝隙。许倩了解到，为了让雕板和布贴合得更紧密，夹板的重量有100多斤，只有用这么重的力量压紧，才能保证染出来的图案干净清晰。
0: 我们这个甲血啊，这个有3种染法，一种是那个套染，一种是浸染，一种是注染。我们现在就注染。注染从哪里开始呢？先注浅色的。什么时候最浅啊？就黄色最浅。
4: 黄色。
2: 注射染料是彩色甲血最难的环节，需要精准控制浸染的位置和时间。多一秒颜色就会过深，少一秒颜色又会不够饱满。
5: 他照到哪里？
2: 王和生凭借着几十年的经验，精准地把控着每一个细节。
3: 可以。
2: 植物染料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与空气接触后的氧化反应。每一次浸染，每一次氧化，颜色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3: 对，
2: 这也是每一块甲血作品都独一无二的原因。
3: 可以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手艺，也从来没想过可以用那种纯天然的色素来染我们的衣服呀，所以感觉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好的。
2: 从一朵花到一块布，从老手艺的坚守到失传技艺的复原，从这些故事中，许倩看到了中国老一辈手艺人对古老技艺的代代守护和传承。这也不禁让他好奇，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怎么去传承这些非遗技艺。思康告诉许倩，作为当地的非遗推荐官，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活动，3年开展300余场，走进23所小学，吸引很多年轻人去关注了解非遗。最近思康和他的合作伙伴刘家凯准备用 AI 技术进行非遗换新。
6: AI 可以将以前我们可能有点难被现代人接受的一些非遗的作品或者是技艺，通过 AI 的手段让它增加它的体验跟观感。我举个例子哈，例如说这是一首畲族的非遗民歌，
2: 它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民歌高皇歌为创作蓝本，将畲族的起源传说以及部分民俗活动转化为动态影像。

几天的非遗之旅不知不觉就走到尾声了。在许倩离开温州之前，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当地用一桌名叫八盘八的非遗宴席来为她饯行。

0: 看八，第一个八是什么？
1: 八就是我们温州地区现在人们比较喜欢的八，就是发的意思。
0: 发的意思。
1: 哎，所以说现在坐的坐席也是八个人。
0: 我刚才来的时候，您为什么让我坐在这边呢？
2: 啊，你这个位置是这样，是我们温州人主要的位置，叫主宾位，国际客人嘛。这边呢，他是陪你主宾的位置啊。你像我们这两个位置呢，是岁数大的，还有个是主人的位置。旁边呢是第二号主宾的位置，这下面两个位置呢是辈分小一点的年轻的小辈的位置。
3: 八盘八宴席，座位长幼有序，菜品由八道冷盘和八道热菜组成。宴席菜品融合山海风味，每道菜都承载着吉祥美好的民俗寓意。
1: 这道菜是我们香酥鸭，它的寓意是代表着鹏程万里。
3: 喜庆人一边品尝着非遗宴席的美味，感受着当地的饮食礼仪文化，一边聆听着温州人传承非遗的心声和畅想。
4: 我们现在也正在推动我们非遗的年轻化和国际化，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想让非遗的大师和我们的 AI 艺术家能够结对， AI 加上传统的非遗技术，我们就可以帮助中国的这些非遗文化出海破圈。不久的将来，你的家人可能也会看到我们的故事，然后因为这个来到这里。
5: 那现在让我们用 AI 技术尝试一下，让这些菜飞到白俄罗斯，然后让你的家人尝尝。好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让这些菜飞到白俄罗斯去吧。
3: 这趟温州非遗之旅，许倩感受到了老匠人的执着坚守，年轻人的创新活力，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正在让古老非遗焕发活力，充满无限可能。许倩说，她会把这些故事带回白俄罗斯，带给更多海外的观众。匠心没有国界，美也没有国界，中国非遗的魅力一定会被全世界看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

0: 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刻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基地。

0: 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 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 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 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
0: 15-5期间， 我国将对 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 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 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 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 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 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 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初砖入石、毫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 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晋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 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基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侧定制改造方案。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 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15-5期间， 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 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制景德瓷， 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
2: 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1: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 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3: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

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0: 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2: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1: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3: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4: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游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5: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4: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12红亮相特色体验区。12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6: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4: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

0: 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十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22列，增长了 10.8 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2: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3: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2: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十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2: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5: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6: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7: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8: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6: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9: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10: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11: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1: 一枚

0: 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啊，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2: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3: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2: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4: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2: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5: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车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2: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2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0: 连日来，全球多

0: 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1: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2: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1: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3: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1: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5: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6: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6: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宫廷建筑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红墙黄瓦，在阳光的照耀下，宫殿屋顶光彩熠熠。这种黄色瓦片就是琉璃瓦，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上使用的特殊建材。一个拍板，一把塑形刀，在赵长安的手中敲敲打打，几下就呈现出了小狮子的雏形。北京琉璃烧制技艺传承人赵长安正在设计制作一件文创作品——琉璃狮子。位于北京门头沟的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过去这里是专为皇家烧制建筑琉璃的御窑。北京故宫的琉璃构件大部分都出自门头沟。早在900多年前的辽代，这里就开始烧制琉璃。元朝兴建都城，为了统一建筑制式与质量，在门头沟设立琉璃局，琉璃官窑应运而生。官式琉璃也开始大量应用于古代帝王宫殿、皇家园林、皇家寺庙建筑上，可以说京西琉璃见证了北京的建都史。赵长安已经是这里的老师傅了，参加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多处国内外建筑的修复制作。他正在制作的这件琉璃文创作品，与琉璃建筑的制作不同，原料上也有很大区别。
1: 哎，葛叔，忙着呢啊！待会儿呢，您帮我那个配点料，我准备做个小狮子，做一文创。哎，料比咱们生产时候的稍细点啊，80目。
0: 官式琉璃制作使用的泥料，就是门头沟当地特有的泥土。它是一种页岩，与煤伴生，用它做出来的建筑材料不易开裂，可塑性较好，制作数米的大型建筑材料也不容易塌陷。其次，这种泥土含铁量极低，呈乌黑色，但烧成后的胎铁白中泛黄，与釉料的密度、色泽可以完美结合，使最终成品质地坚硬且色泽通透。
1: 这就是咱们那个原料甘子土。一般选料的时候，看着就是先看看它是乌黑发亮，然后那个拿手呢再捻一捻，看看是不是扎手。就如果感觉到硌手，那料就不好，然后那个老师傅看的时候还要拿舌头说舔一舔，看看粘不粘舌。粘舌稍微好一些，粘舌它是发那个吸水嘛，吸水率好。如果要是不粘舌，舔在铁上呢，它硬，那就不好，那料就不好。咱把料采回来，就放在咱们这儿，您看着这儿堆放，然后经过3冬2夏才能使用。

0: 充分的熟化以后，去除这个原料里边的爆性。
1: 官式琉璃制作最主要的三大工序分为稳作、摇作和釉作，分工明细。赵长安主要负责稳作部分，也是一件作品最初的设计塑形和制坯环节。官式琉璃的制作有一套严密的尺寸和比例关系，精准的制作方法也是世代相传的要诀。赵长安在这件文创狮子的设计造型中并没有使用任何图纸做比照，作品的造型他早已了然于胸，他的任何创意和修改直接在泥塑的制作过程中调整。
0: 就是眼睛基本不下不打稿，因为做原料的时候你打稿有些东西倒不好表现啊。我呢也就生活在北京咱们门头沟区啊，在小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那个琉璃制品啊，觉得那个东西非常光鲜亮丽那个时候就对琉璃有一种特殊的那种感觉吧。
1: 赵长安起初在建材系统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琉璃制品厂招收新人，计划开发工艺品。听到这个消息的赵长安非常兴奋，第一时间就报名来到琉璃制品厂。但他刚到厂里的所见所闻却与他想象中差距甚远。
0: 来了厂子以后，当时就是一看不像自己想象那样是做那个工艺品。我来的时候是93年了啊，里面漆黑一片，进去以后一点都没夸张啊。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没看到人在哪儿，感觉是跟自己想象的差别挺大。那从小喜欢美术，喜欢画画什么的啊，都看到这个还是就是留下来了。
1: 没过多久，赵长安就从工艺品制作部门转到了技术科，与师傅们一起烧制琉璃建筑构件。刚接触古建，尤其是官式琉璃的制作，赵长安有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0: 刚接触的时候就是琉璃这个构件品种太多了。我刚一来的时候同事告诉我这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住，特怪。它叫什么压裆条、斜裆钩、窜头、躺头、方眼钩子、螳螂钩子，这个词儿你记不住，今天告诉你明天就忘了，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字。但是那个时候幸运的是工作量特别大，外面活很多，接触的也比较多，所以慢慢的在这个学了陆陆续续有30多年，也不敢说全会了。
1: 除了工作的积累，翻阅资料，赵长安经常穿行在北京的琉璃建筑群中，随身携带相机，随手拍摄也成了赵长安的习惯。
0: 买一长焦相机就是为了在照那些房脊上的脊兽，然后有的时候出来以后看见自己喜欢东西都拍下来。咱们北京的那个古建基本上集中的地方都去过，你像那个天坛颐和园、北海去故宫上百次应该有了，主要是为了看那些琉璃构件故宫里面东西太多了，就是每次你也看不过来
1: 制作官式琉璃最好的学习场所就是故宫，大多数时候赵长安都是仰望故宫高高在上的琉璃构件。直到2006年故宫太和殿大修，第一次看到殿堂上的脊兽清晰地摆在眼前，赵长安既兴奋又震惊。
0: 把那些琉璃构件拿回来啊，然后拿回来构件以后当时看也是非常惊讶，因为以前的话都是说那个走马观琉璃，这琉璃不能细看啊，到远处一看就过去就行了啊。而且尤其那件千人契机第一件啊，感觉就像工艺品一样，要非常非常精致，我们看的也很神圣吧，因为那些构件是说是太和殿上的啊，中国权力最高的一个大殿。
1: 故宫太和殿是紫禁城内规模最大的殿宇，一般来说古代屋顶上脊兽最高品阶为9只，而太和殿则多加了一只行石，共10只，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建筑中最独特的形式。赵长安同时制作了这件独有的行石，还有仙人等脊兽，按故宫专家要求不能有分毫之差，对于赵长安来说还是第一次。
0: 没有这么严谨的复制过文物大概我做了有2个月吧，后来来了以后专家拉了一把椅子，戴上眼镜就坐着数了羽毛，拿尺子量头到尾的距离，尾到头

0: 的距离，然后到人的距离，到人的头到鸡嘴的距离啊，量得非常非常细致，羽毛的方向都有专家一人人数啊，非常非常满意啊。那天反正是我从业这三十多年以后比较骄傲的一件事啊。这件作品现在就在故宫太和殿的角上。
1: 故宫太和殿的琉璃构件复制成功后，让赵长安对古建文物的复制有了很大的信心。2007年，赵长安决定迎接一个新的挑战。一直以来，琉璃九龙壁代表了琉璃建筑制作水平的最高峰，他决定复制北海九龙壁。
0: 啊，这个是一个九条龙，就是咱们北海的九龙壁十分之一缩，按那个比例是按十分之一缩小的，按那个北海的比例是1:10，包括上面的瓦件和仿木结构那些琉璃构件，全长完了以后2.5米，然后加上那个所有的构件是5000多件，到现在从2007年已经历时多长时间了，有快20年了吧，10多年了，然后我现在基本上都素坯都烧完了，那就差那个上釉，上釉以后就可以拼起来了。
1: 不仅复制文物作品，多年来赵长安一直搜集在北京琉璃制品厂制作的老件，这次他曾经收藏的一对琉璃狮子也派上了用场。
0: 是咱们厂原来60-70年代的老师傅做的，后来呢这狮子都流出去了，一开始我们厂做的我就给它收回来了。那肯定是这狮子是咱们传统文化里边的那个一个吉祥瑞兽，做起来呢就是不能跟它跑太远。我们这次做的时候就把这里边表现得非常细，又小啊，又表现的细致，就非常非常困难，争取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
1: 在赵长安不断调整中，文创琉璃小狮子的造型终于确定下来，设计拟稿完成后还要经过翻模等细节的处理。对于桌面上的摆件，赵长安也对细节把控更加严格，并做了特殊设计。
0: 是狮子，就是咱们国家就是一个传统的瑞兽啊，这个谐音嘛，事事如意。而且呢是放在那个室内的，放在桌子上，让大家看的时候站在跟前看，很多地方细部都得做到位。而且这小狮子呢做的呢头比较大，让它比较萌一些啊，跟那个传统的狮子还是有些区别。
1: 泥坯制作完成，就要等待其干燥、速烧和釉烧。过不了多久，这只文创琉璃狮子就将与大家见面。文创琉璃狮子的创作不是赵长安最有挑战的作品，但是他最倾注希望的作品。他的出现可能会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琉璃制品。在赵长安的心里，他最担忧的是琉璃的传承。
0: 琉璃传承这块，就是由于它那个生产环境比较恶劣，我来的时候是最年轻的啊，到我们厂倒闭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个重建起来文创园的时候，我还是那个最小的。因为2013年以后我们都很迷茫，这事儿还能不能做，琉璃还有没有能传下去的可能性。哎，我们这是现在这些古建你维修必须使的，而且一些传统的建筑或者复制一些建筑你必须得用，这怎么传下去？当时我们也就是这几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嘛，也是就是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后来现在看到咱们这还招了这么多学员，能有继续传承的可能性了，也非常非常高兴，也希望呢这个事儿呢虽然不能说做得多大啊，但是希望呢这老的手艺别丢在我们这代人手里边，能继续的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现在。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 文明旅游。

0: 从汨罗江畔的龙舟，到奥运舞台上的竞技之舟，古老的中华龙舟如何跨越山海，成为连接世界的文化符号，
1: 让德国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端午节前后，龙舟船头的击鼓声在五大洲同时响起，海外华侨华人如何以桨为桥，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
2: 文化的种子不需要翻译，它会自己长出根来。
0: 本期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龙舟行四海，端午寄乡情。

0: 端午节，中国传统的节日之一，纪念屈原趋疫避邪，祈求丰收，这些古老的民俗延续了2000多年。随着华侨华人把端午节带到海外，这个节日也越来越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在南半球的阿根廷，端午正值寒冬，人们裹着厚外套在拉普拉塔河上划龙舟。
1: Thank you。
0: 在尼日利亚，华侨将端午文化带进校园，孩子们围在一起品尝来自中国的味道，体会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在意大利米兰，华人与当地龙舟队员同台竞技，共迎端午佳节。全球有许多国家地区在端午节期间举办庆祝活动。龙舟是最具有标志性与传播力的项目。体育无国界，鼓点是语言，节奏是指令。龙舟以正式比赛项目或者表演项目一次次出现在国际赛场上。2026年4月，亚洲沙滩运动会龙舟赛场，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巴赫为龙舟点睛。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仪式，在现代赛事中展现了这项运动的文化底蕴与历史传承。海外传播受到海外民众的广泛欢迎，离不开一群想家的人。阿根廷距离中国

0: 国最远的南美国家之一。
1: 每年的这个时候，迎接端午节的到来，在全球范围内，龙舟运动将受到最高的关注度。
0: 5月30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维亚内达龙舟基地传来阵阵锣鼓声。一场庆祝中国端午节的划龙舟活动正在举行。参加龙舟比赛的有25支队伍，共180多名队员。他们大多数是阿根廷本地人，有工人、职员、教师以及自由职业者。职业与年龄的人因为龙舟这项运动聚在一起，鼓点起落，划水向前。许多队员已经参与龙舟运动多年，从最初的好奇与尝试到持续训练，这项运动逐渐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2: Es un deporte que se hace poco que está en Argentina, pero viene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milenario, muy hermoso deporte, por la coordinación, el esfuerzo, conocer a las personas, la unión.
3: Mejorando un poco más en la performance y agradecidos totalmente a esta disciplina que nos unió y que bueno, nos aunó como equipo también y bueno.Muchas gracias a la actividad.
0: Este evento de organizador es el Argentino Long Zhou Xie Hui Hui Zhang, Liu Jin Gang. Él es de Liao Ning Fu Shun Ren.曾是一名帆板运动员，20多年前来到阿根廷。2018年，阿根廷的华侨华人从中国获赠了4艘龙舟。刘金刚承担起招募龙舟队伍的工作。公告发出后，当地侨界反响非常热烈，然而。300多人报名，却没有一个人划过龙舟。他们想出一个土办法。
4: 干死！
0: 在超市仓库里，用货筐当座椅，铁锹当桨，塑料桶当鼓，不懂动作要领，就对着网上视频一点点学。
4: 他鼓声一下去，你马上下进去，提上来，身体往前挺。完了之后再
5: 标着力，标着力，
4: 差不多就一二三回来，一二三，可以看到互相。
6: 第一次我们组织训练的时候，各种滑法都有。有的跪着滑的，有的站着滑的，有的还想说把这个龙舟要放在中间的。
0: 为了更好地适应这项运动，刘金刚带着几位侨胞专程回国，到华侨大学集训了半个月。
7: 就是你要注意，而且尽量往前看，就是要下腰，然后就基本上。
0: 老师告诉他，龙舟运动在南美洲发展比较慢，如果能在阿根廷大力推广，对推动龙舟成为奥运比赛项目意义重大。
6: 所以他跟我讲了之后呢，我就很想说把这个项目在阿根廷，在南美把它做好做起来。
0: 2019年春天，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德罗港区，拉普拉塔河上，4艘龙舟穿过地标女人桥， 那是阿根廷历史上

0: 第一次龙舟赛，十二支华人龙舟队参赛。岸上，数万阿根廷人第一次领略到龙舟的魅力。
1: 所以把我们第一次龙舟赛一下就走红了，当时这个观众啊，还有阿根廷的媒体，都去报道我们这个活动，一下这个就在阿根廷这个就掀起了一个学龙舟的热浪。
0: 如今，阿根廷龙舟协会已有超过5000名成员，95%是阿根廷本地人。协会在12座城市建立了训练基地。每年举办6到8场大型比赛。2023年，阿根廷龙舟协会获得了阿根廷体育界的最高荣誉——奥林匹亚奖。
2: 我们包的粽子有两种，一个是肉粽，一个是甜粽。
0: 每年端午节，龙舟协会都会组织部分华人会员提前一天包好粽子，第二天带到赛场。起初，阿根廷队员只是觉得好吃，后来他们开始主动问：为什么吃粽子？屈原是谁？再后来，点睛仪式上，阿根廷队员们会自发地排队上香、鞠躬。刘金刚说，他们现在都能讲几个有关端午或者龙舟的故事。

0: 时节，龙舟的鼓声不止在阿根廷的河畔响起，也在巴西、智利等南美国家的水面上回荡。一次次挥桨之间，古老的节日不再只是华人记忆中的乡愁，也成为当地人热衷参与的体育活动。6月14日，圣保罗中巴龙舟竞渡活动开赛，这是中巴文化年极具传统特色的活动。
1: 我们在龙舟比赛之前已经训练了2个月。
0: 吴军彪来巴西已经20年了，2025年他加入青田龙舟队，今年第二次参赛。过去2个月里，队员们每个星期天都会到这里训练。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重在参与。
0: 从2024年第一届龙舟竞渡活动开始，李文云就加入了龙舟队。圣保罗首届龙舟竞渡活动正是由他所在的巴西瑞安商会参与策划。
2: 也是这一次啊，第三届有一支巴西的那个队伍参与进来，对于我们弘扬中国龙舟文化特别的重要，也特别感谢这次巴西友人的参与。
0: 珍妮特是巴西龙舟队的鼓手。
3: But dragon boating is something fantastic because it's for everybody. You can, you know, paddle on a dragon boat. Young people, you know, children up to very senior ages.
0: 这项集体运动成为一些队员的精神支柱。在一场场训练和比赛中，他们也感受到了团结协作的龙舟精神。在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大部分来自浙江和福建。龙舟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是童年的记忆。管伟，米兰中龙龙舟俱乐部队长，来自浙江温州。在他的家乡，曾有人写诗描绘家乡龙舟盛况：一村一船变一帮，处处起脚争飞扬。2018年，他创立了龙舟俱乐部，最初只有10几个会员，如今已经有57名华侨华人参加。另外，在当地很多城市，意大利本地人也成立了龙舟队。起初，刚加入俱乐部的华裔

0: 一青少年和意大利民众对端午节的概念仅仅停留在可以品尝中国美食，对于划龙舟的参与度并不高。一些当地民众还是习惯于单人或双人的皮划艇运动，于是他让更多人先体验再找兴趣，把中国的龙舟文化介绍给大家。
1: 这些年过去了，年轻的人愿意把我们的一些文化、我们的一些习惯、我们的一些美食，让他们去体验，让我们的文化让他们去感受，这样子才互相能更多的了解。
0: 在中国，端午划龙舟不仅是为了纪念古代圣贤屈原，它更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协作的精神。龙舟比赛通过多人的团队协作，让家庭朋友在一起紧紧相连，并肩前行。在一声声的传讲积水声中，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和华裔青少年感受到龙舟文化的魅力，
1: 也是让我们的下一代更加了解这个我们这种传统的节日，还让更多的意大利人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是，就是我们也是很爱我们的家庭，也是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节日。
0: 2026年6月6日，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米兰端午龙舟友谊赛。九支中意企业员工队伍同场竞技。
2: Siamo una città grande, una città accogliente, una città che vuole l'integrazione, che ha fatto dell'integrazione una cifra importante. Il fatto di continuare a contaminarsi con altre culture è soltanto un arricchimento.
3: È sicuramente un movimento che può crescere tanto, ha grandissime potenzialità. Come ti dicevo, i cinesi sono fortissimi in questa disciplina e noi possiamo solo che imparare da loro. E queste gare penso che facciano alzare anche il livello.
0: 管委看着俱乐部的华裔青少年们，从胆怯到如今坐上龙舟，共度远方时，他相信中国的龙舟文化将在下一代人手中团结起来，传向更远。远并不意味着隔阂，山海之间文化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从意大利清澈的湖畔到尼日利亚厚重而热烈的土地，中国的端午节也成了非洲当地民众追求时尚的节日。
4: 这一包多少张？
5: 50张。
4: 50张、啊、那我们300人，当天活动有300多人吧。
6: 好，这蛋黄啊。
0: 2003年，倪梦晓从温州来到尼日利亚，经过20多年发展，他在当地创办了一个华人艺术团。每逢端午，他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把来自中国的节日记忆带到当地人身边。这一天，倪梦晓带着提前买好的食材和家人一起来到一所当地小学，现场教孩子们包粽子。一把糯米，几片粽叶，在孩子们略显笨拙的手中被慢慢裹成三角形。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堂手工课，更是一次触摸中国文化的开始。孩子们在好奇中认识端午，也在欢笑中对遥远的中国产生更深的期待。
7: 有来咖啡？送走。
8: 最触动我的是一个男孩小心翼翼捧着自己包的粽子跑到我面前说，

0: 团长，这个我要带回去给妈妈，告诉她这是中国爱的米饭。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文化的种子不需要翻译，它会自己长出根来。
1: 校园里尼日利亚当地的舞蹈随之响起，这种舞蹈通常只在重要节庆时才会跳。今天在这片热烈的土地上，尼孟晓的艺术团和学校的孩子们用最质朴最真诚的方式为端午节起舞。
2: 屈原 almost 2005 years ago is 屈原 is 诗人 is poet so this man is like their own country and the country and so far is too much。
1: 也许孩子们还不知道谁是屈原，但一颗亲手包下的粽子，一次中文学习的体验，一场共同参与的节日庆祝，已经在他们心里悄悄种下了理解中国、亲近中国文化的种子。
3: Today I had a wonderful experience. When all these Chinese people came to the school, they taught us how to make their like food.Tante, Chinese Tante. It was very wonderful. That's like my favorite meal, moi moi. And also, their language. When they were saying it was wonderful, and I think I want to learn more. Like, so like, maybe if I travel, I will experience it more. Thank you.
4: Michael. Okay. Practice.
1: 在马来西亚沙巴，第十一届沙巴华堂国际龙舟赛吸引了众多龙舟队参赛。当地华人社团自20世纪就开始组织龙舟活动，如今沙巴华堂国际龙舟赛已成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龙舟赛事之一。端午节前夕，第三届法兰克福国际龙舟赛在德国美因河畔举办，数千名当地民众、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齐聚这里，共同见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18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陕北老腰鼓表演、皮影戏、川剧变脸、富有民族特色的湖南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浓浓的东方韵味给现场观众带来原汁原味的视听体验。
5: 我们这次把衡山老腰鼓带出来，不仅是中国非遗文化走向世界，也是我们自信的一种表现，也让德国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1: 美因河上白舸争流，桨影翻飞，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竞赛与交流中增进理解，共同为促进中德友谊和亚洲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注入新的活力。人们因龙舟相聚，因文化相知，因友谊相连。
6: 但是现在龙舟的文化的精神已经不仅仅限于国内，也是在五湖四海大家都广为接受。我觉得现在也体现了我们现在时代的一种精神，就是我们要同舟共济，在面对共同的挑战困难，必须大家得齐心协力，跟着同样的鼓点来那么共同迈向劈波斩浪吧，迈向共同的目标。
7: 我帮你
8: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英国索尔福德市，第十二届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吸引近万人现场参与。活动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中英民间的友好交流。本届龙舟会共有50支队伍参赛，中外选手们在竞争与协作中

0: Amazing sense of community, and I do admire that.
1: 主办方还组织了武术、舞龙舞狮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演节目。许多英国民众现场品尝粽子，通过美食了解端午代表的历史与文化。
2: So it looks like a glutinous sticky rice with a pork, slow cooked pork.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when I was unwrapping it, so it's really delicious. It's got good flavor to it. You can tell it's been made with a lot of care.
1: 端午文化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让越来越多海外民众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世界各地，每一场龙舟大赛之前都有一个仪式必不可少。点睛是龙舟赛前的重要仪式，人们以笔点亮龙头双目，祈求比赛顺利、平安、吉祥。点下的是祝福，也是出发前的郑重提醒，登上龙舟便要同心向前。点睛是一个复灵的过程，在中国哲学中，眼睛是神的出口，龙睛一点意味着这条船从物变成了灵，这背后是中国文化中万物有灵的朴素信仰。点睛点的不仅是龙的眼睛，更是每一位划桨人的心。它提醒所有登上龙舟的人，你们即将出征，你们是同一条船上的战友。一条龙舟，20个人甚至更多，鼓声一起，所有人的动作必须整齐划一，桨入水的角度、发力的节奏、身体的起伏，任何一处迟疑都会影响整条船的速度。在同一个鼓点下，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为同一个目标奋力划桨。龙舟比赛比拼的不只是力量，更是默契、信任和协作。从阿根廷到巴西，从意大利到尼日利亚，从卢森堡到塞尔维亚，从马来西亚到德国，华侨华人把龙舟带向世界，也把端午文化带到更多人的生活中。2009年，端午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今天，龙舟运动正在世界各地激起回响，人们在劈波斩浪中感受中国节日，也在并肩划桨中理解团结的力量。龙舟划过水面，浪花很快会散去，比赛的名次也终将成为片刻的记忆。但那些一起握桨、一起发力、一起欢笑的人，会记住这个节日带来的相遇。龙舟向前，靠的是一船人的齐心协力；文化远行，连接的是不同民族共同奋进的心。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黄岩岛再掀风浪，海域划界闹剧上演，菲律宾挑衅接连不断，地区紧张阴云密布。甘当美日马前卒，深陷内政泥潭，菲律宾缘何搅动亚太风云，民生发展惨遭拖累，阵营对抗阴魂不散。当零和博弈的旧戏码频频上演，菲律宾的政治豪赌将由谁来埋单？谁在亚太搅局？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近段时间以来，亚太地区颇不平静，在南海及周边海域，菲律宾频频点火，高调挑衅，俨然成了搅动地区局势的麻烦制造者。从炒作黄岩岛新建筑物，到联手日本大搞所谓海域划界，从无端侵闯南海岛礁，到大肆拉拢域外势力，菲律宾这套步步紧逼的组合拳，究竟是一场虚张声势的政治作秀，还是蓄谋已久的地缘冒险呢？
1: We therefore urge China to withdraw and remove the platform and structures from Bajo de Masinloc。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举行简报会，发布在中国黄岩岛发现所谓漂浮结构物的详情，并公开相关航拍图片，声称中国意图在黄岩岛新建永久设施，并要求中方移除。面对菲律宾官员的卖力表演，中国方面给出了正面回应，所谓新建筑物不过是中国科考团队在黄岩岛海域搭建的漂浮式原位采样与实验平台，用于深化黄岩岛生态认知与预测。然而菲律宾官员却不依不饶，自5月下旬以来持续炒作抹黑，凌厉之势有增无减。
3: 很显然，他一方面呢是妄图去否定我国之于南海、之于相关区域的合法主张，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去不断的炒作、炮制甚至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我们看到菲律宾在黄岩岛区域去挑事啊，由来已久。在1997年之后，特别是在2009年的时候，菲律宾呢，他们这个修订了所谓的领海基线法案，把中国领土黄岩岛非法的纳入他们所谓的领土范围之内。2012年的时候，菲律宾出动军舰挑起了黄岩岛对峙风波。那么在2012年之后，一直到今天，菲律宾呢多次出动他的海警船，甚至是披着所谓渔船外衣的公务船，不断的在黄岩岛区域啊寻衅滋事。
2: 无独有偶，菲律宾近期还联合日本上演了一场所谓海域划界的闹剧。5月28号，菲律宾与日本宣布启动两国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拟探讨的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国大谈所谓海域划界，这场闹剧的荒唐不言自明。
3: 它不仅侵害了我们在相关海域之内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一系列的海洋权益，而且还严重违反了国际海洋法。就其性质而言呢，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海洋技术性的行为，而是一个这个披着海洋划界外衣的一种地缘政治上的一个操弄。具体的目的呢，一方面日本和菲律宾呢妄图通过在这个点位去制造一些事端，就把东海、台海和南海串联到一起，形成一个三海联动的态势。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

0: 这个美国在近些年来又重提冷战时期所谓岛链战略，它通过这样的一个操作呀，就是要打造一条东海南海争端链，并且把争端链融入岛链之中，融入到美国整体的印太布局当中。
1: 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的挑衅正多点开花，从海警船非法轻闯仁爱礁、仙宾礁，到拉拢域外势力在周边地区大搞联合巡航与军事演习，菲律宾的冒险行径正将地区局势一步步推向危险边缘。那么菲律宾为何选在此时加码挑衅呢？
2: 今年是南海仲裁案十周年，他通过这种在相关的海域的这种挑衅的这种行为啊，试图来落实非法的主张。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呢，那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处于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菲律宾作为东盟主席国啊，它是代表东盟来跟中方来进行磋商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所以它不断的来南海进行滋事，试图来增强它在南海问题的这种发言权和话语权啊，并且它试图的来通过种种的这些小动作吧，拉拢局外大国啊，给他来这么壮胆，从而呢为他的这种非法的这种主张呢争取更多的一个空间。
1: 所谓南海仲裁案，是指2013年菲律宾在域外国家的支持下，将中菲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包装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释问题，单方面发起的非法仲裁案。对于所谓的裁决结果，中国不接受也并不承认。然而十多年过去了，这份被中国视为废纸的裁决却被菲律宾奉为圭臬，被用来不断炒作抹黑中国，成为了危害南海和平稳定的毒药。事实上，地区国家早已看清这份毒药的危害。基于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正全力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意图以此管控分歧，维护和平。然而菲律宾却一边口头支持，一边行动破坏，成了谈判桌上最大的阻力。面对菲律宾不断升级的非法挑衅，中国方面的回应毫不手软。5月31号，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进入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6月6号至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更值得关注的是，6月11号，中国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中国首次对外国现任国防部长实施制裁。那么特奥多罗究竟做了什么以至于让中国如此动怒呢？
3: For countries like the Philippines though, which is under severe threat territory wise and politically too by China, we have no choice.
1: 特奥多罗可谓是菲律宾国内的反华急先锋，经常就各种涉华议题大放厥词，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2026年初，中东局势动荡，导致菲律宾化肥、燃油告急。在此背景下，中方开通绿色通道，在春耕关键期提供15万吨化肥、26万桶柴油，帮助缓解菲方能源短缺压力。然而，特奥多罗却将中方的雪中送炭歪曲为包装和欺骗，全盘否定了中方的善意。或许是自知理亏，在5月底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特奥多罗为躲避中国记者的追问，不仅绕道钻进酒店后厨，还刻意安排记者倒打一耙，污蔑中国记者骚扰菲律宾代表团。
4: 显然他恩将仇报，上演了这个农夫与蛇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荒诞的闹剧。特奥多罗23年上任国防部长以来，把菲律宾的这个国防和军事战略从对内的反恐为主，改变成对外的冒进的挑衅的这种军事战略。而且这些呢，其实所有都是针对我们中国的，炒作着中国威胁，然后去菲律宾的国会申请国防预算，去美国人那儿讨要军事援助，然后再把这些拿过来到海上去挑衅我们，去对抗。所以这完全形成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循环，也就是说他一边吃着中国的饭，一边讨好着美国人。
1: 事实上，菲律宾在周边地区制造

0: 麻烦由来已久，从二战结束前后到冷战时期，菲律宾是南海最早的入侵者之一。凭借美国的庇护，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占领了中业岛、马欢岛等8个中国南沙岛礁，开始了领土扩张。上世纪90年代至今，菲律宾不仅对中国黄岩岛提出主权诉求，
1: 还派遣船舰在仁爱礁非法作滩，制造了2个延续至今的毒瘤。我们翻开历史就不难发现，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战岛，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圈海，第三个阶段， 那么直到今天为止，还在这样的一个侵权阶段，菲律宾方面呢，妄图通过多重手段去固化和扩大化它在南海的一系列的非法存在。所以综合来看，菲律宾不仅在南海是一个侵权者，而且它是整个亚太安全局势的搅局者。1975年，中国与菲律宾建交，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然而半个世纪以来，中菲之间的海域风浪频起，中非关系也因此几经起伏。从合作者到搅局者，菲律宾为何执意要在亚太搅动风云？菲律宾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深层盘算呢？菲律宾西接南海，东临太平洋，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地区相望， 是扼守关键海上通道的战略要地，也正因如此，不忘今来，菲律宾成为了各方势力竞相拉拢与争夺的对象。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获胜后接管菲律宾，菲律宾自此不仅沦为美国殖民地，更成为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的核心补给军事基地。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却被美国视作新殖民主义的延续之地。 冷战以来，美国始终将菲律宾视作亚太地区不沉的航空母舰，持续向菲律宾输出武装。长期的军事捆绑不仅使菲律宾军方与美国深度绑定，更帮助美国深刻塑造了菲律宾的政治逻辑与外交取向。
2: 菲律宾他梦想成为中等强国，某一天他能够崛起，那怎么办？他
0: 自身的力量他也没法去改变，他总是说想通过这种域外的势力来给自己援助扶植他，让他实现这种梦想。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自由开放印太一说，标志着印太战略正式形成。该战略意图通过拉拢盟友伙伴，构建对华竞争框架，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而作为美国第一岛链的南部核心，菲律宾也在美国的操控下，一步步走向前沿对抗的风暴眼。这里是菲律宾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沙群岛中业岛。4月底，菲律宾所谓民间组织"这是我们的"在该岛上演了摩托艇插旗、物资慰问等嘉年华活动。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该组织第一次组织船只非法清闯中国南海岛礁。2024年，该组织召集数百人清闯黄岩岛。尽管这场声势浩大的挑衅在中国海警专业的维权执法下最终只能在黄岩岛外围悻悻而返，但事后菲律宾和西方一些媒体却将其歌颂为菲律宾民众捍卫主权的重大胜利。 而事实证明，这场有组织、有策划的碰瓷和摆拍表演，幕后推手其实是美菲政府。
3: External power exerting, which is the United States exerting so much influence when it comes to foreign policy, precisely because of Indo-Pacific strategy that is operating right now or being operational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I think my country is being used as a pawn or a proxy by the United States.
4: 这两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美国在推动南海虚假叙事这个过程中，菲律宾成为了他的提线木偶和傀儡。他在海上用那些小船去伪装，说你看我在国际社会上是弱者，你看我旁边有一个大船来欺负我。这个挑衅啊，实质已经改变了。我现在就是为了挑衅而挑衅，已经不是为了什么领土争端啊，现在就是为了抹黑我们，这已经是一种新型的挑衅了。这背后是 美国的推动策划和菲律宾少数政治势力的这个支持和默许。
0: 2025年12月，美国白宫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

0: 美国在新加坡提出将战略重心回归西半球。在此背景下，美菲的军事捆绑也一步步不断升级。今年四月，美菲确认菲律宾新增四个军事基地全部投入使用，至此菲律宾境内已经有九个军事基地供美国存放武器装备并用于前沿部署。 5月30号，美菲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签署了新的15年期通信互操作性与安全协议。美菲近期还接连敲定两项重大军事合作项目，一是在达沃地区建设大型国防燃料基地，为美军远洋作战提供后勤支撑；二是在苏比克班建立本地化弹药生产线，实现战时弹药的就地补给。
1: 菲律宾正逐步被塑造成一个集前沿部署、情报共享、联合作战一体的前沿对抗阵地。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对菲律宾的这个需求变得更加复杂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略收缩，美国自己的国防战略要退回西半球，要美国优先，要让美国再次伟大。那这个时候呢，在整个亚太地区出现了 很多力量的真空，那就需要其他人来填充。美国当然还希望菲律宾冲在前面，还希望他顶上，因为显然原来是跟着我，咱们一起冲，现在是我撤了，你顶上，基本上是这样的局面。
0: 甘当美国马前卒的同时，菲律宾还在加速与日本走近。5月28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 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共同宣布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双方还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并确认将加速磋商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阿武V级护卫舰等装备。而在此前，4月20号，美国与菲律宾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 并发射两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皆为二战后首次。一个曾在二战中饱受日本蹂躏的国家，为何要向日本自卫队敞开国门呢？日本和菲律宾目前正在打造一种准军事同盟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和菲律宾可谓各怀目的。日本他要逐步突破过去专守防卫的限制，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日本呢其实要做到两个走出去。第一个就是自卫队的人员要走出去，第二个就是自卫队的装备走出去。很显然，日本已经把菲律宾当作这两个走出去的非常重要的一块实验田。我们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观察呢，它试图借助与日本的一系列的所谓防卫的合作，要拿到一些先进的军事技术，拿到先进的军事培训等等。另外一个呢，日本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菲律宾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那么双方呢，非方认为可以相互借力，其实也是这个在南海问题上呢去为菲律宾具体的 菲律宾副总统的沙拉杜特尔特遭众议院弹劾。分析人士认为，围绕弹劾案发生的一系列政治风波，表明菲律宾政坛内部争斗日趋白热化。政坛混乱之际，菲律宾当下的民生状况也堪忧。波斯湾危机和能源短缺严重冲击了菲律宾经济。根据菲律宾发展研究所发布的政策简报，若国际油价长期高企，2026年菲律宾全国贫困率可能从13.2%升至14.4%，将导致超过350万人陷入贫困。菲律宾一民调机构近日公布数据，马克思的净满意度跌至-15%，即对他不满意的民众比满意的民众要多15%，执政表现被评定为差，这是马克思2022年上任以来创下的最差民意成绩。
1: 小马克思执政以来没有干别的事，就是在国内搞内斗，就在菲律宾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今年的第一季度，菲律宾的经济增长率，成为疫情以来最低的2.8%，低于这个之前的预期5%-6%的这个增长。所以对他来说，现在国内政绩，国内的这种施政一团糟，所以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单，向国内民众交代， 所以他这个炒作这种南海议题是一个非常廉价的，

0: 也是比较有效的一个办法，转移国内的注意力。
1: 当搅局的泡沫被逐一戳破，菲律宾当局的真实盘算便无处藏身。内部困境重重，却不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反而试图转嫁矛盾，向外制造敌人，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当菲律宾的政客们为了一己私利将整个国家绑上好战者的战车时，他们可曾想过这场政治豪赌的代价最终将由谁来埋单呢？
2: 6月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举行例行记者会时，就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近期一系列涉华谬论作出回应，
3: 也完全不符合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
2: 显然，菲律宾官员蓄意挑衅、破坏中非关系的言行，让中国彻底寒了心。近些年来，中国对菲律宾的支持与援助从未间断，且始终不带任何政治附加条件。2025年底，菲律宾接连遭遇台风与地震双重灾害，中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援助，送出100万美元紧急现汇，以及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救灾重建设备。在关乎菲律宾长远发展的基建领域，中国援助的赤口河泵站灌溉项目、卡利瓦大坝项目、国家电网互联互通项目等，为当地民众生活带去实实在在的便利。农业领域，中国专家扎根当地，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改良作物品种，从根源上帮助提升当地农业产能。
0: 小马克思上台以后，不断地挑起这个南海震荡，使中非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比如说，我们在杜特尔的时代承诺了很多的项目，那现在搁置甚至取消了。中国人去菲律宾旅游，那么现在已经减少了。这菲律宾这个国家应该说，旅游业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支柱，对它的这种影响是根本性的，是涉及到民生的。所以菲律宾应该好好掂量掂量。
2: 菲律宾的所作所为也让其在国际社会丢了分。
4: Number of votes obtained, Kyrgyzstan 142, Philippines 49.
2: 6月3号，菲律宾在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时遭遇滑铁卢，投票结果宣布后，出席竞选的菲律宾代表难掩尴尬。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是在东盟内部，菲律宾也未能获得全部支持，而这显然事出有因。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不仅将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与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相勾连，还将中非之间的海洋争议包装成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试图以此绑架东盟国家战队。马来西亚学者对此指出，执掌东盟的菲律宾正在偏航。
5: 公道自在人心，大家都能看得到。尤其是他今年作为东盟的主席国，其实呢，本来应该作为一个非常客观中立的引领性的角色，但是现在呢，菲律宾夹带了非常多的私货，引入外部势力，以及呢，炒作了非常多新的议题，还有挑衅的这些活动啊等等，所以菲律宾现在的这个角色大家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是一个南海的搅局者，是一个东盟主体性的破坏者，也是国际社会的麻烦制造者。所以国际社会用在联合国投票的这个方式给他敲响警钟。
2: 当地时间6月12号，菲律宾第128个独立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卡拉瓦大道，众多抗议示威者现身街头，与警方发生激烈对峙。
6: We do not want our communities to be dragged into the proxy wars and conflicts of the U.S.
2: 就在此次抗议示威的前两天，6月9号至10号，第三届东盟未来论坛在越南河内举行，主题为“共同塑造未来，和平繁荣以人为本”。论坛举办期间，保持战略平衡，维护独立自主，避免被卷入外部势力推动的选边站队的共识再次被强化。中国驻东盟大使王晴在出席论坛时表示，中方愿继续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引领，以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地

0: 区和平稳定繁荣注入强劲动力。中国一贯主张在南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始终致力于将南海建设成和平友谊与合作之海。然而近年来，个别国家无视地区和平发展大局，执意拉拢域外势力，搅动水势，使本应平静的南海再起波澜。一边是谋求互利共赢的大国引领，一边是沉迷零和博弈的浑水摸鱼。哪条道路通往和平与发展？哪条道路只会带来对抗与动荡？地区国家心中都有答案。
1: Moving forward, really, we should really focus on peace,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Together, live the socio-economic well-being of al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 现在哪里最稳定呢？世界的增长极是哪儿呢？世界最和谐、稳定、发展、繁荣的地方是哪？就是东亚，就是中国的周边。东南亚国家都非常清楚，这是一次发展的窗口，是一次战略的契机。他们非常希望抓住这个历史契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菲律宾，就是完全成为这个画面中的一个丑角，破坏了整个画面的和谐，搞了所谓的安全化的和军事化的这个进程。那么这个完全是逆潮流而动，可以说这个一定会被地区国家所不齿，一定会成为地区的少数派，一定也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
3: 2000多年前，战国思想家韩非曾告诫：无礼而侮大邻，堪避而捉交者可亡也。这句话对于今天的菲律宾来说依然是一句沉甸甸的提醒。当一国的国家战略被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绑架，当短期的政治操弄取代了长远的国家利益，最终的代价将由菲律宾和地区的普通民众来承担。亚太需要的是建设者，而不是搅局者。未来何去何从，菲律宾需要做出明智的选择。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

0: 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随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十六七，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0: 子年纪呀、啊、
1: 对，是这意思，我们大孙子真叫优秀。
2: 窦燕山是五代后周人，原名窦玉君，因家乡冀州地处燕山一带，后人便称其为窦燕山。他家境殷实，年轻时放浪不羁，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贫苦百姓到他家借粮，经常大斗进小斗出，仗势欺压百姓，做了许多昧良心的亏心事儿。到了而立之年，窦燕山仍膝下无子，这在重视子嗣和传统的古代社会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儿。乡邻也纷纷指责他，坏事做得太多，遭老天报应了。一天夜里，窦燕山梦见了已故的爷爷和父亲。
1: 他父亲和他祖父来给他托梦，说你要是总这样再下去的话，这个不务正业，不消好，是吧？将来你没有好的结果，你不但这个要短寿命，而且你连后代人都没有。
2: 窦燕山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从那以后，这位纨绔子弟决定痛改前非，行善积德。乡邻中有过世后没钱安葬的，他便出钱帮忙料理后事；有家庭子女无法婚嫁的，他就出资主持婚嫁。好事越做越多，人们对窦燕山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乡邻的褒奖声让这位年轻人充满了动力。当他看到很多贫寒子弟读不起书时，就决定开办义学。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义学规模越办越大，窦家的积蓄眼看就要被消耗一空，族中亲人开始极力反对。可就在窦燕山也有所动摇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梦。梦中祖先告诫他，一旦放弃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坚持做下去，才会子孙满堂，长命百岁。于是

0: 燕山开始遣散家中仆人，缩减各项开支，穿布衣，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甚至卖掉部分田产，继续开办义学。
1: 而人的一生啊，也就是卧衣烫食三餐，饮衣漂水，很简单，我每天有吃有住的地儿都可以了，我留下万贯家财也没用，不如使这钱呢这个办学校，让穷孩子都有知识。
0: 俗话说，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窦燕山一生开设大小书坊40多间，培养了众多寒门子弟，而他自己也福报深厚，有了5个儿子。窦燕山教子重在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言行为孩子们树立榜样。5个儿子长大后，个个出类拔萃，高中进士。后来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的故事被写进《三字经》，古今传颂，流芳百世。

0: 20世纪80年代初，河北正定作家贾大山在文学界开始崭露头角。他发表的短篇小说《曲经》震动文坛，并在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获奖。那时的贾大山备受瞩目，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前途无量。然而一天晚上，县领导找到贾大山，希望他能够出任文化局局长一职，主持古建筑的修复工作。正定古城文物古迹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9处，但由于年久失修，许多文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那天夜里，贾大山躺在床上久久未眠。要接任文化局局长，担负起修缮家乡古建的责任，就必然会占用自己的创作时间。身为作家，他骨子里不仅有对文学理想的追求，更有着不辱使命、甘为知己者死的燕赵风骨。一得一失间，贾大山有了抉择。
1: 他从这儿来，古城长大，来正定长大，他把他整个感情，还有感情，还有这个血脉，跟着古城跟文物融到一起来，自己眼睛一样爱护这个文物，珍惜这个文物。
0: 贾大山接下了文化局局长一职，在他看来，为子孙后代留住这些文化宝藏，比让自己的文章流传后世更为重要。在贾大山妻子的回忆中，1984年春节是文物修复最紧张、最揪心的时刻。为了不出现一点差错，贾大山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光，整个春节都和工人们一起守在工地。
2: 那个人搁这干，他就要干好，干出个样来，干嘛人细致。别人的人长得看着脸上坑坑洼洼的，挺粗拉的人，实际上是个细致人。
0: 9年的文化局局长，每年春节，贾大山都是陪伴着古建筑度过的。无论是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钟楼，还是灵济寺的成灵塔，都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1997年，贾大山积劳成疾，因病离世。随后的几年间，更多的古城人接过了贾大山的那份责任，继续为古建筑的修缮而努力。为了修复南城墙，他们自发捐献了数千块古城砖。为了洋河楼的原址重建，许多人亲手拆掉了自家的房子。2001年，修缮后的古城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3: 您带到正经看一看，看一看有如是堂。

而正定古城所涵养的慷慨豪迈的气概，在今天已经成为支撑这座城市永续发展的底气和力量。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原定十九号在瑞士举行的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宣告推迟。根据美国媒体十九号报道，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持续。伊朗方面要求黎巴嫩战线切实停火之后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
1: 本轮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谅解备忘录内容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九号援引斡旋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告诉多国外长，黎巴嫩战线停火至关重要，事关美伊谈判成败。一方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抵达瑞士，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也在前往瑞士途中。瑞士方面已表示，致力于推动会谈，相关筹备工作仍在推进。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20号访问德黑兰，准备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并讨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同一天，路透社称，伊朗国防部表示，伊朗正继续努力加强军事战备，提升国防能力。而根据19号公开的采访片段，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专访时表示，他之所以不再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因为这一做法并不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问题，反而可能破坏当前的良好局面，比如股市高涨，油价回落。特朗普说，让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这才是核心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军事上的强硬。
0: 在黎巴嫩战线上，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已经同意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不过在20号，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该媒体此前报道称，19号在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而以军官员20号称，黎真主党19号夜间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了超过50枚投射物，之后以军一直在打击黎南部的真主党目标。以色列军方称，只要黎真主党不再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和以色列便能实现稳定局面。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披露，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报告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公布后，以色列深感挫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伊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报告认为，随着以色列新一届议会选举临近，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能否维持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关系到他的政治生涯。报道援引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称，只要以军不从黎巴嫩撤出，与黎巴嫩真主党爆发冲突就可谓板上钉钉。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手握施压以色列让步的筹码，如切断武器弹药供应和情报共享等，但美国政府历史上从未真正这样做过。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万斯说，特朗普是当下全球唯一对以色列心存同情的国家元首，而且过去3个月来，用于以色列本土防御的武器中2/3为美国制造，美国买单。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以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0: 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南部撤军，伊朗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照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以及相关主管机构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由于部分水域还布有水雷，排雷和清障需要较长时间，船舶通航秩序也需要重新组织和恢复。
1: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若要恢复船只通行，当务之急是清除伊朗布设的水雷。英国《卫报》援引国际独立游船船东协会负责人的话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内布设了大量水雷，横穿海峡中部的主航道已封闭。这名负责人形容，现在的情况就好比一条高速公路中间主路被封，车辆只能在应急车道行驶，必须恢复主航道通航，才能保障大量船只安全通行。由于大量船只被迫挤在狭窄水域通行，航运业界已发出警告，船舶发生碰撞的风险正迅速上升。
2: أما فتح ممر آمن في مضيق هرمز وفق بعض الدراسات العسكرية وتحليلات أمن الطاقة فيتطلب بين 20 و 30 سفينة متخصصة في مكافحة الألغام على الأقل تشمل سفن قيادة ودعم وأنظمة روبوتية تحت الماء وكاسحة ألغام أما الزمن فهو التحدي الأكبر إذ إن إزالة بين 50 و 100 لغم فقط قد تستغرق أياما وحتى الحقول الصغيرة قد تحتاج في بعض الأحيان بين 3 أسابيع ونحو 2 شهر أما إذا كان العدد بالمئات فقد يستغرق الأمر أشهرا قبل استعادة الملاحة بشكل كامل مع تقديرات الأمن البحري وشركات الشحن。
1: 英国和法国本月初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另据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号表示，德国海军已经派遣扫雷艇前往红海地区，希望能够参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
3: 这类舰艇通常集水下扫描、目标识别和水雷摧毁功能于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作业平台，其核心任务是排除水下威胁，为邮轮和民用船只通行提供保障。整个作业过程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扫雷舰会使用声纳系统对海底进行扫描，对可能是水雷的物体进行识别，发现可疑目标后，舰船将释放配备摄像头和传感器的无人潜航器靠近目标，确认其是否为水雷。无人潜航器将画面实时回传，确认目标后，作业人员会操纵机器人在水雷附近放置小型爆炸装置，再通过远程引爆的方式摧毁水雷。
0: 伊朗足协秘书长希达亚特·蒙贝尼19号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队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遭遇不公平对待，堪称世界杯历史上的一处污点。
1: 蒙贝尼说，伊朗队是唯一仅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小时的球队，各类限制对球员身心造成负面影响，这不公平。蒙贝尼说，世界杯是一项重要国际赛事，但出现违背规则与协议的行为，让足球运动本身遭到质疑，这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污点。据介绍，伊朗队原计划提前2天飞往美国加州洛杉矶，备战当地时间21号对阵比利时的小组赛。比利时队已于19号飞往加州备赛，伊朗足协也提出相同的出行申请，却遭美方驳回。伊朗足球队队长塔雷米说，在15号对阵新西兰的小组赛首战中，伊朗队从蒂华纳包机飞往洛杉矶，全程仅204公里，却因安检入境检查耗费5个多小时，最终2-2战平对手。赛后球队又被告知必须立刻离境返回墨西哥。伊朗队主帅加莱诺埃说，赛后休整对球员来说至关重要，但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主办方不让伊朗队提前前往洛杉矶，足协工作人员、媒体记者和管理团队也未能

0: 随行，伊朗队是世界杯最受排挤的球队。
1: 乌克兰无人机产业持续开拓海外市场，为扩大产能，他们盯上了日本。

0: 合作生产可面向亚洲市场的军用装备，包括侦察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等。东京的一场防务展会上，一家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展台前，日本防卫省官员驻足良久。这家名为樱桃将军的无人机公司是乌克兰最大无人机制造商。公司联合创始人表示，日本是打开亚洲市场的最优渠道。日本防卫省此前宣布，首次向北约援助乌克兰的机构派驻人员。日方公开声称，此举是为了学习乌克兰战场新型作战方式的经验教训。乌克兰方面表示，目前该国部分无人机已实现 AI 技术升级，能够规划避开俄军探测的最佳路径。
1: 我们的最大优势也是这套打击体系的核心，在于完全分布式部署，不存在集中指挥的中枢，作战点位遍布数十处，同时自研软件可同步协调数千架无人机协同行动。
0: 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拒绝就日方与乌克兰无人机厂商的合作事宜置评，但表示正研究所有可行方案，以获取适配新型作战模式所需的各类装备。目前高市政府正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以 AI 和无人机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是重点内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与俄罗斯方面的谈判将会恢复，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俄乌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因为乌克兰有多方面的诉求，包括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俄方可以选择具体谈判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当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3: 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5: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6: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2: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19号在渥太华举办主题为“紧抓中国开放新机遇，实现对华出口新增长”的中加经商论坛，并推介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就是进博会。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表示，欢迎加方作为主宾国参加第9届进博会，愿推动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加拿大联邦众议员兼国际贸易部长驻议会秘书纳克维称，将展示农产品、消费品和健康产品等，加方进博会参与度持续扩大。好，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19号到20号，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仍然较强，同时华南一带也有强降雨出现。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较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7: 从19号开始到20号上午，广西百色市凌云县降下大到暴雨，辖区各监测河流有2.90米以内的涨水过程，但都低于警戒水位。截至20号上午11点，各条河流已缓慢退水，目前当地雨势已减弱，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河流仍有小幅涨水过程。19号晚至20号凌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遭遇暴雨侵袭，河水倒灌，城区出现内涝，主干道水流湍急，有车辆熄火被困。由于县城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也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被淹区域展开救援。

0: 20号雨势减弱，积水退去，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工作。19号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出现大暴雨，部分乡镇河水暴涨，民房校舍被淹。在四孟乡亲能村，4名村民被困河道对岸，接警后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被困村民安全转移。晚上8点多，东兰县一所寄宿学校的宿舍楼出现积水，部分学生被困，急需救援。当地派出所迅速集结警力，组织学生沿浅水区域有序撤离。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报，20号广东降水明显减弱。今天广东大部分地区为多云或阴天，局部地区有大雨或雷阵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继续紧盯雨情水情动态，重点关注地质灾害滞后风险。从18号晚上到19号上午，安徽滁州市定远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县城及部分乡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多部门联动增派人员抽排积水。
1: 当时雨下得很大，就抽不开，水就进家了。
0: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采取多种措施及时清理积水。20号降雨有所减弱。据气象部门预报，21号至22号，定远县大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需及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19号到20号，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广西洪水河支流红龙河、柳江支流西河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出峰回落。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2天受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地区的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随着强降雨带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昨天起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福州、广州、海口未来一周将有连续高温，需注意防暑。
2: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9号，也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3140.6万人次，同比增长0.2%。其中，铁路客运量1936.8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2亿0926万人次，水路客运量86.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191.6万人次。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端午假期第二天的出行情况。
0: 预计20号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此外，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铁路方面，全国铁路20号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其中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国铁武汉局预计发送旅客50万人次，增加了前往京津冀、珠三角、成渝等热门方向，以及汉石高铁、汉宜铁路等线路的列车，共115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20号，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
2: 端午假期，中国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文旅活动，传统古韵与现代新风碰撞交融，感受端午文化底蕴，乐享假日时光。
0: 在福建永春县，当地开展包粽子、做香包民俗体验活动，市民游客围坐在一起，亲手包制寓意吉祥的福粽，穿针引线，填充香料，缝制古风。

0: 封箱囊，留下一份专属的节日记忆。
1: 我觉得过端午，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让我们后代子孙都能有一种爱国的情怀。
0: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诗经中被反复吟咏的荇菜，如今成了四川广元端午餐桌上的新鲜主角。荇菜反复淘洗后焯水，挤干水分切碎后，搭配上浸泡好的糯米、腊肉丁、蜜枣等馅料，被包进了清香的粽子里，为传统端午赋予了别样诗意。
2: 端午前后，我们这里的荇菜花开得非常好，荇菜跟筋非常嫩，可以拿来包粽子，好吃得很。
0: 当地借着端午佳节推出荇菜粽体验、民俗巡游、寻宝等活动，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触摸到千年前的雅致诗意和本土的民俗文化温度，为乡村游增添了别样味道。在浙江杭州市清河坊，画王字、制香囊、投壶等端午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在香囊制作区，体验者将白芷、藿香、丁香、艾草等十余味天然草本药材经过研磨后装入囊袋中，寄托美好寓意。在浙江建德市寿昌古镇，当地依托古街资源推出多彩民俗活动，舞龙舞狮、锣鼓展演轮番登场，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端午假期，近郊露营成为市民过节的主流选择。在河北石家庄，当地开启端午主题露营季，以滨水露营为核心，融合民俗体验、亲子游玩、夜间休闲，让市民在家门口解锁轻松惬意的端午露营微度假。
3: 我觉得这里环境真的特别好，然后绿化也很好，在河边吹着河风，吹散了一整个星期的疲惫。然后在这里呢，然后可以在草坪上露营，然后一起野餐，非常不错的体验。
0: 内蒙古苏木山森林公园举办多彩民俗活动，游客通过参与射五毒活动来赢取手链、香囊，还可以亲手制作非遗掐丝手工艺品。玩累了，在青山翠海间欣赏林间音乐会、马头琴演奏，品尝当地黄芪炖羊肉等特色美食。活动形式多样，将自然观光与文旅游玩完美融合。
4: 好，再来关注电影票房。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电影票房破3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影片类型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而随着影片的热映，各地推出众多电影惠民活动，持续释放电影加消费活力。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伴随影片热映，各地推出众多电影惠民活动。山东省从6月19号起至年底，投放2000万元观影补贴，让群众在降低观影成本的同时，还可通过票根经济联动餐饮、文旅、零售等业态，激活线下实体消费活力。
5: 看完电影之后，他那个电影票根还能再上传，到时候再领券还能再享受优惠。看完电影之后吃饭啊，像买零食啊都可以使用，而且福利种类特别丰富。
0: 上海国际电影节目前正在举办中外佳片汇聚的同时，在上海的多处影视剧取景地也赋能城市文旅，持续释放流量红利。有着百年历史的武康大楼是上海著名的文化地标，多部影片在此取景，如今这里人头攒动，周围的每一个路口都站满了举着相机、手机打卡的游客，不远处的主题邮局里同样挤满了购买文创产品和盖章打卡的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影院观赛同步迎来热潮。一大早，广州珠影轻功电影城就热闹起来，许多球迷身着各自支持球队的球衣汇聚在一起，和电视或手机屏幕不同，影院的巨幅荧幕和高保真音响给球迷带来了身临赛场的感觉。
6: 能塞得下我们这么多呢，就可能真的是有这种大影厅了，大家一起呼喊，这种体验感是在自己家是做不到的。
0: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200家影院为观众带来世界杯赛事直播，覆盖北京、上海。

0: 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本周末和下周末将分别开放昂船洲、石冈、新围军营，供香港市民免费参观。此次开放活动的内容包括军事科目、装备展示、训练体验以及品尝军营美食等。记者从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现场了解到，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项目部已全面完成表土剥离，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位于待建新通道上游引航道末端，项目涵盖引航道试验段开挖与边坡支护及排水施工试验等6大核心内容。近日，随着最后一孔长32米、重约700吨的箱梁平稳精准落位在指定桥墩位置，标志着新渝高铁康渝段避风庙特大桥顺利合龙。新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自安康西站起引入重庆枢纽重庆西站，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近日，在深圳北站，一名女性旅客带着3岁的孩子乘车，幼童未留意列车与站台间的安全缝隙，脚步踏空，不慎坠落。执勤民警反应迅速，双膝跪地俯身开展施救，同时安抚惊慌失措的孩子家长，所幸幼童仅轻微皮肤擦伤。昨天11点左右，黄山风景区雨后出现云海景观，层层云雾从山谷间蒸腾而起，如白练缭绕，又似银河倾泻，将千峰万壑温柔包裹，云海翻涌不息，缠绕于奇松怪石之间。观景台上，游客们连连惊呼，纷纷举起手机相机记录这转瞬即逝的绝美瞬间。
1: 近日，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清流飞瀑景观，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黄河水清澈泛白，又恰逢晴好天气，暖阳穿透水雾，一道彩虹横跨河谷两岸，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拍照。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了2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了严重影响。相撞的2列火车均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再生变数，

0: 双方原定19号举行的谈判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而推迟。美媒最新披露，伊朗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而美总统特使已在前往瑞士途中。美伊谈判能否在规定的60天期限内谈成？美军正式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与此同时，美国防长当面斥责欧洲盟友在对伊行动中不提供支持。美欧翻脸，中东棋局下一步怎么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再生变数，双方原定19号举行的谈判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而推迟。美媒报道称，伊朗方面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而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已经在前往瑞士途中，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电子签，双方进入技术性的谈判阶段，但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代表团推迟了赴瑞士的行程。谈判一波三折，60天期限能否谈出一个结果？特朗普放话谈不拢就行动，是施压还是摊牌呢？而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却是硝烟弥漫。北约防长会上，美国防长当面斥责欧洲盟友可耻。近期美媒还披露说，美国要将战略轰炸机和航母撤出欧洲，美欧公开翻脸，中东棋局下一步怎么走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相关话题，也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原定举行的美伊谈判预计将在当地展开。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到达瑞士，他同样将参与谈判，预计美国副总统万斯将率领美方代表团。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不过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做不到，美方会采取一系列让其难以接受的举措。关于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推迟。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哈提布扎德强调，美国必须确保

0: 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另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称，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文件，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不过，以色列仍未停手。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攻击，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一天，黎巴嫩媒体曾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也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参与伊美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21号将在埃及举行会晤。
1: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先生，欢迎您。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欢迎。
2: 你好。
1: 那么其实前面也谈到了，说这样的一个原定于19号的谈判，因为以色列的行动导致推迟或者延后。那现在看呢，美国官方的说法是白宫后勤方面的问题导致万斯出美国的行程往后推了。那包括副总统万斯，包括库什纳，还有我们看到的威特科夫这样的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要去谈这样一个问题，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另外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断在去和将去的过程当中，接下来这样一个谈判是否还可能有其他变数？
3: 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就是一个已去未去，一个是将去未去然后特朗普说这凸显伊朗人很着急，但是呢我们看到情况似乎正好相反，之所以派出这么高级的一个代表团，感觉就是美国人很着急，急什么呢？急于达成协议，急于停止战争，急于宣布成果，简单来讲就是急于脱身。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一次搞了一个大协议出来，然后呢是瞒着所有人，瞒着包括瞒着以色列，包括瞒着真主党，包括瞒着这个共和党，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自己非常的着急。因为我们看到从2月28号一直打到现在，美国确实用了很多的办法，军事上没有成功，经济封锁没有见效，北约盟友没有下场，那么特朗普怎么办？所以现在着急的是特朗普，而不是伊朗。这个协议成了之后呢，除了万斯说这是美国人民的胜利，结果我看到几乎大多数评论都说这个似乎对于伊朗更为有利。所以这个协议现在开弓没有回头箭，它已经成为了特朗普的一场政治豪赌。怎么赌？所以他很着急，我要派我的人去，然后希望赶紧达成一个东西。但是呢，大家都不认为这个协议就会一帆风顺。那么今天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非常脆弱。原因很简单，伊朗坚持说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那么最近2天，黎巴嫩跟以色列之间的战火不断的升级。那么伊朗的代表团就说，只要黎巴嫩不停火，那我就不会派人。所以这个情况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那么今天我看到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紧急前往德黑兰进行斡旋，我们要看他的结果。这个谈判照现在这个情况看，有可能被推迟，也有可能被取消。
1: 像刚才廖先生说的，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到底谁是主动谁是被动，似乎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过程。那就在我们直播的前夕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美伊在关注甚至全球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在解除封锁之后又宣布被关闭了。那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前面短片谈到特朗普说有60天的这样一个谈判的窗口期，实际上只有2个月的时间。那么他也威胁说如果谈不成将继续行动，那这是在施压还是说给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特朗普讲了最后时刻，讲了最终手段，实际上跟之前的极限施压的口吻和格式完全相同。不排除呢是一种谈判的策略。因为特朗普提到如果60天达不成协议，我们不得不做一些伊朗不高兴的事。实际上呢，从口气上包括行动上去看呢，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如果伊朗不高兴，美国也未必高兴。按照目前14点条约，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方面也必将陷入尴尬。而且很多条款目前在这个双方的谈论过程中，包括讨论过程中，依然有很大的障碍。如果14点全部推翻，美国的战略位置，包括今后的走向，也会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美国国内对这份所谓的14点谅解备忘录也有自己的反对观点，甚至。

0: 是声称里根总统交在地下也不满意，所以通过目前看呢，在美国国内，这份协议也并不是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一份协议。如果伊朗真的不高兴，完全推翻，美国这个态度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第二是伊朗现在就不高兴，您比如现在在黎巴嫩。作战行动依然在持续，停火只限于局部停火。如果下一步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产生多轮连锁反应，引发伊朗以色列之间的攻击，甚至是美国下场，都会产生美国不利的影响。特别是穆迪塔巴声称这份协议我并不满意，由于支持国家行为，我同意这样做，也说明呢这份协议对伊朗而言也不是100%的一个状态。第三，如果双方爆发冲突或者采取最后行动，双方会都特别不高兴。按照目前美军在周边的部署行动正在逐渐减弱，要想重新恢复空袭作战行动难度极大，特别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包括其他点位的一些机场，它的加油机已经开始撤离。如果加油机、运输机开始撤离中东，这个信号比较明确。你像开战之前，大量的加油机、保障飞机进入中东，这是开战的信号。如果现在加油机包括其他飞机撤离中东地区，说明美国无力再战，所以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正在逐渐降低。特朗普对于态势的这种判断，以及对伊朗的口气威慑的这种成分略大一些，很有可能是一种谈判策略。
1: 那另外我们看到，其实在美国和伊朗要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些媒体把以色列行为打作引号的搅局者的行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观察到其实伊朗方面也是多次表态说，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关于黎巴嫩问题是一个核心位置而非是附带位置的问题，而且提到如果说以色列无法落实这样一个停火的行动，那伊朗方面将对等行动。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开篇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又在多轮的这样一个互袭。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个缰绳或者约束力到底有多少？
2: 美国能否管控住以色列，实际上已经成为美伊谈判能否进行和落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话题。但问题这也是恰恰是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我以前在跟以色列学者交流的时候，我曾经比喻说，我说美以关系就像父子关系，但是对方就直接反问我，谁是爸爸，谁是儿子。所以这就是美以之间特殊的一种状态。那么今天我想利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形容，那就是现在美以之间似乎是一个夫妻关系，但是呢正在闹离婚。原来有多好，现在就有多差。双方之间的矛盾因为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分歧，主要就是在是否停火这个问题上。现在以色列国内55%的受访者都坚决反对这个协议，那么以色列国内的媒体说的更加尖锐一些，有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投降，有说这是另一场10月7日的行动，还有像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直接就说以色列不是香蕉共和国，香蕉共和国就是美国的附庸，他是坚决反对的。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的处境就很尴尬，他因为没有立场鲜明的反对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协议呢，结果我看今天早上的一个民调，说59%的人说内塔尼亚胡你不要参选了，你干脆退出政坛得了。那么内塔尼亚胡就成了您刚才所说的，他除了成为一个搅局者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选择。然后我看到华盛顿邮报公布的最新的情报评估，就是美国人也认为以色列几乎不可能停止在黎巴嫩的战斗，相反可能会升级跟真主党的一个冲突，就是因为内塔尼亚胡为了赢得秋季的一个选举。那么怎么去约束以色列现在就很难搞，首先就是一个外交上怎么说呢，就是看特朗普到底有多大的施压。这一次他在G7峰会上他说没有美国就没有以色列，对吧？然后呢万斯又公开的在记者招待会上讲，全世界只有特朗普同情以色列。如果我是以色列人的话，我肯定不会骂特朗普总统。然后还说你以色列2/3的武器都是美国纳税人买的。言下之意呢，除了外交施压之外，你再一意孤行的话，我可能给你断供，我停止对你的军售，停止对你的武器供应，我可以冻结对你的关键的情报共享。我还可以像杜老师所说，我把这个军事部署我干脆撤回来。那么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的。前两天之所以内塔尼亚胡在 临行动前一小时停止了对伊朗数百个目标的袭击，当时就是因为

0: 特朗普打了个电话，直接告诉他，你要打的话，要做好了孤家寡人的准备，我肯定不帮你。
1: 嗯。
0: 所以未来看怎么约束以色列，能否约束以色列，啊，这是最大的一个关键。
1: 嗯。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数十年来，这样一个黎巴嫩真主党也成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屏障。包括内塔尼亚胡曾经也说过，说也直到2024年年末的时候，真主党被削弱之后，才考虑真正的准备对于伊朗的动手。您如何来看这过程当中，以色列的准备和目标？
2: 以色列目前呢，在黎巴嫩地区的作战行动始终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最近几天，特别停火以后，攻击力度、强度和之前相比有提高的趋势。以色列之所以采取边打边谈，大概有这样几个意图：首先是这个试探美国能否管得住。如果能够约束以色列的作战行动，特别是通过总统、通过副总统以及通过各种支持，能够让以色列放弃作战行动，这样呢可能会有所收敛，但目前作战行动在持续。尽管美国发出了警告，但是实际动作微乎其微。那么下一步，如果在装备弹药以及情报方面减少援助，这个行动有可能会陷入帝国状态。第二是试探伊朗能否忍得住。按照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在黎南部的停火已经成为主要条件。如果伊朗一定要对真主党负责，这样反击行动，包括对以色列打击行动，有可能会持续。但是多轮连续攻击，他发现伊朗并没有动手。如果下一步持续进行攻击行动，伊朗是否做出更加有力的反应？一旦伊朗有反应，有可能会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这点以色列要想得个答案。那第三呢，是试探真主党能不能撑得住。如果按照目前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他36师正在进行攻击行动，而且按照伊朗方面声称宣布停火2天内，他有83次攻击，而且这个黎巴嫩包括其他的一些媒体报道，3月2号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地区的作战行动已经造成3980人死亡，12000人受伤。如果持续进行攻击，采取去军事化、去据点化，对真主党的作战行动削弱能力将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如果借助伊朗没有插手，进一步强化作战行动，会对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地区的部署有严重的影响。
1: 同时我们来关注海峡方面，看到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已经称解除了对于伊朗海上的封锁，而伊朗方面则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新规。来看相关内容。
3: 当地时间1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19号，据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创下自4月中旬以来的单日最高通行量。有报道称，在战事期间，单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长期仅为个位数。3个多月的冲突导致约500艘商船滞留。另据彭博社汇编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已有11艘游轮驶离伊朗位于阿曼湾的恰巴哈尔港，合计装载约2000万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新规。当地时间19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过境船只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另外，新规还包括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有必要确保船舶通行安全并防止碰撞等。
1: 好，我们再看到新华社一个最新的消息，说伊方官方表态说将派代表前往瑞士进行相关的谈判。那么前面我们也是一个最新的消息，说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暂的开放之后进行了关闭。短短的这样的一点时间，我们看到其实成为4月中旬到现在单日之内通过海峡这样的一个能源运输船最多的一天，而且国际油价呢也是应声进行了调整。那现在一方面看到是要去谈，另外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同时也要出这样一个

0: 航运的新规，包括说60天之内啊，伊朗方面不再收相关的费用，这一系列释放的什么信号呢？
1: 特别复杂，
0: 嗯，
1: 来回反复，
0: 嗯，
1: 因为根据这个协议呢，本来说协议签署之后，商船通行立即放行，
0: 对，
1: 然后伊朗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一个规定，啊，包括48小时之内通报，然后60天之内免费，30天之内完全恢复，等等等等，这是伊朗履约的这么一个表现。但是呢，因为这两天因为利益冲突，因为谈判各种一波三折，
0: 嗯，
1: 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协议凸显了它的脆弱性，
0: 嗯，
1: 啊，毕竟大家之前对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落实都是抱有高度的怀疑的，
0: 嗯，
1: 因为美以伊三方各种矛盾丛生，然后又因为黎巴嫩的问题，然后双方之间没有基本上的一个信任，所以双方都是在等着对方先采取一个行动，逐渐逐渐的一点点的一个恢复信任。那么这个信任能够建到什么程度，这个协议在60天之内能不能进一步的落实，我们实际上都是持一个比较非常怀疑的一个态度的。那么这一次海峡的开与关就凸显了这么一点。那么第二一点呢，我觉得这有可能成为啊，或者表现出美以伊三方之间复杂的这么一个关系。怎么讲呢？
0: 嗯，
1: 就像人怕大象，大象怕老鼠，老鼠怕人这么一个三角关系一样。现在美国最怕伊朗封海峡，然后伊朗呢最希望伊朗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但是呢以色列可能最担心美国向他施压，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相互忌惮的这么一个关系，谁能控制得住谁，这个很难讲。因为如果是三角关系的话可能还稍微简单一些，你如果再加上黎巴嫩的话，黎巴嫩真主党自己也说了，以色列不受协议的限制，我也不受协议的限制，以色列只要打我，那我就要进行反击，以色列说停火不行，你的前提是必须撤军。所以从三方一直变到四方，未来这个协议能否怎么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第三一个呢，从这个事情上这个反复上就能看出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啊，这个重要性我不是说通航的重要性，而是各方博弈之中作为一个杠杆，作为一个工具的重要性。那么伊朗认为这是自己手中的一个法宝，而且它不像核弹，按了按下按钮之后出去再也回不来。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对于伊朗来讲就像一个拉链，对吧？如果美国不答应，我就给它拉上，
0: 可以微调，
1: 对，可以调的。这是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很有可能海峡的开关就成为一个新的常态。
0: 好，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看到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呢18号批评部分的北约盟友可耻，称这些欧洲盟国未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对美国提供帮助。来看相关短片。
2: 6月18号，北约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美防长赫克塞斯在会上当面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此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便利，并称这些盟友的做法可耻。他说，美方将密切关注哪些盟友在关键时刻说不，说也许或观望。赫克塞斯同时宣布将审查美军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赫克塞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为期至多半年。赫克塞斯警告称，部分国家将在这项审查评分中面临不及格。据称，美方近期曾表示将通过北约兵力部署模型削减战时北约可调用的美方作战资源权限。近日，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根据美方本月初向北约提交的一份书面文件显示，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一点必须改变。北约官员和其他成员国普遍认为，美方此举旨在惩罚欧洲各国在伊朗冲突中对美支持不足。
0: 那赫克塞斯公开表达不满的目的是什么？
1: 首先就是要敲打北约，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北约盟友从不下场，闹得美国特别生气，公开谴责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然后直接说我要退出北约，然后夺取格陵兰岛等等等等，

0: 第二一个呢就是故意羞辱，
1: 嗯，
0: 啊，因为他一直认为北约就是个纸老虎。那么这一次战争凸显了北约盟友之间的一个分歧，
1: 嗯，
0: 然后美国进一步强化了盟友无用论、忘恩负义论，
1: 嗯，
0: 那么第三一个呢，有可能是要秋后算账，
1: 嗯，
0: 因为战争要结束了，据说美国人搞了一个好盟友名单和坏盟友的名单，
1: 嗯，
0: 那么现在可能要为期半年的时间里，我要给你们一个敲打。
1: 那另外呢，其实谈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在北约军事部署调整之后，对于整个北约，尤其是欧洲地区，会有什么的影响？
2: 撤离大物件呢，是影响战略威慑能力，因为在整个撤离的列表中，包括战略武器，像航空母舰、战略轰炸机，包括核潜艇，因为这些战略威慑武器装备，如果一旦离开欧洲地区，那么战略威慑能力会明显降低，说明美国呢，目前正在欧洲地区制造战力板块真空。第二呢，是撤离小物件影响实战能力，像 F-16 战斗机、F-15 战斗机，包括其他战术型武器装备，如果大量在欧洲基地撤离，那么它的实战水平将会进一步下降。因为如果前线纵深搞对抗，那么武器装备的密度是核心，是重点。如果这个方向出现密度降低、规模下降，在未来作战行动中，实战水平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在中国呢，今明两天不断盘旋的冷涡将会给东北、华北带来频繁的降雨和对流天气。主雨带依然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分布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天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有中到大雨出现，局地暴雨，同时在重庆、贵州、江苏到上海、浙江一带会被成片的大到暴雨所覆盖，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明天东北、华北依然有分散性的降雨出现，在四川、云南、贵州到江苏、上海还有浙江，强降雨持续，要谨防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大片区域在频繁的雨水当中保持清凉，最高气温普遍降到偏低的水平，而西北还有华南一带高温将会发展，其中华南是以闷热的天气为主，而且暑热昼夜不停，这两个城市都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来看欧洲，热浪席卷欧洲西部，像法国还有西班牙多地都将经历40多度的酷热天气。北京晴转多云，16到29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18到24度，呼和浩特晴10到28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昆明小雨19到25度，晋城小雨转大雨18到22度，石家庄晴19到27度，合肥阴转小雨24到27度，长沙中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莫斯科晴12到22度，柏林晴转小雨19到32度，伦敦晴转阴17到31度，巴黎晴转小雨21到37度，日内瓦晴19到34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2到35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3到32度，开罗晴22到35度，渥太华小雨13到22度，纽约晴转小雨21到30度，华盛顿晴转多云22到32度，首尔小雨转阴18到27度，东京中雨转阴20到28度，迪拜晴31到39度。

0: 老师和同学们，你们好吗？欢迎几位的到来。那么，让音乐走进校园，让经典拥抱青春。各位好，欢迎来到《如约而至走进校园》北京理工大学站的节目的现场。几位熟悉的嘉宾和同学和老师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房东的猫，我是小黑，
2: 我是佩玲。
3: 哎，大家好，我们是
4: 水木年华。
3: 我是年龄最大的卢庚戌。
5: 我是第二老的妙洁。
6: 我是陈秋桦，小花。

0: 是小盛，余盛。
1: 各位老师们好，各位同学们好，我是王铮亮。
2: 各位老师们好，各位同学们好，我是玉言。
3: 那今天呢，几位嘉宾是带着自己的音乐作品再次回到了校园，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音乐，聊一聊青春，聊一聊那些美好的校园时光。好的，刚才我们一起唱响了这首《一生有你》啊，其实也想问问水木年华啊，这次是回到了校园，特别是在这个毕业季，带着这么经典的校园歌曲和同学们一起合唱，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4: 感觉特别的亲切，因为理工大学跟我们学校也不太远，我那个时候这个我有个高中同学是在理工大，我那时候经常那个从清华骑自行车来到这儿，骑半个小时。对，然后我就感觉我们两个学校最重要的就是女生都特别傻，感觉气氛跟我们学校非常的相似。
1: 看的还是挺多的，真的，前面
4: 是吗？
3: 来，女生同学们打个招呼来。
5: 真
3: 不少，不少，
5: 都来了。因为像这种理工科学校，女生一少的话，唱歌的男的校园歌手就会特别多。
3: 所以说，庚戌哥啊，当年来到北京理工大学的时候，也给你的这个创作带来了很多的灵感，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对，因为有个草坪在那儿。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有个特别的一个事件，就是我们组合中的一个队员离队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是正好在旁边有个，当时有个酒吧叫雕刻时光，现在还有吗？我特别喜欢雕刻时光这个书吧，就在那儿坐了很晚，心情很郁闷，坐完之后我就走，从这个那个门人理工大学走，看到草坪有两个男生在唱那个我们第一张专辑的歌叫轻舞飞扬，我当时哇特别感动，我说哎呦，做音乐还是有人在听的，这次来感觉非常的亲切。
3: 那预言呢，说说你的感受吧。
2: 大家在聊一生有你会陪你多久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首歌还会陪我更久，都老了，我觉得我听应该也会比较有感触，但因为感觉应该不是说只能在年轻的时候听歌曲，我觉得可能更适合在比如说我老的时候，我跟坐在一个农场里面，然后在一个树荫下面看着我养的一些小动物，牛啊羊啊这种。
3: 现在都规划好了。
2: 对，我感觉因为我很喜欢小动物，所以我很想养不一样的小动物，然后感觉应该会很有感触。
3: 确实像这个经典的校园歌曲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啊，像一生有你这些经典的歌曲，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都会为之共鸣，为什么？因为那些青春的岁月和时光我们都曾经历过，所以每一次听到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有感触。刚才前奏响起的时候，我注意到前排的几位女生好像这个眼眶都要湿润了。
5: 那真的刚才我挺感动的，就是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个同学，他就跟我说今天知道能接待我们特别高兴，这刚才发生的。我说为什么的，因为他妈是我们的粉丝。对啊，
1: 肯定这个肯定有。
5: 对、
1: 这个、
5: 然后我说那再向你咱妈问个好。对，我就说应该是你的父母听我们歌的时候然后有了你。
3: 哎，确实像这种经典的歌曲一定会一代一代的传唱下去。哎，其实说到这个校园歌曲，校园的歌手哈，我身后的二位房东的猫心仪还有佩岭也是从校园走出来的音乐人哈，今天和几位老师还有现场的同学们一起演唱是什么样的感受？
6: 我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感受的。因为我们其实当时认识真的很机缘巧合，就当时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佩岭他是把我认错了。
7: 对， 对，因为当时刚去学校，然后加了很多社团，见了很多新的同学，我就以为我应该是在哪里见过他，就跟他打招呼，结果他其实没有见过我。
6: 但是对，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回他，
7: 没有理我。
6: 我以为你在跟我后面的同学打招呼了，我没有那么
3: 不是当时是在校园里吗？
6: 对，在学校里。
3: 在你们的很多这个校园题材的歌曲当中有一首下一站下一站茶山流，大家非常的喜爱。茶山流好像是你们大学校门口的那个公交车站的名字是吗？
7: 对，是我们学校北门的一个公交车站。然后坐那个公交车可以到我们附近最近的一个商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次周末的时候就会坐那辆公交车出去玩，很美好的回忆。而且这首歌写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毕业刚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决定做音乐之后，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钱，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当时我们

三个人还有我们的经纪人一人一个房间，然后我那个房间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那个玻璃窗，但那个房间没有床，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薄薄的床垫放在里面，这首歌就是在那个

下一站茶山柳。

0: 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那今天其实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哈，也除了水木年华、房东的猫之外，好像剩下的二位也都和这个组合有着很深的渊源。就很多人可能熟悉和喜爱预言是通过这个歌唱比赛的节目，特别是那一首 Yes OK， 那首歌可能成为了很多人共同的这个青春的回忆。那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啊，也请预言给我们来重新教我们做一下这个青春洋溢的动作，好不好？
2: 好。

0: 因为其实这首歌它代表的就是我们歌迷对我们的一个喜欢，然后我们想给他一些回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在电视里面的人儿，所以就是想给大家一些通过音乐上面的回馈，然后也是因为最近嘛，其实也是希望能给大家给所有的学生们去加油。
1: 嗯，那来吧，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动作好不好？还有现场的朋友们同学们一起好不好？
2: 你们一起来学好不好啊？

0: 好的，谢谢语言，谢谢所有的同学们，来，请坐，请坐，请坐。那刚好赶上这个毕业季嘛，语言想对即将离开校园的这些毕业生同学们想说点什么？
1: 我觉得其实我一会儿演唱的一首歌就还蛮适合回答大家的。我觉得其实我一会儿演唱的这首歌是，名字叫《骄傲》嘛。然后其实我希望大家就是不用成为谁的骄傲，我希望大家可以成为自己心里的骄傲。
0: 哎，说得太好了！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其实也是一场无畏的出发。愿每一位即将离开校园、踏上人生路的学子们，能够带着那一份青春的骄傲，勇敢地奔赴下一场山海。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语言为我们带来。骄傲。

0: 咱们再回到刚才说这个组合嘛，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其实小亮哥早在大学期间就曾经创建过一个组合，对吧？名字叫做川音
1: 老虎队，
0: 川音小虎队啊。
1: 是这样，小虎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组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八九年的时候，哈哈哈这笑的这，我知道你们还没出生。我人生中的第一盘，那个时候还是买

0: 磁带8.9块一盘磁带、嗯、那个时候是我在小学的时候花了一个星期的中午的午饭钱，有10块钱，我在里面花了8.9块去偷偷的买了这盘磁带，叫做逍遥游，然后同时也开启了我这个流行音乐的道路。那个时候我在音乐学里面是拉手风琴专业，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流行音乐嘛，也很喜欢小虎队，所以就组了一个组合叫川音小虎队。
1: 其实小亮哥还会有一个身份大家应该知道吧，是老师。其实曾经在川音毕业了之后是选择留校任教了
0: 啊。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当了老师、嗯、然后一直到18年吧，16年，当了16年老师，
1: 16年的老师。
0: 对对对对，
1: 嗯，那王老师在这个毕业季面对这么多即将要毕业的同学们，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0: 就是人生中要开启一个新的阶段吧，然后看着大家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学了这么多，凝聚了那么多的知识力量，然后以后要去社会上去展示自己了嘛，这个是祝大家就是平平安安，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

未完将夜空铺满，风里的思念都与你有关，话不想太婉转，对你表达喜欢，明月错一半。

0: 还会相见。未来一切都平平安安，谢谢你们。
1: 最后还改了一下歌词啊！
0: 你看来到的，因为其实这首歌曲还是跟离别有关系的嘛。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也是毕业季，这首歌曲也是说约好了，我们下次还会再为彼此奔赴，还会见面。对，对。
1: 今天的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0: 是的。
1: 那我们来到的北京理工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着青春气息的校园，其实更是一方承载着热血的沃土。
2: 当然。
1: 那从延安走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呢？是著名的国防七子之一，建校80多年来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仅院士就走出了80多位。
0: 天哪！
1: 那其实在校期间呢，还有很多同学报名参军，为祖国的国防事业也贡献着青春的力量。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同学们当中呢，就有一位你们的学长，他在校期间是光荣地成为了我们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上的一员，杨晓辉。像杨晓辉一样的同学其实还有很多，一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
1: 好的，谢谢可爱的同学们。他们不仅仅是把这个青春是留在了校园，更是从校园启程，把他们的青春留在了许许多多祖国需要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就要请出水木年华为我们带来启程。
4: 我觉得青春最好的好处就是，虽然你们毕业的时候会面临很多离别，但是就是因为你们年轻，所以不用害怕任何失去，因为你们未来拥有的一定比现在要多很多。你们唯一不应该失去的就是曾经坚守的那个自己和曾经的梦想，其他什么都无所谓。谢谢你们。

0: 谢谢水木年华为我们带来的启程。那这个毕业季啊，其实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也是一个充满着激情的盛夏。几位是球迷吗？
1: 是。
2: 以前是，
0: 亮哥是，
3: 就有个真球迷，
2: 曾经是，对，
4: 就一个真球迷这儿。
3: 对。
2: 那是哪儿？
1: 我往年的世界杯从90年开始一场都没有落，
2: 意大利
0: 一场都没有落，
1: 从意大利
2: 开始，
4: 而且经常写那种球评，
2: 90年、94年是没错，
4: 一次都
0: 准吗？
4: 一次都没准。
1: 对，我的外号叫中国贝利。
2: 那
1: 我曾经创下过预测那个淘汰赛，成功率0%。
2: 那跟你反着来，
0: 反
2: 着
0: 来就行了。刚才小亮哥为啥说曾经是？
2: 就是刚才说了嘛，其实90年无论是这个意大利，然后94年美国呀，98法国都历历在目。因为02年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中国队的比赛，然后挤在那个校平房门口一个非常小的电视机，然后门口给他们比赛加油嘛，因为是白天比的嘛。那个时候对，上一届的时候其实我最爱的阿根廷夺冠了，然后这一届我就没有太多的夙愿了，因为梅西他已经夺冠了，然后这个都到了这个年纪了吧，就是去好好的去欣赏吧。对，
0: 是。现在回顾起来啊，曾经看过的这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也是我们的青春记忆。
1: 那个有一句话真的说得非常好，就是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
0: 是
2: 啊，
1: 就
2: 是
1: 每一次我们看球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憧憬4年以后我会在哪里跟谁一起看，然后每次世界杯也会回想曾经那些年的世界杯跟谁在一起在哪儿看。
4: 这是一个真正的球迷。
0: 那我们来到的北京理工大学，其实也不得不提到足球，因为这里的这个足球底蕴是特别特别的深厚的，
1: 很厉害，北理工很厉害。
0: 哎，对，资深的球迷来讲讲，你了解的北理工的足球队？
1: 这甚至有职业队啊！这打到甲级了，当时都。
0: 没错，
1: 对，
0: 北京理工大学的足球队是全国唯一一支由学生组成的球队去征战职业联赛，并且获得了中国足球乙级联赛的冠军。哇！
3: 好厉害，
0: 太厉害了。而且时至今日啊，我们看到学校的足球队出现一批又一批年轻的优秀的球员。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队长，然后我的场位置是中场。
6: 我是主要对前那个司职位置是前锋。
3: 我场上司职的位置其实是左边边翼位或者边前卫。
0: 啊，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足球队队员们好不好？
2: 对对对，
0: 希望在今后你们继续用你们的青春和热情点亮赛场。
2: 天气比较冷啊。

0: 沈良哥，请留步。啊，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前排这第一位是一位留学生的同学，是不是？一直在跟着你唱。哦，你会唱这首歌啊？
1: 也还行吧，
2: 也还行吧，
0: 也还行吧。来来来来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认识一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哦，
0: 怎么称呼？
3: 我叫小龙，来自埃及，是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啊，
0: 这中文水平啊，我觉得会唱刚才那首歌一点都不意外了。哎，
2: 肯定一点没问题。
0: 来中国留学多少年了？
3: 大概三年了，三四年了吧。
0: 三四年了，看来这个中文水平真的是很高了。
2: 对，
0: 想问小龙的是哈，如果有你在埃及的其他的同学想说，哎，北理工还有什么好啊，你会怎么推荐？
3: 作为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我会推荐，当然我的专业，我最喜欢我们学校的一点就是AI 和机器人方面。
0: 像刚才小龙提到的是这个 AI。人工智能，
3: 对，还有机器人，
0: 机器人，
3: 对不对？北理的机器人非常强，
0: 确实，北京理工大学呢是中国首批获批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而且在这个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专业的领域是培养出了非常多的专业的人才，可以说是在全国的高校当中名列前茅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一个很特别的歌舞，有请预言和机器人。共同带来这一首对方正在跳舞中。

0: 希望我们都勇敢一点，谢谢。
1: 我不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就觉得想哭这一句，而且特别打动人心，虽然说有一点点的伤感吧。哎，我觉得这句话也道出了很多毕业生的心里话哈、啊。但是在北京理工大学，有这样一种浪漫和幸福，叫做我们不用匆匆一眼就别离，因为我们要结婚了。
2: 都流行这个了，
3: 就只有结婚才能毕业。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从2018年开始，北京理工大学会举办毕业生的婚礼，到现在已经有8年了。今天的现场我们看看

0: 看到了吗？我们也请到了三对毕业生新人的代表来到了我们现场，所以今天我们的歌会也要化身为他们的婚礼的现场，几位要作为证婚人共同见证这一个幸福浪漫的时刻，好不好？
1: 哇，好有意思，
0: 好不好？让我们首先有请三位帅气的新郎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期待，有请今天最幸福最美丽的三位新娘，欢迎你们。

0: 好的，现在你们最爱的人就已经是站在你们面前了，接下来请你们勇敢地说出那一句你们期待已久的四字告白，好不好？三二一，
1: 嫁给我吧。
0: 接下来我要问问三位姑娘，你们愿意吗？
2: 三个字，
3: 我愿意。
0: 还等啥呀，赶紧拥抱新娘啊。好的，我觉得在所有的毕业生当中，他们真的是最幸福的。他们的故事从校园爱情变成了一生的约定。那么，让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好不好？新婚快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证婚人之一水木年华和三对新人共同带来这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4: 哎，可以把你们手举来，跟我们一起晃动起来，好吗？
5: 对，跳起来啊，挥动起来，
4: 一下一下，一二三。

0: 欣欣，出发一切顺利，加油。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而至。走进校园，北京理工大学站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的青春永不散场，同学们毕业快乐，下一个毕业季我们再见了。

0: 师弟师妹能够珍惜自己的读研生活，充实过好每一天。
1: 然后祝愿各位同学能够顺利毕业，这个取得一个好的工作，拿到一个好 offer。
2: 无论我们未来在哪里，都希望我们能够像船上的风一样热烈而自由，勇敢而无畏。
3: 愿我们历经千帆，归来仍是眼里有光、不忘初心的北理工人。
4: 往后前路漫漫，愿大家步履不停，在各自的天地里绽放光芒。毕业快乐！
5: 不负韶华，以梦为马，加油冲吧！家人们，
6: 北理工毕业快乐！

0: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

0: 方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跨越海峡，奔赴山海。六月，一批台湾咖啡从业者来到云南保山，追逐心中理想的咖啡风味。从选种培育到田间管护，从风味打磨到品质升级，两岸咖农、咖啡青年坚守着相同的精品化种植理念。
2: 保山的话呢，它地处那个世界的黄金咖啡种植带，大概在那个白纬24到25度之间，从1000米可能到1900米，他们呢都可以种植那个咖啡。这样的话呢，尤其那个海拔高差比较大的话呢，它的整一个它的咖啡里面的干物质的积累啊是非常好的，所以它能够种出品质非常好的这个咖啡。
1: 20多年前，来自台湾的曹存礼来到了云南保山，他发现保山的自然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咖啡种植，于是在这里建立起了一个有机咖啡庄园。
3: 在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去了解保山咖啡跟地理环境，包括人文这些，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考察以后呢，我认为说保山咖啡将来在农业方面它会有一个很好很重要的一个愿景存在。
1: 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咖啡从业者来到保山交流种植烘焙技巧，聚焦两岸咖啡精品化共识，全是两岸同胞同心同向的产业追求。
4: 我们现在就是把台湾的技术和理念落地到保山的咖啡产业里，一起做产业研发，打磨工艺标准，推动保山咖啡往精品化升级。
1: 云南依托云台咖啡产业深度融合的实践基础，紧扣15/5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规划部署，持续搭建起两岸农业青年创业交流合作平台，为15/5时期推进两岸经济融合、促进同胞心灵契合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5: 我们保山园区把那么有专门的咖啡创业园，可以提供给台胞们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能够在创业上面的场地和入门上面呢给予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2: 让我们台湾来的咖啡农能够喝到这里当地的咖啡，对所有的咖啡农来讲都是一种学习，也是一个增加他们的一个尝试。
6: 我们必须要透过分享交流才能够让我们一起进步。
1: 小小的一杯咖啡早已超越食材本身，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鲜活载体。它搭建起两岸交流、行业互通、资源共享的专属桥梁，让两岸同胞在交流合作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
7: 台美炒作 F-16V 即将交付，数量将为全球第一。66架 F-16V 真能如期交付吗？频发坠机事故 ，F-16 战机时代是否即将结束？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炒作接装 F-16，台军自吹全球最强。
8: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预计将在年底开始交付抵台。绿营炒作交付之后，台湾的 F-16 战机数量将为全球第一。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妄想以武拒统，赖清德当局真的能如愿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面向美国采购的 F-16V 战机即将交付抵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首架双座机经过一年多飞行测试后，将在近期正式交付台军。返台交机作业预计将由美军加油机进行近20次空中加油后，跨越太平洋飞返台湾花莲基地进行检整后，再飞往驻地制航基地。至于交付具体时间，台空军方面称不予评论。
0: 台军向美国采购的新型的 F-16V 战机和之前改装的 F-16V 战机差别到底是什么？而最新的 F-16V 呢，即将在年底交付台湾使用。据说呢，航程过程当中呢，要有20次加油。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的作战性能特点？
2: 早期的 F-16AB 型，那么会在美台军购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对它的雷达性能和一些电子元器件进行升级。那么这个数量啊，也就是升级而来的 F-16V 的数量大概是139架。与此同时呢，台湾地区还耗费重金从美国采购了66架 F-16 Block 70，其实也是 F-16V。那么这个性能是比较先进的，可以视为 F-16 战斗机的终极升级改进版本。首先呢，它是大量的采用了复合材料，采用复合材料，整体机身的重量它就比较轻，这样的话呢，可以搭载更多的弹药。另外一个呢，机动性也更强。除此之外呢，F-16 Block 70，也就是美制的这个 F-16V， 它可以在飞机的上部左右两侧可以加装一组两个保型油箱。这样的话呢，它的这种燃油的携带量就大幅度的增加，可以有更远的航程和作战半径。与此同时呢，美制的这个 F-16V 它的机载雷达是 APG-83 型，那么它是融合了 F-22 和 F-35 这两款美制隐身战斗机的相控阵雷达的一个技术。我们认为这款机载雷达性能还是比较先进的，再加上它加装了全新的这种电子战的设备，包括呢也可以配备这种光学红外的这样的一个吊舱，所以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更远，抗干扰能力更强，甚至还具备一定的电子战能力。那么这就是台湾空军花大价钱买来的未来的这种空中作战的主力。
0: 那我们知道呢，台湾方面向美国购买的是66架新型的 F-16V 战机，如果说都交付的话，台湾方面准备如何部署这66架 F-16V？
3: 它基本上会放在台东的制航基地。台湾在东部跟东南部有两个基地，一个是花莲的加山基地，另外一个就是台东的制航基地。这两个基地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都是深挖洞，挖了很深的洞，可以把飞机放到山洞里面。台东的制航基地我们叫做飞官的摇篮，也就是它是训练用的一个基地。现在接收了这个 F-16V 的这个新型的战机，它基本上就是要部署在台东的制航基地，以行使战力的完全保存。66架的战机就是一个在台湾称之为空军联队这样的一个单位。那加了这66，也就是加了一个连队，对于未来战局的影响有没有？有，当然有，但是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它的作战系统、它的机械跟它的机身，它基本上还是四代机，所以是四代机的机身，有部分的电站装备是采用五代机的电站装备，因此它的效能比四代机还要先进，但是比五代机还要落后。既然是它的效能比五代机还落后，而中国大陆现在是五代机形成主力战机的一个局面，不管是歼20或是歼35，它都已经形成了大陆目前五代机的一个作战的主力。另外我们也留意到，大陆的六代机也已经是在研发，多款机型都在试验试飞的状态下，所以以飞机的性能来说是隔代差的。即使增加了66架的 F-16V 的战机，但是它对于整个战力的结构，它的影响事实上是十分有限的。
0: 那么如果说这66架新型的 F-16V 都交付给台湾使用的话，那么台军是否能

0: 能够操控得了这支队伍，是否会成立一个新型 F-16V 战机的编队？目前台湾空军具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胡教授，
1: 那我觉得这个答案呢，要打一个是很大的一个问号了。那据悉啊，台湾从美国购买的66架 F-16V 的战机啊，其中56架呢是单座机，10架呢是双座机，那么合计的座舱呢达到了76个。那如果按照人员座

0: F-16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呢，他首先需要接受16个月的基础培训，那么考核合格之后啊，还要再累积至少250个小时的飞行时数。那么总体来讲呢，培养一名合格的 F-16 的战斗机飞行员呢，需要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呢，据统计啊，从2011年到2019年，那么台军合格的 F-16 战机的飞行员呢是129人，那期间呢还有108人是离退，也就是说啊，8年到9年的时间啊，台军呢净新增的 F-16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只有21名。那么算下来呢，每年呢就新增加2名左右的飞行员。那大家可以算一算啊，114人，按照这个规模的话，那么台军要培养出足够的可以驾驭 F-16V 的新的战机编队的这个飞行员啊，你需要的时间就是要按照几十年来进行计算了。特别是近年来啊，这个民进党当局是不断的进行谋独挑衅的活动，那台军飞行员呢可以说是不堪重负，那么台军的军机啊事故呢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到期之后直接选择退役啊，或者呢是宁愿啊赔偿也要提前退役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啊是比比皆是。特别是台军呢损失了很多非常资深的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啊，他们呢这个退役或提前退役之后呢都转去了这个民航公司啊，就驾驶这个民航的班机。所以呢对于这个台军来说的话，别看现在啊有很多光鲜亮丽的新的飞机，但是你的飞行员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或者说啊在短期内啊，你要组建一支专业的合格的 F-16V 的这个战斗机的一个机队啊，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即使66架 F-16V 战机如期交付的话，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也是摆在那儿撞门面，而没有真正的操控性？更何况，对于台湾的武器装备一直都是延期交付的，所以这个准时交付的可能性是不是也是比较渺茫的？
2: 啊，确实，不确定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因为首先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它在生产战斗机的过程当中，要优先考虑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空军的需求。因为现在 F-35还是处于高速生产的状态，要向美军交付，还要向其他的一些美国的主要盟友去进行交付。那么 F-16的生产线也是处于运作的状态，但是相对而言呢，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另外一个呢，在向台湾地区交付 F-16V 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些人手和资源紧张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台湾地区和台湾空军就必须要等一等。所以出现延期交付的可能性，我认为是存在的。台湾空军和民进党当局对于 F-16V 还是寄予厚望的，认为呢，它会成为啊这个在相关区域内和解放军海空力量抗衡的利器。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用 F-16V 去对抗这个福建舰呢？就是因为它飞得比较远，然后另外呢可以携带美国啊向台湾地区出售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机载弹药。但是我们看福建舰上的这个整个的舰载机作战体系，首先歼-15T 和歼-15DT 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先进性、空战能力，包括呢这个航程以及啊它的这种空战的机动性，我认为针对 F-16V 它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个头更大。那么这是用大的先进的作战平台去压制小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的战机。再看航母福建舰，还有歼-35的，歼-35是双发中型的隐身舰载机，那么和 F-16V 相比，它是具有代差优势的。而且 F-16V 可能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歼-35，所以，试图利用 F-16V 去和大陆先进的航母进行对抗，那么它必败无疑。
1: 台美炒作 F-16V 即将交付，数量将为全球第一。66架 F-16V 真能如期交付吗？频发坠机事故 ，F-16 战机时代是否即将结束？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炒作接装 F-16，台军自吹全球最强。台军呢，现在是把 F-16V 作为它的主战机型，无论是即将要交付的新型 F-16V， 还是之前改造型的 F-16V。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认为说，其实 F-16V 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一段时间以来 ，F-16 战斗机在全球范围内频发坠毁事故，引发了关于其可靠性、老化程度及后勤保障的广泛争议。

0: 今年一月，台军一架 F-16V 在花莲外海执行夜航任务时失控坠海，飞行员虽成功弹射，但生死未卜。今年二月，土耳其空军和韩国空军的 F-16 在不到24小时内接连发生两起严重坠毁事故。此前，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刊发题为 F-16 战斗机的时代即将结束的文章，认为 F-16 已经达到了升级可能性的极限。
1: 对于美制的 F-16V 战机，它最强的战斗力之一呢，就是它有一体化的电子战体系。但是据台湾媒体披露呢，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呢，没有配备这样的电子战体系。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点？
2: 这次接收的 F-16V 的战机的作战系统、电战系统中有一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一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项之一，也叫做蝮蛇之盾。蝮蛇之盾它是一个防空防岛的一个保命的自动防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战系统。这个电战系统过去是用电子夹舱，但是现在已经内镶到这个机身本身里面。但是问题就在于被台湾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发现，它并不是采用跟美国同款的257，也就是 AN257 的这个款项，而是采用的落后三级的254的这个款项。这个当然就引起了台湾立法部门的不满，而台湾的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却强词夺理地说，我们当时讲的意思不是那样。很多人就觉得不以为然，他说254还没有经过验证，那台湾难道是实验白老鼠拿台湾来做验证吗？更何况如果是254的性能跟257是一样的话，那为什么美军要采用257而不用254？那这个也不合逻辑啊。因此有些人去研究的时候发现有猫腻。第一个就是257的频宽是高宽频的，而254它是基础的数位而已。另外在它的雷达作战的反应预警效果里面，台湾的事实上是比较慢的，而美国的是比较快的。另外美国的雷达系统跟预警雷达系统一接上去以后，它是无缝接轨，而台湾的却要后置来去调校。所以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事实上这两款是不同的，一个是具有攻击性的，一个只有防御性，所以双方的差别是蛮大的。
1: 今年一月份呢，在花莲就失事了一架 F-16V， 而在历史当中呢 F-16V 有多次的坠机事故，被称为空中火药桶。为什么事故频发？
3: 那我想主要呢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台军现有的这个 F-16 机队啊，这个飞机呢过于老化，那事故频出。第二个就是台军方啊，台湾的这个当局的防务主管部门呢，它是管理不善，保障不力。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今年一月初啊，台军的一架 F-16V 呢这个坠毁，那么就怀疑啊，疑似呢跟这个电脑故障啊是有关系的。大家别看啊，就现在这个台军的这个 F-16 的 AB 型的战机啊，现在都升级到了所谓的这个 F-16V 啊，是很先进，看起来很先进啊，光鲜亮丽啊，改头换面。但是这架出事的坠毁的 F-16V 的战机啊，它其实服役已经长达28年，它的发动机的飞行时数啊已经超过了5000个小时，是不折不扣的老旧飞机。那么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防务主管部门啊，它早在2023年的时候就信誓旦旦说2025年之前啊，要给台军所有的 F-16 战机呢都装上一个叫做自动防撞地系统，那么以最大程度的保护啊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但是大家看，现在都2026年了，这个承诺呢都没有兑现。直到今年年初啊，出了这一起事故之后啊，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啊才着急忙慌的表态说，力争到明年呢全部完成接装。那么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啊，就民进党当局啊在关乎台军飞行员生命安全的这个很大的问题上面，其实一直是敷衍了事，漫不经心啊，由此可见一斑。
1: 那么美国媒体认为 F-16 的时代已经终结了，甚至说 F-16 升级的可能性已经到达它的极限了。那么美国媒体的这个观察，从军事角度来说，您觉得它是不是准确的？
4: 非常准确， F-16 已经没有什么改进和升级的空间。

0: 空间了，因为它的外形和气动布局包括这个机体的尺寸是不能变的，那么只是针对它的雷达包括一些传感器进行升级，然后呢发动机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完善，仅此而已。那么现在来看呢，未来的 F-16 战斗机它只是挂装的武器装备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个导弹打得更远，另外一个呢它所投掷的制导弹药可能会有一个更新的型号，但是呢想让它飞得更快，想让它飞得更远，这个基本上难以实现。另外一个呢，当它面对隐身战斗机的时候，无论它的雷达有多么先进，无论它所挂装的导弹有多么先进，它是一个暴露的目标，非常的明显，首先让人家给看到了。那这个时候你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机动动作，或者说使用什么样的这种电子干扰设备，你已经失去了先机，成为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目标。
1: 最近呢，美国媒体和美国军方的一些人士呢，都有一些对台海的新的观察，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报道，一份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最新报告显示，由于受到软件缺陷、备件短缺和腐蚀问题困扰，在整个2025财年当中，美军 F-35 隐身战斗机机队中仅有约1/4具备全任务能力。此外，日前由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重述他的美国不该全力协防台湾的论调，引发不少关注。台湾风传媒评论，未来台海冲突极可能是一场绞肉机式消耗战，台湾本土就是那台绞肉机的底座。
1: 胡教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这位乔纳森教授，他的言论您怎么来看？他认为美国方面不应该全力的去协防台湾，而他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在美国是不是占大多数？
3: 这位乔纳森·卡佛利教授呢，他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位安全问题专家。那么他此前呢，在美国的海军的潜艇部队啊，也做过8年的军官，可以说啊是既懂理论，那也有实践啊，有这种实操的经验。其实早在2024年呢，他就在《外交事务》杂志呢撰文，认为啊，这个美国的安全并非系于台湾，那美军呢不应该把台湾呢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第二年2025年呢，他又在德克萨斯国家安全评论呢撰文，那么认为啊，台湾的军事价值很有可能是被严重的高估了。那最近呢，这个卡佛利教授呢，他又提出啊，美国不应该全力的协防台湾，应该说啊，他的观点呢几年来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卡佛利他的一个核心的论据是什么呢？在他看来啊，以解放军现有的这种远程的火力配置，即使解放军不拿下台湾的话，也足以覆盖像日本、菲律宾在内的第一岛链啊，甚至就是美国关岛这样的第二岛链。如果说美国呢误判形势，要全力协防台湾的话，后果会很严重，很有可能啊，美国会搭上整个第七舰队啊被击沉的这样一个代价。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实在是太不划算了。应该说啊，就是卡佛利这种观点呢，在美国国内啊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性的。也就是说啊，越来越多的美国的这些政策战略精英啊，他们开始认识到军事介入台海是具有巨大的风险性的，同时他们也看到了中美两国的这个军力啊此消彼长啊，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这样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就此呢就过于乐观。那我觉得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他认为啊，美国直接卷入跟解放军对抗的第一线啊，这是要冒太大的风险的，美国呢应该选择一个更具有性价比的策略。
1: 另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说，如果台海之间有战争的话，那也是一场绞肉机式的消耗战，而台湾本岛就是绞肉机的底座。您又是怎么来观察的，赖教授？
4: 我们都知道这是美国总统拜登时代民主党的一个阴谋，他们美其名叫做防卫之盾、防卫韧性，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要进行的是全民皆兵、全民总动员，换言之也就是要用大量台湾人民的死亡去消耗解放军登陆之后的作战，他们变成一个打一场代理人战争，他们把台湾当成一个战场，提供武器弹药给台湾，然后要武装台湾的普通的民众来跟解放军来对打，然后造成台湾民众的大量的伤亡。所谓的防卫韧性就是把台湾当绞肉机绞掉而已，这如何的残忍。所以如果今天大陆采用的是进行精准的斩首行动，把这些台独的首谋首要分子、军事领导

0: 人都在第一时间整个摧毁的话，或许可以达成震慑的一个效果，那也就是避免了他们把台湾人当成人肉绞肉机这样子一个对待，这是一种主张，也是另外一种看法。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如今的台空军面临着人员短缺、装备代差和作战体系不完善等多重挑战，即使拥有多架 F-16 战机，但是人员疲惫、士气低落，加上电子战能力不足、缺乏隐身战机等致命短板，在现代空战环境下仍难以形成有效战力，更别提以武拒统的民盟。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球 AI 产业狂飙，推动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苹果公司确认将上调产品价格。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回升，安全形势收费问题牵动航运业神经。乌克兰无人机企业赴日本寻求合作，日本防卫省称正研究所有可行方案。全新总统专机揭幕，特朗普称其奢华程度前所未有。 AI 算力需求掀起全球抢芯潮，半导体巨头纷纷扩产，仍难以填补缺口。苹果公司近日确认，因芯片成本上升，旗下产品将涨价。
1: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近日对美媒表示，该公司计划上调产品价格，以抵消存储芯片成本激增的影响。他说，苹果一直试图保护客户免受涨价影响，但现状已经变得不可持续。
2: With memory prices up 4x in three quarters, the company is not planning to fully absorb the surge in memory and storage costs and will pass at least some of that on.

0: to consumers. Now, Apple hasn't said which products get hit, when increases start, or how large they will be, but Counterpoint tells me the component cost hit to Apple could be $200 per phone. Tech Insights, just off the phone with an analyst there, they're looking at what it would take to preserve margins, estimating that Apple may need something closer to a $300 increase on a future Pro model, likely to the iPhone 18 Pro that's expected in September.
1: 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机构的研究报道， iPhone 17 Pro 搭载的 12GB 内存采购成本约39美元， iPhone 18 Pro 同规格内存成本可能增至145美元， 256GB 闪存成本也将由13美元涨至51美元。再算上摄像头等硬件系统升级成本，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可能从此前机型的1099美元大幅上涨到1399美元甚至更高。
2: Let me take a moment to explain why this is happening more broadly.
3: 通俗来讲，我们可以把运行内存与机身存储分别比作办公桌与文件柜。运行内存是临时运算空间，存放当下正在运行的应用数据。一旦关闭程序，桌面就会清空。文件柜，也就是机身存储，则用于照片、视频、各类应用的永久保存。设备断电后，数据也不会消失。举个例子，手机标注256GB 存储代表文件柜的容量，参数表里的 8GB 运行内存则是办公桌的大小，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芯片，定价相互独立。而当下两类芯片价格同步大幅暴涨，
1: 本轮存储芯片价格的大幅上涨核心源于 AI 产业需求扩张。目前高带宽内存 HBM 已经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利润也更高。全球三大存储芯片企业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纷纷将产能转向 HBM， 导致用于手机和个人电脑的消费级存储芯片供给紧缺。摩根士丹利团队在研报中把这一轮存储涨价形容为芯片通胀。
2: That's because the prices
3: 内存和存储芯片的价格突然飙升，而几乎每一台电子设备中都要用到这些芯片。自 iPod 时代以来，苹果公司一直是存储芯片的最大买家，同时也是内存的核心大客户。但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人工智能。
1: 事实上AI 热潮正在重塑全球芯片业格局。除了存储芯片，在以 CPU 和 GPU 为代表的逻辑芯片领域同样如此。据外媒报道，苹果多年来稳居台积电头号客户，但2025年被英伟达超越。而对先进芯片的需求也进一步刺激了美国政府推动半导体制造业回流。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促成苹果公司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本土设计并制造芯片。特朗普并未说明英特尔将为苹果代工哪类芯片。成立于1968年的英特尔曾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领先的半导体企业。
4: One result, computers that once filled rooms.Now occupy cabinet space.
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半导体产业格局经历巨变。当时，英特尔的生产线几乎全部针对个人电脑。正在研发 iPhone 的苹果公司向英特尔抛出了合作意向。智能手机所需的芯片与电脑芯片架构完全不同。英特尔不愿投入巨额资金改造整条产线以适配苹果的需求，最终放弃合作，选择持续压住个人电脑赛道。正是这一选择让英特尔错过了市场全面转向移动终端的风口。美媒指出，目前苹果的芯片代工高度依赖台积电，与英特尔合作将有助于其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进一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对于英特尔而言，获得苹果订单不仅意味着能够获得稳定的需求来源，也将提振其近年来落后于台积电的代工业务。按照该公司的说法，其对标台积电两纳米工艺的 18A 制程技术已经量产。
5: We have five factories here, all connected by this AMHS that you're sitting here, 30 miles. We have our EUVs.
6: What is it that they're actually doing?
5: Oh, they're printing all of those fine circuitries that we have for our 18A technology.
1: 近年来，美国持续推动关键产业链本土化建设，半导体被视为其中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之一。

0: 除了通过财政支持和政策激励推动企业扩大本土投资外，美国政府也越来越多的尝试以直接持股、共同投资等方式参与关键产业发展。 2025年，美国政府购入英特尔10%的股份，此后又促成英伟达、特斯拉等科技巨头与英特尔合作。华尔街日报此前披露，过去一年里，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多次出面游说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与英特尔开展业务合作。
1: As soon as we went in, Apple went in, NVIDIA went in, a lot of smart people went in, they followed us.
0: 芯片短缺危机甚至刺激了世界首富马斯克下场。今年3月，马斯克正式宣布将启动名为 TerraFab 的大型芯片制造项目。该项目将由特斯拉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联合运营，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提供自研芯片。
2: Well, I think over time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technology evolution with the TerraFab. But fundamentally, it's about scale. So even if there were no fundamental technology breakthroughs, you could simply scale the existing chip making technology with a lot of difficulty.
0: 半导体设备巨头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方面坦言，马斯克的造芯计划对该公司来说是重大利好。
3: What's the potential upside for ASML on that? Have you talked to Musk about that project? Is that a potential uplift as well for the business going forward?
4: Well, any added capacity of course a potential upside for us. I think we are looking very carefully on the development, on when things will happen, at what speed.
5: 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有所回升。19号，伊朗发布海峡通航新规。中东媒体认为，此举看似是经济层面的安排，但是实际上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与美伊谈判进程息息相关。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6: 48 ساعت قبل از رسیدن به محدوده تنگه درخواست عبور با درج کامل اطلاعات مورد هم ارسال شود.
7: 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在收到申请后，将启动相应程序，妥善安排过境事宜，为船只通行提供便利。管理局将迅速处理和审批过境申请，为相关船只划定航线，确定通行时间，包括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具体时段。
0: 总而言之，船只在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前，船舶所有人必须先与伊朗管理机构完成协调，确认航线和通行安排。伊朗方面强调，这一举措和安排是基于当前海峡通航面临的现实状况，因为海峡部分水域还不由水雷，排雷和清障需要较长时间，船舶通航秩序也需要重新组织和恢复。 英国《卫报》援引国际独立游船船东协会负责人的话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内布设了大量水雷，横穿海峡中部的主航道已封闭。这名负责人形容，现在的情况就好比一条高速公路中间主路被封，车辆只能在应急车道行驶，必须恢复主航道通航，才能保障大量船只安全通行。
8: أما فتح ممر آمن في مضيق هرمز وفق بعض الدراسات العسكرية وتحليلات أمن الطاقة فيتطلب بين 20 و30 سفينة متخصصة في مكافحة الألغام على الأقل تشمل سفن قيادة ودعم وأنظمة روبوتية تحت الماء وكاسحة ألغام أما الزمن فهو التحدي الأكبر إذ إن إزالة بين 50 و100 لغم فقط قد تستغرق أياماً وحتى الحقول الصغيرة قد تحتاج في بعض الأحيان بين 3 أسابيع ونحو شهرين أما إذا كان العدد بالمئات فقد يستغرق الأمر أشهراً قبل استعادة الملاحة بشكل كامل مع تقديرات الأمن البحري وشركات الشحن
0: 由于大量船只被迫挤在狭窄水域通行，航运业界已发出警告，船舶发生碰撞的风险正迅速上升。法国媒体援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报道，

0: 18号 共有25艘商船 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 由于部分商船可能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但这一数据与战事爆发前日均约110艘的通行量相比仍有巨大差异。
1: 屏幕上的这张地图显示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通航情况，可以看到海峡内外两侧仍有大量船只滞留，数量达到数十艘甚至上百艘。波斯湾水域的拥堵状况也清晰可见。除了安全形势以外，海峡收费问题也是航运业关心的一大焦点。
2: We believe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should be free of tolls, and that's been our position. So what we're going to do, of course,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is to ensure that that is reflected in the final deal. And if that's not reflected in the final deal,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 final deal.
0: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航运业人士担心，60天期限过后，伊朗可能不会直接征收通行费，而是以保险费或服务费的名义收费。
1: 伊朗方面表示，在60天期限内，过往船只将免缴保险费用。同时，伊朗还公布了有关过境安全费用的一些细则，并表示这些费用将暂时由伊朗政府承担，但并未说明具体金额。伊朗方面推动海峡通航恢复的这些举措，表面上看是经济层面的安排，但实际上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与美伊谈判进程息息相关。至于60天之后局势将如何发展，目前仍是一个
0: 巨大的疑问。另一方面，美军解除海上封锁后，伊朗海上贸易也开始恢复。彭博社整理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共有11艘油轮从阿曼湾沿岸的伊朗恰巴哈尔港驶出，这些油轮合计运载原油2000万桶。 哥伦比亚大学专家估算，在协议生效的头2个月，石油出口可能为伊朗创造80亿美元的收入。根据战前的产量和目前的价格推算，伊朗在一年内可能会获得超过600亿美元的石油销售收入。
3: 19号，黎已达成停火，但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反而升级。美媒认为，以色列很可能会继续采取行动，破坏美伊谈判。
0: 在美媒19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特朗普坦言，选择同伊朗达成协议而不是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因是不想让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陷入灾难。
4: The only way I can get tougher is if I go in there for another 2 or 3 weeks and continue to bomb the hell out of them, right? But what does that get us? The Strait of Hormuz will not be open.
0: 纽约时报19号援引穆迪公司的估算报道称，伊朗战事给美国纳税人和消费者带来的经济成本至少达到1320亿美元，这笔成本涵盖军费开支、能源与大宗商品涨价等带来的各项影响。 布朗大学统计则显示，自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民众在汽柴油上的额外支出总额约600亿美元，平均每户家庭多花460美元。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为会谈重新安排了时间。 美媒还披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当地时间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有消息称，伊朗方面强调，他们希望在前往瑞士之前看到黎已停火。 据外媒报道，19号早些时候，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 但此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地区发动空袭。So
5: in the hour since 4 p.m. local time, which is when this ceasefire was supposed to have taken effect, we've been keeping count. There have been 13 Israeli airstrikes so far.
0: 以色列国防军强调，目前部署在黎巴嫩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
6: כל מה שקשור בהסכמים, קשורים לדרג המדיני, זה ברמת הדרג המדיני. אנחנו נמשיך לפעול על פי הנחיות. כל עוד הם לא קיבלנו הנחיות אחרות, אנחנו נמשיך לפעול על פי הנחיות שהוריד הרמטכ"ל לקוחות בשטח.
0: 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评估认为，由于国内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以色列很可能会继续采取行动，破坏特朗普实现美伊持久和平的努力。

0: 具体来说，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无人装备被广泛应用，现行三份安保文件对此类内容的应对规划明显不足。面对不断变化的战争形态，日本必须尽快做出调整，这也是本次修订工作提前推进的核心原因。
1: 据悉，日本政府计划到2030年前将无人机年产量提升至80000架。日本无人机协会数据显示，日本2024年无人机产量仅约1000架。路透社指出，即便完成增产目标，其产能仍远低于乌克兰今年700万架的生产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为全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揭幕。特朗普称，这架飞机堪称空中白宫，奢华程度前所未有。
2: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全新的总统专机揭幕。
3: This plane was transformed into a flying White House at a level of luxury that nobody's ever seen before.
2: 新的专机摒弃了此前的淡蓝色涂装，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醒目的外观，机身底部涂成海军蓝，上方是以红色条纹。
3: So we had it all painted up, and these are the new colors: red, white, and blue. It was my taste, I will say. I like. They said, "What color do you like?" I said, "I like the color of the American flag." Right.
2: 特朗普表示，新的专机搭载了顶级通信设备，配备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美国空军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架卡塔尔捐赠的飞机接下来将展开验证飞行。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他计划7月乘坐新飞机前往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特朗普此前使用的专机由波音747-200系列改装而来，1990年在时任总统老布什任内投入使用。特朗普19号揭幕的这架飞机将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作为过渡。美国空军目前正在将两架747-8飞机改装为更加先进的专机，供特朗普及以后的总统长期使用，预计2028年交付。据美媒报道，更先进的专机将是全球尺寸最长的客运飞机，整机内部可用面积增加逾20%。4台新型发动机为其提供动力，最高速度接近1马赫，使其成为目前全球速度最快的喷气式客机。该机将搭载顶级加密通信系统，可全天候与白宫建立专线直连，总统也能随时面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美媒披露，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时，时任总统小布什正在佛罗里达州，安保团队迅速将他转移至空军一号专机。由于通信网络线路拥堵，小布什当时未能及时面向全国发表讲话。
4: One of the really interesting lessons from this whole experience was that Air Force One was not properly equipped to be able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There were phones, but I couldn't find people.There were meetings, but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in to the meetings. In other words, the equipment just wasn't as good as it could have.
2: 业内专家推测，新一代专机不仅将把通信能力提升到全新层级，还能投放红外诱饵弹，甚至配备激光系统应对来袭导弹。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

0: 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了，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首先来看到，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

0: 网络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八加 I 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八加 I 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1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准备就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谈判。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并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此次前往瑞士参加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还说，伊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同时，以军尚未从黎巴嫩南部相关地区撤离。鉴于以上情况以及美国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方决定采取这一措施作为回应。声明还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国副总统范斯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的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0: 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职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1: 以色列第12频道当地时间的20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以军将继续控制黎巴嫩南部黄线区域，现阶段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另据以色列瓦拉新闻网20号报道，经形势评估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而当地时间的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尽管已经收到停火指示，但以军将继续致力于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并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继续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3: 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多轮空袭。以回应其对以军的袭击之后， 军方已经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

0: 以军同时强调，以军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所谓安全区内的地道等离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对所谓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20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地区以及贝卡谷地发动了多轮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基本遵守了停火，但打击了企图推进至奈拜提耶附近的以军部队。黎真主党表示，其武装人员愿意接受停火，但不会容忍以军进一步扩张其在黎南部的控制区。
1: 多家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然而，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的报道，以军当天对包括黎南部提尔地区在内的多地实施了空袭。
2: صار في عنا غارة الصبح بهيدا البيت استهدف الطيران الحرب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ساعة 8:30 الصبح عالم كانت نايمة موجودة أطفال المرأة ولدين وجوزهم وشاب مدني كلهم مدنيين كانوا بالبيت نايمين بأمان الله على أساس صار في 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مبارح من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0: 阿巴斯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军前后矛盾的做法。对黎巴嫩民众来说，以色列早就失去了信誉。
2: مع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من سنة 48 ما فيش مون مصداقية مش من هلا من 48وهن على طول خداعين وقفت لك نار وقفت لك نار لا يجهزوا ويعملوا وبيرجعوا بيجوا بيضربوك وبيقولوا لك انه عملنا وقفت لك نار وبيرجعوا بيضربوك
0: 提尔地区的居民表示，一切仍与往常一样，以军的战机在空中盘旋，袭击时有发生，根本没有所谓的停火。
3: على الأكيد لا لأنه ما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ولا نار وحركة الطيران مستمرة 100% ما تغير شيء عنا。
1: 当地时间的19号，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和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瓦尼萨弗雷泽在会议上爆发激烈争吵。达农在会上对此前以色列被列入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报告的黑名单一事表示不满，并指责联合国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是屈服于压力。弗雷泽以程序问题及不得人身攻击为由打断达农发言，双方随即陷入争吵。
4: Just three weeks ago, Israel was add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blacklist for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Ms. Patton caved. You caved. You caved to the pressure. You cav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bsession with targeting Israel.
5: I'm sorry, but I have to make a point. I have to make a point of order.
4: No, you will be quiet because
5: this is what the chair should be doing.
4: You spoke,
5: I make a point of order. They should not be personal. It should not be personal.
4: You're part of the bullying.
5: I have a point of order.
4: Shame on you.
5: I have a point of order.
4: You spoke, now I speak.
5: I will not walk out.
4: You walk out.
5: We have verified evidence.
4: You're part of this.
5: This is a point of order.
4: You're part of this obsession.
5: No personal attack.
4: You're part of this obsession.
5: No personal attack.
1: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民众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6: 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本月早些时候，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举行记者会，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此外，冲绳县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举行抗议集会，或向有关方面提出交涉，要求停止军演。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坚毅之龙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从6月20号持续至30号。

下面来关注中国南方新一轮强降雨。19号到20号，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仍然较强，同时呢，华南一带也有强降雨出现，广西、广东等地

0: 一点，各条河流已缓慢退水，目前当地雨势已减弱，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河流仍有小幅涨水过程。19号晚至20号凌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遭遇暴雨侵袭，河水倒灌，城区出现内涝，主干道水流湍急，有车辆熄火被困。由于县城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也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被淹区域展开救援。20号雨势减弱，积水退去，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工作。19号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出现大暴雨，部分乡镇河水暴涨，民房校舍被淹。在四孟乡亲能村，4名村民被困河道对岸，接警后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被困村民安全转移。晚上8点多，东兰县一所寄宿学校的宿舍楼出现积水，部分学生被困，急需救援。当地派出所迅速集结警力，组织学生沿浅水区域有序撤离。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报，20号广东降水明显减弱。今天广东大部分地区为多云或阴天，局部地区有大雨或雷阵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继续紧盯雨情水情动态，重点关注地质灾害滞后风险。从18号晚上到19号上午，安徽滁州市定远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县城及部分乡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多部门联动增派人员抽排积水。
1: 当时雨下得很大，是抽不开，水就进家了。
0: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采取多种措施及时清理积水。20号降雨有所减弱。据气象部门预报，21号至22号，定远县大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需及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19号到20号，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广西洪水河支流红龙河、柳江支流西河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出峰回落。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2天，受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地区的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随着强降雨带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昨天起，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福州、广州、海口未来一周将有连续高温，需注意防暑。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4: 一颗山楂香飘到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小白菜，有你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下面来关注端午假期的出行。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9号，也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3140.6万人次，同比增长0.2%。其中，铁路客运量1936.8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2亿0926万人次，水路客运

0: 量86.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191.6万人次。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端午假期第二天的出行情况。
1: 预计20号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此外，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铁路方面，全国铁路20号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其中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国铁武汉局预计发送旅客50万人次，增加了前往京津冀、珠三角、成渝等热门方向，以及汉石高铁、汉宜铁路等线路的列车，共115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20号，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
0: 端午假期，龙舟竞渡一定是最突出的主题。全国各地不同水域、不同的龙舟百舸争流，划出了步调一致的文化力量。
1: 在广东中山，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山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来自大湾区11城及全国多地高校龙舟队齐聚綦江河竞速。新增的大学生男子龙舟组别吸引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8所知名高校的青年健儿同台竞技，让赛场焕发别样朝气。19号，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圆满闭幕，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手齐聚濠江，与澳门健儿们一同赛龙夺锦。赛场外融合文化展演、文创市集、互动游戏等内容的嘉年华活动也在南湾湖畔热闹举行，营造了浓浓的端午文化氛围。
2: 其实我每年都会带小朋友来看这个龙舟节啦，因为都好想他们知道端午节是一个咩节日啦，希望佢哋学识咗团结嘅呢种力量、呢种精神，同埋传承呢个中国文化。
1: 在海南海口，来自东南亚多国、华南地区和海南省内共100支龙舟队伍，在海口湾的海面上劈波斩浪。现场还打造了特色市集，让游客在椰风碧海间沉浸式感受端午文化魅力。20号，在新疆喀什古城湖畔，第3届喀什龙舟赛正激烈上演，民间龙舟队员们同场竞技。除了速度与激情的比赛现场，非遗民俗市集也非常热闹，做香囊、扎龙舟、挂艾草，还有本地非遗手工艺爱德莱丝绸、土陶工艺品等，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端午不同玩法，感受传统魅力，乐享端午假期。19号，在辽宁沈阳市的丁香湖上，龙舟赛如约开赛，40多支队伍参与角逐，其中还有不少外国留学生的身影。
3: 我来自坦桑尼亚，我觉得划龙舟非常激动，大家一起喊号子，我的心里特别开心。
1: 水上赛况激烈，岸上也一样热闹。现场专门设置了汉地龙舟趣味体验项目，即便不能下水，也能感受龙舟运动团结协作的乐趣。端午节期间，天府龙舟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川渝、广东、福建等56支队伍、1000余名选手在成都新津劈波斩浪。活动融合川渝非遗文化、水上运动等配套活动，打造赛展游购娱多元融合场景。在浙江宁波云龙镇长山江的河道上，宁波市村龙舟邀请赛拉开帷幕，25支龙舟队伍、525名选手轮番比拼，河道两侧近1万名观众摇臂呐喊，鼓声激昂。龙舟赛还吸引了保加利亚洛佩奇市的12名龙舟运动爱好者与当地村民同江竞渡，感受端午传统文化魅力。

0: 再来关注电影票房，截至昨天晚上的10:30，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超3.2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8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影片类型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随着影片热映，各地推出众多电影惠民活动，持续释放电影加消费活力。
1: 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伴随影片热映，各地推出众多电影惠民活动。山东省从6月19号起至年底，投放2000万元观影补贴，让群众在降低观影成本的同时，还可通过票根经济联动餐饮、文旅、零售等业态，激活线下实体消费活力。
2: 看完电影之后，他那个电影票根还能再上传，到时候再领券，还能再享受优惠。看完电影之后吃饭啊，像买零食啊都可以使用，而且福利种类特别丰富。
1: 上海国际电影节目前正在举办中外佳片汇聚的同时，在上海的多处影视剧取景地也赋能城市文旅，持续释放流量红利。有着百年历史的武康大楼是上海著名的文化地标，多部影片在此取景，如今这里人头攒动，周围的每一个路口都站满了举着相机手机打卡的游客，不远处的主题邮局里同样挤满了购买文创产品和盖章打卡的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影院观赛同步迎来热潮。一大早，广州珠影轻功电影城就热闹起来，许多球迷身着各自支持球队的球衣汇聚在一起。和电视或手机屏幕不同，影院的巨幅荧幕和高保真音响给球迷带来了身临赛场的感觉。
3: 能塞得下我们这么多人，就可能真的是有这种大影厅了，大家一起呼喊，这种体验感是在自己家是做不到的。
1: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200家影院为观众带来世界杯赛事直播，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本周末和下周末将分别开放昂船洲、石岗、新围军营，供香港市民免费参观。此次开放活动的内容包括军事课目、装备展示、训练体验以及品尝军营美食等。记者从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现场了解到，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项目部已全面完成表土剥离，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位于待建新通道上游引航道末端，项目涵盖引航道试验段开挖与边坡支护及排水施工试验等6大核心内容。近日，随着最后一孔长32米、重约700吨的箱梁平稳精准落位在指定桥墩位置，标志着新渝高铁康渝段避风庙特大桥顺利合龙。新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自安康西站起引入重庆枢纽重庆西站，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近日，在深圳北站，一名女性旅客带着3岁的孩子乘车，幼童未留意列车与站台间的安全缝隙，脚步踏空，不慎坠落。执勤民警反应迅速，双膝跪地俯身开展施救，同时安抚惊慌失措的孩子家长，所幸幼童仅轻微

0: 皮肤擦伤。昨天11点左右，黄山风景区雨后出现云海景观，层层云雾从山谷间蒸腾而起，如白练缭绕，又似银河倾泻，将千峰万壑温柔包裹。云海翻涌不息，缠绕于奇松怪石之间。观景台上，游客们连连惊呼，纷纷举起手机、相机，记录这转瞬即逝的绝美瞬间。
1: 19号，一架新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在美国马里兰州亮相，总统特朗普在机身上签名。这架波音飞机去年由卡塔尔赠送，价值约4亿美元。经过改装后，飞机的内饰设备相较此前的空军一号更加豪华且现代化。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养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再生变数，双方原定19号举行的谈判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而推迟。美媒最新披露，伊朗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而美总统特使已在前往瑞士途中。美伊谈判能否在规定的60天期限内谈成？美军正式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与此同时，美国防长当面斥责欧洲盟友在对伊行动中不提供支持。美欧翻脸，中东棋局下一步怎么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0: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3: 氨基酸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再生变数，双方原定19号举行的谈判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而推迟。美媒报道称，伊朗方面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而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已经在前往瑞士途中，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电子签，双方进入技术性的谈判阶段，但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代表团推迟了赴瑞士的行程。谈判一波三折，60天期限能否谈出一个结果？特朗普放话谈不拢就行动，是施压还是摊牌呢？而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却是硝烟弥漫。北约防长会上，美国防长当面斥责欧洲盟友可耻。近期美媒还披露说，美国要将战略轰炸机和航母撤出欧洲，美欧公开翻脸，中东棋局下一步怎么走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相关话题，也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原定举行的美伊谈判预计将在当地展开。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到达瑞士，他同样将参与谈判，预计美国副总统万斯将率领美方代表团。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不过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做不到，美方会采取一系列让其难以接受的举措。关于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推迟。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哈提布扎德强调，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另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称，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不过以色列仍未停手，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一天，黎巴嫩媒体曾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也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参与伊美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21号将在埃及举行会晤。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先生，欢迎您。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欢迎。
2: 你好。
0: 那么其实前面也谈到了，说这样的一个原定于19号的谈判因为以色列的行动导致推迟或者延后，那现在看呢，美国官方的说法是白宫后勤方面的问题导致万斯出美国的行程往后推了，那包括副总统万斯，包括库什纳，还有我们看到的威特科夫，这样的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要去谈这样一个问题，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另外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断在去和将去的过程当中，接下来这样一个谈判是否还可能有其他变数？
3: 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就是一个已去未去，一个是将去未去，然后特朗普说这凸显伊朗人很着急，但是呢我们看到情况似乎正好相反，之所以派出这么高级的一个代表团，感觉就是美国人很着急，急什么呢？急于达成协议，急于停止战争，急于。

0: 宣布成果，简单来讲就是急于脱身。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一次搞了一个大协议出来，然后呢是瞒着所有人，瞒着包括瞒着以色列，包括瞒着真主党，包括瞒着这个共和党，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自己非常的着急。因为我们看到从2月28号一直打到现在，美国确实用了很多的办法，军事上没有成功，经济封锁没有见效，北约盟友没有下场，那么特朗普怎么办？所以现在着急的是特朗普，而不是伊朗。这个协议成了之后呢，除了万斯说这是美国人民的胜利，结果我看到几乎大多数评论都说这个似乎对于伊朗更为有利。所以这个协议现在开弓没有回头箭，它已经成为了特朗普的一场政治豪赌。怎么赌？所以他很着急，我要派我的人去，然后希望赶紧达成一个东西。但是呢，大家都不认为这个协议就会一帆风顺。那么今天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非常脆弱。原因很简单，伊朗坚持说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那么最近两天，黎巴嫩跟以色列之间的战火不断的升级。那么伊朗的代表团就说，只要黎巴嫩不停火，那我就不会派人。所以这个情况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那么今天我看到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啊，紧急前往德黑兰进行斡旋，我们要看他的结果。这个谈判照现在这个情况看，有可能被推迟，也有可能被取消。
1: 嗯，像刚才廖先生说的，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到底谁是主动谁是被动，似乎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过程。那就在我们直播的前夕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美伊在关注甚至全球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啊，在解除封锁之后又宣布被关闭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前面短片谈到特朗普说有60天的这样一个谈判的窗口期，实际上只有2个月的时间。那么他也威胁说，如果谈不成将继续行动。那这是在施压还是说给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特朗普讲了最后时刻，讲了最终手段，实际上跟之前的极限施压的口吻和格式完全相同。不排除呢是一种谈判的策略。因为特朗普提到，如果60天达不成协议，我们不得不做一些伊朗不高兴的事。实际上呢，从口气上，包括行动上去看呢，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如果伊朗不高兴，美国也未必高兴。按照目前14点条约，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方面也必将陷入尴尬。而且很多条款目前在这个双方的谈论过程中，包括讨论过程中，依然有很大的障碍。如果14点全部推翻，美国的战略位置包括今后的走向也会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美国国内对这份所谓的14点谅解备忘录也有自己的反对观点，甚至声称里根总统将在地下也不满意。所以通过目前看呢，在美国国内，这份协议并不是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一份协议。如果伊朗真的不高兴，完全推翻，美国这个态度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第二是伊朗现在就不高兴，您比如现在在黎巴嫩作战行动依然在持续，停火只限于局部停火。如果下一步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产生多轮连锁反应，引发伊朗以色列之间的攻击，甚至是美国下场，都会产生美国不利的影响。特别是穆迪塔巴声称这份协议我并不满意，由于支持国家行为我同意这样做，也说明呢这份协议对伊朗而言也不是100%的一个状态。第三，如果双方爆发冲突或者采取最后行动，双方会都特别不高兴。按照目前美军在周边的部署行动正在逐渐减弱，要想重新恢复空袭作战行动难度极大。特别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包括其他点位的一些机场，它的加油机已经开始撤离。如果加油机、运输机开始撤离中东，这个信号比较明确。你像开战之前大量的加油机、保障飞机进入中东，这是开战的信号。如果现在加油机包括其他飞机撤离中东地区，说明美国无力再战，所以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正在逐渐降低。特朗普对于态势的这种判断以及对伊朗的口气威慑的这种成分略大一些，很有可能是一种谈判策略。
1: 那另外我们看到，其实在美国和伊朗要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些媒体把以色列行为打作引号的搅局者的行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观察到其实伊朗方面也是多次表态说在谅

0: 解备忘录当中关于黎巴嫩问题是一个核心位置而非是附带位置的问题，而且提到如果说以色列无法落实这样一个停火的行动，那伊朗方面将对等行动。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开篇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又在多轮的这样一个互袭，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个缰绳或者约束力到底有多少？
1: 美国能否管控住以色列，实际上已经成为美伊谈判能否进行和落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话题。但问题这也是恰恰是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我以前在跟以色列学者交流的时候，我曾经比喻说，我说美以关系就像父子关系。但是对方就直接反问我，谁是爸爸，谁是儿子？所以这就是美以之间特殊的一种状态。那么今天我想利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形容，那就是现在美以之间似乎是一个夫妻关系，但是呢正在闹离婚。原来有多好，现在就有多差。双方之间的矛盾因为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分歧，主要就是在是否停火这个问题上。现在以色列国内55%的受访者都坚决反对这个协议。那么以色列国内的媒体说得更加尖锐一些，有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投降，有说这是另一场10月7日的行动，还有像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直接就说以色列不是香蕉共和国，香蕉共和国就是美国的附庸，啊，他是坚决反对的。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的处境就很尴尬，啊，他因为没有立场鲜明的反对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协议呢，结果我看今天早晨的一个民调，说59%的人说内塔尼亚胡你不要参选了，你干脆退出政坛得了。那么内塔尼亚胡就成了您刚才所说的，他除了成为一个搅局者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选择。然后我看到《华盛顿邮报》公布的最新的情报评估，就是美国人也认为以色列几乎不可能停止在黎巴嫩的战斗，相反可能会升级跟真主党的一个冲突，就是因为内塔尼亚胡为了赢得秋季的一个选举。那么怎么去约束以色列现在就很难搞，首先就是一个外交上怎么说呢，就是看特朗普到底有多大的施压。这一次他在G7峰会上他说没有美国就没有以色列，对吧？然后呢万斯又公开的在记者招待会上讲全世界只有特朗普同情以色列，如果我是以色列人的话我肯定不会骂特朗普总统，啊，然后还说你以色列2/3的武器都是美国纳税人买的，啊，言下之意呢除了外交施压之外，你再一意孤行的话我可能给你断供，我停止对你的军售，停止对你的武器供应，我可以冻结对你的关键的情报共享，我还可以像杜老师所说我把这个军事部署我干脆撤回来。那么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的。那前两天之所以内塔尼亚胡在临行动前一小时停止了对伊朗数百个目标的袭击，当时就是因为特朗普打了个电话直接告诉他你要打的话要做好了孤家寡人的准备，我肯定不帮你。所以未来看怎么约束以色列，能否约束以色列，啊，这是最大的一个关键。
0: 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数十年来这样一个黎巴嫩真主党也成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屏障，包括内塔尼亚胡曾经也说过，说也直到2024年年末的时候真主党被削弱之后才考虑真正的准备对于伊朗的动手。您如何来看这过程当中以色列的准备和目标？
2: 以色列目前呢在黎巴嫩地区的作战行动始终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最近几天特别停火以后攻击力度强度和之前相比有提高的趋势。以色列之所以采取边打边谈，大概有这样几个意图。首先是这个试探美国能否管得住，如果能够约束以色列的作战行动，特别是通过总统、通过副总统以及通过各种支持能够让以色列放弃作战行动，这样呢有可能会有所收敛。但目前作战行动在持续，尽管美国发出了警告，但是实际动作微乎其微。那么下一步如果在装备弹药以及情报方面减少援助，这个行动有可能会陷入帝国状态。第二是试探伊朗能否忍得住。按照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在黎南部的停火已经成为主要条件。如果伊朗一定要对真主党负责，这样反击行动包括对以色列打击行动有可能会持续。但是多轮连续攻击，他发现伊朗并没有动手，如果下一步持续进行攻击行动，伊朗是否做出更加有力的反应？一旦伊朗有反应，有可能会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这点以色列要想得个答案。第三呢是试探真主党能不能撑得住。如果按照目前

0: 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他36师正在进行攻击行动，而且按照伊朗方面声称，宣布停火两天内，他有83次攻击。而且这个黎巴嫩包括其他的一些媒体报道，3月2号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地区的作战行动已经造成3980人死亡，12000人受伤。如果持续进行攻击，采取去军事化、去据点化，对真主党的作战行动削弱能力将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如果借助伊朗没有插手，进一步强化作战行动，会对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地区的部署有严重的影响。
1: 同时我们来关注海峡方面，看到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已经称解除了对于伊朗海上的封锁，而伊朗方面则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新规，来看相关内容。
2: 当地时间1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19号，据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创下自4月中旬以来的单日最高通行量。有报道称，在战事期间，单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长期仅为个位数。3个多月的冲突导致约500艘商船滞留。另据彭博社汇编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已有11艘油轮驶离伊朗位于阿曼湾的恰巴哈尔港，合计装载约2000万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新规。当地时间19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过境船只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另外，新规还包括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有必要确保船舶通行安全并防止碰撞等。
1: 好，我们再看到新华社一个最新的消息，说伊方官方表态说将派代表前往瑞士进行相关的谈判。那么前面我们也是一个最新的消息，说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暂的开放之后进行了关闭，短短的这样的一点时间，我们看到其实成为4月中旬到现在单日之内通过海峡这样的一个能源运输船最多的一天，而且国际油价呢也是应声进行了调整。那现在一方面看到是要去谈，另外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同时也要出这样一个航运的新规，包括说60天之内啊，伊朗方面不再收相关的费用，这一系列释放的什么信号呢？
3: 特别复杂，来回反复，因为根据这个协议呢，本来说协议签署之后，商船通行立即放行，
1: 对，
3: 然后伊朗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一个规定，啊，包括48小时之内通报，然后60天之内免费，30天之内完全恢复，等等等等，这是伊朗履约的这么一个表现。但是呢，因为这2天因为利益冲突，因为谈判各种一波三折，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协议凸显了它的脆弱性，毕竟大家之前对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落实都是抱有高度的怀疑的，因为美以伊三方各种矛盾丛生，然后又因为黎巴嫩的问题，然后双方之间没有基本上的一个信任，所以双方都是在等着对方先采取一个行动，逐渐逐渐的一点点的一个恢复信任。那么这个信任能够建到什么程度，这个协议在60天之内能不能进一步的落实，我们实际上都是持一个比较非常怀疑的一个态度的。那么这一次海峡的开与关就凸显了这么一点。那么第二一点呢，我觉得这有可能成为或者表现出美以伊三方之间复杂的这么一个关系。怎么讲呢，就像人怕大象，大象怕老鼠，老鼠怕人，这么一个三角关系一样。现在美国最怕伊朗封海峡，然后伊朗呢最希望伊朗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但是呢以色列可能最担心美国向他施压，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相互忌惮的这么一个关系，谁能控制得住谁这个很难讲。因为如果是三角关系的话可能还稍微简单一些，你如果再加上黎巴嫩的话，黎巴嫩真主党自己也说了，以色列不受协议的限制，我也不受协议的限制，以色列只要打我，那我就要进行反击，以色列说停火不行。

0: 这个前提是必须撤军，所以从三方一直变到四方，未来这个协议能否怎么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第三一个呢，从这个事情上这个反复上，就能看出来霍尔木斯海峡的重要性。啊，这个重要性我不是说通航的重要性，而是各方博弈之中作为一个杠杆、作为一个工具的重要性。那么伊朗认为这是自己手中的一个法宝，而且它不像核弹，按了按下按钮之后出去再也回不来。我觉得霍尔木斯海峡对于伊朗来讲就像一个拉链，对吧？如果美国不答应，我就给它拉上，
1: 可以微调。
0: 对，可以调的。这是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很有可能海峡的开关就成为一个新的常态。
1: 好，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看到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呢，18号批评部分的北约盟友可耻，称这些欧洲盟国未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对美国提供帮助。来看相关短片。
2: 6月18号，北约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美防长赫克塞斯在会上当面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此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便利，并称这些盟友的做法可耻。他说，美方将密切关注哪些盟友在关键时刻说不、说也许或观望。赫克塞斯同时宣布将审查美军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赫克塞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为期至多半年。赫克塞斯警告称，部分国家将在这项审查评分中面临不及格。据称，美方近期曾表示将通过北约兵力部署模型削减战时北约可调用的美方作战资源权限。近日，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根据美方本月初向北约提交的一份书面文件显示，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一点必须改变。北约官员和其他成员国普遍认为，美方此举旨在惩罚欧洲各国在伊朗冲突中对美支持不足。
1: 那赫克塞斯公开表达不满的目的是什么？
0: 首先就是要敲打北约。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北约盟友从不下场，闹得美国特别生气。公开谴责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然后直接说我要退出北约，然后夺取格陵兰岛等等等等。第二一个呢，就是故意羞辱。因为他一直认为北约就是个纸老虎。那么这一次战争凸显了北约盟友之间的一个分歧。然后美国进一步强化了盟友无用论、忘恩负义论。那么第三一个呢，有可能是要秋后算账。因为战争要结束了，据说美国人搞了一个好盟友名单和坏盟友的名单。那么现在可能要为期半年的时间里，我要给你们一个敲打。
1: 那另外呢，其实谈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在北约军事部署调整之后，对于整个北约尤其是欧洲地区会有什么的影响？
3: 撤离大物件呢，是影响战略威慑能力，因为在整个撤离的列表中，包括战略武器，像航空母舰、战略轰炸机，包括核潜艇，因为这些战略威慑武器装备，如果一旦离开欧洲地区，那么战略威慑能力会明显降低，说明美国呢，目前正在欧洲地区制造战力板块真空。第二呢，是撤离小物件影响实战能力，像 F-16 战斗机、F-15 战斗机，包括其他战术型武器装备，如果大量在欧洲基地撤离，那么它的实战水平将会进一步下降。因为如果前线纵深搞对抗，那么武器装备的密度是核心，是重点。如果这个方向出现密度降低、规模下降，在未来作战行动中，实战水平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在中国呢，今明两天不断盘旋的冷涡将会给东北、华北带来频繁的降雨和对流天气。主雨带依然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分布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天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有中到大雨出现，局地暴雨，同时在重庆、贵州、江苏到上海、浙江一带会被成片的大到暴雨所覆盖，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明天东北、华北依然有分散性的降雨出现，在四川、云南、贵州到江苏、上海还有浙江，强降雨持续，要谨防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大片区域在频繁的雨水当中保持清凉，最高气温普遍降到偏低的水平，而西北还有华南一带高温将会发展，其中华南是以闷热的天气为主，而且暑热昼夜不停，这两个城市都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来看欧洲，热浪席卷欧洲西部，像法国还有西班牙多地都将经历40多度的酷热天气。北京晴转多云，16到29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18到24度，呼和浩特晴10到28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昆明小雨19到25度，晋城小雨转大雨18到22度，石家庄晴19到27度，合肥阴转小雨24到27度，长沙中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莫斯科晴12到22度，柏林晴转小雨19到32度，伦敦晴转阴17到31度，巴黎晴转小雨21到37度，日内瓦晴19到34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2到35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3到32度，开罗晴22到35度，渥太华小雨13到22度，纽约晴转小雨21到30度，华盛顿晴转多云22到32度，首尔小雨转阴18到27度，东京中雨转阴20到28度，迪拜晴31到39度。

0: 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美伊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伊技术层级会谈21号在瑞士举行。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逐渐显现。日美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比赛，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稳居小组榜首，提前出线。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该会谈。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
3: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已赴瑞士。多家外媒当天晚些时候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此前还有消息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将参加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